0: 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将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保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同比增长24.7%。
1: 内地保险企业在香港发行手中则挂车保险相连证券。
0: 广东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67%。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德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将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保短板、强弱项，持续用令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将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王露琪。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扎细扎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将健康优先落到实处，将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 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

0: 统筹荣辱，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建伟。
2: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梁廷波。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等群众能就近睇得到病、睇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受盼的事情，令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俊。
4: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1: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
5: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副书记闵建荣。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坐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 北京协和医院第十二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7: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9: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买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轮效应与富轮效应。

0: 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王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单止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亦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单止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亦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单止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亦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几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企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将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拆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民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王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来听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睇，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0,000亿元，同比增长27.5%。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在昨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3: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2: 我国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

0: 口19.55万亿元，同比增长30%，贡献咗超70%嘅外贸增量。出口产品向字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2.3%、36.4%同22.4%。另据了解，今年前三季度，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8.42万亿元，同比增长咗24.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嘅比重达21.1%，比旧年同期提升1%。其中三季度进出口3.13万亿元，首次迈上3万亿元台阶，同比增速超过30%。
1: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两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在中国香港举行。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四项重点议题。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金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金合作的重要平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启幕，目前已吸引超过3700人报名，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本届赛事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截至10月12日，已有63个国家同地区的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1个大项的比赛。
2: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座谈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郑建邦指出，粤港澳地区是孙中山先生的诞生地和成长地，亦是他革命思想的重要策源地、革命事业的重要承载地，要学习孙中山先生忠贞不渝的爱国思想，厚植爱国爱港情怀，学习孙中山先生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保持奋发有为状态，学习孙中山先生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抢抓时代发展机遇，学习孙中山先生始至统一的崇高追求，共担反独促统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家发展不懈奋斗，让我们学习和继承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将爱国爱港的价值观

0: 观化为具体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座谈会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香港和平发展基金共同举办。
1: 记者昨日从香港保险业监管局了解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行首宗侧挂车形式的保险相连证券，发行总额为1200万美元，以比例再保险方式为中国内地的海上风电保险业务提供保障。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此举可发挥保险相连证券等多层次风险转移和分担机制的叠加效应，从而巩固香港作为区域乃至全球巨灾及专项风险管理枢纽的战略功能。侧挂车是一种保险相连证券结构，投资者透过该结构向特定保险或再保险组合提供资本。一般而言，侧挂车多以股权或债务工具形式注资，例如优先股、票据，与保荐人按比例分担某一保险或再保险组合的保费、赔付及承保业绩。香港保险业监管局行政总监张云正表示，保监局亦会持续推进引入受保护单元公司作为保险相连证券发行架构，并检视合资格保险相连证券投资者的现有定义，令交易市场更为蓬勃。
0: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775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其中第三季度用电量达3045.14亿千瓦时，占前三季度用电总量的近四成，展现出持续上扬的能源需求态势。
1: 2026商会产业协作交流活动汽车出海，庆祝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粤港澳工商界座谈交流活动暨广州市出海企业商会年会昨日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商协会工商界代表等齐聚一堂，共探产业协作新路径，抢抓出海发展新机遇。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高效的物流体系以及成熟的电子商务服务，有利于助力大湾区的产品出海。澳门工商联会会长何敬伦表示，希望可以通过澳门与葡语系国家的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更好地服务内地生产企业出海，助力企业发展。
0: 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广交会举办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5.8万人次，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中外旅客占比约为1:1.2。受广交会因素影响，白云机场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至20%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开足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候检，对重要客商采取一团一侧礼遇通关，实行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快捷通道一地备案，全国共享。
1: 全国首批跨境陆证集中交易发布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本次集中交易共成交陆证约10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千瓦时，标志着内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规模化落地香港市场，打通内地绿证市场与香港国际绿色金融市场联通渠道，是绿证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协同创新的标志性实践。
0: 2026湾区半导体产业生态博览会昨日在深圳开幕，本届展会面积近8万平方米，汇聚1000多家优质参展企业，参展企业同比增加66%，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家国际展商集中亮相。本届博览会以搭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平台为目标，通过国际化展览、全链条展示、场景化应用、专业论坛和供需对接，推动半导体产业上下游在深圳深度协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

0: 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纳登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悉，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话，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日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多云转晴，30到25度，澳门多云，29到26度，广州晴天，30到23度，深圳多云转晴，30到25度，珠海多云转晴，29到26度，佛山晴转多云，32到26度，惠州晴天，31到23度，东莞晴天，31到24度，中山多云转晴，31到24度，江门晴天，31到25度，肇庆晴天，28到23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陈星、何毅，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客从远方来，中国游、中国靠持续火热，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70载广交盛会，万商云集，商机潮涌大湾区。
4: 大湾区之声全天新闻节目直击展会现场，
3: 搵食大湾区，探寻商机，
4: 谈古论今，洞察资本，
3: 听多啲，识多啲，拓展新知。
4: 特别策划
3: 广交天下客，
4: 全程相伴，
3: 精彩不断。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8: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的国庆假期，不少国内的游客

0: 走出国门，领略异域风光。与此同时，大批海外游客奔赴中国，沉浸式感受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和厚重的人文底蕴。国内各大热门景区、网红街区、城市商圈入面，外籍游客随处可见。 China Travel 亦都成为了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荷兰游客马克思赞叹当地山水秀美。在广西阳朔，法国游客安娜沉醉于山水风光，品味特色美食，近距离感受地域文化，尽享松弛惬意的旅行时光。来到重庆的马里哈谢克就将目光投向大竹石刻，古老石刻的恢宏气魄令他感到震撼。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海外游客来华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览，而是深度体悟中国的山河之美、历史之美、文化之美。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体验晒秋民族，到访成都杜甫草堂，探寻古典诗词和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毛千年古村，细细品道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亲自托印碑帖，制作鱼灯，沉浸式感受中国的独特魅力。英国游客索蒂里斯·拉菲尔·福托普洛斯：
1: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0: 打卡感受山河，细品中式茶香，夜游城市街巷，老街寻味探店，搭乘高铁畅行南北。海外游客这类深度融入本土生活的旅行体验，在海外社交平台催生出一个网络热词，叫做 China Messing， 即是极致中国化。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渴望感受一个真实鲜活、立体丰盈的中国。上海御园湖心亭茶楼入面，荷兰游客理查德·德弗里斯沉浸式体验地道中式茶饮。他感慨到，中国的茶好好，茶道入面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嘢。旅行途中，理查德和妻子品尝各式中华美食，还挑选了一件玉石工艺品，打算带回荷兰珍藏。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黄浦江、苏州河上线了多条特色主题游船航线，将茶文化、光影艺术、音乐演出融入水上游览，乘船游江成为了读懂上海的又一种方式。站在游船甲板上面，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德国游客马库斯·费里德里斯由衷地赞叹，外滩的景色太靓了。除了人文山水体验之外，探访智能工厂的科技游正成为入境游的新潮流。在国内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厂区，前沿智能制造场景令前来参观的海外游客大开眼界。一位巴西游客就说了，
2: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0: 企业工作人员关伟聪介绍，今年企业接待海外访客人数大幅上涨，亦都因为咁，佢哋不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适配外籍游客嘅参观需要。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同9.2%。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日，同比提升1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3: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0: 此外，各地不断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和推出的各项便利贴心的举措，亦都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选择中国游的重要原因。 喺冇耐之前啦，西班牙游客玛利亚同同伴伊哥嚟中国游玩，佢哋从上海乘坐高铁抵达杭州之后，使用浙江有关部门新升级嘅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唔到一分钟，佢就攞到咗一份平台自动生成嘅详细版旅游规划。伊哥话：，
4: 我们第一站是先到断桥，但是 APP 说当时人很多，所以我们决定坐船了。它是灵活的，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和喜好随时修改行程。
0: 玛利亚表示
5: ：“Activate the AI guide on
6: AI 导游模式，还能用西班牙语听船夫讲许仙和白素贞，了解更多西湖相关的故事。”
0: 该平台唔单止能够智能规划旅游行程，仲支持菜单实时翻译、文化讲解、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等嘅功能，并可以提供九种语言嘅问答互动，帮助海外游客顺畅出行。玛利亚话：，
6: 虽说周围人都讲着当地方言，但我完全没觉得自己是外来游客，反倒感觉已经融入了这里。
0: 伊哥表示：，
4: 这趟旅程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启下一趟旅行了。
0: 啱啱过去嘅呢个国庆假期，上海南京路商圈轮番推出超级品牌日、IP 快闪、新品首发等丰富多彩嘅促消费活动，同时面向境外游客发放入境消费券，提供购物补贴。支付服务便利化进一步下沉至街头巷尾嘅小微商户。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推出卡码一体机，集成碰一碰、数码支付、语音播报多项功能，既支持数码付款，亦都可以直接受理境外信用卡。目前上海已经构建起由36个全市退付点、18个集中退付点及多个单店退付点组成的即买即退服务网络，并推行离境退税无纸化办理，将退税政策、电子地图等等的功能融入移动端的服务平台，仲通过大型酒店和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投放双语版离境退税地图手册，帮助境外游客了解离境退税的政策，并且快速寻找到退税办理点位。当前深圳正持续构建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生态，打通境外人士消费全链条导点。今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在深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1.06亿笔，交易金额156.16亿元。截至目前，深圳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4.1万户 ，POS 机达5.1万台，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多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网点，23个代兑点支持外币兑换，兑换特许机构可提供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兑换服务。全国首发可碰、可视、可数的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外卡等多渠道充值，覆盖深圳近40000个商户。面对持续升温的境外消费需求，深圳各商户不断优化涉外服务，连锁餐饮配备双语菜单，开展员工外语培训，消费电子类退税门店开展员工退税业务培训等。深圳一家运动相机专卖店店长石星红：
7: 不少的用户专程是冲着退税来到门店进行选购的。整个国庆期间的话呢，境外的游客的占比去到了30%以上。对于我们的增量也是在大概这个数字。
0: 目前深圳在核心商圈已经布局25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离境退税商户已经突破3000家。离境退税代理机构广东华兴银行依托自然轻税通晓程序，将退税服务前置延伸至商圈、展会现场，实现无纸化智能办理。海外游客数码提交申请，就可以享受退税秒级到账体验。广东华兴银行深圳分行公司银行部张海婷：
8: 在支付渠道上支持银联、Visa、Mastercard、JCB、大来卡，支持现场自助办理、小程序线上预审这两种退税方式。
0: 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兴文：
9: 持续提升离境退税的服务保障能力，落地了口岸退税、商圈退税、会展退税、酒店退税等退税场景，不断拓展了多元退付渠道。
0: 近年来，广东多维度协同发力，充分释放入境游市场增长潜能。去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公安厅等多部门出台关于加快入境旅游高

0: 立足自身丰厚的文旅资源品库，广东持续迭代升级文旅产品体系，创新推出粤港澳一程多站精品线路，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打造跳岛游、工业旅游等特色业态，精准匹配海外研学、家庭出游、休闲度假等多元需求，推出十大入境游精品线路，并且上线国际平台进行全球推广，联动本土龙头旅行社优化行程方案，配齐多语种服务，细化在地文化讲解，深挖广式早茶的体验，桑溪鱼塘研学、古城文物探访等等的岭南特色场景，打造兼具都市魅力和烟火气息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广东仲构建全域营销矩阵，擦亮湾区文旅品牌，搭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全球宣传推广体系，持续扩大湾区文旅国际影响力，上线多语种广东入境游指南及广东入境购宣传短片，策划 Discover 广东入境全球宣推、发现精彩广东等系列主题活动，建立巴黎广东文旅海外推广中心，常态化开展欧洲区域文旅推广工作，邀请驻华外交官、海外旅行商、旅游博主来粤采风，借力海外传播渠道，放大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品牌声量。近年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岭南大地，有人就来到了广州永庆坊街巷，感受广府非遗烟火，有人就奔赴清远古龙峡，在青山绿水间体验刺激漂流，有人打卡动物园，亲近自然生态。从老城非遗街巷到山野生态景区，从传统观光到沉浸体验，广东入境游多元的玩法正吸引着大批的海外游客。据有关部门测算，今年上半年广东接待入境游客和旅游外汇收入保持高速增长，分别同比增长 19.5%、29.6%。今年国庆假期，广东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入境游客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17.3%， 入境游消费金额日均同比增长 29.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随着中国游记热度持续走高，中国购亦都随之走红，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面，来华购物成为了备受海外网友关注的热门话题。无论是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等的科技潮品，定是箱包服饰、香薰好物等等的日用消费品，都深受外国游客的青睐。不少海外游客特登备好一个吉的行李箱来华采购，还熟练地操作国内的电商平台落单，将网购的商品直接寄到入住的酒店，等到他返程离境的时候一起打包带走。英国游客詹姆斯·罗伯特：
3: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游客丹尼尔：
4: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你可以找到非常昂贵的东西，你也可以找到非常实惠的东西。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与此同时，体验传统养生文化，选购中医药相关产品，亦都被纳入了很多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入面。在深圳华强北，各类科技产品令到海外游客目不暇接。来自南非的杨威克哈廷试戴了多款 AI 眼镜之后，他就说了，这些产品太正了，戴着 AI 眼镜对话的时候可以直接录制视频，翻译的声音还可以直接传入耳仔里。华强北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集聚超过 11.5 万家商事主体、35家专业市场、超百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今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 55% 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翻倍。杨威克哈廷的体验正是当下华强北海外游客科技扫货热潮的生动缩影。连日来，华强北核心商圈入面的海外游客身影络绎不绝。

0: 来自美国的布赖恩·拉莫特·阿里斯来这里挑选无线耳机和各种智能设备。他说自己对这里的电动自行车、各种飞行设备都特别感兴趣。回去之后，他告诉朋友听，快点来这里，这里到处都是科技产品。商户萧文龙告诉记者听了，今年以来到华强北购买产品的外国游客的数量大幅攀升。对他们来说，华强北的产品性价比非常高。他们一般都是带着全家人来这里买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在海外游客喜爱的众多科技产品当中，具备多语言实时翻译功能的 AI 眼镜尤其吸引他们的关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推出的 AI 眼镜支持128种语言的双向同步翻译，尤其一些小语种的翻译准确率可以达到 98% 以上，对涉外合作、外贸洽谈等等十分便利。这家科技公司的渠道销售总监包神就介绍了，公司还在文旅场景上面加大投入，和国内1800多个景点和40多家头部博物馆开展 AI 剪辑合作，未来还将推出全新的记忆眼镜，能够帮助用户记录低每一日的日程安排，成为用户的贴身助理。 AI 眼镜备受海外游客青睐，这个得益于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优势。深圳拥有超过40年的眼镜产业积淀，AI 眼镜领域已经涌现出覆盖品牌、光学、显示等核心板块的上下游企业。一家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感叹到了，在深圳上午提出一个修改意见，下午可能就拿到了样品。深圳 AI 眼镜产业链覆盖南山、宝安、龙岗等区域，形成完整闭环。其中龙岗年产眼镜超1.25亿副，南山主要集聚人工智能企业，保安在声学、显示等领域产业基础扎实。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中国游与中国购的热度持续攀升，为我国经济注入新活力。
1: 中国游带动中国购，上我们一个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人次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什么概念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4%。但这样的一个增速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外国游客的一个数量，已经超过了2023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全年的数量。所以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它必然就会带动我们的中国的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在旅游讲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首先是由于中国游才促进了我们中国购，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中国购本身来讲，它也在丰富我们中国游的内容啊。在我们的整个旅游过程当中，很多人以前到中国来是更多去看我们的名山大川，是吧，看这样的景区景点很有吸引力。但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们会专门为了购物，比如说很多人会去义乌啊，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商品生产方面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些地方去购物啊，所以购物本身它成为一个吸引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呢，购物也丰富了我们的这个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的内容。所以我想，中国游和中国购之间是个双向促进的过程。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促进，其实对于我们无论是对中国我们的这个商品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贸易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
0: 曾博伟认为，中国购的吸引力源于我国的政策红利、产品实力和旅游魅力。
1: 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去关注，第一个就是政策的红利，政策红利首先就是我们的免签政策，是吧，不断的这样去优化。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跟购物相关的叫离境退税的一个政策，像我们2026年7月1号我们的离境退税的2.0政策开始在实施了，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在我们的验核的程序啊，在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范围方面啊，比上一版的离境退税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比如大家很关注的啊，像我们的即买即退啊，现在很多外国游客很方便，我们200块钱以上就可以实现一个即买即退，所以大家愿意去买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政策的红利当中，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现在便利化政策叫全链条的一个便利化啊，比如我们的支付，是吧，我们的交通、我们的住宿，包括

0: 我们的标识、标牌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便利化政策，都有利于更多的游客到中国来旅游、来购物。比如像我们的支付便利化，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提出要大额可以刷卡，小额可以扫码，现金还可以兜底，所以现在很方便大家到中国来购物、来旅游。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旅游啊，我们可以旅游留客。所以很多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当然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很多有吸引力的这样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有61个世界遗产，我们5A景区有358家，我们还有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但除此之外，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啊，外国游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像旅游本身的一个吸引力，也有助于他们更多的到中国来旅游、来中国来购物。但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就是商品圈粉。确实我们中国的商品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的性价比很高，所以他们很愿意到中国来买中国的一些特色商品。过去买什么，买我们的茶叶，买一些旅游的纪念品，现在今天他的购物的范围大大的拓展了啊，很多东西他们都愿意来买。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高科技产品、智能化的一些产品，所以现在你去深圳的华强北，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所以想，我想无论是政策还是我们旅游商品这几个方面都不断的优化，所以这使得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不断的完善，所以外国游客他们很自然到愿意到中国来旅游，愿意在中国来购物。
1: 总台财经评论员刘郭亦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旅游购物的热土。
2: 由于一系列的我们的退税政策，在中国的各种体验的话呢，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大家来的人的话呢也在增加，但是来的人呢花钱的这个数量的话呢比例也比以前高了啊。那么我是刚去过义乌，因为我这几年的话每年差不多也都去一次，那明显的感觉以前的义乌呢都是客商，来了以后目标很明确，就是来搞批发业务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很多人到了上海以后直接这个坐车啊，坐高铁的话呢直接到义乌的话呢，它是一个零售，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直接就去买东西了，然后到商厦里头，除了以前的这个各种玩具啊、各种小商品呢、啊、也会去买这种高科技产品啊、 AI 眼镜啊，还有其他的这些物美价廉的这些中国电子产品。所以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种游客的话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喜爱，所以的话呢他到什么地方呢打卡拍个照，买一些纸伞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纪念品。但现在呢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全面的体验，它既买东西去看景点，也要去当地的话呢要体验当地的餐饮。它就是现在新有一个词儿嘛，在国外的社交网络上的话呢叫做 China Max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这个短视频互联网的这个发达，很多人的话呢他去模仿这种中国的这种生活习惯和这种方式，所以也吸引很多来了以后呢都要这个去学点什么东西回去，要体验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对吧？从喝热水到打太极拳啊，再买一些中国商品回去。所以的话呢，在年轻人的这个表达或者说他们的喜爱里头的话呢，他实际上的话呢，他是向他们父辈们要展示他们的酷，我们的话呢，能够体会到更丰富的中国的这种消费的场景啊，所以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去呢，你比如说在北京故宫啊，或者是一些颐和园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呢，实际上是外国人扎堆的，但是现在反倒没有看到更多的增长。但是你看总的数量的话呢，是多了，那就是说这些游客已经高度分散。像以前的话呢，北京、上海、西安、桂林，对吧？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地方的大型的这个大巴拉着外国旅游团，它是那样的一种旅游方式。那么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呢，其他的这些这个服务网点的话，其实平时是接受不到外国人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已经都深入到我们的一些小城市。那么这样的进行的话呢，这个有的是商务，有的是纯旅游。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今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
0: 在十五期间入境旅游其实最核心的一个主旋律就是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水平所以便利化水平实际上在十四五期间应该讲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特别像签证方面呢，包括我们一些支付便利化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十五期间什么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就是只要是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过程中他们遇到便利化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比如说行李直挂这些很细小的这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去解决。在十五期间，其实提升入境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国际化国际化过去我们也在做，但在十五期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为了推动入境旅游的国际化在我们的旅游强国十五规划当中特别部署了，就是我们要建设入境旅游的城市的主干网络，我们要推动一些就是在国际化方面我们的重要的旅游的城市要扮演这样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包括像北京、上海啊、成都这些大城市，现在小城市在整个的入境旅游外国游客界当中也很厉害比如我们知道的像我们的张家界比如刚去了一趟敦煌敦煌一年接待我们的入境游客也是十几万，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国际化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国际化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国际化的产品，我们未来在十五期间我们要培育更多的就是外国游客很喜欢的一些国际产品比如说我们的体育旅游比如说我们的生态旅游等等，其实都是很多国际游客很喜欢的这样一些产品，包括我们国际化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那些国际化的这些人才。所以我想其实国际化它是一个整个一个体系，无论是便利化还是国际化，我相信通过这样两个方面的共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入境旅游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为了落实十五规划，我们还会去制定叫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也会进一步的去改善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发展水平。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相信随着中国游的便利性和吸引力不断上升，游在中国、购在中国将成为越来越多国际游客的新选择。中国热令世界看到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亦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可以说中国游、中国购的意义超越了经济层面，为国际交流和互通增添了新的注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明天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工信部表示，前八月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 53.6%。
4: 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升 19.2%。教育部介绍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有关情况。
5: 科创 Icon,AI 越强用电会越紧张吗？对话流机逆流电池追风人卢怡君。
4: 讲个全真，港城大举行首届国际文化论坛，聚焦亚洲艺术科技与文化创新。
5: 北京同仁堂在香港推广中医。

0: 药文化，发明学子结业成为健康学生大使。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以香港作为母港营运。
1: 花场空间，我国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五周年，边啲人与自然嘅故事正徐徐铺展。
0: 科技关键词，点解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三秒？
1: 下边进入花场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了解，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消息，一到八月份，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持续上行，效益改善态势稳固，投资保持稳步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主要产品当中，集成电路产量3860亿块，同比增长22.3%；电子元件产量6.2万亿只，同比增长13.1%。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嚟听总台记者李思密嘅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4: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0: 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前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八月份，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5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2%。从交易范围嚟睇，省内交易电量56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9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从交易品种嚟睇，中长期交易电量6819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729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7%。
1: 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10月15日至17日喺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呢个系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孙强嘅报道。
5: 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从2022年开始举办，每2年举办一次。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6: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5: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 和10月16日晚7:30举行的世界。

0: 今年大赛冠军总决赛，
1: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五大洲七十八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放大，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推动中华文化。
2: 走向更加宽阔的世界舞台，提升中华文化吸引力。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花唱埃及。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嘅听众朋友们，你哋好，我系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 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喺国家发展嘅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嘅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嘅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佢哋最叻，佢哋最醒，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科创Icon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5: 倾听不同嘅讲述，
4: 品味丰富嘅人生，
5: 探寻立体嘅世界。
4: 科创梦工场，
5: 科创 Icon。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 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啦，嗱，你知唔知道 AI 数据中心有几耗电呢？全球嘅 AI 数据中心嘅总用电量已经达到一个国家嘅规模，咁而主流嘅锂电池容量越大，起火风险系越高。卢怡君，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教授，亦持新能创始人，佢花咗十几年时间，用地球上最平嘅元素之一硫，做咗一款水系电池。
7: 用水嚟做电解液，本正安全，唔会起火，成本亦都只有传统电池嘅千分之一。2024年，全球首个商业化硫基逆流电池储能系统喺深圳并网运行，同电动车充电站削峰填谷，一年悭咗近70%嘅电费。近日，第四届中银科创奖表彰咗佢喺呢个领域嘅开创性贡献。当 AI 数据中心用电机壳成为全球难题。卢怡君话：佢哋唔系吹风口，而系风揾到咗佢哋。今日一齐嚟关注总台记者孙杨对卢怡君教授嘅专访。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又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卢怡君教授。首先，我们和卢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9: 大家好。
8: 刚开始聊天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您是一个在实验室要解决0到1的问题的一个科学家，然后现在我们聊的就是一个商业落地，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分裂，会不会？你在做的时候也会，我觉得应该困难很大哈，就跨界、跨学科、跨领域，哇，这种三跨。
9: 是，其实您说的很对，就是很多人会说啊，科学家与企业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其实是我是很同意的，很认同的。但其实这是为什么需要团队？因为我可能之前也跟你分享过，就是说，其实包括从家庭、学校以及公司都是需要团队。那就是团队的公司的团队，他们的这个整个包括创始团队整个的这个运营的核心呢，就是落地，就是产业化。 所以它不会很分裂，但是在高校里面呢，我们有高校自己的团队，对吧？包括这个从青年教师到博士后到博士生，这里的团队呢就会去 focus 做这个前沿的攻关。对我来讲呢，其实因为有团队呢是一个前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那我就是在这后面背后呢，就是说提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这种讨论。所以我觉得不断的学习，然后跟着团队一直去。 成长，我觉得这个是目前觉得还是好的一个方式。那当然，现在公司还是较初期。那其实我们未来真正在加速时期呢，其实还是公司的团队呢，还会有更多的这个专业的这种运营的其他不同的人才加入。那这时候呢，我可能会更抓技术这边，然后产业化或者是市场这边就会更多是专业的团队去帮忙。对。
8: 你享受这个过程吗？和你研究的那个过程相比，
9: 还是享受的，因为它是将我们研究的结果。
0: 真正去看到它。

0: 他如何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看见的。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对于一个科学家应该是最享受的一个过程，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发明
1: 造
0: 是落
1: 福
0: 地
1: 人
0: 的。
1: 类哈，哈
0: 是
1: 哈哈。
0: 的，是的。
1: 你的学生怎么评价你？说你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还是说你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
0: 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我跟他们的这个相处的这个氛围吧，可能还是更像朋友。尤其在公司这边，我觉得他们都是我可能进大学一两年就已经开始带的学生了，所以到现在可能都是更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伙伴的这样的一个
1: 关
0: 关系。
1: 系，
0: 对对对。
1: 我关注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您创业的时候，可能很想解决的是太阳能啊，还有风能的储能问题，但是后来现在是慢慢发现，AI 数据中心成了用电的大客户，是不是这样？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常会有人问我们说，哎，卢老师，你怎么知道这个 AI 数据中心是未来会火的一个一个风口？但其实我们不晓得的，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做储能这件事情，用电量很大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产业呢，它其实就更需要将太阳能跟风能，连接到这样的一个用电的一个地方，所以。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储能，就成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其实我觉得逻辑还是一样，就是整个大方向是要增加绿电。你要如果绿电直连，你还要24小时绿电的话，那是一定要有大型储能的。所以现在变成就是，当然现在因为 AI 的这个革命呢，那我们也是看到这方面的需求呢，是目前也是急速增加的，对。
1: 您在这个科研的一线，有没有真实的感受到这种 AI 的尽头就是能源，这种算力饥渴？
0: 就说我们是透过跟客户，包括可能国际上大家的 AI 的这些龙头呢，他们在布局的点，其实我们也可以是深刻感受到这个是大家，包括 Elon Musk 他说要到火星上去拿火星的能源，对吧？其实他就
1: 对。
0: 其实最后还是大家在讨论这个能源的基建。那其实在，咱们国内的能源的这个安全跟 security 呢，是我觉得做的全球最好的。而且国家在这个双碳的这个目标下呢，未来现在这个数据中心的搭建呢，在国家级的数据中心搭建，都要求到可能至少可能70%以上，甚至80%的这个绿电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趋势所在。
1: 大家都在说这个香港研发、深圳落地，您是先行者哈。那这条路其实就是从我一路采访您，我觉得走的也并不容易哈。从小规模落地，现在开始找大的方向。那您觉得就是这条产业路径是一个明晰的路径吗？在这条路径当中，您觉得怎么样才能走得更快一点呢？
0: 现在来讲，其实它是一个很合理的路径。但是呢，就像我刚刚讲到这个，其实大湾区的资源，因为它还是一个跨境嘛，所以说这个它有一些资源的共享以及流通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过程要去打通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理论上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研发到那边落地，但
1: 很
0: 是，
1: 好的路径啊，
0: 我很好的路径，但是就是说，因为资源的一个共享跟联通呢，还需要一些时间。
1: 您
0: 所以
1: 说的
0: 其实我
1: 资
0: 刚刚
1: 源
0: 提到，
1: 是数据还是
0: 包括数据，包括这个资金，对吧？因为香港它自己的这个产业化的这个转型跟定位，它也在规划中，而且是进行中。对，关于这个计划，它的考量呢，这个肯定是地方的这个考量是以地方为主嘛，所以这个完全是能够就是说理解的。那当然，它对于这个整个这个所谓大湾区概念以及这个实际上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呢，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因为才刚开始，就是包括连第一届的这个产权一家都还是可能才刚运行1年嘛，所以大家还在摸索。
1: 就是边走边看边摸索的一个过程哈，
0: 对对，是的，就是说快速的将这个，比如说北都啊，将这个更多的这个可以做再工业化这个产业基地能够建起来，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香港地方还是太小了。
1: 好的，好的。如果在北都建起来的话，希望我们也能够在那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哈。
0: 是的。
1: 哈哈哈，期待吧哈，期待下一次我们的相见。好，谢谢卢一军教授和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了解了
0: 谢
1: 一个
0: 谢。
1: 真实的科学家、真实的科创企业哈，真实的从实验室走到市场的一个企业的发展之路。好，谢谢卢教授，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
2: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

0: 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2: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3: 港澳全新。
4: 歡迎繼續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啊！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着你。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由香港城市大学班哥展览馆主办的首届国际文化论坛 10A Fest 2026近日举行，吸引了来自13个国家及地区的学者、艺术家等参加。论坛以亚洲艺术科技与文化创新为主题，从跨学科视野出发，探讨人工智能、延续现实、数据科学及数字媒体如何重塑文化的创作、体验、连接和保存方式。咁论坛设有四场东西方主旨对话，分别聚焦文化语境、文化机构、文化教育和文化遗产。咁来自内地、香港及海外的博物馆馆长、大学教授以及文化机构负责人，以明日为题同场对话，探讨文化机构如何应对科技变革以及不断转变的公众期望。
5: 除主旨对话外，六大交流研讨同期展开，演出、展览及联谊交流活动即在港城大校园及本地合作场地举行。港城大校董会师傅钱应安表示，国际合作是大学应对全球挑战使命的核心。他相信通过跨文化对话和互动交流活动，参与者将建立长久友谊，为未来合作奠下基础。他指出，随着港城大持续推动创新迈向未来，论坛展现艺术与科技如何结合，激发全新创意，并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据悉，今年适逢班哥展览馆成立十周年，自成立以来，展览馆作为港城大推动跨学科协作、转化研究、文化创新及公众参与的平台，以展览、研究与交流持续拓展大学展馆在知识生产与文化对话中的角色。
4: 再来关注北京同仁堂国药有限公司日前在香港举办同仁关爱社区健康讲座，以同护心肝加倍守护为主题，通过中医讲座、义诊及社区互动，向公众推广关注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作为同仁关爱主题活动的重要一环，第二届香港学界中医药健康学生大使计划同日举行结业礼。
5: 据介绍，第二届大使计划自今年四月启动，涵盖校园中药八子季、同仁志德奇录课程及关爱长者探访活动三大项目，令学生由知识理论走到真实场景实践应用。参与计划的学生首先透过校内中医药及健康课程学习中医药知识、中医养生概念及基本应用，再结合 5G 及人工智能元素，认识科技如何应用于中草药种植监测及数据收集中。
4: 再来关注爱达邮轮近日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咁呢艘邮轮将会喺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嚟全面升级嘅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据介绍，爱达花城号将会喺2027年全面展开香港母港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航线设计灵活多元，增设3个海上游航次，为本地旅客提供邮轮即是目的地的海上体验。
5: 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 一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

0: 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爱达巴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容纳约5232名旅客。邮轮在空间设计、餐饮娱乐与智能科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的名单已经公布，总共有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获奖，其中张雪机车 820RR 获广交会 CF 奖的至尊金奖。另外一款获至尊金奖的产品是智巡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
0: 据了解，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一次获奖产品呈现以下三大亮点：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获奖产品集中于技术创新型企业，从至尊金奖的张雪机车 820RR、 智巡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到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AI 眼镜、智能会议终端、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家居、办公、医疗、户外等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理念贯穿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全流程。获奖产品中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发电节能一体板等新能源应用，以及甘蔗纸、生物基面料等材料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
4: 再嚟关注近日深圳地铁15号线迎嚟关键建设突破，随住铜锣一号盾构机刀盘顺利破壁，铜锣车两段高压电力管线迁改工程 J3 到 J6 区间成功动通，标志住呢个工程区间嘅隧道实现全线贯通，为地铁15号线整体建设揿落加速键。作为深圳首条环形地铁线路，15号线系串联前海、南山、宝安三大核心片区。线路总长32.2公里，设有24座车站，是深圳西部重要的环形交通骨干线路。截至到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展稳步推进，维护结构完成96%，土方开挖完成89%，车站主体结构完成88%，盾构区间完成61%。
0: 人体肠道中的一类共生细菌能够产生一种与胆固醇代谢有关的天然脂肪酸。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与深圳湾实验室联合科研团队发现，这种名为15酸的物质可在小鼠实验中改善血脂，减轻动物粥样硬化。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4: 是的，咁呢项研究咧系由一支扎根深圳光明科。

0: 学城的青年科研团队完成的。核心科研人员平均年龄约36岁，团队成员分别具有微生物学、天然产物药学、合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等研究背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与深圳湾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通过合作，将肠道细菌、天然活性分子和心血管代谢研究连接起身。目前这个团队正在围绕15酸开展进一步研究，评估其作为心血管代谢健康干预手段的潜力。研究人员就表示，目前15酸减轻动脉粥样硬化的直接证据主要是来自动物实验，尚不能据此认为补充15酸就可以替代现有的降脂治疗。它在人体当中的实际作用、适宜剂量和长期安全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1: 好，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浪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你。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10月12号就是我国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 75%。 那这个背后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徐徐铺展？5年前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多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到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麒麟物种的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9: 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 75%， 水源含氧、固态息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山水换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管护员，是世代居住于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徐徐铺展？下面来听总台记者黄泽华的报道。
10: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11: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自小就在心间埋下守护国宝的种子。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10: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林间小路，它要经历4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合森林，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流，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11: 深山密林之间，一条条生态廊道正静静等待大熊猫的穿行。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12: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11: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13: 整个生态好了。

0: 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茶是武夷山的文化根脉，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武夷山市兴村镇镇长钟静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只有保护，也不是放任开发，而是找到一种好的相处方式。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1: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0: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为国家公园织就全天候智能化的生态守护天网，彻底重构了当地的保护模式。
2: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3: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
2: 红外相机
3: 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2: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崽和一虎带5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0: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4: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注意宝贵的生态产品。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0: 国家公园的故事是自然镌刻于山河的生命长卷，也彰显着人类守护万物的智慧与胸怀。然而，国家公园和普通大众有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大众眼中还未必清晰。去年，一场国家公园骑净行活动借由短视频平台与公众见面，这份新的科普形态犹如一扇通向旷野的窗口，不断拉近科普与公众的距离。国家林草局宣传中心副主任刘继广说，首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之际，团队也将短视频的鲜活现场沉淀为系列丛书，邀请广大公众读懂、走进、守护国家公园。
5: 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质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30多位网络创作者深入5大国家公园进行实地探访，以专业的视角观察感悟，用短视频把国家公园的故事带给亿万网友。这套书是来自国家公园现场最鲜活、最真实的第一手记录，推动国家公园从国之大者变成民之弱者，倡议大家从中读懂国家公园、走进国家公园、守护国家公园。祝我们的国家公园5周岁，生日快乐！
0: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6: 五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

0: 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系统修复生境，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2: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2: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4: 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住你啊！嗱，嚟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啦噃。咁近期呢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嘅提醒喺社交平台刷屏。呢个提醒指出话，不法分子喺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会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呀、啊、或者系边位呀、啊、咁嘅回应。短短几秒钟嘅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黑龙，进而冒充你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近日发文指出，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呢？从声纹到人面，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总台记者侯艳的报道。
7: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3秒沉默法。
8: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也就是
7: 所谓3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9: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野角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7: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10: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 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

0: 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新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2: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1: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阔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0: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阔说。
0: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你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都欢迎你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
1: 一起在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的同时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来互动。今天将来一起分享的是表达谢意的流行曲，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会进入到我们今日的新歌推荐，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本周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由刘敬宇、洪艺文带来的 Twin Rose。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非常有特点的一首歌曲，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13号推荐曲目，叫 Twin Rose， 这是歌手刘静宇和熊艺文合作的首支双人企划单曲。
1: 咁呢首歌呢是以双生玫瑰为核心的意象，表达两个人彼此独立有同频共生的基本，在爵士风格的旋律当中，用红白玫瑰的意象演绎极致的双向奔赴。
0: 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纯净的白和狂烈的红啊，推演镌刻他们一种最极致的在音乐上的纠缠。
1: 鍾意呢首歌可以去到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鍾意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
0: 听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央视频直播的界面，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评论区，来把你认为表达谢意的流行曲分享给我们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吧。
1: 继续我第三个推荐，下面送出的是本周带来的14号音乐作品，由旭彩珍演唱的《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也是第一次推荐《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这是由玉彩珍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写给所有相信缘分、相信终会再见的人。
1: 咁亦都係啦，以潮汐涨退啦，比喻人生嘅聚散。表达有缘嘅人呢，会跨越漫长时间同万里世界再次相遇嘅内核。唔单止係简单嘅告别，更係对重逢力量嘅笃定信念。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的话呢，可以登录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
1: 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嚟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央视频，搜索我们正在直播的啊，来自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同时可以在评论区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表达谢意的流行曲，期待大家的留言。
1: 咁啊，继续同各位嚟分享好歌啦。下边送出嘅系本周推荐嘅15号歌曲，由梁咏琪带嚟嘅《温柔的存在》。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本周15号歌曲《温柔的存在》啊，存在也是我们第一次推荐的歌曲，同时也是梁咏琪自己创作词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了。
1: 嗯，呢首歌咧系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大碟嘅同名主打歌，专辑嘅名咧就源自于梁咏琪多年之前禅修嗰时同草木云朵为伴嘅体悟。
0: 嗯，如果你仔细的来听这首歌呢，会发现它是和梁咏琪2000年曾经创作的那首《花火》的和弦啊比较相近，重新的谱上了新的旋律和歌词，呈现出来的《温柔的存在》这首歌曲。
1: 嗯，中意呢首歌咧，可以去到微博揾到华夏原唱金曲榜嘅每日歌单，为佢点赞转发。
0: 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点击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1: 咁我哋新歌推荐嘅同时，都等待住大家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日嘅互动话题，就系嗰啲表达谢意嘅流行曲，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去到屏幕嘅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0: 好歌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的新歌推荐来到本周的16号，即将推荐的是来自邝紫玮带来的《天生偶像》。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我们现在呢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为大家推荐歌曲呢，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的16号推荐曲目，来自邝紫玮的《天生偶像》。
2: 成首歌咧系以奔赴偶像现场嘅青春经历为创作嘅灵感，用细腻嘅粤语叙事唱出粉丝同埋偶像之间双向嘅温暖力量，系一首充满住热血同埋治愈感嘅粤语流行作品。
1: 在这首《天生偶像》里呢，他解构了追星背后的自我救赎，将那份对光的渴求转化为对日常疲惫的洗礼。
2: 中意呢首歌，记得去到微博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每日歌单，为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
1: 听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表达谢意的流行曲，期待着大家的留言。
2: 跟住落嚟嘅呢一首为你送出嘅系本周17号嘅推荐作品，由大张伟演唱嘅《只为爱与自由》。
0: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本周的17号推荐歌曲，这是大张伟演唱的一首《只为爱与自由》。大张伟诠释的热烈又赤诚，借用了夜莺和玫瑰的隐喻啊，描写的是不肯按固定套路出招的人。
1: 可能咧会有人劝我哋要随波退色，变成人海统一嘅蓝色，但系咧亦都总会有人甘愿迎住现实嘅冰川，以纡青作墨写低唔被赞许嘅诗。
0: 理想这份执念本身就是爱和自由，不必强求所有人都能读懂，守住心底的那团不肯熄灭的火，便是对自我最坚定的成全了。
1: 中意呢首歌咧，记得去到微博揾到华夏原唱金曲榜，为佢点赞转发。
0: 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看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就是表达谢意的流行曲。登录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1: 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唱金曲榜节目嚟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跟住嚟要为你送出嘅系本周18号嘅音乐作品，由金志文带嚟嘅《天亮就出发》。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唱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就是本周的18号推荐歌曲，这是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这首歌呢，可以说听过之后，你会感觉到被金志文诠释的松弛又坦荡。
1: 嗯，咁喺呢首歌当中咧，金志文嘅声音褪去咗厚重，带住一啲轻快嘅热忱，就好似执好行囊，静静等候黎明嘅旅人。
0: 这首歌呢，不是许诺前路的一帆风顺，而是接纳未知，愿意带着当下的自己，向着远方慢慢的前行。
1: 咁啊，听完呢一首放松感十足嘅歌曲之后咧，就会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星级湾区，同大家分享嘅咧都系一啲表达谢意嘅流行曲啦。
0: 嗯，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汪苏泷的《让爱抵达》。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今日的星级湾区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是表达谢意的流行曲。
1: 那刚刚我们分享的就是来自非常有实力的唱作歌手汪苏泷创作并且演唱的这首《让爱抵达》。
2: 咁喺呢首歌当中啦，汪苏泷系以细腻嘅视觉将温暖相聚嘅场景柔情咁样呈现。
1: 是的，如果你仔细听，会发现歌词当中唱到这样的一句：你凝望的目光像月亮追着我，我却怕追不上你的白发，也是展现了子女对于父母的一种谢意和关切。
2: 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亦都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唱金曲榜嚟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吓。
1: 星级湾区继续来陪你分享好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陈慧琳的这首《谢谢你陪我那么久》。

0: 表达谢意的流行曲，刚刚送出的就是来自陈慧琳演唱的这首《谢谢你陪我那么久》。这首歌曲呢，也是讲述了在感情世界里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的一些道理。
1: 陈慧琳呢，系演绎出咗一种释怀嘅感受，透过歌曲同曾经嘅爱人诉说自己嘅情感，犹如啦投递出嘅最后一封信。
0: 而且呢，这首歌也传递了对陪伴者的感激和一种释怀，同时也是暗含陈慧琳对长久以来支持她的歌迷的一种谢意了。
1: 咁亦都欢迎大家喺听歌嘅同时咧，同我哋进行话题嘅互动吓，同我哋分享一下嗰啲表达谢意嘅流行曲。跟住我嚟嘅呢一首，同你分享到嘅系由李宇春带嚟嘅《和你一样》。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李宇春的《和你一样》，可以说是演绎的非常真诚的一首歌曲了。
1: 通过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感人至深的歌词打动听者的内心，也都是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感谢，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心照不宣的心情和默契。
0: 今天呢，泽峰和安心陪伴大家分享的星际湾区的主题是表达谢意的流行曲。
1: 跟着来的这首歌为你送出的是张信哲演唱的《爱就一个字》，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就是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的繁星，意境绝美。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来自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今天的星际湾区呢，泽峰和安心为大家带来的是表达谢意的流行曲，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安排了。
1: 嗯，咁啊，继续同你分享好歌吓，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咧，会为你送出嘅系林宥嘉带来嘅《成全》。

0: 听到的这首是林宥嘉带来的《成全》，这首歌是以钢琴为基底铺陈情绪，搭配渐进式的弦乐推进，没有过度炫技的编排，将所有的空间留给人声当中的隐隐和温柔。而刘若英原版是走一种释然洒脱的路线，而林宥嘉的版本就是用低沉细腻的声线，将放不低的挣扎和不舍唱得极具叙事感。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今天呢，我们与大家在星际湾区分享的都是表达谢意的流行曲，最后再来听一首张杰的《天空有雨伞下有你》。那这首歌曲呢，张杰也是站在孩子们的视角，以第一人称来表达了孩子们心中曾有过的一些温暖的感动的片刻。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会咯，
0: 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黎涛。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0月15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同比增长24.7%。
5: 外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4: 内地保险企业在香港发行首宗侧挂车保险双联证券。
5: 第140届广交会多项数据再创新高，多项服务首次设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攜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5: 时隔10年，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请听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将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王露琪。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扎细扎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将健康优先落到实处，将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建伟。
5: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梁廷波。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等群众能就近睇得到病、睇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受盼的事情，令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俊。
7: 习近平

0: 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行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1: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送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
2: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副书记闵建荣：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助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坐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 北京协和医院第十二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4: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6: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7: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外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请听报道。
8: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睇，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0,000亿元，同比增长27.5%。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寻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9: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8: 我国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同比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出口产品向智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2.3%、36.4%同22.4%。另据了解，今年前三季度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8.42万亿元，同比增长24.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21.1%。比去年同期提升1%，其中三季度进出口3.13万亿元，首次迈上3万亿元台阶，同比增速超过30%。
6: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两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前三季度

0: 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日发布的信息显示，我国目前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多项，团体标准1300多项，国家标准外文版345项。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风电、光伏、核能、特高压等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位居世界前列，标准化工作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我国牵头制定发布能源国际标准174项，约占已发布能源国际标准的15%。我国仲承担了太阳能、机械储能等10个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机构秘书处，并承担34个工作组召集人职务，为加强能源标准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绿色转型作出积极贡献。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日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令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0: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日到21日在中国香港举行。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金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金合作的重要平台。
1: 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渗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土赖河六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顺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0: 中国科协日前对外发布了关于加强省级科协科普工作、提升基层科普能力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地市级行政区统筹协调，利用闲置场地加快科技馆建设。15五期间基本实现地市科技馆全覆盖。为全面提升基层科普能力，加强科普工作体系中省级统筹作用，意见从加强优质科普资源供给、提升科普阵地服务质效、强化基层科普服务、建强科普组织和人才队伍、加强科普工作保障等方面提出17项举措。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嚟自超越港澳。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座谈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郑建邦指出，粤港澳地区是孙中山先生的诞生地和成长地，亦是他革命思想的重要策源地、革命事业的重要承载地。要学习孙中山先生忠贞不渝的爱国思想，厚植爱国爱港情怀，学习孙中山先生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保持奋发有为状态，学习孙中山先生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抢抓时代发展机遇，学习孙中山先生始至统一的崇高追求，共担反独促统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 系中。

0: 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家发展不懈奋斗。让我们学习和继承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把爱国爱港的价值观化为具体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座谈会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香港和平发展基金共同举办。
1: 记者昨日从香港保险业监管局了解到，中国人民财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行首宗侧挂车形式的保险相连证券，发行总额为1200万美元，以比例再保险方式为中国内地的海上风电保险业务提供保障。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此举可发挥保险相连证券等多层次风险转移和分担机制的叠加效应，从而巩固香港作为区域乃至全球巨灾及专项风险管理枢纽的战略功能。侧挂车是一种保险相连证券结构，投资者透过该结构向特定保险或再保险组合提供资本。一般而言，侧挂车多以股权或债务工具形式注资，例如优先股、票据，与保荐人按比例分担某一保险或再保险组合的保费、赔付及承保业绩。香港保险业监管局行政总监张云正表示，保监局亦会持续推进引入受保护单元公司作为保险相连证券发行架构，并检视合资格保险相连债券投资者的现有定义，令交易市场更为蓬勃。
0: 记者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渔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昨日正式投入运作。渔港平台由香港金管局与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重庆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重庆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和重庆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等共同协调构建。香港金管局表示，这一新跨境数据验证机制是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中促进两地金融要素有序流动的措施之一。香港金管局介绍，渔港平台采用区块链技术和数据代码验证客户自主携带的数据，过程中不涉及数据源文件的跨境传输和储存。相关创新技术和机制已经成功应用于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证实稳定有效。据了解，渔港平台首阶段将集中于跨境金融场景，两地银行正积极推进北向与南向双向数据流和验证案例，协助两地的客户办理开立账户、申请贷款等多元化银行服务。
1: 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制定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就业“十五五”规划》，规划谋划部署八个方面30项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持续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健全促进青年群体就业举措、促进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发展。同时规划共设置10个专栏，包括1个指标、2个计划和7个行动，谋划打造一批富有广东特色项目。
0: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775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其中第三季度用电量达3045.14亿千瓦时，占前三季度用电总量的近40%，展现出持续上扬的能源需求态势。
1: 第140届广交会今日在广州正式开展。本届展会期间，3.2万家企业带住近488万件展品参展。展馆分 A、B、C、D 4个展区，三期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共设置7.5万个展位，同上届基本持平。其中多项数据创下历史纪录。具体来看，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展会仲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较上届增长15%，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仲实现了多项首次突破，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

0: 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仲创新推出咗展览加海外直播嘅新模式。同时，全新上线22个智慧应用场景，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可达1米嘅全实景展位级导航首次实现全馆覆盖，令每一个展位都尽在掌握。目前已经有近200个国家同地区嘅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不少参展企业表示了，期望通过本届广交会将一件件展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参展商林小佳：
1: 今年我们参加140届广交会，我们从展品、客户、团队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持续的推进我们的特种房车和旅居房车的出海项目。
0: 参展商有根：
2: 最近研发比较好的产品，位于新的颜色、新的表面处理。那这一次广交会，我们打算把这些新的颜色也开始推广出去，给消费者更好的感受我们的产品。
3: 2026商会产业协作交流活动汽车出海，庆祝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粤港澳工商界座谈交流活动暨广州市出海企业商会年会，昨日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商协会、工商界代表等齐聚一堂，共探产业协作新路径，抢揸出海发展新机遇。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高效的物流体系以及成熟的电子商务服务，有利于助力大湾区的产品出海。澳门工商联会会长何敬伦表示，希望可以通过澳门与葡语系国家的商务合作服务平台，更好地服务内地生产企业出海，助力企业发展。
0: 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广交会举办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5.8万人次，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中外旅客占比约为1:1.2。受广交会因素影响，白云机场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至20%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4: 我们开足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候检，对重要客商采取一团一策，鲤鱼通关，实行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快捷通道一地备案，全国共享。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湾区速递嚟关注国际方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14号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相关活动时讲到，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他還說，俄方正與美方保持積極溝通，並就如何盡快落實供應和解決物流等問題進行協商。俄羅斯總統普京與美國總統特朗普9號通電話，雙方就俄羅斯向美國及全球市場提供柴油達成一致。俄羅斯政府10號宣布以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許現階段向全球市場供應50萬噸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话美军6号在亚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之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军于7月14号恢复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本月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在3个月内已令到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只被勒令折返。此外，美军仲摧毁了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邮轮。
3: 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3419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4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 低于印度的

0: 4.5211万亿美元，同英国嘅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六位。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到夜间，香港多云，30到25度；澳门多云，29到26度；广州晴天，30到23度；深圳多云，30到25度；珠海多云，29到26度；佛山晴天，32到26度。惠州晴天，31到23度；东莞晴天，31到24度；中山多云，31到24度；江门晴天，31到25度；肇庆晴天，28到23度。再嚟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多云转小雨，21到16度；纽约多云转小雨，17到12度；旧金山晴天，26到13度。
0: 各位，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七十载广交盛会，万商云集，商机潮涌大湾区。
1: 大湾区之声全天新闻节目直击展会现场，
0: 揾食大湾区，探寻商机，
1: 谈古论今，洞察资本，
0: 听多啲，识多啲，拓展新知。
1: 特别策划
0: 广交天下客，
1: 全程相伴，
0: 精彩不断。
2: 一楼湾区，一楼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的国庆假期，不少国内的游客走出国门，领略异域风光。与此同时，大批海外游客奔赴中国，沉浸式感受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和厚重的人文底蕴。国内各大热门景区、网红街区、城市商圈入边，外籍游客随处可见。China Travel 亦都成为咗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嘅热议话题。喺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荷兰游客马克思赞叹当地山水秀美；喺广西阳朔，法国游客安娜沉醉于山水风光，品味特色美食，近距离感受地域文化，尽享松弛惬意嘅旅行时光。来到重庆的马里哈谢克就将目光投向大竹石刻，古老石刻的恢宏气魄令他感到震撼。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海外游客来华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览，而是深度体悟中国的山河之美、历史之美、文化之美。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体验晒秋民族，到访成都杜甫草堂，探寻古典诗词和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无千年古村，细细品道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亲自托印碑帖，制作鱼灯，沉浸式感受中国的独特魅力。英国游客索蒂里斯·拉菲尔·福托普洛斯：
6: 有两国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5: 打卡感受山河，细品中式茶香，夜游城市街巷，老街寻味探店，搭乘高铁畅行南北。海外游客呢类深度融入本土生活的旅行体验，在海外社交平台催生。

0: 出一个网络热词，叫做 China Messing， 即是极致中国化。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渴望感受一个真实鲜活、立体丰盈的中国。上海御园湖心亭茶楼入边，荷兰游客理查德·德弗里斯沉浸式体验地道中式茶饮。他感慨到，中国的茶好好，茶道入边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嘢。旅行途中，理查德和妻子品尝各式中华美食，还挑选了一件玉石工艺品，打算带回荷兰珍藏。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黄浦江、苏州河上线了多条特色主题游船航线，将茶文化、光影艺术、音乐演出融入水上游览，乘船游江成为了读懂上海的又一种方式。站在游船甲板上面，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德国游客马库斯·费里德里斯由衷地赞叹，外滩的景色太靓了。除了人民山水体验之外，探访智能工厂的科技游正成为入境游的新潮流。在国内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厂区，前沿智能制造场景令前来参观的海外游客大开眼界。一位巴西游客就说了，
1: The factory in itself，
2: 看到了满厂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0: 企业工作人员关伟聪介绍，今年企业接待海外访客人数大幅上涨，亦都因为咁，佢哋不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适配外籍游客嘅参观需要。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5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4% 和 9.2%。 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 5.1 日，同比提升 1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3: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0: 此外，各地不断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和推出的各项便利贴心的举措，亦都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选择中国游的重要原因。在无奈之前，西班牙游客玛利亚和同伴伊哥来中国游玩，他们从上海乘坐高铁抵达杭州之后，使用浙江有关部门新升级的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不到一分钟他就拿到了一份平台自动生成的详细版旅游规划。伊哥说，
4: 我们第一站是先到断桥，但是 APP 说当时人很多，所以我们决定坐船了。它是灵活的，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和喜好随时修改行程。
0: 玛利亚表示，
5: AI 导游模式还能用西班牙语听船夫讲许仙和白素贞，了解更多西湖相关的故事。
0: 该平台不单只能够智能规划旅游行程，还支持菜单实时翻译、文化讲解、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等的功能，并可以提供九种语言的问答互动，帮助海外游客顺畅出行。玛利亚说，
5: 虽说周围人都讲着当地方言，但我完全没觉得自己是外来游客，反倒感觉已经融入了这里。
0: 伊哥表示，
4: 这趟旅程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启下一趟旅行了。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上海南京老商圈轮番推出超级品牌日、 IP 快闪、新品首发等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同时面向境外游客发放入境消费券，提供购物补贴。支付服务便利化进一步下沉至街头巷尾的小微商户。 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推出卡码一体机，集成碰一碰、数码支付、语音播报多项功能，既支持数码付款，亦都可以直接

0: 接受你境外信用卡。目前上海已经构建起由36个全市退付点、18个集中退付点及多个单店退付点组成的即买即退服务网络，并推行离境退税无纸化办理，将退税政策、电子地图等等的功能融入移动端的服务平台，还通过大型酒店和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投放双语版离境退税地图手册，帮助境外游客了解离境退税的政策，并且快速寻找到退税办理点位。当前深圳正持续构建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生态，打通境外人士消费全链条导点。今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在深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 1.06 亿笔，交易金额 156.16 亿元。截至目前，深圳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 4.1 万户 ,POS 机达 5.1 万台，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多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网点、23个代兑点支持外币兑换，兑换特许机构可提供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兑换服务。全国首发可碰、可视、可数的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外卡等多渠道充值，覆盖深圳近40000个商户。面对持续升温的境外消费需求，深圳各商户不断优化涉外服务，连锁餐饮配备双语菜单，开展员工外语培训，消费电子类退税门店开展员工退税业务培训等。深圳一家运动相机专卖店店长石星红：
1: 不少的用户专程是冲着退税来到门店进行选购的。整个国庆期间的话呢，境外的游客的占比去到了30%以上。对于我们的增量也是在大概这个数字。
0: 目前深圳在核心商圈已经布局25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离境退税商户已经突破3000家。离境退税代理机构广东华兴银行依托自然轻税通晓程序，将退税服务前置延伸至商圈姊妹现场，实现无纸化智能办理。海外游客数码提交申请就可以享受退税秒级到账体验。广东华兴银行深圳分行公司银行部张海婷：
2: 在支付渠道上支持银联、Visa、Mastercard、JCB、大来卡，支持现场自助办理、小程序线上预审这两种退税方式。
0: 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兴文：
3: 持续提升离境退税的服务保障能力，落地了口岸退税、商圈退税、会展退税、酒店退税等退税场景，不断拓展了多元退付渠道。
0: 近年来，广东多维度协同发力，充分释放入境游市场增长潜能。去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公安厅等多部门出台关于加快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丰富入境游产品供给，完善入境游综合服务。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当日，广东推出了促进旅游业发展十项举措，首次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构建高品质、有温度、厚底蕴的文旅发展环境，持续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措施，拓宽退税门店覆盖范围，落地粤桂琼三省区离境退税跨区互认政策，畅通境外银行卡、跨境移动支付等消费渠道，全方位提升境外游客的消费便捷度。立足自身丰厚的文旅资源品库，广东持续迭代升级文旅产品体系，创新推出粤港澳一程多站精品线路，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打造跳岛游、工业旅游等特色业态，精准匹配海外研学、家庭出游、休闲度假等多元需求，推出十大入境游精品线路，并且上线国际平台进行全球推广，联动本土龙头旅行社优化行程方案，配齐多语种服务，细化在地文化讲解，深挖广式早茶的体验，桑溪鱼塘研学、古城文物探访等等的岭南特色场景，打造兼具都市魅力和烟火气息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广东还构建全域营销矩阵，擦亮湾区文旅品牌，搭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全球宣传推广体系，持续扩大湾区文旅国际影响力，上线多语种广东入境游指南及广东入境购宣传短片，策划 Discover 广东入境全球宣推， 发现精彩广东等系列。

主题活动，建立巴黎广东文旅海外推广中心，常态化开展欧洲区域文旅推广工作，邀请驻华外交官、海外旅行商、旅游博主来粤采风，借力海外传播渠道，放大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品牌声量。近年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岭南大地，有人就来到了广州永庆坊街巷，感受广府非遗烟火，有人就奔赴清远古龙峡，在青山绿水

0: 上半年，广东接待入境游客和旅游外汇收入保持高速增长，分别同比增长 19.5%、29.6%。今年国庆假期，广东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入境游客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17.3%， 入境游消费金额日均同比增长 29.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随着中国游记热度持续走高，中国购亦都随之走红，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面，来华购物成为了备受海外网友关注的热门话题。无论是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等的科技潮品，定是箱包服饰、香薰好物等等的日用消费品，都深受外国游客的青睐。不少海外游客特登备好一个吉的行李箱来华采购，还熟练地操作国内的电商平台落单，将网购的商品直接寄到入住的酒店，等到他返程离境的时候一起打包带走。英国游客詹姆斯·罗伯特：
3: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游客丹尼尔：
4: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你可以找到非常昂贵的东西，你也可以找到非常实惠的东西。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与此同时，体验传统养生文化，选购中医药相关产品亦都被纳入了很多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入面。在深圳华强北，各类科技产品令到海外游客目不暇接。来自南非的杨威克哈廷试戴了多款 AI 眼镜之后，他就说了，这些产品太正了，戴着 AI 眼镜对话的时候可以直接录制视频，翻译的声音还可以直接传入个耳仔里。华强北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集聚超过 11.5 万家商事主体、35家专业市场、超百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今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 55% 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翻倍。杨威克哈廷的体验正是当下华强北海外游客科技扫货热潮的生动缩影。连日来，华强北核心商圈入面的海外游客身影络绎不绝。来自美国的布赖恩·拉莫特·阿里斯来这里挑选无线耳机和各种智能设备，他说自己对这里的电动自行车、各种飞行设备都特别感兴趣，回去之后他告诉朋友快点来这里到处都是科技产品。商户萧文龙告诉记者了，今年以来到华强北购买产品的外国游客的数量大幅攀升，对他们来说，华强北的产品性价比非常高，他们一般都是带着全家人来这里买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在海外游客喜爱的众多科技产品当中，具备多语言实时翻译功能的 AI 眼镜尤其吸引他们的关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推出的 AI 眼镜支持128种语言的双向同步翻译，尤其一些小语种的翻译准确率可以达到 98% 以上，对涉外合作、外贸洽谈等等十分便利。这家科技公司的渠道销售总监包神就介绍了，公司还在文旅场景上面加大投入，与国内1800多个景点和40多家头部博物馆开展 AI 剪辑合作，未来还将推出全新的记忆眼镜，能够帮助用户记录低每一日的日程安排，成为用户的贴身助理。 AI 眼镜备受海外游客青睐，这个得益于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优势。深圳拥有超过40年的眼镜产业积淀，AI 眼镜领域已经涌现出覆盖品牌、光学、显示等核心板块的上下游企业。一家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感叹到了，在深圳上午提出一个修改意见，下午可能就拿到了样品。 深圳 AI 眼镜产业链覆盖南山、宝安、

0: 龙岗等区域，形成完整闭环。其中，龙岗年产眼镜超1.25亿副，南山主要集聚人工智能企业，保安在声学、显示等领域产业基础扎实。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中国游与中国购的热度持续攀升，为我国经济注入新活力。
1: 中国游带动中国购，实际我们一个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人次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什么概念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4%。但这样的一个增速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外国游客的一个数量，已经超过了2023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全年的数量。所以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它必然就会带动我们的中国的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在旅游讲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首先是由于中国游才促进了我们中国购，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中国购本身来讲，它也在丰富我们中国游的内容啊。在我们的整个旅游过程当中，很多人以前到中国来是更多去看我们的名山大川，是吧，看这样的景区景点很有吸引力。但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们会专门为了购物，比如说很多人会去义乌啊，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商品生产方面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些地方去购物啊。所以购物本身它成为一个吸引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呢，购物也丰富了我们的这个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的内容。所以我想中国游和中国购之间是个双向促进的过程。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促进，其实对于我们无论是对中国我们的这个商品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贸易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
0: 曾博伟认为，中国购的吸引力源于我国的政策红利、产品实力和旅游魅力。
1: 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去关注，第一个就是政策的红利，政策红利首先就是我们的免签政策，是吧，不断的这样去优化。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跟购物相关的叫离境退税的一个政策，像我们2026年7月1号我们的离境退税的2.0政策开始在实施了，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在我们的验核的程序啊，在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范围方面，比上一版的离境退税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比如大家很关注的，像我们的即买即退，现在很多外国游客很方便，我们200块钱以上就可以实现一个即买即退，所以大家愿意去买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政策的红利当中，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现在便利化政策叫全链条的一个便利化，比如我们的支付，是吧，我们的交通，我们的住宿，包括我们的标识标牌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便利化政策，都有利于更多的游客到中国来旅游来购物。比如像我们的支付便利化，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提出要大额可以刷卡，小额可以扫码，现金还可以兜底，所以现在很方便大家到中国来购物来旅游。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旅游啊，我们可以旅游留客，所以很多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当然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很多有吸引力的这样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有61个世界遗产，我们5A景区有358家，我们还有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但除此之外，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啊，外国游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像旅游本身的一个吸引力，也有助于他们更多的到中国来旅游，来中国来购物。但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就是商品圈粉。确实我们中国的商品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的性价比很高，所以他们很愿意到中国来买中国的一些特色商品。过去买什么，买我们的茶叶，买一些旅游的纪念品，现在今天它的购物的范围大大的拓展了啊，很多东西他们都愿意来买。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高科技产品，智能化的一些产品，所以现在你去深圳的华强北，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所以我想无论是政策还是我们旅游商品，这几个方面都不断的优化，所以这使得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不断的完善，所以外国游客他们很自然到愿意到中国来旅游，愿意在中国来购物。
0: 总台财经评论员刘郭亦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旅游购物的热土。
2: 由于一系列的我们的退税政策，在中国的各种体验的话呢，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大家来的人的话呢也在增加，但是来的人呢花钱的这个数量的话呢比例也比以前高了啊。那么我是刚去过义乌，因为我这几年的话每年差不多也都去过去一次。

0: 能明显的感觉到以前的义乌呢都是客商，来了以后目标很明确，就是来搞批发业务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很多人到了上海以后，直接这个坐车啊坐高铁的话呢，直接到义乌的话呢，它是一个零售，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直接就去买东西了，然后到商厦里头，除了以前的这种这个各种玩具啊、各种小商品呢，也会去买这种高科技产品啊、AI 眼镜啊，还有其他的这些物美价廉的这些中国电子产品。所以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种游客的话，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喜爱，所以的话呢，他到什么地方呢，打卡拍个照，买一些纸扇呢，或者是一些这个纪念品。但现在呢，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全面的体验，它既买东西，去看景点，也要去当地的话呢，要体验当地的餐饮。它就是现在新有一个词儿嘛，在国外的社交网络上的话呢，叫做 China Maxing。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这个短视频、互联网的这个发达，很多人的话呢，他去模仿这种中国的这种生活习惯和这种方式，所以也吸引很多来了以后呢，都要这个去学点什么东西回去，要体验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对吧？从喝热水到打太极拳啊，再买一些中国商品回去。所以的话呢，在年轻人的这个表达或者是他们的喜爱里头的话呢，他实际上的话呢，他是向他们父辈们要展示他们的酷，我们的话呢能够体会到更丰富的中国的这种消费的场景啊，所以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去呢，你比如说在北京故宫啊，或者是一些颐和园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呢，实际上是外国人扎堆的，但是现在反倒没有看到更多的增长，但是你看总的数量的话呢是多了，那就是说这些游客已经高度分散了。像以前的话呢，北京、上海、西安、桂林，对吧？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地方的大型的这个大巴拉着外国旅游团，它是那样的一种旅游方式。那么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呢，其他的这些这个服务网点的话，其实平时是接受不到外国人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已经都深入到我们的一些小城市。那么这样的进行的话呢，这个有的是商务，有的是纯旅游。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今年七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
2: 在十五期间入境旅游其实最核心的一个主旋律，就是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水平，所以便利化水平实际上在14-15期间哈，应该讲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特别像签证方面呢，包括我们一些支付便利化方面，有很大的提升。15-15期间什么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就只要是外国游在中国旅游过程中，他们遇到便利化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啊，比如说行李直挂啊，这些很细小的这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去解决。在15-15期间，其实提升入境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国际化啊。国际化过去我们也在做，但在15-15期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啊。为了推动入境旅游的国际化啊，在我们的旅游强国15规划当中啊，特别部署了，就是我们要建设入境旅游的城市的主干网络，我们要推动一些就是在国际化方面，我们的重要的旅游的城市要扮演这样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啊，包括像北京、上海啊、成都这些大城市，现在小城市在整个的入境旅游外国游客界当中也很厉害啊。比如我们知道的，像我们的张家界啊，比如刚去了一趟敦煌啊，敦煌一年接待我们的入境游客也是10几万，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国际化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国际化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国际化的产品。我们未来在15期间，我们要培育更多的就是外国游客很喜欢的一些国际产品啊，比如说我们的体育旅游。是吧？比如说我们的生态旅游啊等等，其实都是很多国际游客很喜欢的这样一些产品，包括我们国际化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那些国际化的这些人才。所以我想其实国际化它是一个整个一个体系，无论是便利化还是国际化，我相信通过这样两个方面的共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入境旅游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为了落实15规划，我们还会去制定叫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啊，也会进一步的去 改善我们。

0: 进旅游的一个发展水平。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相信随着中国游的便利性和吸引力不断上升，游在中国、购在中国将成为越来越多国际游客的新选择。中国热令世界看到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亦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可以说，中国游、中国购的意义超越了经济层面，为国际交流和互通增添了新的注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明天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嘉允。
4: 东昌美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5: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咧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咁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咧投资当中嘅强与弱啊。
5: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秦建良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4: 稍后时间咧喺我哋嘅财智湾区会嚟关注啦，香港构建新型这个特色新型工业体系吓，提升啦湾区新兴产业协同啊。
5: 热点观察方面一齐嚟聚焦大湾区金融活水，倡联全球资本，南沙金融30条啦落地超一年，资本要素加速跨境双向涌动。
4: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啊，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啦，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啊。好啦，咁就嚟关注一下A 股呢一边啦，咁啊俗语有话咧就不破不立吓，咁啊见到前期啦去到咗高这个嘅低点啦3741之后啦，市场啦系未能够成功咁样去进行击穿嘅，咁啊似乎啦琴日市场都系较为之淡静嘅情况之下，今日咧选择咗一个嘅方向啦，咁啊指数咧最低去到3692点，咪都击穿咗呢一个年内嘅呢个低点之后啦，咁啊似乎啦会唔会咧就重新有翻一定嘅企稳啦，后续大家仲要需要进行关注。咁从半日角度嚟讲，都维持一个低位嘅运行嘅。咁上证咧去到3692点，下跌74个指数点，跌幅1.98%。深证成指报收喺11773点，下跌337点，跌幅2.78%啦。创业板指咧报收喺2768点，咁下跌咗98个指数点，跌幅3.42%。咁另外再关注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咁见到今日半日市成交额咧系去到接近1000亿啦，咁9800亿嘅成交水平。咁另外咧个股方面咧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之偏空方啦，咁啊就升多升少跌多吓，上升个股家数咧只有嗰400家左近嘅水平，咁另外咧就下跌嘅个股家数咧去到咗4800家左近，咁另外咧再嚟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嘅，咁啊见到咧就今日升幅居前嘅啦，就见到有一啲嘅消费类嘅板块，咁其中咧就白酒股就系成为咗逆市当中嘅一抹亮色吓，咁啊黄台酒业啦今日系有涨停板嘅表现。除此之外金种子酒、金世元、金辉酒等等小市值的个股都有一定的走强。除此之外，看到一些医美概念今天都是有一定的

0: 个走强，不过咧相对嚟讲品种啊较为之少。咁好似咧就外美客啦，同埋呢个锦波生物啦，都有两个点以上嘅升幅嘅。咁另外金融股都系呢段时间一个中流砥柱啦。咁其中咧今日券商股啦继续有一定嘅表现吓，虽然咧冇涨停啊，咁但系华林证券咧都7.58%嘅一个升幅，锦龙股份升4.29%。咁紧随其后咧就系一啲嘅电子元件啊、食品饮料啊、传媒啊等等啦，咁啊可以讲系涨跌互现。不过仍然相对嚟讲咧，见到一啲 AIGC 嘅概念咧都系相对较为之强势少少，仍然咧都系聚焦喺呢一个嘅 AI 嘅应用吓。咁啊，调整居前嘅板块，见到琴日咧有一定嘅护盘作用嘅，好似煤炭啦，包括咧就一啲嘅工业金属类别嘅个股啦、港口啊、航运啊呢啲周期股啦，似乎今日嚟讲跌幅居前嘅。咁啊，除此之外，见到半导体咗咧，就好似石油石化，咁啊，仲有包括咧就一啲嘅风电光伏呢啲嘅新能源嘅板块啦，都系咧调整居前嘅。咁似乎今日咧就呢一个嘅热点咧就相对匮乏啲啦吓。
1: 系啦，咁啊，港股今日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恒指方面低开0.8%，国企指数咧低开0.72%，而科技指数咧低开2.21%。收盘嚟睇，见到科技指数方面咧又跌2.94%，国企指数跌1.51%。而恒指方面咧，半日市报收喺23,955点咧，跌1.47%啦。而望翻半日市成交额啦，翻翻到1,000亿嘅水平，系1,137.92亿嘅。
0: 咁另外再关注隔日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我见到咧，美股三大指数方面咧都系有一定嘅跌幅吓。咁啊，道指啦报收喺51,621点啊，跌0.09%。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6,692点，跌1.88%。标普百指数咧系7,718点，下跌1.11%嘅。
1: 现在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升势，英国富时100啦，升0.7%；法国 CAC 成指数啦，升0.58%；而德国 DAX 指数啦，升0.15%。
0: 稍后时间咧喺股市上面又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一日早上我起身，随手打开一个有唔少股民都中意睇嘅股票网站嘅首页，我睇咗好几篇文章啊，讲嘅咧都系某某强势股票、某某强势龙头企业，于是我好好奇啦，对于呢一个首页上面究竟会有几个强字去进行咗搜索。搜索功能好快话俾我知，一个网页有10几条嘅报道都有个强字，咁标题咧无外乎都系关于强势上涨、最强风口、盘中走强等等。我就好好奇啦，既然大家咁中意个强字，吓呢页上面又有几多个弱字呢？结果搜索落嚟几乎冇啊！后来咧我又喺其他几个股票网站上做咗类似嘅实验，结果都系大同小异。嘿，邝主任啊，你话点解会咁嘅呢？
9: 强和弱这两个字在数量上巨大的反差，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读者心态上的选择。小月爷，熟悉媒体和网站编辑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些文章的编辑们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需要编辑的文章，而是根据大家的点击量，也就是读者的阅读爱好来选择自己发布的题材。
7: 哦，也就是说不是编辑喜欢什么题目，股票网站上就会出现点样的题目，而是经常阅读股票新闻的投资者喜欢什么题目，编辑就会倾向给出投资者喜欢的文章。强和弱两个字在股票网站上出现的频率

0: 率差别咁大，背后嘅一个原因，原来系绝大多数读者都特别中意睇强嘅嘢，好少人关心弱嘅嘢喺边度。
1: 之但系咧，有经验嘅投资者都会知道啦，投资咧就啱好系一件非常困难嘅事情。绝大多数人在自己做投资的时候呢，往往时间一长就会面临失败。绝大多数投资者实际上呢都很难做好投资的。和绝大多数财经新闻阅读者都喜欢看强不喜欢看弱，这两者之间一定有紧密的关联性。实际上刚好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将目光放在强的东西上，才会令大家错失了投资的机会。当一个资产一只股票已经变到好强的时候，其实经常呢恰恰就是它将要变弱的时候啊。
0: 是啊，这个就令我想起老子有云，物壮则老，上涨之后往往会带来的是下跌，强势资产带来的高估值往往更容易降低，而不是更容易升高啊。
1: 其实呢，在投资当中追求强本身并没有错的，毕竟投资的唯一目标就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之下尽可能地取得最大的利润嘛。但是呢，正所谓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强本来就从弱中变化而来，想要得到强的投资者最应该寻找的投资标的往往就在那些当前弱的资产当中。咁呢啲睇似弱嘅资产呢，佢可能蕴含住最可能变强嘅基因啊。
0: 邝主任啊，不过并唔系所有看似弱嘅资产都会变强嘅。
1: 咁啊系，小爷，所以需要注意嘅就系当前弱嗰啲资产蕴含咗变强嘅潜质，就并唔等同于话当前弱嘅资产就一定会变强。嗱，我曾经问过一位历史业绩十分之优秀嘅投资者，问佢最关心乜嘢，佢就话呢，哦，咁一个资产咧，既然我已经买咗啦，咁我知道佢强又有咩用呢？我知道佢弱喺边处，先至可以帮我避免亏损噶嘛。
0: 睇嚟咧，不得不感叹一句：智者如斯。反观今日啦，有几多人中意讲自己买嘅股票、买嘅房有几好？又有几多人会真正关心自己名下嘅资产有边啲嘅问题呢？其实要知道，呢个世界上并冇完美嘅嘢，任何资产都一定会有自己嘅问题。看来投资者需要做的并不是追逐当前最强的资产，或者是明白自己持有的资产强在哪里，而是在了解自己持有资产的所有弱点之后，仍然能够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可能变强的那些理由。
1: 是的，这个就好像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当中讲的一句说话一样，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好啦，呢堂课呢，我哋了解咗投资当中嘅强与弱，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帮助。落课。
0: 如果大家想重温呢一堂课嘅内容，欢迎登录到云听，搜索谈股论金同埋财富学堂，随时在线回听重温啊。
1: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下有请到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5: 系你好。
4: 咁今日啦睇到港股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吓，但望翻成交量方面咧，半日市亦都翻翻到1000亿嘅水平啦。咁点睇今日半日市走势咧？
5: 其实就都系受外围影响啦。就即系其实见到都系比较弱咧，有时见到呢一段时间嘅一啲嘅科技股啊、AI 相关啊、任何股份咧，其实都见到系一个比较即系一个比较弱嘅状态啦。咁啊，见到系完全系。即係我哋會話係就係嗰個對嗰可能做借貸或者個資本開支啊，或者甚至乎係嗰個嘅即係嗰個嘅即係嗰個融資嘅情況咧，那個成本 本啊，或者再加埋即係琴日一啲嘅通脹數據啊，令到即係整體嗰個嘅。

0: 憂慮上面咧都係比較大啲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你見到呢段時間咧，其實都會比較弱少少。亦都點解過去呢啲時間咧，我哋成日都話咧，就係話呢個要小心啲嗰個嘅即係嗰個就係啲科技股啊嗰啲咧，其實可能咧會比較弱少少咧咁嘅情況，就係因為即係對於嗰個息口敏感啦，或者資本開支啦，但係嗰個嘅融資成本啊各樣嗰啲咧，成日都一個比較大嘅關注。咁今日咧，似乎就係即係你話整體個市況啊咁樣。就是在日前上到24,500之後呢都變得比較相當呢都是比較審慎一點，所以呢就今天見到都會落回23,900這些位置的情況。
1: 嗯，那看回啦，科技股短期內的這種調整呢會不會也都是一個入市的機會呢，還是說大家還可以再等一下謹慎一點比較好？
0: 我的取態都是謹慎，因為始終而家目前係嗰個大家個整個估值嗰個情況咧，係由即係一個比較樂觀去非常之樂觀啊，變到一個相對都比較悲觀嘅情況啦咁樣。因為都要明白啦，咁啊即係呢個嗰個所謂即係個好咧，其實好多時咧都係嗰、那個我哋見到咧就係嗰、那個即係之前即係可能比較嗰、那個估值上邊啦，可能會嚟得比較主動或者比較積極啦，咁變咗，所以之前嗰個嘅股價會上得比較多啲咯。咁但係而家其實即係你個股仔已經唔同曬咧，其實喺個股值上邊咧，我諗就好大程度上嘅差異喺度，變咗亦都點解解咗個市場呢一段時間咧？啲AI 相關嘅股份，不論係即係軟件又好、硬件都好啦，嗰啲嘅都係嚟得比較即係壓力大少少咯。咁啊，主要都係一個估值上的一個問題。
1: 咁睇翻咧，其實而家咧越嚟越多嘅企業咧跨界咧喺呢個機器人賽道當中有一定嘅佈局嚇，唔少嘅造車企業咧已經係對機器人嘅一個佢哋嘅研究啦，或者係佢哋嘅生產咧已經有一定嘅進展啦。不過之前見到小鵬方面啦，而近日咧亦都見到比亞迪方面亦都發布佢哋嘅機器人嘅外觀專利啦。咁對於成個機器人賽道嚟講嘅話，係咪都有一定嘅投資嘅機會咧？
0: 我諗有就有嘅，咁但係就即係可能當然你話喺中國市場會比較相同咧，即係國外有啲唔同咧。咁但係即係你始終都係不能夠就係睇住呢個市場啦，你睇住即係可能全世界啊嗰個嘅情況咧，都係值得佢大家關注嘅一個位置啦。咁變咗咧就我諗要關注個位置就係所謂我諗係要就係話嗰個估值上面大家都會受住一個咁樣嘅拖累啦。咁變咗我諗呢段時間都難以話去行啦，始終你話即係可能係 OK， 可能嗰個市場上個情況可能有啲唔同啦，但係即係畢竟呢樣嘢上邊咧，其實都好難逃出一個即係整體市場上邊或者我哋個喺呢個世界上邊嗰個嘅一個暫時市場主觀嘅一個咁樣嘅評估嘅情況咯。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嚟講就需要第一代啦，就可能就係、是。可能你話即係等待嗰個嘅就係可能息口上邊會唔會有啲唔同啊嘅情況，或者即係會唔會可能喺嗰個嘅估值上邊有啲唔同嘅情況咧？咁樣咁可以即係令到成件事稍微舒緩翻啲咧，咁可能就會好翻啲咯。咁但係而家目前嚟講就未係有咁嘅條件，我覺得都係比較，所以點解會比較審慎啲啊？咁樣即係咁樣。
1: 咁對於佢哋嘅硬件端咧，尤其係佢哋嘅大腦啦 ，AI 大腦方面嘅一啲數據處理啊、芯片端嚟講，近段時間亦都係有一定嘅調整嚇。咁仲可以留意邊啲地方咧？
0: 咁暫時嚟講咧，其實我諗就係嗰、那個即係嗰個硬件端嚟講，我諗就其實都就話除非好，即係我諗就話好要好大嘅發展啊，或者一個好大嘅一個唔同，或者即係追求個速度，暫時都冇乜人講呢樣嘢住㗎啦。咁其實都係可能要搞掂咗幾樣嘢先啦，即係可能就係話即係一口去向啊，會唔會即係好勁嘅一個嘅通脹壓力啊，需要由呢個息口上面嗰啲控制啊咁樣，呢個都係即係前嗰個問題最大喺度咯。咁你話？即係硬件上邊嗰個情況，或者即係在早前都已經講到去，我哋講到嗰個就係話，嗰、那個可能喺嗰、那個即係用嗰啲 GPU 之後，已經係講緊一啲嘅即係用咗個中央處理器啊，或者用一個嘅譬如一啲電腦去將一啲。

0: 嘅計算去融合化嗰啲，都基本上嗰度一個比較厚少少嘅一個情況。咁所以你話即係如果你話硬件端會唔會再有啲新嘅嘢咧？咁其實就暫啲周邊嘅情況暫時嚟講都唔見得話有好強勁嘅一個嘅一個嘅題材喺度咯。
1: 嗯，咁睇翻啦，其实咧而家进入到十月中旬吓，各大嘅电商平台都开始咧进行呢一个双十一嘅购物节吓，咁好似话有啲平台咧今晚八点咧亦都开始第一轮嘅一个预购啦，咁对于一啲嘅电商股或者消费股方面咧，会唔会有一定嘅刺激咧？
0: 我谂少少可能有嘅，但系即系当然啦，你话如果通常嚟講，啲人啊驚通脹，就可能而家又要買定多少少嘢先嘅咁樣。呢、這個當然有啲誇張嘅講法啦。咁但係即係畢竟即係傳統十月十一月咧，都係啲即係一啲嘅呢個即係銷售嘅一啲嘅好多嘅一啲嘅策略啊，或者一啲嘅我哋叫做係一啲嘅計劃啊，咁嗰啲就係會出現嘅。咁會唔會就會幫到手咧？咁我諗會有啲嘅，始終你見到喺嗰啲嘅銷售上面啊，咁其實尤其是目前嗰個市況上面都係比較即係AI 又喺科技股上面都會比較而家即係保守啲嘅情況底下咧，咁我覺得都有機會咧，就係即係話會唔會大家喺嗰、那個嗰、那個關注上面咧，可能會擺翻喺一啲傳統少少嘅一啲消費上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可能係一啲嘅即係十月十一月嘅一啲嘅比較電商啊嗰啲，可能會唔會去翻嗰邊咧？咁都唔奇嘅。反而即係你話，如果擺即係之前佢個估值，如果係同一啲即係 A， 即係譬如你話阿里巴巴呢啲，可能佢攬到少少嗰啲AI 嘢嗰啲，反而佢咧就你話佢都係電商咁跌，今日會跌咧？咁、那個情況就係咁樣咯。咁所以就會係要睇翻佢係咪即係可能會比較電商多少少啊，或者銷售多少少嘅股嘅相關股份咧，可能就會好啲。
1: 嗯，咁近段時間仲有邊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當然主要係咁樣，就出咗啲通脹嘅數據，大家就好驚嚟緊個息口係即係仲需要向上啦。咁同埋即係地緣政治嘅情況，即係對於油價嗰個影響啊，可能都仲喺高位度企住啊。咁呢個都係大家想關注住咯。咁其他我諗，開始就會多啲人去睇翻季度業績啦，咁樣就即係去到十月中開始會有啲啦。咁但係你話影響性就未必係，暫時嚟講全球嚟講咧都未必係一個即係大家最關注個點咯。咁但係就起碼都可能有少少消息咧，就會唔會利好翻嗰個嘅整體個市況上邊，可能會喺個低位度有反彈啊，咁都可能會就住呢啲嘅數據咧，可能會幫到手嘅。咁但係都要睇翻即係佢哋所公布日期啊，或者個數據嘅情況咯。因為始終而家整體個市咁樣落咗嚟咧，其實又有利，就有一個市都唔係太差嘅話咧，其實嗰啲數據唔係太差嘅話咧，其實都有利個股價有少少機會反彈啊，或者做啲重估嘅情況咯。
1: 嗯，咁隨住話咧天氣嘅轉涼啦，咁會唔會話對於一啲嘅電力股啊，會有一定嘅刺激咧？
0: 早前衝過一陣嗰啲電力股或者嗰個啲煤股啦，咁但係就似乎就你話個延續性就未必太大啦咁樣，而且就即係當然啦，你話即係可能係嗰、那個能源嗰個價格向上咁如果你話會用翻啲傳統少少嘅一啲嘅，會唔會好啲咧？咁呢個都唔奇嘅咁樣。咁但係就似乎暫時嚟講又未去到話即係更加好急凍啊，或者炎黃嘅天氣啊，需要用到咁嘅情況咯。咁變咗，暫時嚟講，嗰個嘅故事性咧就唔係太高，變咗個著墨性都唔係太高咯。
1: 嗯，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0: 暫時嚟講啦，咁我諗就暫時嚟講，我諗都會係比較謹慎啲啦。咁啊，即係我諗就冇太過即係進取啦。咁啊，當然我諗之前已經都有講，就係話可能係不如唔好話即係可能保守少少啊，攞翻多少少嘅現金啦。咁當然而家要試翻23,800呢啲位置嘅支持啦。咁會唔會係有機會可以即係幾多運油反彈咧？咁啊，注意就呢個位都試咗幾次㗎啦。如果都仲係比較弱嘅話咧，呢、這個就會係有少少危險嘅。咁所以我諗都要睇睇呢個位置咧，其實可以幾多運就博反彈可以，但係一穿咗咧，可能都需要做一啲倉位上嘅調整。呢、這個大家都需要注意。
1: 嗯，好嘅，唔該曬啦，香港中誠國際證券。

0: 董事陈家松先生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谈过了，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咧嚟关注 A 股，请到嘉宾啦，资深市场人士陈建良嘅，建良你好。
5: 早上好，
4: 望到啦，今日市场方面咧就创咗呢一个嘅低点噶啦。咁啊，上证方面咧亦都系最低啦，去到2692点嘅呢一个嘅位置吓。点样睇待今日市场嘅表现啊？
5: 咁的确就系所讲，今日3700啊，一下间就破咗啦吓。虽然咧早晨一直喺度反反复复咁守，但系最终收盘之前都破。咁啊，主要源于咧，一方面就系话外围嘅大跌，尤其系南韩股市一度熔断吓，咁亦都令到整个全世界方面嚟讲稍微比较。另一方面嚟喺港版方面嚟讲咧，香港方面嚟讲亦都传出一啲不利嘅消息啊，咁啊，亦都令到咗港股方面一度比较大幅度嘅震荡。咁所以整体市场方面嚟讲咧，喺消息纷繁复杂嘅情况之下咧，向7700破咗咧，我认为应该系一件好事啦。咁至少如果今日能够放量嘅下跌咧，反而咧可能促成短期嘅底部降临啊。
4: 嗯哼，咁啊，正所谓咧就不破不立啦吓。咁啊，其实呢段时间咧都系一种温水煮青蛙咁样嘅一种嘅态势啦。咁啊，从行业板块嚟讲，亦都冇乜太多嘅呢一个嘅亮点吓。咁但系咧，亦都话系咪即系好大幅嘅呢一个嘅回调咧，亦都唔系吓。咁喺咁嘅市况之下咧，你建议大家投资者应该点样嚟应对咧？
5: 其实点解我话一件好事咧，就系、因为大家睇翻喺过往一年嚟讲咧。基本上嚟讲，能够出现一个缺口嘅长阴咧，基本上都能够企稳吓。我相信今次都唔例外啊。咁啊，从去年嘅11月份以及今年嘅3月份、今年嘅7月份都有类似嘅表现，而且今日缺口比较大吓，堪比今年3月份嗰个缺口。咁所以如果假如话真系下午能够放量放出嚟嘅话咧，可能会好多嘅政策会随即出嚟。咁大家睇翻，其實中午之前咧，華林證券嘅強行拉升咧，亦都講明咗其實係有人想去穩定呢個市場嘅。咁只不過即係話大家話比較驚恐嘅時候，就啱啱講過兩個消息之後咧，大家比較驚恐嘅情況下咧，暫時嚟講係未止跌得到。咁但係隨著市場嘅最一步將風險釋放之後咧，可能一切就會豁然開朗啦啊！
4: 咁啊，望翻啦，今日从呢一个嘅即系市况嘅角度嚟讲啦，包括呢段时间都系嘅，咁啊，相对可能咧就一啲嘅防御令嘅品种啦，会表现较为之理想少少吓。咁啊，今日好似白酒股啊、食品饮料啊等等啦，都算系即系逆市当中嘅一抹嘅呢一个嘅亮色啦吓。点样睇待咧啲防御型嘅板块啊？
5: 的确呢一方面嚟讲，就系进入咗三季度嘅業績公布期，咁啊防御型嘅品種咧，佢業績波動咧相對會細一啲，咁所以呢個嚟講咧，大家都係比較感興趣嚇。相反成長股嚟講嘅業績雖然可能都係繼續增長，但係咧未來可能會放緩嘅情況下咧，令到大家都有少少擔憂啦，而且亦都充分透視透即係叫做充分透析炒作咗之後咧，就好難去就有一個再上拱嘅一個機會。咁所以現時嚟講咧，再加上國家政策嘅有可能會幫喺某啲方面支持嘅情況下咧，亦都令到咗消費類嘅品種嚟講咧，近段時間走得比較唔錯嘅。包括家電嘅九陽啦，咁呢啲咧都係走得非常之唔錯。咁所以現時嚟講，亦都不妨可以順勢而為啦，去留意一下消費類嘅品種帶嚟嘅短期嘅機會，或者啲防禦類嘅品種帶嚟短期嘅機會嚇。
4: 咁雖然咧就科技股，尤其咧同人工智能相關嘅板塊呢段時間咧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回調嘅，咁但係見到咧電子元件板塊其實仍然咧都部分一啲嘅個股啦，係有一定嘅呢一個表現啊，包括20%、10%嘅品種咧都係唔少嘅嚇。點樣睇待咧就電子元件嘅呢個表現啊？
5: 的確啱啱講嘅就係因為好似 PCB 出嚟幾個龍頭嘅品種嚟個業績都係幾可惜嘅增長嚇，咁亦都造就咗超跌之後出現一個反彈。但係我啱啱講嘅係超跌反彈嚇，咁所以嚟講咧，佢個空間應該唔會太大，可能頭前面公布嗰幾家嚟講可能會有彈到板甚至3個板唔出奇，但係後邊越往後公布咧，可能呢批品種 見光嘅機會就可能會係即係趴低嘅機會比較大。咁所以咧，我個人覺得對呢批品種，大家基本上都已經係形成一種共識，就話呢批品種業績增長唔錯。咁但係一旦出嚟稍有同市場預期有所偏差嘅話咧，可

0: 可能市場不單止唔會拉升，可能話倒過上去直情撳過落去都唔出奇嚇。有啲似當其時嘅呢啲嘅內存啊，咁啊全啲芯片當時嘅某個品種出嚟啊，當時都係好驚豔咗全中國人民。咁但係咧啊，大家出嚟之後喺百幾蚊直咁跌跌跌跌跌落嚟嚇，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真係七百幾蚊跌落嚟嚇，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嚇。
1: 咁另外呢段時間一啲嘅 AI 應用方面咧，亦都係相對咧就較為之穩定嘅，甚至乎咧見到似一啲嘅影視板塊裏面嘅個股啦嚇，出現咗呢一個嘅連板咁樣嘅呢個情況添嘅嚇。咁啊點樣睇待咧？譬如 AIGC 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相關影視啊、文娛啊相關嘅板塊咧？
0: 其實 AI 用主要係於國家嘅支持啦，再加上就係騰訊嘅綠泡泡短劇啊對標咗紅果，咁所以亦都令到大家覺得哇呢、這個短劇方面一下間係風頭無量啊！咁再加上短劇出海，國家係大力支持啊！咁事實上喺整體數據唔係太理想嘅時候，消費唔係太理想嘅時候咧，我相信更多人咧可能會係揾翻啲沉浸式嘅一種叫做抵感去消，即係話令到自己嘅精神狀態會更加相對穩定啲。咁所以我個人覺得現在咁樣嘅情況之下，對整個 AI 影視啊、AI 文創咧呢個叫做綜藝啊呢啲都有所預期嘅。咁所以我認為咧呢個值得大家關注。咁另一方面嚟講咧，60825嘅停牌亦都為後市方面造成咗一個非常之值得大家去關注嘅一種模式啦，咁亦都令到咗另一個嘅屯門股走得連續連續五板，咁所以整體市場方面嚟講，亦都有樣學樣啦嚇。咁啊，今日包括讀者傳媒呢啲，都令到大家覺得，呢、這個會唔會有預期啊？再加上前期調整比較強悍之後嘅品種啊，咁啊內蒙新圍都連續拉升上嚟，咁所以亦都造就咗好多嘅品種嚟講有咗對比較嘅情況下咧，有保障嘅要求嚇。
1: 另外都見到啦嚇，咁啊最近咧亦都係召開一啲咧，就係全國衞生與健康大會咁樣樣嘅，咁上面都係有提到啦，譬如推動啦中央企業啦做強一啲嘅醫藥創新啊、高端醫療裝備啊、公共衞生應急物資保障等等，係都加快啦核心技術攻關啊、成果轉化嚇，咁亦都係十年召開一次嘅呢一個嘅會議當中咧，亦都為未來嘅發展似乎係指明個方向嘅。對醫藥板塊嘅呢個睇法係點啊？
0: 其實呢個板塊咧，一直都係俾大家關注嘅，尤其係創新藥嘅板塊嚇，一直俾大家關注。咁再加上現階段咁講過，就係三季度的預告啊。咁啊，大家知道咧，其實醫藥就係一個最好嘅避險嘅產品之一啦，因為佢哋嘅業績一直都好穩定啊，甚至乎一旦如果有啲咩創新嘅產品被海外收購嘅話，就形成咗三家變鳳凰嘅可能性嚇。咁所以從現時呢種嘅模式嚟講咧，我認為醫藥股依然係可以重點去關注，尤其係放咗兩個創新藥咧，可以多加留意一下。
1: 咁除此之外咧，見到近段時間地緣政治咧都有升温，亦都再見到有一啲嘅船隻啦喺霍爾木茲海峽咧就沉沒啊咁樣嘅。咁其實前段時間呢一個嘅國際油價都繼續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即係上升，咁但係今日見到咧相關嘅一啲嘅能源板塊重新係轉弱嘅嚇，咁啊短期咧睇法會係點啊？
0: 油价就真系好大程度就睇对面嗰位金发仁兄嘅一种态度啦，因为佢系可以讲系全世界嘅最大嘅操盘手吓。基本上佢喺呢个金融市场玩弄咧，就已经系将全世界玩弄于掌心之中啦。咁所以油价嘅波动咧，好大程度就系佢一句话嘅问题。咁我个人觉得呢样嘢，如果作为我哋嚟讲，因为毕竟期貨方面嚟講咧，外圍期貨三更半夜先出嚟嘅，咁所以佢哋可能喺嗰刻嘅波動咧，會帶俾我哋直接點或者跳空低開咁高開，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炒石油化工或者炒黃金板呢啲咧，就一定要多啲盯住外圍期貨先得。咁啊，作為內地嚟講咧，其實都還係比較平穩嘅情況下咧，你好難有一個比較可觀嘅一個收益咧，呢啲品種嚇。
1: 对于跟着嚟啦，市场嘅呢一个嘅运行啦，啲咩嘅操作建议咧？
0: 其实今日啱啱讲今日一件好事，因为今日系破咗位，出现一个大嘅缺口吓。咁我哋啱啱讲过，已经有啲相处呢几日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嘅，一个就系去年嘅11月21日，一个就系今年嘅3月23日，一个今年嘅7月17日啊。呢三条长阴都系出现一个缺口嘅长阴。咁如果假如今日下午假如繼續下跌到尾段嘅話咧，我認為咧下午。

0: 兩點零中到三點之間咧，係一個入市嘅最佳良機嚇。咁當然呢個地方唔係話佢會反轉，只不過嚟講係技術性嘅反彈係會有嘅。咁技術反彈咧，可能個時間上咧，可能維持一兩週都唔出奇。咁所以我認為咧，如果今日能夠出現長陰，大家大膽去做。但相反嚟講，如果今日就咁去補翻你個缺口咧，大家就小心啦，就有一次。星期二嗰日就，星期二嗰日其實都會大幅低開嘅，但係佢就補咗個腳，一補腳咧，補到五三五四嘅時候咧，就只會迎嚟更大嘅跌幅嚇。咁所以作為個人嘅主觀意願嚟講，更希望佢今日能夠跌落去嚇，因為跌多落去嘅話咧，換嚟一個比較長時間嘅反彈咧，大家都開心嚇。
1: 嗯哼，好嘅，咁啊，今日时间咧都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陈建良嘅呢一个嘅分享嘅，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系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咁今日一齐嚟关注下啦，香港点样嚟建设啦特色新型工业体系嘅。香港特区政府发布嘅首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明确啦四大产业发展方向，亦都提出啦构建啦具有香港特色嘅新型工业化体系。咁特区政府啦全面推进呢个 AI 加嘅行动，亦都向 AI 资助计划啦注资10亿港元吓，优化啦算力同埋数据中心嘅布局，咁推动啦传统产业科创升级，壮大啦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造强啦生产性服务业，深化啦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嘅协同合作嘅。
5: 那么香港将如何构建具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促进传统产业利用创科升级转型，壮大发展具策略性的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以及更好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那另外就是如何全面的推进 AI 加行动，进一步优化数据中心运作以及算力布局，深化大湾区产业合作，构建新兴与未来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呢？那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来共同探讨。你好，颖仪。
6: 各位好，
5: 好，欢迎你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一起聚焦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当中提出的四大产业发展方向。那其中呢，包括促进传统产业利用创科升级转型，发展壮大具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以及更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那另外呢，在施政报告当中也切实回应了这个方向的工作。今年内呢，将公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并且预期今年内正式启动100亿港元创科产业的引导基金，并且呢额外预留了10亿港元给创投基金优化计划。那想问一下颖仪哈，香港将会如何构建具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那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6: 其实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呢，将这个新型工业化摆在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它是不用照搬这个重大的。就是重资产这样的一个模式的，那么的话呢，更多是立足香港的科研实力、国际服务优势、土地资源约束这样的一个情况吧。那么走出研发牵引、中式赋能、服务加持、湾区落地的特色工业化路径。那么像内地传统的工业化呢，它会更侧重于完整的制造链条，从零部件加工到成品量产的一个全链条布局。那么呢，香港它的一个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那么它的重点呢就聚焦在研发设计啊、原型开发呀、中式试制啊、然后检验认证呀、科技融资等高附加值环节。它是不追求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工厂的，那么可以说这样的模式呢，就适合推行研发在香港、量产在大湾区的一个分工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呢，有特点就是它是依托了香港

0: 的话呢，像生命健康呀、微电子呀、人工智能啊，这些基础科研的实力呢，也是香港的一大特色。而且的话呢，香港服务业也是比较有基础的，它是具备全球一流的法律还有检验认证、投融资、知识产权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可以说呢，这是构建特色工业体系的核心底座。那么呢，这样的一个基础吧，然后所以它的规划呢就会配套新型的一个工业加速计划，那么包括这个产学研一加这样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计划，可以说是建设新田科技城、三大创科园区这样的一个方式，打造呢智能微工厂，重点呢支持样品的一个试制、小批量的定制化生产，补齐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一个中式转法。香港的话呢，也在这个以大湾区为腹地，依托深圳和东莞等城市，是被这个相关的一个量子通道，为香港经济多元化呢创造新支点。
1: 那么尹妮觉得哈，在特色新型工业体系的框架之下，香港将会如何去进一步的推动本地传统产业借助创科来实现转型升级的呢？
0: 那香港的传统产业呢，就涵盖了商贸啊、轻工啊、专服啊这些领域。那么的话，这些企业的话呢，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那么他们就会面临着数字化程度不足啊、技术迭代慢啊、然后研发投入有限这种等等的一个问题，这就需要特区政府的加入，它呢主要是依托数码转型资源的一个先导计划，那么呢引导传统产业注入像人工智能啊、物联网技术呀、用科创赋能、工艺改良、流程优化、商业革新的方式，这样子去做的。那么一方面的话呢，就可以保留本地的一些精密制造呀、医疗耗材等传统制造业，另一方面呢，也能面向贸易、会展等服务业态，推动 AI 赋能、供应链管理、跨境营销，把商贸传统的商贸呢升级为数字贸易的新业态。但这样的一个转型升级其实也是存在着多重的约束的。那么我们众所周知啊，香港的土地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这就导致传统的中小企业扩产空间比较难。第二方面的话呢，像那个传统企业它也有个人才不足的一个方面吧。那么的话呢，就是会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意愿呢参差不齐。第三呢，像中小企业的话呢，它的资金量是偏小的，那么这就会导致前期的改造成本呢比较高，那么回报周期是比较长。那么针对这三类问题吧，那么香港它的一个解决方案的话呢，不是说扩大生产，而是呢通过香港技术升级加大湾区落地生产的一个路径，借助大湾区的空间和成本优势，那么呢通过呢政府的相应的措施，联动呢生产力促进等等的一个方面，那么呢为中小企业呢提供这样的一个转型业务，避免的话呢转型带来的生存压力。
1: 是的，那我们也了解到啊，香港规划当中提出要发展壮大策略价值新兴产业以及布局未来产业，那么结合香港的资源，那也想问一下尹怡哈，那您觉得哪些赛道是重点突破口，在政策层面又做了哪些配套布局呢？
0: 其实香港重点要突破的一些新兴产业，在它的5年规划是有所提的，那么锚定的话呢是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微电子、新能源材料等等这些战略性新兴领域。那么的话呢，也在布局未来的产业的赛道。那么可以说呢，整体的一个生命

0: 些方面，那么呢，逐步呢形成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创新中心，建设呢中式的产线，补齐芯片的中式短板。那么像人工智能的话呢，它呢其实更是一个核心的引擎，那么需要全面落地 AI 加的一个行动。那么政府呢，它向 AI 资助计划额外又注资了10亿港元，支持科研机构、企业算力使用、大模型研发与行业落地。那么围绕着这些重点赛道吧，在政策层面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首先在那个资金端，就是设立100亿的这个创科产业引导基金，那么撬动社会耐心资本向新兴未来产业集聚。那么在空间端呢，也会推进像新田科技城呀、北部都会区的一个建设，那么提供中式原型式的一个载体。那么在平台端呢，也引入它的一些特色。那么像香港呢，它就会引入这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亚太先进制造卓越中心，那么链接呢全球的资源。那么像人才端呢，就会引入这个全球的科创人才，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整体来说的话呢，香港它并不追求的是完整的产业链闭环，而是呢重点抓上游研发、知识产权、标准制定、投资环节，那么把这个规模化的一个制造环节留给内地城市，同时呢也注重未来产业的前瞻孵化，不急于短期输出，鼓励呢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前沿的探索。那么呢，这样子就也面临着产业的规模偏小、本土供应链不足的短板，所以也要更深度的摆进大湾区的产业集群，把香港的技术啊、资本优势呀、和内地的供应链市场相结合，实现呢新兴产业与走向技术突破，更走向这个产业的集群化发展。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一起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分享。谢谢陈所长，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9: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两者增速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经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运行。
9: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在10月20日到21日在中国香港举行。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

0: 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金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1: 2026商会产业协作交流活动汽车出海，庆祝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粤港澳工商界座谈交流活动暨广州市出海企业商会年会昨日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商协会、工商界代表等齐聚一堂，共探产业协作新路径，抢揸出海发展新机遇。
0: 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广交会举办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5.8万人次，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中外旅客占比约为1:1.2。
1: 全国首批跨境陆证集中交易活动是昨日在广州举行，这次集中交易成交陆证约10万个，对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千瓦时，标志着内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规模化落地香港市场，打通内地绿证市场和香港国际绿色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是绿证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协同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少少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咁啊，喺今日嘅时间，第140届广交会就开门迎客啦。咁啊，全球客商咧汇聚羊城吓，一张张嘅订单签落咗贸易合作嘅新机遇。咁订单嘅背后啦，点样样令到资金落袋，系好多企业关注嘅呢一个贸易嘅下半程啊。
0: 喺2025年5月啦，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南沙金融30条发布了，一批金融创新实践逐步展开，跨境电商企业订单批量流转，实时结算。南沙港码头隔离往来的香港货船通过数字人民币结算、刷卡付费，全球资金活水便利，浇灌科创企业发展。往来创业的港澳居民有了专属的贷款。随着改革的推进，南沙的金融创新逐渐辐射整个大湾区，并持续为国内市场深化对接全球生产要素探索新路。
1: 在广州南沙，金融力量正是加速陷入到科技创新、先进制造、航运贸易等的关键环节。自南沙金融30条落地以来，金融服务从资金供给向产业全周期升级，亦都为创新主体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南沙亦在向更深层次的跨境资本通道来进行要动能，从资金的调度再到金融的全球配置权，大湾区的科创正在和全球资本双向奔赴。除此之外，都看到这个自由贸易账户，即是 FT 账户的功能都是持续升级的。试点银行扩容到了6家，直至到2026年的3月末，累计开立的账户去到9990户，资金的回获金额达到5.6万亿元，成为了跨境资金自由流动的高速公路的。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系嚟到咗尾声下，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上边啦，搜索谈股论金嘅。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的政策建议，入境旅游促进计划。 旅遊強國建設十五規劃同埋擴大消費相關嘅文件啦，明確提出全面實施入境旅遊促進計劃，優化入境全流程便利條件，豐富國際化文旅產品。入境旅遊促進計劃同埋購在中國會有咩嘅關係呢？咁呢項嘅計劃又會從邊啲嘅方面嚟吸引全球遊客嚟到中國旅遊呢？
0: 兩者可以講係相輔相成嚇。購在中國側重商品服務消費場景，入境旅遊促進計劃解決外國人願意嚟、方便嚟、有得玩嘅底層問題，先靠優質嘅文旅資源嚟吸引境外遊客入境，再依托完善嘅消費環境，釋放入境嘅購買力。一游一購形成完整入境經濟閉環，亦都是十五時期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壯大服務貿易的核心揸手。
1: 先吸引旅客嚟，然後再釋放消費潛力，環環相扣，真係非常之巧妙啊！簡老師，我好奇啦，當下我國入境旅遊有邊啲嘅發展潛力，同時存在邊啲嘅提升空間？入境旅遊促進計劃點樣嚟破解呢？
0: 先睇增長潛力嚇。近年免簽過境便利政策落地之後，入境遊客的人次、入境旅遊總收入連續大幅上升，但對比發達國家，入境消費佔 GDP 比重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改進環節集中在一是簽證通關出行全流程便利度，二是豐富國際化文旅產品，即配海外遊客的特色線路，三是城市多語種服務，境外支付配套完善，四是海外精准宣传推广，令到更加多的海外游客了解我们国家的文旅资源。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就是针对性保齐这四大范畴。
1: 通关、产品、服务、宣传四大痛点全部覆盖了。那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包含哪些的落地举措呢？
0: 整体分为五大核心板块。第一是簽證通關便利升級，穩步擴大單方面免簽國家範圍，延長優化240小時過境免簽，簡化展會、研學、商務、來華簽證流程，推行線上填報入境卡，壓縮通關等候時間。而第二是交通網絡擴容，新增國際直飛航線、跨境旅遊專列，完善口岸接駁交通，打造一地入境、多省聯遊的通道。而第三是国际化服务提升，全域增设多语种标志、多语种导览设备，完善境外银行卡、海外电子钱包支付场景，布局口岸外币兑换、一站式入境服务中心。而第四，特色产品供给扩容，开发历史文化、非遗工坊、科技研学等等的专属入境旅游线路。第五是全球品牌推广，持续开展你好中国海外宣传，参加国际旅游展会，扶持海外旅行商对接国内文旅资源。
1: 从入境通关再到交通、城市服务、游玩产品、海外宣传，全链条统筹。计划里面多次提到同购在中国要联动，二者具体是怎样来协同落地呢？
0: 正如我们开头所讲的，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配合。一方面，入境旅游的线路串联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入境友好商圈、离境退税商店、游客游览途中同步体验国货、全球商品消费；而另外一方面，完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推动国货潮品进入口岸免税店，用购物体验来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同时搭建多语种的线上文旅消费平台，实现旅游预约、购物退税一站式的线上办理，数字基建同步赋能两大行动。
1: 旅游线路就串联起消费商圈、数字工具打通预约和退税的全流程，两套的政策深度融合。站在宏观发展的角度来看，全面落地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具备哪些长远的战略价值呢？
0: 可以讲具有多层的重要意义。第一是壮大服务贸易出口，入境吃住行游购娱全部计入旅行服务收入，优化外贸结构。而第二是落实扩大内需战略，打通内外循环，境外消费增量来弥补国内市场增长空间。而第三是深化中外文明互鉴，以文旅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软实力。而第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联动文旅、商贸、航空、数字、制造多产业的协同发展，培育万亿级的入境经济新赛道。
1: 优化外贸、扩内需、文化传播，带动全链条。

0: 价值涵盖经济、外交等多个维度。今日时间听完才明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背后是关联消费、外贸、文化传播等等的领域，意义非常重要的。
1: 冇错啦，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不单止是简单吸引外国游客来华观光，而是一套打通签证、交通、服务、产品海外推广的全域开放体系，以文旅为纽带，拉动入境消费，壮大服务贸易，同时向世界展示多元中国风貌，是十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啊。
0: 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3: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3: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我哋邀请你一齐探访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百年桥校嘅文物密码。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周庄上集。
0: 全城有我，请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讲述唐呢抹鎏金蓝彩背后跨越半个世纪嘅手艺初心。
1: 百雅会馆带你从几曲粤音中去了解广东音乐何以承载岭南人嘅坚韧与从容。好嘅，咁我哋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余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日子桥批越山海，日传丹心照家国。今日我哋邀请你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呢所百年桥校藏喺泛黄纸页里边嘅文物密码。
1: 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将跨越百年嘅桥批故事、先辈坚守嘅文化火种，都沉淀成咗面向五洲四海嘅文物传承。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翻开呢一段跨越山海嘅家国记忆。
9: 暨南大学图书馆世华馆推出“薪火传桥心——百念暨南桥批文献”特展，集中展出近千件桥批文献。一张张泛黄斑驳的桥批，诉说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对家人的思念。其中一封桥批格外引人瞩目，它来自旅居菲律宾的华侨教员林希国。918事变爆发后，林希国在桥批中奋笔疾书，呼吁东三省失地未收，3000万同胞深陷日寇铁蹄之下，凡是中国国民都要尽一份国民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他叮嘱家中年幼子女，虽年纪尚小，也要勤勉读书，立志做替国家争气的人。一纸家书，既是对家人的叮咛，更是一位海外华侨面对山河破碎发出的呐喊。
10: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6级研究生柴永昌。
11: 他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却时时刻刻地牵挂着祖国的安危，并且叮嘱后辈要读书报国。这种跨越山海的责任和担当，正是这份桥批最打动我的地方。
9: 展览中一张张救国捐款收据，同样见证着华侨群体身在异乡心系家国的爱国底色。全面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组建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黄焕京从1938年11月一直到1941年9月，每个月坚持捐出5块钱，那是他省吃俭用的血汗钱。
10: 暨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主任王华。
12: 这一封侨批既是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钱款和书信，更是镌刻着爱国情怀的跨洋家书。我们有过统计，抗战时期啊，我们千千万万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侨汇累计捐款总额达95.74亿元，支援我们祖国抗战。侨批里写满了乡愁，更写满了危难时刻，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满腔赤诚。
9: 作为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成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持续收集整理海内外涉侨史料，让海外华侨的家国守望得以被看见、被保存、被传承。在图书馆的馆藏之中，还留存着一份特殊的历史见证。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在上海孤岛时期写下的文稿、书信与校史档案。在抗战岁月中，郑振铎坚守三尺讲台，留下震撼人心的最后一刻。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师生们排演原创大诗句《振铎》， 重现最后一刻与他抢救古籍的历史场景，将先辈坚守民族气节、守护中华文化的故事转化为鲜活的思政课堂。
10: 原创大诗句《振铎》，郑振铎扮演者暨南大学2026届毕业生徐有为。
13: 剧里边的第一页也写到，文化血脉是民族立身之本，在郑振铎先生绝境之中不惧危险，拼尽全力地去守护中华的文化火种，百年后我们的青年学子那更应该要接续这一份赤诚，守护好文化根，传好家国魂。
9: 文脉不息，薪火远航。暨南大学依托华文学院深耕华文教育，把百年侨校的家国情怀源源不断播撒向五洲四海。年近80岁的印尼华文教育者华人陈慧珍与暨大结缘20余年，早年海外华文教学资源匮乏，2005年56岁的陈慧珍报名加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印尼开设的函授教学点，系统研习华文教学体系。怀着让海外孩子学好中文、读懂中华文化的心愿，2015年他创办印尼共同希望语言学院，10余年间培养了7届近600名华裔学子。
14: 汉字承载的是民族根脉，中文连接的是山海家国，让海外华裔不忘本源，让印尼各族青年读懂中国，促进中印尼文明相知相通，这便是我们坚守文化传播最珍贵的意义。
9: 为了更好开展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自主编写适配不同国家不同学情的系列华文教材，其中中文系列教材全球发行量突破5000万册，覆盖100余国家和地区。学院常年开展海外华文教师专项研修培训，以培训来自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位华文教师。
10: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主任蔡丽：
15: 我们团队先后已经研发了20多套、200多本华文教材，我们在第三版中文进行了内容的创新，加入了神州飞天、北斗导航、港珠澳大桥、移动支付等等这些体现新时代的中国场景。孩子们翻开课本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古老的一些诗词典故，还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中国。
10: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生马来西亚华裔杨思琪：
16: 来到暨南大学学习之后，我才真的懂得华文教育它不只是语言的传递，而是一种文化根脉的接续。我也开始的去思考怎么样可以让华文教育在海外长久的扎根，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马来西亚华裔去亲近祖籍国的文化，让中国声音不只是被听见，还可以被理解、被喜爱、代代传承。
9: 如今暨南大学依托数字华文重点实验室，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对馆藏侨批、侨史档案等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让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10: 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小新：
17: 秉承硕南记生教趋于四海的初心，我们深耕侨批文献的数字化，持续推进华文教育的传承以及发展。我们解码侨批中的家国故事，引导新时代青年读懂华侨赤诚，读懂孝史初心，读懂中国人最深沉的家国大义，让心系家国、更续文脉的精神生生不息，永续传承。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今日中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嘉欣。咁喺太湖平原上，江苏周庄生嚟就系一座被浩渺群湖围困嘅孤岛。一代代水乡人喺呢一片战国之上，以舟楫为马，以水路为骨，喺数百年嘅变迁中，印证住中国人对广阔未知嘅大胆突围，同喺山水局限入边划船漫物嘅生存智慧。
2: 水网中横，古建林立的周庄完整保持住水路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明清宅院依水而筑，小桥流水相映成趣。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周庄上集。
4: 每逢节庆，来周庄旅游的人们总会被一阵密集的锣鼓声吸引，将注意力投入到古镇的这条河道上。
5: 吵起来！
4: 这项名为摇快船的水乡民俗，在周庄已传承了数百年。和我们熟悉的赛龙舟不同，周庄摇快船没有复杂的技巧，它的精髓是七位卢手循着鼓点同步发力。在最窄处不足五米的南北市河，将寻常鲁船每小时3公里的行船速度提升至12公里。回溯数百年前，船夫们奋力奔赴的终点，多半是南北市河尽头的集水港。周庄位于江苏省东南部，距古代江南经济中心苏州不过40公里。古镇四面环水，被城湖、明镜荡、白显湖、南湖等众多湖荡层层包裹。在河网纵横的太湖平原上，大多数江南城镇只有窄浅的内河河道，但周庄北侧的集水港却是个难得的例外。水下深处，河流不断冲刷切削，在河床上形成了一条宽20余米、深逾10米的东西向深槽。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周庄成为江南水乡中少有能停靠百吨级远洋商船的天然良港。倘若站在古代的集水港岸边，便能看到一艘艘小型货船从古镇水道疾驰而出，为停泊在集水港的远洋大船装卸各色物资。满载货物的百吨级商船便在这里扬帆起航。庞大的商贸需求让筷子渐渐刻进周庄船工的骨子里，最终演化为当地这项独特的民俗。但如果没赶上摇快船的热闹场面，也不必遗憾。古镇昔日因水而兴的繁荣盛况，在南市街的一处大宅院里依然展现得淋漓尽致。
6: 周庄古镇导游吴家威。
7: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周庄省厅，这个宅子的主人是沈万三的第12代孙子，叫沈本仁，他被称为江南民居之最。他占地2900多平方，前后7进5门楼，大小房间有100余间。
4: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周庄沈万三家族长久以来都是富庶江南的一个具象符号。明代时，关于沈万三出资修筑1/3南京城墙， 甚至连朱元璋都对沈家财力心生觊觎的一事便已传扬天下。于是一个能生长出无穷财富的聚宝盆传说便悄然流传开来。但今天的我们结合周庄独特的地理位置，就不难发现沈家财富的真正来源。元代朝廷放宽海禁，沈万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天赐良机，依托吉水港的深水航道，开启跨越山海的远洋贸易。从吉水港向西可连通苏州与京杭大运河，向东北京浏河可直达刘家港，扬帆出海抵达今天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6: 周庄政治编辑陆林根，
5: 清朝的两份政治上也这么说的，叫通帆致富，就是做海外生意，把这个地方一些瓷器、茶叶、丝绸卖给他们，珠宝了、象牙了，他们弄过来了。据说啊，有20亿两白银，江南的各个省10年的收入还抵得着他的财富。
4: 今天沈厅的很多营建细节，就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发达水运为这里昔日主人和周庄带来的惊人财富。松茂堂占地170平方米，处于沈厅七进院落的正中心，历史上是沈家接待贵宾、处理重要事务的核心场所。
6: 周庄古镇导游吴家威，
7: 松茂堂呢有个地方非常的特别，他们家的扁座梁
4: 与常见的圆形木梁相比，扁座梁缩减了宽度，呈扁方形制，抗弯和承重都更为出色。而要制成松茂堂那两根长7米、高42厘米的巨型扁方大梁，必须取百年老树的核心，四面抱平，规整成矩形，这本身就是一笔不菲的投入。更关键的是，扁平的矩形梁面恰好能承托以流云龙凤为主题的繁复雕刻。在古代，这种规格只有大型庙宇或显贵之家才用得起。而在周庄还有一处关于财富的立体名片，得靠行家的指引才能读出其中的门道。高梅龙，土生土长的周庄木匠，若不是跟着他的目光，往来游人很难留意到老宅窗隔间那些斑驳古朴的片状构件。不熟悉水乡往事的人怕一时说不上来他们到底是什么材质。
8: 做好新的时候啊，五颜六色，你用灯光一打，漂亮得不得了。
4: 我们在古镇周边找到了一家还在制作这种窗户的工坊，这才看清了其中的门道。匠人选取优质蚌壳，将其压制成平整薄片，再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杂质。为了透光，还要一遍遍精细打磨，
8: 都是要手工一张一张磨，那个成本价就高了。
4: 把蚌壳磨到仅有0.15毫米后，再修整边角，裁成规整的方片，以竹编为骨架，一片片镶嵌固定。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离壳窗。周庄春夏潮湿，冬季阴冷，传统的纸糊窗遇水即烂，受潮易破。而离壳窗材质稳定，不怕水，不易变形的同时，还带有一种柔和的透光性。在玻璃尚未普及的古代，离壳窗虽然造价高昂，却凭借实用与美观兼具的特征。

0: 质，成了周庄乃至苏州园林中最适配水乡环境的一门工艺典范。扁座梁、离壳窗，再搭配上沈厅名贵的苏作描金红木家具，这些营造细节处处印证着周庄雄厚的商贸家底。而在周庄，这股财富的力量早已越过一方院墙，渗透进街巷的肌理，塑造出古镇延续至今的城镇格局。在周庄被四条自然河道分割成的井字形格局里，正是因为贯穿古镇南北，总长958米的南北市河能够直通吉水港，是衔接内外水运的核心动脉。沈家及聚拢而来的富商便将宅院、商铺、货仓、客栈沿南北市河两岸四地铺开，带动南北市街、显江街、城隍带、南湖街成为古镇的核心地带。周庄的城镇格局此后近700年几乎未曾大改，也难怪清代周庄镇志说，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使沈万三父子之功。如今走在这些老街巷里，周庄浓厚的商业气息依旧扑面而来，但数百年间这份商贸底色并非一成不变。明朝初期官府封禁海运，曾让周庄赖以起家的远洋贸易一度沉寂，但紧随其后的一个历史机遇又为这座古镇注入了新的生机。古镇北市街中段，孙露露的裁缝店就开在这里。店铺的招牌好物是以周庄本土棉布为底料精工缝制的传统服饰，深得往来游人喜爱。
1: 它主体采用的就是我们周庄的这种老土布，是手工一点点织出来的，特别紧实的，更凸显人的曲线的美感，给人家很静雅的感觉。
0: 其实早在明清时期，周庄棉布就已经是当地十分重要的特色商品。昔日像杨丽琴家这样前店后厂的家族式土布作坊，曾是古镇最寻常的民间商业景象。
2: 像我爸说的，只要是女生都会吃好饭没事就马上织布，织好了布呢拿到镇上来，有的放街上卖，有的做件衣服的店啊，百货商店里也得放着。
0: 而周庄棉布的兴盛离不开绵延数百年的漕运制度。明清两代中国政治中心稳居北方，江南盛产的丝绸、洋油等物资源源不断经由京杭大运河北上，周庄北部的吉水港恰与运河相通，成为漕船补给中转的理想泊地。往来船工与居民的穿戴、店铺日常用的包袱、门帘、漕船常换的船棚，为周庄棉布盘活一个巨大的本土市场，在强手如林的江南棉纺圈中撑开了一席之地。更为关键的是，明清两代在漕运上施行土移政策，允许漕船搭载一定数量土特产沿途贩卖以贴补营收，这又为周庄棉布叩开了通往外部市场的大门。时至今日，这种透气耐磨、穿着舒适的棉布，借助古镇发达的旅游业，不仅传遍中国各地，也赢得了全球游客的青睐。
3: 周庄古镇裁缝孙露露，
1: 法国的、加拿大的，然后这样的顾客比较稍微多一点，觉得这个比较符合中国的文雅，真正用心的东西会很好，销量也会很好。
0: 这批棉布的成长不过是漕运时代周庄繁荣的一个缩影。今天从古镇留存的专业街区地名中，我们依旧能清晰地看到，依托漕运和便利的交通，不仅成就了周庄棉纺之业，更吸引五行八座齐聚于此。
4: 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这个是周庄独有的水乡格局，亦都是刻在江南骨子里面的诗意。白墙黛瓦，倒影碧水，古桥横跨，潺潺流水，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沉淀的静默与温暖。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全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今日中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欣。咁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各位听众朋友，景泰蓝、柯明同胎合施法郎，是用铜作、烧油、绘画、湛刻于一体的中国传统工艺。这个技艺在元代自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国，至明代景泰年间趋于成熟。器物多以宝石蓝、孔雀蓝为地，得名景泰蓝。
7: 元明清三代，景泰蓝为宫廷玉器，明代御用监，清代造办处专设作坊销制，素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的讲法。晚清时制作技艺流入民间，景泰蓝制品亦都开始远销海外，但之后技艺一度濒临失传。1956年，北京市珐琅厂成立，几代匠人接续坚守，实现了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2006年，景泰蓝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当600年前从宫廷炉火中诞生的广末宝蓝，顺住北京城里边一条以佢命名的道路铺展开嚟，我哋推开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的大门。撞见的不只是一件件流金日彩的工艺品，更是国家级传承人钟连胜将景泰蓝系国宝不能够失传的两代嘱托牛入每一次800度烈焰淬炼里面的滚烫人生。
7: 咁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同呢抹蓝色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手艺故事。
8: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件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9: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8: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9: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也考虑到 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8: 三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9: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嗯。
8: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9: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得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8: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9: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

0: 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0: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1: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0: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0: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让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那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算长高了，
2: 高近了。
0: 这个弧度跟那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它有连连这两个一扣。
1: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边好了，比较简洁。
0: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关，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禄，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1: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0: 说咱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1: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

0: 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1: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七八百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0: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今日中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的品雅会馆，我们带你从几曲粤音中去了解广东音乐何以承载岭南人的坚韧与从容。
0: 珠江奔流入海，造就了浓厚的岭南文化。认识岭南，我们习惯从古迹和历史文字入手，而本地创作的歌曲同样藏住这片土地的故事。
1: 广东的很多歌曲源于真实的生活，将当地人的日常经历和时代变化写入旋律，诉说普通大众的生活和心声。咁其中顶硬上就是浪淘入边唱出来的生存印记。
0: 顶硬上源自珠江口疍家和码头劳动者代代口传的劳动号子，冼星海幼年从母亲黄淑英那里听到了这首民间调子，后续为他重新谱曲，流传落这首劳动者的歌谣。咁作为劳动号子，他的节奏服务于实际劳作，劳动者在搬卸行船的时候以此统一步伐，歌声不只是做事的时候的号令，也都承载着底层人直面生存压力的真实心境。

0: 铁打心肝铜打肺，立实心肠去挨世，渡尽了生活的艰辛，亦都透出不肯屈服的生命力量。咁呢一首作品既系近代珠江沿岸民生途径嘅音乐记录，更映照出岭南人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嘅顶硬上精神。
1: 咁下边我哋通过荔枝颂嚟感受南国欢歌里边唱出嘅自在文化底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粤剧演员洪倩女携荔枝颂登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嘅舞台，将岭南音乐带到国际视野。作品以七字青、帮往等传统曲调作为基底，高胡主奏、扬琴竹笛烘托人声，旋律开阔明亮，结合洪倩女独有嘅演唱处理，音色清亮通透，保留粤曲本真韵味，适配国际舞台的表达与传播。
0: 荔枝颂借岭南荔枝咏物抒情，礼赞南国故土风物，歌曲情绪明媚昂扬，展现出那个时代本土文化从容向外展示自我的姿态，温和却自有分量。

0: 珠江水滋养出嘅流行旋律里边，藏住代代相传嘅生活智慧。吴德翻顺德，将广东人全力向前冲、转身有家归嘅通透，唱成咗人人共情嘅市井共鸣。
1: 吴德翻顺德是广东顺德本土音乐人陈辉权的原创作品，歌曲取材于珠三角一句真实流传的民间俗语，得就得，吴德翻顺德。咁后来呢，这句说话都衍生出离顺德一定得的新变体，承载着岭南人的自信和归属感。

陈辉权以广东音乐作为基底，融入口语化粤语唱腔，轻松的吉他素弦搭配传统粤曲小调韵味，既有现代感，又保留住老广的亲切味道。一句街坊伦理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讲出了岭南人的豁达与从容。尽全力去搏，坦然面对结果，闯荡过，努力过，如果不如意，可以转身回家。进退之间，始终不慌不忙。

0: 广东音乐生于市井，长于民间，始终同呢一片水土上嘅生活同频共振。咁呢啲旋律映照住岭南人寻常日子入边嘅烟火气同人情味，因扎根于生活嘅底色，而拥有咗跨越时间嘅生命力。正如珠江水滋养咗一方水土，亦都孕育出独属于岭南人嘅性情同气度，朴实从容，生生不息。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晓东、嘉欣，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换。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工信部表示前八月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 53.6%。
4: 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升 19.2%。教育部介绍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有关情况。
5: 科创 Icon,AI 越强用电会越紧张吗？对话流机逆流电池追风人卢怡君。
4: 港澳传真，港城大举行首届国际文化论坛，聚焦亚洲艺术科技与文化创新。
5: 北京同仁堂在香港推广中医药文化，百名学子结业成为健康学生大使。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以香港作为母港营运。
4: 科创空间，我国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徐徐铺展。
5: 科技关键词，点解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3秒？
4: 下边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了解。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消息，一到八月份，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持续上行，效益改善态势稳固，投资保持稳步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主要产品当中，集成电路产量3860亿块，同比增长22.3%；电子元件产量6.2万亿只。同比增长13.1%。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嚟听总台记者李思密嘅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8: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5: 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前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八月份全国各电力交

0: 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5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2%。从交易范围嚟睇，省内交易电量56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9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从交易品种嚟睇，中长期交易电量6819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729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7%。
1: 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10月15日至17日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个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孙权的报道。
2: 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从2022年开始举办，每两年举办一次。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3: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2: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3: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放大。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宽阔的世界舞台，提升中华文化吸引力。
1: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们进入花唱 icon。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花唱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5: 他们最叻，
6: 他们最醒，
5: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6: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5: 倾听不同的讲述，
6: 品味丰富的人生，
5: 探寻立体的世界。
6: 科创梦工厂，
5: 科创 icon。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啦，嗱，你知唔知道 AI 数据中心有几耗电呢？全球嘅 AI 数据中心嘅总用电量已经达到一个国家嘅规模，咁而主流嘅锂电池容量越大，起火风险系越高。卢怡君，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教授，翼驰新能创始人，佢花咗10几年时间，用地球上最平嘅元素之一硫，做咗一款水系电池。用水来做电解液，本质安全，不会起火，成本亦都只有传统电池的1/1000。
1: 2024年，全球首个商业化流机逆流电池储能系统在深圳并网运行，同电动车充电站削峰填谷，一年悭了近70%的电费。近日第4届中银科创奖表彰了他在这个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当 AI 数据中心用电机学成为全球难题，卢怡君话：佢哋唔系追风口，而系风揾到咗佢哋。今日一齐嚟关注总台记者孙杨对卢怡君教授嘅专访。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

0: 今天很高兴哈，又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卢英军教授。首先，我们和卢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1: 大家好。
0: 刚开始聊天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您是一个在实验室要解决零到一的问题的一个科学家。然后现在我们聊的就是一个商业落地，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分裂，会不会？你在做的时候也会，我觉得应该困难很大哈，就跨界、跨学科、跨领域，哇，这种三跨。
1: 是，其实您说的很对，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说啊，科学家与企业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其实是我是很同意的，很认同的。但其实就是为什么需要团队？因为我可能之前也跟你分享过，就是说其实包括从家庭、学校以及公司都是需要团队。那就是比如说公司的团队，他们的这个整个包括创始团队整个的这个运营的核心呢，就是落地，就是产业化。所以它不会很分裂，但是在高校里面呢，我们有高校自己的团队，对吧？包括这个从青年教师到博士后到博士生，这里的团队呢就会去 focus 做这个前沿的攻关。对我来讲呢，就是因为有团队呢是一个前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那我就是在这后面背后呢，就是说提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这种讨论。所以我觉得不断的学习，然后跟着团队一直去成长，我觉得这个是目前觉得还是好的一个方式。那当然，现在工资还是较初期。那其实我们未来真正在加速的时期呢，其实还是公司的团队呢，还会有更多的这个专业的这种运营的其他不同的人才加入。那这时候呢，我可能会更抓技术这边，然后产业化或者是市场这边就会更多是专业的团队去帮忙。对。
0: 你享受这个过程吗？和你研究的那个过程相比。
1: 还是享受的，因为它是将我们研究的结果，真正去看到它如何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看见的，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对于一个科学家应该是最享受的一个过程，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发明
0: 造
1: 去落
0: 福
1: 地。
0: 人类哈，哈
1: 是
0: 哈哈。
1: 的，是的。
0: 你的学生怎么评价你？说你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还是说你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
1: 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我跟他们的这个相处的这个氛围吧，可能还是更像朋友。尤其在公司这边，我觉得他们都是我可能进大学一两年就已经开始带的学生了，所以到现在可能都是更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伙伴的这样的一个
0: 关
1: 关系。
0: 系，
1: 对对对。
0: 我关注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您创业的时候，可能很想解决的是太阳能啊，还有风能的储能问题，但是后来现在是慢慢发现，AI 数据中心成了用电的大客户，是不是这样？
1: 是的，是的，这个很常会有人问我们说，哎，卢老师，你怎么知道这个 AI 数据中心是未来会火的一个一个风口？但其实我们不晓得的，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做储能这件事情，用电量很大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产业呢，它其实就更需要将太阳能跟风能，连接到这样的一个用电的一个地方，所以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储能，就成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其实我觉得逻辑还是一样，就是整个大方向是要增加绿电。你要如果绿电直连，你还要24小时绿电的话，那是一定要有大型储能的。所以现在变成就是，当然现在因为 AI 的这个革命呢，那我们也是看到这方面的需求呢，是目前也是急速增加的，对。
0: 您在这个科研的一线，有没有真实的感受到这种 AI 的尽头就是能源，这种算力饥渴？
1: 就是我们是透过跟客户，包括可能国际上大家的 AI 的这些龙头呢，他们在布局的点，其实我们也可以是深刻感受到这个是大家，包括 Elon Musk 他说要到火星上去拿火星的能源，对吧？其实他就
0: 对。
1: 其实最后还是大家在讨论这个能源的基建。那其实在咱们国内的能源的这个安全跟 security 呢，是我觉得做的全球最好的。而且国家在这个双碳的这个目标下呢，未来现在这个数据中心的搭建呢，在国家级的数据中心搭建都要求到至少70%以上，甚至80%的这个绿电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趋势所在。
0: 大家都在说这个香港研发、深圳落地，您是先行者哈。那这条路其实就是从我一路采访您，我觉得走的也并不容易哈。从小规模落地，现在开始找大的方向。那您觉得就是这条产业路径是一个明晰的路径吗？在这条路径当中，您觉得怎么样才能走得更快一点呢？
1: 现在来讲，其实它是一个很合理的。

0: 路径。但是呢，就像我刚刚讲到这个，其实大湾区的资源，因为它还是一个跨境嘛，所以说这个它有一些资源的共享以及流通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过程要去打通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理论上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研发到那边落地，但
1: 很
0: 是，
1: 好的路径啊，
0: 很好的路径，但是就是说，因为资源的一个共享跟联通呢，还需要一些时间，
1: 您
0: 所以
1: 说的
0: 其实我
1: 资
0: 刚刚
1: 源
0: 提到，
1: 是数据还是
0: 包括数据，包括这个资金，对吧？因为香港它自己的这个产业化的这个转型跟定位，它也在规划中，而且是进行中。对，关于这个计划，它的考量呢，这个肯定是地方的这个考量是以地方为主嘛，所以这个完全是能够就是说理解的。那当然，它对于这个整个这个所谓大湾区概念以及这个实际上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呢，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因为才刚开始，就是包括连第一届的这个产权移交都还是可能才刚运行1年嘛，所以大家还在摸索。
1: 就是边走边看边摸索的一个过程哈，
0: 对对，是的，就是说快速的将这个，比如说北都啊，将这个更多的这个可以做再工业化这个产业基地能够建起来，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香港地方还是太小了。
1: 好的，好的。如果在北都建起来的话，希望我们也能够在那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哈。
0: 是的。
1: 期待吧，哈，期待下一次我们的相见。好，谢谢卢一军教授和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了解了一
0: 谢
1: 个
0: 谢。
1: 真实的科学家、真实的科创企业哈，真实的从实验室走到市场的一个企业的发展之路。好，谢谢卢教授，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嘅人，最后先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同埋外地创业嘅经验，令到我唔单止喺自己研究嘅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住国家发展嘅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喺度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同埋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你啊！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由香港城市大学班歌展览馆主办嘅首届国际文化论坛 CanA Fest 2026近日举行，吸引咗嚟自13个国家及地区嘅学者、艺术家等参加。论坛以亚洲艺术科技与文化创新为主题，从跨学科视野出发，探讨人工智能、延续现实、数据科学及数字媒体如何重塑文化的创作、体验、连接和保存方式。论坛设有四场东西方主旨对话，分别聚焦文化语境、文化机构、文化教育和文化遗产。来自内地、香港及海外的博物馆馆长、大学教授以及文化机构负责人，以明日为题同场对话，探讨文化机构如何应对科技变革以及不断转变的公众期望。
11: 除主旨对话外，六大交流研讨同期展开，演出、展览及联谊交流活动即在港城大校园及本地合作场地举行。港城大校董会师傅钱应安表示，国际合作是大学应对全球挑战使命的核心。他相信通过跨文化对话和互动交流活动，参与者将建立长久友谊，为未来合作奠下基础。他指出，随着港城大持续推动创新迈向未来，论坛展现艺术与科技如何结合，激发全新创意，并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据悉，今年适逢班歌展览馆成立十周年，自成立以来，展览馆作为港城大推动跨学科协作、转化研究、文化创新及公众参与的平台，以展览、研究与交流持续拓展大学展馆在知识生产与文化对话中的角色。
10: 再来关注北京同仁堂国药有限公司日前在香港举办同仁关爱社区健康讲座，以同护心肝加倍守护为主题，通过中医讲座、义诊及社区互动，向公众推广关注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作为同仁关爱主题活动的重要一环，第二届香港学界中医药健康学生大使计划同日举行结业礼。
11: 据介绍，第二届第四计划自今年四月启动，涵盖后园中药八子桂同人智德奇六课程及关爱长者探访活动三大项目，令学生由知识理论走到真实场景实践应用。参与计划的学生首先透过校内中医药及健康课程学习中医药知识、中医养生概念及基本应用，再结合 5G 及人工智能元素，认识科技如何应用于中草药种植监测及数据收集中。
10: 再来关注爱达邮轮，近日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咁呢艘邮轮将会喺今年十一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嚟全面升级嘅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据介绍，爱达花城号将会喺2027年全面展开香港母港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航线设计灵活多元，增设3个海上游航次，为本地旅客提供邮轮即是目的地嘅海上体验啊！
11: 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嘅邮轮母港条件同多元客源基础，系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嘅重要支点。一次，爱达花城号喺香港开启母港航季，系完善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嘅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容纳约5232名旅客。邮轮在空间设计、餐饮娱乐与智能科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的名单已经公布，总共有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获奖，其中张雪机车 820RR 获广交会 CF 奖的至尊金奖。另外一款获至尊金奖的产品是智巡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
11: 据了解，获奖产品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集中展示。一次获奖产品呈现以下三大亮点：一是向新集聚，新质生产力特征突出。获奖产品集中于技术创新型企业，从至尊金奖的张雪机车 820RR 智巡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到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精品集中涌现，彰显高端制造创新引领趋势。二是向智升级， AI 智能产品发展强劲，获奖产品中智能产品占比32%， AI 眼镜、智能会议终端、智能康养设备等产品覆盖家居、办公、医疗、户外等场景。三是向绿渗透，绿色低碳贯穿全链路，绿色理念贯穿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全流程。 获奖产品中绿色产品占比44%，光伏幕墙、发电节能一体板等新能源应用，以及甘蔗纸、生物基面料等材料工艺，表明向绿发展深化。
10: 再嚟关注近日深圳地铁15号线迎嚟关键建设突破，随住铜锣一号盾构机刀盘顺利破壁，铜锣车两段高压电力管线迁改工程 J3 到 J6 区间成功动通，标志着这个工程区间的隧道实现全线贯通，为地铁15号线整体建设揿落加速键。作为深圳首条环形地铁线路，15号线是串联前海、南山、宝安三大核心片区，线路总长32.2公里，设有24座车站，是深圳西部重要的环形交通骨干线路。截至到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展稳步推进，维护结构完成96%，土方开挖完成89%，车站主体结构完成88%，盾构区间完成61%。
11: 人体肠道中嘅一类共生细菌能够产生一种与胆固醇代谢有关嘅天然脂肪酸。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与深圳湾实验室联合科研团队发现，这种名为15酸的物质可在小鼠实验中改善血脂，减轻动物粥样硬化。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10: 是的，这项研究是由一支扎根深圳光明科学城的青年科研团队完成的，核心科研人员平均年龄约36岁，团队成员分别具有微生物学、天然产物药学、合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等研究背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与深圳湾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通过合作，将肠道细菌、天然活性分子和心血管代谢研究连接起身。目前这个团队正在围绕15酸开展进一步研究，评估其作为心血管代谢健康干预手段的潜力。研究人员就表示，目前15酸减轻动物粥样硬化的直接证据主要是来自动物实验，尚不能据此认为补充15酸就可以替代现有的降脂治疗，它在人体当中的实际作用、适宜剂量和长期安全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1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创新成就未来，
7: 科创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着你。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10月12日就是我国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75%。咁呢个背后，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徐徐铺展？5年前，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多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到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奇蓝物种的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9: 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态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山水换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管护员，是世代居住于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徐徐铺展？下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11: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

0: 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自小就在心间埋下守护国宝的种子。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1: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四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护重建乔木竹林复活森林，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流，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0: 深山密林之间，一条条生态廊道正静静等待大熊猫的穿行。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 2.7 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2: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0: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3: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像这杯茶的甜。
0: 这里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茶是武夷山的文化根脉，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武夷山市兴村镇镇长钟静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只有保护，也不是放任开发，而是找到一种好的相处方式。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4: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0: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为国家公园织就全天候智能化的生态守护天网，彻底重构了当地的保护模式。
5: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6: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5: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崽和一虎带5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0: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

0: 在大众眼中还未必清晰。去年，一场国家公园骑净行活动借由短视频平台与公众见面，这份新的科普形态犹如一扇通向旷野的窗口，不断拉近科普与公众的距离。国家林草局宣传中心副主任刘继广说，首批国家公园设立五周年之际，团队也将短视频的鲜活现场沉淀为系列丛书，邀请广大公众读懂、走进、守护国家公园。
1: 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30多位网络创作者深入五大国家公园进行实地探访，以专业的视角观察感悟，用短视频把国家公园的故事带给亿万网友。这套书是来自国家公园现场最鲜活、最真实的第一手记录，推动国家公园从国之大者变成民之乐者，倡议大家从中读懂国家公园，走进国家公园，守护国家公园。祝我们的国家公园五周岁生日快乐。
0: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五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2: 5年来，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系统修复生境，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4: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5: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在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的元宇宙空間。
4: 我們其實理解所謂元宇宙是一種我們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連結。我們覺得元宇宙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區塊鏈技術，這些更加多是人的體驗的一部分。始終我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找到在整個中國市場的一席之地。
6: 技术发展趋势，
7: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6: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7: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6: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住你啊！嚟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了噃。咁近期呢，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嘅提醒喺社交平台刷屏。呢个提醒指出话，不法分子喺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会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呀、啊、或者系边位呀、啊、咁嘅回应。短短几秒钟嘅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黑龙，进而冒充你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近日发文指出，呢一提醒为我哋敲响咗生物信息安全嘅警钟。短短数秒嘅语音样本有边啲安全风险呢？从声纹到人面，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嚟边啲新嘅安全隐患？嚟听总台记者侯艳嘅报道。
9: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3秒沉默法。
10: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

0: 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1: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2: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3: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兴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2: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1: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阔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3: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阔说，
3: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

0: 也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你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会开幕嘅第140届广交会嘅。咁啊，今届广交会啦，当然啦，你展览上面嚟到讲啊吓，有好多新嘅亮点啦。咁啊，但系吓更加重要，我觉得城市服务方面咧，亮点纷呈啊吓，有好多嘅青年志愿者啦，咁啊，包括地铁、公交啦、机场专线咧，保障都系升级嘅。等大家啦，嚟到广州嘅话咧，都可以感受高效便捷、智慧暖心嘅参展之旅啊！
7: 其实有好多朋友咧都会打听话，点样先可以入到广交会呢，真系好新奇啊！同埋真系好希望可以入到去嘅。咁啊，唔知道你可唔可以有咁嘅证可以入到去？但我哋今日咧可以带俾你一个逛展嘅指南啊！留意稍后嘅探世界 topic 啦。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大咖倾同大家关注啦，第八届双阳澳门中葡文化艺术节啊，具体有边啲嘅安排咧？有边啲精彩嘅节目咧？我哋会听翻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嘅详细介绍噶。
6: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这个咧系由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主办嘅活动，将会喺咧10月31号到11月30号举行啊。
7: 咁今年啦嚟到第六届，不过咧有新亮点啊，因为今年啦亦都系 APEC 喺深圳举办嘅契机噶，以专业性、群众性、普惠性系为标准，亦都会携手啦国内外知名嘅演艺机构同埋艺术家啦，去集中开展剧目嘅展演、学术交流、文化慰问同艺术教育等等嘅活动，亦都会打造一场啦十分之有大湾区鲜明特色嘅文艺盛会啊！咁我亦都有去到呢个新闻发布会嘅现场啦，了解咗相关嘅节目啦。除咗有嚟自我哋大湾区地区嘅呢啲好有特色嘅节目呈现之外，亦都有嚟自上海啦吓，当然亦都有啲国际嘅一啲剧目啦，系呈现俾大家噶。总共有75台嘅剧目，有148场嘅演出，25项嘅展览，近100场嘅慰问活动，呢样好紧要啊！吓，有好多嘅免费嘅艺术演出，大家系可以睇得到嘅。咁亦都有艺术教育啦，同埋青年原创剧目，丰富多元嘅内容，一定可以满足到大家享用文艺大餐嘅咁样嘅需求。
6: 可能唔系大餐咁简单，系文艺霸王餐。
7: 盛宴啊，
6: 系啦，令元师咁样，大家可以试一试嘅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啦，喺12号就已经正式开通运行噶啦。咁啊，睇翻数据啦，根据深圳边检总站嘅统计，开通运行首日，亦即系10月12号嘅6:30到24点，经皇岗口岸出入境嘅人员咧系达到79,500人次。咁啊，其中咧入境系41,300人次，出境系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咧系有8,000辆次。其中入境是有4,200辆次，出境是3,800辆次的。
7: 其实呢也都有不少的朋友啦，是专登为了体验这个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啊，是专登是安排一次这样的跨境的旅程的。甚至乎开通当日呢也都有不少的旅行团呢是拣选这个口岸啦去进行这个过境啦。咁啊，它亦都是一个立体的交通枢纽啦，从香港入境到深圳之后呢，去到 B2 层呢就可以搭 乘呢个深圳地铁，15分钟就可以到达咧市区比较出名嘅一啲热点嘅商圈啊。坐3站嘅地铁就可以去到华强北啊，吓可以买噶。
6: 咁啊，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邵华明就话啦，星期日啊咁啱亦都系重阳啦，咁啊所以咧有唔少嘅香港嘅朋友吓，由于咧有公众假期啊，都会咧北上祭祖噶。咁啊预料啦，下流高峰啦会喺今个周末出现。

0: 年，而深圳海关边检口岸的运维团队，包括外围的保障力量，都已经是准备就绪，高峰时段呢会同香港方面协同做好两边的安排，确保通关旅客是便捷高效的。
1: 跟住落嚟呢条新闻咧，亦都要同我江门的台山的乡绅父老去分享
0: 啊！你系咪要攞台山话宣传一下咧？
1: 台山话我惊有啲朋友听唔明啊！咁啊，同大家介绍翻啦，从今个月嘅11号开始，往来呢个香港西九龙站同埋湛江西站嘅车次咧就加停咗台山站噶，咁啊令到咧香港段嘅直达内地嘅站点啦，增加到114个嘅。咁啊，港铁方面就话啦，会系持续提升翻啦呢个香港段嘅跨境铁路服务，亦都会便利翻乘客嘅日常往来旅游同埋商务出行。咁今次系专登系加停台山站咧，真系十分之有需求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台山咧系侨乡啊嘛，咁有好多嘅朋友啦，都有呢个往来香港同埋呢个台山之间嘅需求，尤其是系譬如清明节啦，跟住落嚟嘅重阳啊等等啊吓，咁啊多啲新嘅站点开通啦，亦都对大家嘅返乡探亲同埋旅游咧提供极大嘅便利啊！
0: 冇错啦，咁今次啦新嘅运行图啊吓，咁啊广铁集团方面咧亦都话啦，旅客咧亦都告别以往啊，所以喺江门站啊或者广州南站啊要转车啦，咁而家咧直接可以香港咧就搭到去台山，台山亦都可以直接出发去到香港嘅，全程只需要2小时10分钟。咁睇翻啦，12306方面嘅平台就显示啦，班次咧系每日朝早10:18喺香港西九龙站始发，12:28经停台山站，而同时咧回程咧就每日嘅下午5:49喺台山站出发，途经江门同广州南、虎门同深圳北等等嘅站点，喺8:00前吓，7:59咧就可以去到香港西九龙啦。
1: 哇，实在系太方便啦！两个零钟咧就到啦，大家不妨咧亦都可以试一试啊，有几咁便捷啦。
0: 系，
1: 以上系第一 part 嘅碳世界快讯，我哋透透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信息同你分享啊！
2: 碳世界自碳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碳，下午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碳，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6: 嘆世界。
7: 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博物馆啊，嗱全球首个啊，世界第一啊，第一个啊，以红树林湿地作为主题嘅大型专题类博物馆，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嘅建设进度有新进展。咁根据翻相关嘅消息，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咧就喺福田区南部嘅深圳湾畔，总建筑面积啦系去到42,400平方米嘅，咁啊造型。飞鸟加红树作为灵感，会用轻质的弧形屋面层层叠落水平伸展，离远看就好像高大的树木遮蔽住，只有飞扬的屋面在树丛上方显露，好像一群白鸟路过这个树梢去到山海当中。而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隔离邻舍就是一班候鸟。
1: 没错，每年的秋冬季节就有数以万计的候鸟会是 沿住千飞嘅通道咧，系飞嚟深圳湾噶。呢度咧同香港嘅米埔保护区咧系隔水相望啊，系国际重要嘅湿地嚟噶，亦都系共同构成咗深圳湾、后海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咁呢个保护区内系候鸟重要嘅越冬地同埋加油站啦，系记录。

0: 当中见到有成272种嘅鸟类，而其中60种咧系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啊、
1: 嗯！
0: 相信大家中意去影相啊，吓或者系中意呢个亲亲大自然嘅朋友咧，对呢个地方咧都唔会陌生啦。
1: 冇错啦，中意观鸟嘅朋友吓，定系有个好去处啦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中意滑雪嘅朋友吓，唔使去室内雪场啦，因为咧户外嘅高山滑雪场啊吓，即系广东第一个就会正式落户清远嘅连州。咁、呢个项目咧计划啦喺明年嘅3月份动工，2028年嘅11月底竣工，会填补啦广东标准化高山滑雪市场嘅空白啊！
0: 呢个真系完全谂佢唔到啊！
1: 不过嗰度真系几冻噶，
0: 但系边个会谂话冬天要嚟广东滑雪啊？
1: 好正啊！
0: 系啊，以前真系完全唔会往呢个方向去谂，所以好多网友咧就评论话呢个 idea 实在太正
1: 了。第日可能啲电视剧唔使怕话啊，嗰啲富豪咪去瑞士滑雪啊咁样样嘅，跟住唔使我去连州啊，今日咁，我飞去连州，
0: 好犀利啊吓！咁就会喺呢个连州市三水瑶族乡大坦村咧，系建设呢个户外嘅滑雪场嘅，总规划嘅造雪面积会超过10万平方米，会规划翻8条嘅雪道，有4条嘅初级道，3条中级道，同埋1条嘅练习道啊。雪道嘅总长啦，大概有2.67公里。最大嘅垂直落差达到181米嘅，咁其实睇翻相关嘅呢个配置啦，绝对唔逊色于即系好似我哋去过嘅北京啊咁样嘅滑雪场啊，喺个雪道非常之多啊吓，咁当中咧都会配备翻咧有索道缆车啦，有游客服务中心等等嘅设施嘅。咁讲翻点解会拣连州咧？因为咧每年嘅冬天啊，连州嘅高寒山区都会落雪嘅。咁啊之前大家可能习惯就去赏雪啦，嗱冇谂。到好快，除咗想之外，仲可以享受埋滑雪嘅乐趣啊！
1: 冇错啦，大家唔好咧，即系低估咗吓，即系连州嘅落雪量啊吓，系真系年年都会落雪嘅。咁同埋咧，系一个标准化嘅高山滑雪场啦。咁所以其实大家咧，即系要去练习嘅话吓，真系唔使去到咁远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我哋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嚟，首批国家公园建设系取得咗丰硕嘅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根据数据显示，第一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75%。咁喺水源涵养、固碳息养、水土保持等等嘅核心生态服务功能都系有效提升嘅。其实都几期待吓，嚟紧咧会有更加多嘅国家。公园
0: 冇错啊！咁以上就系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啊！跟住落嚟咧，要同大家介绍翻啊，澳门嘅双人澳门中葡文化艺术节啦。咁从10月到12月，有一系列嘅精彩嘅内容咧，会呈现俾大家噶。具体嘅安排，稍后我哋会听下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嘅详细分享啊！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嘆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4: 藝術文化大人物，
3: 旅遊部門揸 V 人，
4: 文旅企業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嘆世界，大咖傾。
5: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同大家关注这个秋天澳门将会迎来一场横跨文化艺术和体育的文体盛宴。首先关注第八届双人澳门中葡文化艺术节，会串联翻第29届的葡韵嘉年华，汇聚近690位海内外艺术家和演出者，带来大概50场的精彩节目，当中涵盖左右嘉年华、社区传统歌舞、绘本书展、音乐会、电影展和中葡艺术年展。睇翻第29届葡韵嘉年华嘅举办时间咧，就系10月23号至25号，地点依然喺龙环葡韵噶。嚟自巴西、赤道几内亚以及系东帝汶嘅艺术团，将会同多对本地嘅葡语艺团参与演出。呢一届嘅活动聚焦巴西文化，现场亦都设有10个居澳葡语社群文化摊位，同大家一齐分享音乐、手工艺、美术同旅游资讯。同时设有临时葡式美食餐厅，提供多款嘅葡语国家美食，亦都适合唔同年龄层嘅人士去体验翻葡萄牙嘅传统游戏。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嚟自我哋中国内地赤道几内亚同东帝汶嘅演出艺团。10月24至25号期间咧，会去到石排湾、鹿洋花园同南湾雅文湖畔，为大家献上富有特色嘅歌舞表演。我哋一齐嚟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体育局局长梁慧敏嘅详细介绍啊！
6: 咁今年嘅葡韵嘉年华，咁其实都系一如既往嘅。咁我哋都会邀请一啲葡语系国家嘅演出团队，连同埋我哋中国内地都会有啲演出团队咧。咁会分别喺开幕嗰一日啦，同埋嗰个周末咧，咁系唔同时段咧，都会喺我哋嘅龙环葡韵嗰度咧会有演出嘅。除咗我哋嗰个音乐会会有莫桑比克嘅歌手之外咧，咁我哋亦都有我哋赤道几内亚同埋东帝汶嘅传统歌舞团咧，系会参与喺我哋当中嘅一个演出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莫桑比克嘅一啲传统嘅敲击乐器咧，亦都会嚟到我哋澳门嘅。咁另外咧，亦都有我哋其他嘅居澳嘅一啲葡语系嘅社团啦，咁都会参与喺呢度。
5: 所以从开幕日去到周末，龙环葡韵亦都有不同时段的演出，当中莫桑比克的歌手

0: 踢到几内亚同东帝汶传统歌舞团、莫桑比克传统敲击乐器同埋居澳葡语系社团啦，亦都会参与其中啦。葡韵嘉年华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一年一度嘅一个品牌活动啦。点样令到呢场嘅活动啦，同大家嘅生活更加之拉近呢？我哋继续嚟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体育局局长梁慧敏嘅详细介绍啊！
1: 咁我哋今年嘅活動咧，除咗喺龍運葡運之外咧，我哋都會延伸到去多個社區啦，同埋休憩區、公園等等嘅。咁我哋希望令到更加多嘅市民都可以體驗到中葡文化融合嘅魅力。
0: 了解完葡韵嘉年华之后呢，我们了解返同阅读相关的活动，从社区到书展认识不同的文化，也可以从翻开一本书开始的。中葡绘本书展是以书泽心田为主题，除了在家务会堂举办之外，亦都会在家务区设立书展分会场，进一步拓展活动的覆盖范围，令到更多的朋友在社区当中亦都可以遇见书香。在书展期间会举办多场的图书推介会和工作坊，加深大家对于绘本艺术的理解。另外我们都了解到，在11月的14号文化中心综合剧院将会上演莫桑比克传奇歌手 Stewart Sukuma 和澳门中乐团的音乐会。不同的音乐风格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呢？这样的合作项目其实在选择歌手方面有着怎样的考虑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体育局局长梁慧敏的详细介绍。
1: 其实大家都留意到，我们每一年的这个中葡的一个音乐会，其实都会找一些不同来自不同的葡语系国家的歌手，或者不同的演绎风格的一些歌手。所以我们也都会因应着我们的譬如我们中乐团的音乐总监他们的一个艺术的编排，去揀选合适的一些歌手的，是这样而来的。
0: 除了音乐会，还有同电影相关的主题活动。第八届中国与葡语国家电影展将会在11月16号至12月7号在恋爱电影馆举办，以光影共鸣作为理念，展映近30部来自中国以及是葡语国家和地区的作品。2026中国与葡语国家艺术年展就会在11月至到明年的1月份在龙环葡韵的会艺廊举办，展现澳门作为中葡文化交流平台的独特气质。这一届的艺术节还会推出联城优惠，凭借着这一张的电影展门票、音乐会门票或者是绘本书展的消费凭证，就可以获得多项的系列活动的限定优惠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keep 住相关的票据。啱先同大家介绍咗第八届双人澳门中葡文化艺术节串联第29届葡韵嘉年华的各项嘅精彩安排。十月嘅澳门文化体育活动可谓系精彩纷呈啊！稍后继续会带大家去了解更多嘅信息。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3: 艺术文化大人物，
2: 旅游部门揸 V 人，
3: 文旅企业大 boss。
2: 大咖嚟啦！
3: 叹世界，大咖听。
4: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期节目啦，带大家去了解十月份嘅澳门有边啲精彩嘅文化同体育活动噶。喺第一 part 嘅节目当中，我哋共同了解到第八届双印澳门中葡文化艺术节喺十月至十二月之间举办。呢一届嘅艺术节系串联咗第29届葡韵嘉年华，汇聚近690名嘅海内外艺术家同演出者喺社区空间同埋现代剧院当中呈现大概50场嘅精彩节目，当中涵盖咗有嘉年华、社区传统歌舞、绘本书展、音乐会、电影展以及中葡艺术年展等等多元活动，总有一项活动咧系啱你噶。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亦都期望通过呢一系列嘅活动，进一步发挥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嘅作用，持续强化中国同葡语国家嘅人民艺术纽带，推进中国同葡语国家文化交流中心嘅建设。除此之外，十月嘅澳门文

0: 化體育活動咧係精彩紛呈噶。跟住落嚟，我哋共同關注翻澳門國際音樂節。呢一届嘅澳门国际音乐节特别策划咗全城享乐活动，设有12项嘅活动，喺各大嘅文化景点同社区，大家都有机会可以遇得上。同时咧，亦都会举办流行乐坛音乐分享、儿童合唱音乐会、演前导赏等等。另外，文化多点、幸福多点咁样嘅系列活动咧，亦都会持续深入到社区当中，通过音乐会、表演、工作坊同阅读推广活动等等多元嘅形式，令到文化资源更多咁惠及市民嘅生活。而艺游雅文生活艺文派对咧，亦都会继续喺10月份逢星期五、六日喺南湾雅文湖畔举办，为社区增添更加之浓厚嘅艺文气氛。文艺舞台精彩纷呈，体育赛事同样都系看点十足啊！我哋先睇翻澳门高尔夫球公开赛，今日开幕会持续到18号。呢一届一共有144位嘅球员参赛。重要的是呢，观众可以免费索取门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赛事官方网页登记，每人最多可以登记4张那么多。同时主办单位亦都会在赛事现场设置观众互动区。我们继续来听梁慧敏局长的详细分享。
1: 我们在体育方面是同样精彩的。澳娱综合澳门高尔夫球公开赛，国际男联三人篮球澳门大师赛，以及大湾区3×3篮球巡回赛、澳门总决赛等等，一众的高水平选手都会云集澳门。我们还有世界遗产的景观衬托色彩，我们亦都希望带给大家是非一般的观赏乐趣的。
0: 剛才梁局長提到三人籃球賽事會同澳門的世界遺產景觀相遇，他所指的就是跟住落嚟要介紹的兩項的籃球大賽啦。2026國際籃聯三人籃球澳門大師賽會在10月17日至18日在世遺景點大三巴牌坊舉辦。而2026大湾区3×3篮球巡回赛澳门总决赛亦都紧接住在10月19日至21日在大三巴牌坊以及塔石体育馆举办的。设有男子组32队、女子组16队名额，汇集大湾区优秀三人篮球队角逐。在大三巴牌坊前面去观赏一场的篮球赛，赛事和城市风景相遇，亦都是大家去到澳门观赛非常之独特的体验。如果话啱先介绍的这些赛事咧，好啱大家去到现场观赛啦。咁跟住落嚟要介绍的活动咧，咁啊市民唔单止可以观赏，仲可以亲自参与噶。2026粤港澳青少年足球交流赛即将会喺10月30日至11月1日举办，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户外天地小型足球场举行。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每月咧都会在全澳门不同的社区和康体设施举办体育健康咨询站以及大众康体活动。现场咧除了设有多种的体育项目的摊位和有奖康体游戏，亦都会安排专业的体育人员在现场指导的，会讲解正确的运动动作和技巧，协助市民去提升运动的成效。另外咧，在10月份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亦都会联同多个民间社团行进社区，广泛开展多场的活力社区、大众体育资源下沉社区康体活动，在社区举办适合不同人参与的运动体验，为澳门各区增添更加之多的健康和活力，陪伴澳门的市民建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模式。介绍完10月份的大众体育活动了，而跟住落嚟的11月份呢，会有车迷非常之熟悉的格兰披治大赛车。第73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呢，将于11月19日至22日在东望洋跑道举办。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观看赛事，11月19号和20号各看台每日的门票呢将会统一价格为100元澳门元。21号同埋22号嘅门票，则系由澳门元400至1200元不等。市民同游客可以透过线上同线下各个途径去购买呢一届大赛车嘅门票。主办方咧分别喺澳门、香港同埋内地，合共设立咗15个销售点。

0: 如果嚟唔切提前买嘅话，大家都可以选择喺赛事期间去到现场嘅票务处购票噶。如果可以去到现场观看赛车啦，当然可以感受到嗰一份速度与激情啊！咁赛场之外，仲有点样嘅文化活动嘅安排咧？我哋继续嚟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体育局局长梁慧敏嘅详细介绍啊！
1: 咁其實我哋喺好早期嘅時候咧，已經係計劃咗咧，喺今年嘅大賽車期間咧，會加入一個文化城市嘅一個文化節咁樣嘅一個活動，咁串連埋喺大賽車過去已經有嘅一啲，譬如一啲美食嘅節啊、美食嘅攤位啊、文創嘅攤位啊等等，咁我哋都會計劃咧喺賽車附近咧，賽車嘅一個看台嘅附近嘅空間咧，我哋會舉辦一啲例如一啲文化類嘅一啲演出啦，同埋一啲文創商品嘅一啲展會咁樣嘅一啲方向。咁遲少少咧，我哋就會正式有一個新聞發布會，咁我哋就會再將呢一個城市文化節更多嘅具體內容咧係會公布出嚟嘅。咁但係肯定係會有一個文化類嘅咁樣嘅一個活動咧，係喺大賽期間大賽車期間裏面去舉行嘅。咁亦都希望大家密切去留意啦。
0: 喺大賽車期間咧，會有城市文化節啦，串連美食文創攤位，並且喺看台附近嘅空間會舉辦文化類演出同文創商品展。從文化交流到體育盛事，大家對呢一系列嘅活動又有住點樣嘅期待呢？我哋繼續嚟聽梁慧敏局長嘅分享啦。
1: 咁我哋特區政府文化局同埋體育局咧，係會攜手推出一系列精彩嘅文體活動。咁無論係國際級嘅演出啦、大型嘅展覽，定係社區康體同埋中葡文化嘅交流，都係豐富多元嘅。咁我哋希望可以令到我哋嘅居民啦，同埋我哋嘅旅客，可以喺十月咁舒服嘅天氣裏面咧，盡享我哋嘅文化盛宴同埋運動嘅樂趣。
0: 冇錯啦，正如梁局長所講啊，澳門嘅活動係精彩多元噶。無論你係偏好高雅藝術、激烈嘅賽事，定係中意親子共融嘅社區氛圍，一定會揾到一個心儀嘅選擇。邀請大家一齊相讓澳門，感受澳門嘅精彩。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今日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今日开幕嘅第140届广交会嘅，嗱、我哋系叹世界啦，咁样如果大家咧即系想留意广交会嘅更多消息咧，欢迎你移步下，稍后会播出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啊，会同大家啦，真系入到广交会里边啦，去到感受一下啦，即系广交会里边嘅呢一个哇万商云集嘅氛围啊，同埋感受一下咧，有边啲新展区啊，带嚟边啲新嘅。商業嘅活力咁樣噶，但你話如果從旅遊嘅角度啊，或者從文旅嘅角度去到諗，廣交會啊會係一個點樣嘅地方？點樣可以大家攤住咁去逛展呢？
4: 真係非常之有新鮮感，同埋每屆咧都有好多上新嘅一個逛展嘅優選地啊！嚇，雖然唔係每個朋友都可以入去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同時移步翻我哋大灣區之星同埋嘆世界嘅央視頻號啊、會有好多嘅視頻展現俾大家。咁啊，今屆咧就會見到有一啲機器人啦，咁啊唔係淨係服務一啲信息嘅指引嘅，仲可以幫你煮埋美食嘅嚇，亦都有 AI 文創訂製啊呢啲咁樣嘅精彩嘅體驗，我哋嘅同事曉露咧就
3: 唔係呢個真係好玩，呢個真係好玩，我話俾你知，即係之前劇透過啦，咁我親眼望到係真係可以整一個自己嘅樣嘅文創。3D 打印的金属徽章出来的。
4: 是因为晓露对这个 3D 打印呢真的非常之熟悉。不知道今次的这个订制怎样又令他有新的惊喜呢、因为很难给到他新鲜感。
3: 是新鲜感我觉得可能是金属啦，还有其实你自己可以整自己的样子进去啦之余啦、如果对于自己的肖像啊即是没什么特别大信心的朋友都可以直接生成一个。
4: 还可以 tune 下即是可以美颜咁样嘛。
3: 可以美颜而且可以自动生成一个卡通的形象。
4: 似自己咧，咁就係要入到場嘅朋友可以試試啦。
3: 冇錯，
4: 作為記者啦，喺呢個媒體區啊，可以用嗰個機器人幫手沖一杯咖啡，上面有自己肖像，已經好興奮咯。
3: 開心嘅，
4: 係啊，好特別啊，好專屬啊。
3: 你知道我哋可能喺展會裏面咧都攰噶嘛，係都要需要補能噶嘛。你仲望到自己個樣喎，咁樣跟住 Eco 蚊咁樣啊，幾正咧咁。咁今年咧，你話廣交會咯，其實喺服務方面咧都更進一步嘅，因为其实咧，唔少嘅采购商啦，包括参展商咧，佢哋唔系净系嚟做生意咁简单吓，即系嚟到大湾区，嚟到广州咯，咁当然啦，要探索下呢一座城市啦，所以其实好多嘅城市服务啦，或者展会内部嘅服务啦，都系俾到大家好多嘅便利噶。咁先讲翻啊，今年嘅广交会咧，要进一步提高数字化同智能化嘅水平，咁所以咧，其实喺往几届嘅呢个基础上面咯，今年咧系率先喺国内嘅展览业啊吓，率先实现覆盖全馆嘅展位级导航同埋展位 AR 信息展示。

0: 5G 嘅融合定位嘅技术啦，会系高精度啊，精度达到一米，我觉得真系好啱我嘅需求啦。精度十米系唔得嘅，我都仲系揾唔到。
1: 因为精度一米，你真系可以去到嗰个展位门口啊嘛。因为你咪话嘅，其实有啲展位都真系豆腐润咁大噶咋，咁样样。所以其实为咗做到呢一个精准嘅展位导航咧，系真系个覆盖嘅精度十分之多。其实难点系在于啦，因为系室内嘅，咁所以其实同你一个话啊，我要揾到北斗卫星啊嘅嗰个精度咧，你喺街外其实真系冇办法比啦。咁而且咧，广交会啊，仲有分好多唔同嘅楼层啊，咁样样。其实对于咧，点样去到攞到呢个信号啊，吓，即系科技感方面咧，都好大嘅一个提升啊，吓。咁而且啦，广交会展馆非常之大啦，155万平方米嘅面积，有75000几个展馆，所以点样去到揾到啊呢个精准嘅展馆咧？亦都可以透过商品寻找又得啦。你调转你知道展位号去到揾佢又得啦。甚至你透过唔同类型啦，你感兴趣嘅商品啦，自行搜索都得。咁今年咧仲有咧嗰啲新嘅新品发布嘅展区啦。咁今次咧仲可以喺个新品发布展区嗰度，你见到大概感兴趣嘅嘢咁，跟住咧再联动你手机嗰个导航咧，你就可以直接揾到嗰个铺位啦。
0: 哇，实在系太好啦，太贴心啊吓！咁除咗话我哋人喺展馆入边要揾地方更加之方便啦，喺线上亦都有更加之好嘅服务嘅，譬如 Ask Me 啦，呢个即系智能体或者系 AI 平台啦，亦都可以俾到你更加精准嘅回答啦，更加之贴心嘅服务嘅，亦都有新增嘅沉浸式嘅智慧导览功能。咁大家想揾自己中意嘅一啲企业产品啊，或者了解相关嘅参展情况咧，都会更加之便利啊。
1: 嗯，冇错啦，同时咯 ，Apps 咧亦都系 upgrade 咗啊吓。咁展前咧，你就已经可以睇定自己感兴趣嘅商品啦。咁同埋咧，每一个展位咧都会有相关嘅呢个 QR code 嘅。咁其实大家亦都可以咧提前去到做一啲洽谈啊、预约啊，又或者感兴趣嘅嘢咧，你全部话晒俾个 Apps 知咧，跟住咧佢可以 AI 帮你规划行程嘅。
0: 嗯，
1: 我话俾你知，嗱，你喺边个门入，你先经过呢个展位，再经过嗰个展位，再到嗰个展位，咁你就可以即系唔会话来来回回咁行啦，咁样啊，就真系好正啊吓！而且咧，仲可以啦，即系将个产品啦影低佢啊，洽谈嘅语音啦，都会自动生成 AI 嘅摘要啦。咁同埋咧，今年啊，大家嘅嗰个展会嘅采购商证啊、参展商证咧，都 upgrade 咗嘅。咁互相咧，你只要 download 咗广交会嘅 app 咧，咁你扫描对方嘅嗰个参展嗰个证咧，就会即刻交换名片噶啦。咁所以其实亦都系咧，提高大家嘅洽谈效率嘅。
0: 系啊，跟住落嚟呢个服务咧，我都好感兴趣啊。确实咧，每年嘅广交会咧，因为嚟嘅人实在太多啦，所以食饭时间咧排队情况咧，真系非常之头痕头痛啊吓！咁喺今届嘅广交会啦，B 区嘅一号餐厅同埋 D 区嘅餐饮区啦，会有4位嘅呢个机器人厨师啊。会帮你咧煮餸嘅，自动化煮餸啊吓，咁啊大家想试试佢哋嘅手势咧，就可以去到啱先提到呢两个地方去感受下啦。
1: 冇错啦，之前咧有啲朋友就话你想食得好啲啊，食自助餐啦咁样样，其实而家唔系噶啦，你喺搵嗰个自动化嗰个机器人厨师咧，咁佢哋已经内置咗10000几个菜谱噶啦，咁所以咧无论系蒸啊、煮啊、炒啊、煎啊，唔同方式咧咁吓，都可以满足到你噶，每个钟头啦可以出250份餐咁。
0: 哇！
1: 咁啊而家咧就暂时揾咗两个地方先行先试嘅，咁嚟紧咯，仲会推广啦，落地去到更加多嘅唔同嘅地方啦，去到解决咧咁大型嘅展会，大家集中食饭嘅问题啊，先解决你个胃啊，捉住你个胃先咁样样，咁啊嚟紧咯，咁亦都会有好多新嘅菜式会上线啦，咁据讲咧，佢哋最拿手嘅餸咧就系鸡肉丝炒饭啦、咖喱牛腩啦、杂蔬炒鸡肉丁啦，咁样吓，呢啲都系佢哋拿手嘅菜式，而且咧佢哋10多分钟就可以整卤肉。
0: 嗯，唔知个价格点咧吓？
1: 唔知咧，我觉得试下而家食咪一世都要嘅。
0: 系
1: 啊，
0: 咁啱先讲到呢个文创方面啦，一定去试一试啦，因为咧会有44款嘅主题徽章啊，仲有裸眼3D 徽章系第一次亮相嘅。咁佢嘅工艺咧就叫3D 裸眼悬浮膜工艺，会将咧大会嘅主视觉标志咧，而且今年系70周年，140届啊吓，非常之有意义。会将呢个标识咧呈现喺呢个徽章产品上边嘅，如果仲可以 mix 埋我自己嘅形象，咁啊真系可以非常之个性化咁样打造自己嘅纪念品。
1: 啊，所以其实佢有一个 DIY 嘅专区嘅，即系佢有啲激光雕刻嘅设备啦，你现场可以整一个你独一无二嘅嘢啦，你可以上传自己中意相啊、图片啊、你个样啊咁样样啊，60秒左右啦，你就可以咧。

0: 得到一份咧《廣交會日報》嘅個性化冰箱貼嘅啦，咁樣樣啊都好有趣。咁而另外咯，我食嘅方面啊，當然咧會有食在廣州嘉年華啦，今年會繼續搞嘅。咁詳情係點樣樣咧？我哋休息一陣下之後，簡短用翻剩低少少嘅時間同你講下先。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哋亦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呢啲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同埋地区嘅交流，对外讲好我哋嘅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哋嘅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嚟到澳门，感受呢一座中西交融嘅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会有叹世界 topic。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今日开幕嘅第140届广交会啊。
6: 系啦，咁讲到广交会啦，啱先都讲到食嘅部分啦。其实今年咧，大家揾食咧都有好多选择噶吓，因为咧继续咧会有呢个广交会音乐美食节食在广州嘉年华啊。咁现场咧会有好多嘅摊位啦，就喺呢个广交会展区嘅 D 区广交会堂西侧嘅中心广场嘅。主题叫做品岭南风味，上广交世界，可以食美食啦，亦都会有舞台表演啦吓，即系你行到攰啦，中途摊住美食，亦都可以欣赏下好有呢个 local 风味嘅演出。对于好多嘅外商嚟讲咧，真系非常之惬意啊！
0: 系啊，有美食，咁啊有嘢饮，咁啊有 show 睇，仲有江风吹，系咪好正咧？咁样样吓，咁啊另外咧仲有吓，对于大家咧呢个胃嘅问题。系啊，即系留得住你嘅胃咧，你就真系年年嚟。因为70年以嚟都咁多人嚟，越嚟越多人嚟咧，我谂食在广州都好重要嘅名片啊吓。咁啊，今年咧亦都会有咧食在广州下嘅餐饮消费券啊，会系准时大家都可以领到噶。无论咧你系嚟到广州嘅一啲参展客商啦，定或话本地 local 市民游客，其实都可以领噶。咁啊，搭配啦三档嘅消费满减嘅福利啦，唔需要离开广州下就可以啦，有呢个环球寻味之旅噶。每次嘅消费咧都会有三。都系优惠啦，包括每200减50、每500减100、每1000减200嘅，咁大家啦都可以透过啲支付平台啦，去到领取翻呢啲优惠券噶。
6: 嗯，真系可以悭翻唔少啦。咁另外咧，广交会期间啦，有数以十万计嘅一啲客商从全国各地啦、全球各地嚟到广州啊吓，当然有好多嘅志愿者啦，会为大家提供相关嘅服务嘅，咁啊认住佢哋嘅制服啊吓，有困难就可以揾佢哋嘅，提供翻语言嘅翻译啦、场馆嘅引导。信息諮詢等等的服務，會在呢個館內外的諮詢台、安檢口、地鐵口和交通路口都有成200个志願服務崗位嘅。咁同其時啦，喺地鐵啊或者係白雲機場等等呢啲重點嘅交通樞紐，亦都有相關嘅服務，大家可以主動去問一問啊，大家嘅出行咧就會更加之暢順啦。
0: 嗯，冇錯啦。咁其實咧有好多嘅一啲即係樂於助人嘅朋友嚇，都喺度咧爭住做呢 一個志願者嘅。咁呢啲志願者亦都唔淨止一啲導引嘅服務啦，咁甚至咧有好多嘅一啲體驗區啊，咁其實都係志願者喺度做緊嘅。包括咩茶文化體驗啊、中醫文化體驗啊、陶瓷文化體驗啊咁樣，等大家啦仲可以感受一下啦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唔淨止樂於助人咁簡單啦，仲有好多非遺等緊大家體驗啊。
6: 係啊，以上同大家咧就介紹咗好多關於今日開幕嘅第140屆廣交。

0: 交会嘅相关嘅逛展嘅攻略啦，希望大家咧逛得开心啊！以上亦都系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多谢你嘅关注，又欢迎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我哋听日再见啦，
0: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5: 大家好，我是嘉允。首先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0: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可以喺手机端收听我哋节目嘅。
1: 同时您也可以在手机端观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0: 是啦，咁首先嚟关注今期节目嘅主要内容。第140届广交会备受瞩目，今年广交会第一期关键词系先进制造。全球采购商嚟到广州，睇嘅唔单止系边件产品更加之平啦，亦喺度睇中国制造又攞出乜嘢新嘅嘢咧。咁全球采购商而家究竟喺度买乜嘢？从价格、规模到技术、品牌、绿色同解决方案，中国外贸嘅竞争力系咪正喺度发生变化呢？今期嘅财智湾区同你共同关注第140届广交会观察，中国外贸正喺度出现边啲新变化呢？
1: 在之后的股市扫描环节，我们依旧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点评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解读一定不要错过。
0: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对今期节目嘅话题咧发表你嘅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嘅问题，都欢迎发表喺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当中。咁稍后咧，我哋会为你咧向嘉宾进行提问嘅。
1: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表现。好，我们首先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707.48点，跌59.75点，跌幅为1.59%。深证成指报11816.79点，跌293.80点，跌幅为2.43%。创业板指报2783.17点，跌83.59点，跌幅为2.92%。从盘面上来看，白酒、证券板块涨幅居前，煤炭开采加工、油气开采及服务、港口航运板块跌幅居前。
0: 港股今日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恒指方面低开0.8%，国企指数低开0.72%，而科技指数咧低开2.21%。目前收盘嚟睇，见到港股国企指数方面跌0.96%，科技指数跌2.73%。恒指报24059点，跌1.05%。望翻全日嘅成交额咧，去到2134.91亿。
1: 好，接下来关注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1621.48点，跌48.62点，跌幅为0.09%。纳斯达克报26692.87点，跌511.51点，跌幅为1.88%。标准普尔500报7718.94点，跌86.51点，跌幅为1.11%。
0: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目前有一定的分化，英国富时100咧系升紧0.32%，法国 KX 指数咧升0.6%，而德国 DAX 指数跌0.04%。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盘面信息，稍后进入到财智湾区。
2: 70载广交盛会，万商云集，商机潮涌大湾区。
3: 大湾区之声全天新闻节目直击展会现场，
2: 搵食大湾区，探寻商机，
3: 谈股论金，洞察资本，
2: 听多啲，识多啲，拓展新知。
3: 特别策划
2: 广交天下客，
3: 全程相伴，
2: 精彩不断。
1: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第140届广交会备受瞩目。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约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那么每届广交会都是中国外贸的一扇窗口，全球采购商来到广州，看到的不仅是哪件产品更便宜，也在看中国制造又拿出了什么新东西。今年广交会第一期关键词是先进制造，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灵巧手、工业自动化、新型储能等等，以前出现在实验室科技展上的产品正在直接面对国际采购商，这也反映着中国外贸结构的变化。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 其中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

0: 占出口总值的 64%。 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47.1%、 13% 和 29.8%。
1: 系啦，咁全球出口商而家究竟喺度买乜嘢呢？中国企业靠乜嘢攞订单？从价格、规模到技术、品牌、绿色同解决方案，中国外贸嘅竞争力系咪正喺度发生变化呢？而 AI 进入广交会以后，又会唔会进一步改变全球买家、寻找供应商、企业寻找订单嘅方式？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同你共同关注第140届广交会，观察中国外贸正在出现哪些新变化。张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啦，本届广交会第一期聚焦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服务机器人等等的题材集中亮相。咁呢个同今年中国出口结构嘅变化亦都形成呼应吓。前八个月咧，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嘅64%，汽车、工业机器人等等嘅产品亦都系保持较快增长吓。咁从本届广交会境外需求相关注嘅产品同现场嚟睇嘅话咧，全球市场需求正喺度发生边一啲嘅变化呢？
2: 本届广交会嘅第一期咧，就将先进制造放喺突出嘅位置。咁呢個同前八個月啦，機電產品嘅出口佔比達64%，汽車同工業機器人出口分別增長47%同13%嘅數據咧，就形成咗呼應。咁從採購相關節重點同現場詢盤嚟睇咧，全球市場嘅需求啊，正喺度發生三個顯著嘅變化。第一咧，就係、需求嘅重心係從價格導向轉向咗技術效率與合規導向。咁過去境外嘅買家咧，在广交会主要寻找低成本标准化的消费品。今天在全球的采购商，他注重根据本地化和要求，注重优选工作效率最佳、效能最佳、能效比最佳的产品。全球的采购商，尤其是欧美采购商，今年更高度关注中国出口产品的合规性。一方面就是欧美市场，他通过对中国产品设置合规要求，形成非关税壁垒。咁同時咧，全球市場對產品綠色化嘅要求亦成為基本嘅合規標準。咁典型例子咧，就係境外採購商，尤其歐盟嘅採購商，對新能源汽車，佢從過去啊睇整車出口嘅價格同功能，咁目前咧主要就睇整車加感知加充換電加本地合規啦。其中充換電嘅適配性、落地銷售嘅合規性，就成為不符合即否決嘅關鍵詢盤嘅內容。咁第二咧，就係新興市場需求係加速釋放嘅。一帶一路沿線、中東、東南亞、拉美等區域市場對新能源電力設備、工程機械的採購是明顯上升。這些市場正處於工業化和基礎設施的升級階段。我國對東盟國家的出口總量就已經超過對美出口了。今年前八個月對東盟、拉美、非洲貢獻一帶一路進出口分別增 20.6%、14.5%、18.5% 和 15.9%。 咁廣交會新增採購商亦更多嘅嚟自呢啲區域，咁呢個就鮮明體現咗呢種新興市場需求向中國加速釋放嘅新趨向啦。咁第三就係、綠色同智能化，生命周期運維就成為採購嘅硬指標。歐洲、東南亞客商咧就越嚟越關注產品嘅能耗水平、碳足跡同智能化嘅程度，單純靠低價已經不足以打動客户。咁整體嚟睇，全球嘅需求正喺度從買便宜貨咧轉向咗買運維解決方案。呢、這個恰恰係中國制造升級嘅方向啦。咁例如東盟啊、非洲啊、拉美合商，佢詢問離網嘅儲能、互用儲能、柴油嘅替代；中東合商咧就問工商業儲能、離網、封谷套利；歐美合商咧就問定網認證、碳足跡、電池運輸嘅合規。咁目前新能源單靠組件嘅單價係好難去攞大單嘅，能夠攞出逆變加儲能加充電加能源管理加本地惠雲方案，就更能夠贏得區域市場。咁整體嚟睇，全球需求咧，這種買便宜貨就轉向技術效率與合規導向，轉向買運維解決方案。區域市場需求上嘅顯著變化，即係新興國家市場嘅需求總量就已經與美歐傳統出口市場嘅需求咧並駕齊驅㗎啦。呢個正係中國製造升級嘅新質生產力發展方向，係中國先進製造贏得21世紀全球市場嘅發展趨向啦。主持人。
0: 嗯，的确，从张先生的分享呢，我们了解到这个从本届采购商关注的重点和现场巡盘来看呢，全球市场的需求正在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说这个。

0: 需求重心从价格导向开始转向技术和效率导向。另外，新兴市场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还有就是这个绿色数字化也成为了一个采购的硬指标。那总体来看呢，全球的需求正在从这个买便宜货啊，逐渐转向购买技术、效率啊，买解决方案。而这些就像张先生所说的，恰恰是我们中国制造升级的方向。
1: 系啦，咁睇到咧，而家越嚟越多嘅制造企业出海吓，已经唔系单纯咁卖一台机器、一台设备啦，而系同时提供软件安装、运维、培训啦，甚至系数字化服务吓。咁本届广交会亦都专门设置贸易服务相关嘅内容，为企业咧提供研发设计、国际物流、金融保险等等嘅生产性服务。咁中国制造咧正喺度从单一产品出口，进一步向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解解决方案升级，咁呢一种模式嘅改变咧，对于企业嚟讲嘅话咧，意味住乜嘢咧？张生，
2: 系呢个咧就系从卖一台设备到交付整套系统加长期服务嘅重大转变啦，更系中国制造业咧向先进制造嘅提升，对企业而言咧唔系简单嘅业务叠加，而一场涉及商业模式、盈利结构、能力底座同全球市场定位嘅深层重构啦。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理解的。第一呢，在商业模式上，出口产品的企业从一锤子买卖呢转向持续价值变现。这个就是出口企业的盈利结构呢，从一次性的设备销售转向了长期服务收入。卖一台设备的利润是很有限的，但后续的运维、升级、培训和数字化订阅都可以形成持续性的收入流，显著去改善企业的客户生命周期价值。咁第二呢，就客户的黏性是大幅增强的。当企业呢不仅交付硬件，还深度嵌入客户的生产流程和运营的体系，客户关系呢就从一次性的交易转向长期的合作。这个就是深化了客户关系，从交易型变成伙伴型关系啦。这个就是客户黏性的大幅增强。例如中国的光伏系统出口南美，现在呢能够根据区域市场的需求去设计生产这个销售分布式的光伏加储能加长群运维的整体解决方案，咁客户黏性系大大增强，长期运维带嚟持久嘅服务价值啦。咁第三咧就系竞争壁垒咧，就从成本优势转向系统能力优势，就体现喺几个方面嘅。一个系护城河变宽啦，单纯去拼制造成本，好容易咧就俾更低成本嘅地区产品替代嘅。但系中国企业提供设备加自控系统加能源管理加预测性维护嘅打包方案，并且能够在海外本地咁快速去响应，咁呢种综合服务能力系难以被简单复制嘅。另一个咧就系技术话语权提升啦。当前跑嘅系我哋嘅软件、我哋嘅算法、客户嘅生产数据沉淀喺呢个我哋嘅平台上，咁实际上咧就从一个设备商就变成咗客户生产流程嘅参与者，甚至系定义者啦。呢个喺工业机器人、智能生产线、新能源储能等领域咧系尤其明显嘅。仲有一个就是品牌定位的跃升，广交会上呢那些能够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企业，吸引的不再是单纯比价的贸易商，而是海外工厂主、工程总包方、政府项目方，这个就直接推动了中国制造从平价替代走向技术优势替代了。我认为呢，出口企业在向整体解决方案的升级过程亦要高度注意其中的隐性风险。一个是企业供应能力在一度重构，这个倒逼企业呢要补上软实力和全球化的运维短板。一个是风险与挑战体现在模式升级过程的暗礁上。这个就是资金压力加大，对中小制造企业的现金流的考验是巨大的。交付风险的复杂化，这个就是一个环节的软件化本地的适配问题，可能导致整个项目延期甚至违约。一个咧就是合规和数据主权成为新门槛啦。服务出海就意味着要遵守嘅当地劳工、税务、环保法规，合规成本走身，组织和文化冲突上，传统制造企业嘅以生产为中心就要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嘅呢个文化系需要磨合嘅。广交会将生产性服务纳入咗展会内容啦，咁讲明咧，广交会系鼓励呢种产品加服务嘅出口模式成为中国出口产品嘅全球优势。咁前面咧，亦同時談到咗出口企業喺向整體解決方案嘅升級過程，亦要高度注意其中嘅隱性風險。主持人，
0: 的确，这些变化呢，有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张先生举了几个例子哈，比如说从这个关注点从 关注声。

0: 产到关注客户。另外呢，从这个制造思维要转向服务思维，意味着我们的企业不仅要懂硬件，还要懂软件，懂客户场景，懂运营等等。那么这届广交会呢，把生产性服务纳入到展会内容当中，也说明这种产品加服务的出口模式已经被行业广泛认可。
1: 系啦，咁睇到咧，本届广交会进一步升级官网同埋软件客户端嘅功能，需求商咧可以通过 AI 智能体啦嚟搜索揾到供应商，利用 AI 嘅智能体等等工具啦去辅助选品啊、洽谈啊。过去参加展会咧，系买家喺展馆入边一家家咁揾供应商吓，而家咧 AI 可以开始参与揾产品啊、揾企业做匹配。咁未来咧，外贸企业嘅竞争系咪唔单止要做好产品，仲要提升数字营销啊、数字运营同埋在线服务能力咧？
2: 主持人探讨嘅呢个方面咧，正系我关注嘅本届广交会啊，参展企业以广交会平台一个非常有价值嘅重要提升，就是、本届广交会喺 AI 化、贸促服务更丰富化、国际合商参会便利化等方面咧，有咗进一步嘅提升。咁讲本届广交会喺 AI 化方面咧，提升升级 AI 化嘅智能搜索 ASKME 智能体 AI 笔记等工具咧，采购商啊，佢可以在线完成去揾产品、揾供应商、辅助洽谈。咁呢个标志住外贸展会嘅数字化，从线上展示进一步进入咗智能匹配阶段啦。就系、是、主持人谈到嘅卖家不再需要喺几十万平方米嘅展馆里边一家一家咁去揾供应商。一个变化对企业竞争咧提出咗新嘅要求，参会嘅出口企业要善于充分利用广交会 AI 化平台嘅功能，呢个既系一个挑战，亦系一个机遇。咁本届广交会喺贸促服务更丰富化方面，打造贸易服务展区，聚焦出口产品嘅全生命周期，提供研发设计、国际物流、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举办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采购商走进产业基地活动，考察重点产业园区。与对口的行业企业进行供需对接洽谈，举办多元的设计活动。广交会设计创新奖、CF 奖和展示厅是换新开放的，还举办新品的首发活动。广交会的官网和 APP 同步播出，提供丰富便捷的选品场景，助力高效的采购。本届广交会在国际合商参会便利化持续提升方面，更是方便全球合商参会。广交会的境外采购商预登记通道目前已经是全年开放的，并且持续实施远端办证。首次到会的境外新采购商，他可以在广交会官网提前完成预登记，逐步拓展展馆实时导航技术的应用的广度、深度的 AI 化的内容，大力推进定位技术在展馆范围的全面布置，进一步提升客商导航体验，同时丰富 ASKME 智能体的功能，持续优化广交会官网和 APP 功能，进一步的方便采购商在在线的搜索展品、展商和享受便捷高效的线上服务。主持人，
0: 的确，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新变化是非常显著的。那意味着未来这个外贸企业不能只是关注产品本身，而且也不是在产品本身进行竞争，而是产品加数字营销加数字运营加在线服务等等这样一种综合竞争。但是对于中小外贸企业而言呢，这又是一个好的变化，数字化工具就降低了他们的获客门槛，只要产品过硬，数字展示到位，同样也可以被全球的买家发现。
1: 系啦，咁广交会咧喺广州举办吓，而粤港澳大湾区又集中咗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等嘅重要制造业城市，从智能终端、家电、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无人机同工业设备，大量参展产品背后咧都可以揾到珠三角产业链嘅支撑。咁张生，你认为广交会点样样将呢一种大湾区产业链嘅能力进一步转化成为咧国际订单同埋全球市场嘅份额咧？
2: 广交会佢背后咧，记住嘅系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嘅制造业集群。咁广交会咧就要将呢种产业链嘅能力转化为国际订单同全球份额啦。关键在于将集群优势、产业链嘅优势转化为可感知嘅采购价值。广交会咧亦高度关注，现在正喺度进行紧呢个方面嘅提升。咁第一咧，广交会就要向全球采购商提供最便利化、最优效率嘅采购环境。咁前面我哋就介绍咗广交会目前正喺度进行贸促系统嘅 AI 化、贸促服务嘅更丰富化， 國際合商

0: 參會便利化呢啲方面嘅提升啦。咁第二咧就喺實際採購場景上，交易會啊就要搭建咧，讓採購商睇到從單個產品到產品嘅全系列到完整嘅產品供應鏈嘅貿促平台。咁呢種一站式嘅採購效率，係令廣交會打造起具有全球最佳國際貿易展會口碑嘅展會生態。咁第三咧就是、廣交會同參會嘅企業啊，都要引入新興嘅貿易範式，形成並且發揮快速響應優勢。咁例如廣交會同參會電商咧，以小單快販新型貿易範式對接生產供應方，就促進咗生產企業發展起柔性生產方式。目前大灣區參展企業同廣交會聯動，形成咗對採購商具有全球優勢嘅快速響應能力。參會企業咧就能夠快速咁根據賣家需求調整設計、打樣同交付，咁樣對追求上新速度嘅國際品牌同新興市場嘅客户係極具吸引力嘅。咁第四咧，廣交會喺拆展上就更注重通過板塊去劃分，突出新興產業、優勢產業、特色產業，配置參會企業喺整體拆展嘅佈局上，推動城市群去發揮優勢，協同參展。比如深圳嘅智能硬件、佛山嘅家電、東莞嘅電子製造、珠海嘅生物醫藥，可以喺廣交會上形成區域聯合品牌，讓採購商認識到大灣區係一個整體嘅先進製造供應基地。咁第五咧，就要利用交易會、廣交會嘅訂單機制，將現場新款轉化為長期供應鏈合作，推動採購商從一次性嘅採購轉向框架性採購同聯合開發啦。第六咧，就係廣交會喺 AI 化上有巨大嘅提升空間，可以通過 AI 實現根據採購商需求對接聯動全產業鏈，推介優選生產供應企業，使用增強現實、虛擬現實技術咧，推介最新功能產品及其應用嘅新場景。咁圍繞住呢啲方面咧，廣交會係仍然有住巨大嘅提升空間嘅。主持人。
1: 的确啊，这个广交会在广州举办，其实它背后站着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集群，比如说这个智能终端啊、家电呀、新能源机器啊，这个到无人机、工业设备等等，这些展品背后啊都有珠三角一小时配套圈的支撑。那把这种产业能力链转化成国际订单和全球份额，就在于把集群优势转化成可感知的采购价值。
2: 系啦，咁其实咧，今日中国企业出海面对嘅唔单止系订单问题，进入一个新嘅海外市场，仲涉及融资、结算、保险、国际物流、法律法规、法律合规、知识产权、品牌营销同海外渠道建设。咁香港咧喺呢一啲专业服务领域咧，拥有国际化嘅优势。咁当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嘅制造企业咧，通过广交会获得国际客户之后，咁香港可唔可以进一步参与企业接单之后嘅国际化服务呢？咁未来咧有冇可能形成更加完整嘅大湾区制造加香港专业服务加全球市场咁样一条嘅企业出海链条呢？张生，
0: 我认为咧，香港完全有条件进一步参与內地進出口企業接單落單之後的國際化服務，咁打造更加完整的大灣區製造加香港專業服務加全球市場渠道，咁樣一條企業的出海鏈條，呢個係正喺度發展的商貿呢個大通道啦。咁喺我哋嘅呢個今年九月最新發布的香港第一個呢個五年規劃裏面咧，呢個已經寫入咗要更好的發揮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的重要作用。呢个反映香港特区政府系明确香港要进一步发展同内地嘅经贸关系啦，承担国际化服务，完善同拓展内联外通国际化嘅商贸大通道。咁香港喺呢啲领域咧，就拥有国际化专业服务优势，包括所积累嘅技术优势、渠道优势同人才优势啦。喺供应链嘅角色方面，咁目前啊，香港政府就推动建立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鼓励内地企业咧嚟港設置離岸貿易及供應鏈嘅總部，統管採購、生產、組裝、市場推廣、運輸、銷售和售後啦。對廣交會攞到嘅海外項目單，咁例如中東、東盟、拉美總包類咧，香港主體做簽約同項目管理，俾內地工廠直簽咧，更為合商所信任佢嘅合規性。喺融資、結算同資金池嘅方面，香港係最大離岸人民幣嘅中心。處理全球超70%嘅離岸人民幣嘅支付，可以做多幣種嘅結算、信用性、保險、理財、資產中心、本外幣嘅資金池

0: 咁內地嘅企業咧就可以通過香港嘅上市國際銀行貸款去攞外幣嘅資金，用衍生品嘅對沖匯率，去新能源、機器人、智能產線呢啲設備加軟件加多年運維合同，香港上市服務價值公司係尤其大嘅。咁喺信用擔保、保險同風險方面，香港擁有厚實資源，一端聯接國際保險同再保機構，一端咧配合內地中信保做出口信用、海外投資險，咁對港交匯嘅簽約、持續出貨同長期運維，香港專業機構同人才服務配置、出運前嘅合同險、應收帳款信保、海外資產工程險、產品責任險，就係內地出口企業同香港專業機構組合，能降低合規風險，減少試錯成本。咁未來咧，呢種協同完全可以深化為常態化嘅機制。當大灣區嘅製造加香港服務加全球市場，咁呢條鏈條跑通，中國企業嘅出海就唔再係單打獨鬥，而依托整個區域嘅綜合競爭力走向世界。主持人，
1: 的確。这个我们的中国企业啊，通过广交会获得国际客户之后呢，其实之后还要涉及到融资、结算、保险、国际物流、法律合规、知识产权、品牌营销，还有海外渠道建设等等大量的环节。而香港在这些领域拥有国际化专业服务优势，完全可以参与到企业接单之后的国际化服务之中。
2: 咁睇到一啲数据啦，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4.78万亿元。同比有增長17.6%，同112個國家同地區實現出口進口雙增長。而與此同時，全球貿易環境依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經貿壁壘、供應鏈調整以及不同市場規則的變化，都可能增加企業經營的成本。咁從今屆嘅廣交會可以觀察到啦，中國外貿企業應對國際市場變化嘅方式發生咗邊啲嘅改變，而喺度進一步拓展新興市場，定係通過技術、品牌同本地化嘅經營，提高自身嘅呢個抗風險能力咧？咁張生，你認為中國外貿嘅韌性嚟自邊度呢？
0: 我哋認為咧，有幾個方面係中國進出口企業增強應對複雜國際貿易環境嘅不確定性能力，增強抗風險能力，保障市場嘅可持續性同適度嘅增長，亦就係增強韌性所必須提升嘅。第一咧，就係出口企業主動佈局市場嘅多元化，開拓東盟、中東、拉美、非洲呢啲新興市場，降低對歐美市場嘅出口依賴。今年我國貨物進出口貿易同112個國家同地區實現咗雙增長，正係呢種多元化佈局嘅成果啦。咁第二咧，就係出口企業嘅競爭手段從價格競爭就轉向咗技術、品牌同本地化經營。廣交會嘅材料就顯示，超過7%嘅參展企業咧，就已經提供硬件加軟件加服務一攬子方案，近30%喺度轉型嘅。光儲企業向尼日利亞發運嘅光伏加呢個儲能加逆變器加本地施工整套系統，華興新能源就做工程總承包加本地團隊加電力交易，本地化咧就從海外代理升級到屬地生產加地點加培訓加合規。呢個係直接降關稅、清關售後嘅三類成本啦。第三咧就係出口企業，佢從產品出海走向能力出海，重點拓展貿易服務能力。咁呢個包括企業喺海外建立組裝線、售後服務中心同本地化團隊，保持合規性，更深度咁嵌入到當地市場，有效規避貿易壁壘。咁總體嚟講，中國出口企業嘅韌性來源於產品同服務嘅拓展優勢。咁通過對區域市場嘅合規性、適配等，實現抗風險能力嘅增強，實現靈活應對國際市場嘅不確定性，始終扣開啊不同文化、不同發展區域市場嘅大門啦。主持人，
1: 的確，現在我們看一屆廣交會啊，可以看有多少採購商、有多少企業，也可以看什麼產品正在被擺到展館最顯眼的位置。从家电五金到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和智能装备，变化的不只只是展品，它背后的中国制造正在向更高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也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方式的新的变化。那广交会看的是订单，看的也是趋势，从中国制造再到中国智能的制造，再到能够提供新技术、品牌和解决方案，中国外贸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当中正在不断的向上。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好，再见，主持人，再见。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2: 哇，
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好，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3: 嗯，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这个 A 股也是指数下跌，我们首先还是请您就今天全天 A 股的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4: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今天三大指数呢进行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调整，上证呢跳空低开之后呢有个比较明显的探底回升，那么同时呢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呢都收出了十字星的这个走势，但是呢今天盘面呢还是非常大的亮点啊，虽然说有5100家下跌啊，那么上涨的家数只有430家，但是呢沪深300 ETF 啊，这个易方达这个基金呢尾盘的时候呢出现超过120亿的这个资金的成交啊，那么全天来讲呢整个成交就去到150亿，那创出了2026年1月28号以来的这个天量。那么可以说今天呢虽然是三大指数都收跌，盘面情绪来到了相对的冰点，但是呢可以看到尾盘的时候呢有比较大的资金已经开始形成了抄底。那么全天来讲呢两市的这个成交去到了1.65万亿，比昨天多出了2000多亿的水平。那么就意味着接下来行情啊有机会呢形成了一个触底反弹的这个机会了。那么从板块上的角度来看呢，今天上涨的是白酒跟证券板块，那么其他的板块相对还是比较明显的进行一轮的调整。结合几天的走势来看的话呢，资金还是在不同板块里面形成一个轮动的节奏，而目前看的话呢更多指数呢偏离了5天均线所以呢今天来讲的话整体盘面可以看出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就是代表着资金开始陆陆续续的进场嘛，那么这块值得大家进行留意跟关注了。谢谢主持人。
3: 嗯，的确今天三大指数呢进行了一个向下调整的这样一种情况啊，但是呢马先生强调今天在尾盘的时候呢有大量的资金进入，那意味着之后呢可能有一个向上的走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情况。刚刚您也谈到了今天白酒和证券板块啊这个表现比较好，那接下来您觉得未来它这个白酒和证券投资价值有几许，怎么看待他们的走势？
4: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天来讲呢两大板块的上涨呢我们先看是一种轮动的节奏跟修复的节奏会更加明显一点。首先的话呢白酒板块呢近期来讲确实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触底反弹，那么但是从基本面的角度看呢没有说特别大的这个亮点呢形成一个马上反转的这个迹象。那么近期呢消费板块来讲呢可以看到内需的政策还有这个食品涨价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共振，带动整体板块呢还是形成了相对逆势的这种活跃。但是呢如果从这个整体基本面的数据来看的话包括目前资金的这个风格呢比较难持续的带动这个白酒板块形成新一轮的这个上涨，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进行观望的角度去看待白酒呢相对还是比较合适毕竟呢板块里面可能有一些小的品牌的品种可能会走出这个脉冲式的行情的节奏可能会更明显。但是呢如果从这个几大的这个头部的龙头企业看呢目前呢还没有走出底部的迹象，所以呢目前看从中长期的投资逻辑来说的话也不太具备这个长期大幅度的反弹的可能性那么这一块就进行一个留意。第二个呢就券商板块今天呢我们看到券商来讲呢这个华林证券就形成了涨停同时呢我们看到多家券商板块呢

0: 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涨的节奏。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牛市的起手进行异动啊，会不会形成比较明显的这个板块效应，形成一轮带动呢？其实我们是这样看的，刚刚也提到了，今天的市场盘面上来说呢，沪深300指数包括双创指数呢，尾盘都有比较明显的放量，但是收盘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并没有特别多的增量政策来形成这个推动，那么就意味着目前看的话，更多是一种技术性反弹为主。那么从证券板块的角度来看，涨停的券商还是不是一线的主要龙头品种，所以呢，券商板块还是以一种脉冲式的行情看待可能会更加合适一些。目前的话呢，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增量政策来推动这个券商板块进行新一轮的改革，所以券商还是以一种短期的行情节奏，以快进快出的角度去看待券商相对比较合适一些。那么等到真正的有一些增量政策出台，刺激券商板块进行连续的涨停的时候呢，机会才是会更多。因为每一次的券商板块启动它都会有几大的特征。第一呢，必须要有增量政策形成持续的带动。第二呢，盘面上呢整体板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集体涨停。那么第三呢，也要需要这个一线的大市值的券商形成了涨停的配合，这样子券商板块才会有机会明显的进行一个推动节奏。短期看目前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之前呢，券商的话呢，我们还是以一种超跌反弹去看待吧。谢谢主持人。
1: 马先生为大家分析了今天白酒和证券板块的这个表现情况和投资策略哈。对白酒板块呢，马先生给出的关键词是大家要用这个观望的态度，因为目前呢还没有走出底部的一个迹象，而且中长期也不具备大幅反弹的可能性，这只是一种分析啊。另外证券板块呢，今天表现虽然比较活跃，但是呢马先生给出的观点是这个脉冲式的一种方式去看待它哈。这个短期节奏可能比较明显，但是需要把握几个点，就是这个券商板块要我们网友说雄起的时候哈，有这个一个是增量，一个是盘面有涨停，另外还有这个配合，这样一种具体的几种表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是券商板块值得大家更加关注的一个阶段。那马先生，今天这个您刚刚也谈到了，在尾盘的时候有大量的资金来进入，可能意味着会有一个向上的这样一个节奏哈。那您觉得这个接下来我们这个市场的走势会是怎样？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大家需要留意？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到呢，现在指数的整体的位置还是在3700点嘛。那么今天盘中的时候，其实是最低去到3674点。那么现在可以说呢，盘面上的这个整体交易量呢，如果今天尾盘没有放量的话，相对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的位置呢，也会留下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跳空缺口。偏离了5天均线之后呢，其实有一个技术性反弹的这个要求。这个是从技术角度来看，会出现的。那么今天的走势呢，其实已经跌破了今年7月21号的相对的这个低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肯定会有一大批的资金形成了一个均值回归的这个状态，就意味着现在偏离5天均线呢，那么往后2天可能会形成一个反弹的节奏。其实今天来讲的话，探底回升我们其实也不用特别着急，那么更多是看待的反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增量的资金形成进场带动指数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推动反弹的这个节奏。所以呢，目前来讲技术性反弹出现的概率还是非常的高的但是呢反弹的高度呢在这里可能我们要留意，因为这一轮呢在3800点其实是盘整了几天才进行一轮的这调整，所以首先我们要关注能否去站回这个3800点的整数关口，如果不然的话呢，可能会继续形成一轮的这个震荡节奏因为今天的这个下跌其实跟前两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今天其实银行股也有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调整，包括高息分红股那么在这个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代表着今天其实资金没有去进行护盘这个银行板块更多是通过 ETF 来进行一个市场的稳定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代表着其实没有太多的散户资金形成一个跟风的状态这一 块呢，我认为还需要观察一下，才有机会来进行判断目前这个位置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底部。另外还要补充一下，刚刚提到两个板块以外呢，那我们还要关注这个传媒板块啊，因为呢传媒板块连续这个行业指数啊已经上涨了4天，今天形成了一个我们讲的小幅的技术性的调整。从板块角度来看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延续性，包括板块里面呢也有出现这个持续的涨停的节奏啊。之前咱们也留意这个 AI 短剧这个微短剧这块呢，其实还是推动市场近期来讲一个比较明显的包括 AI 的生态应用啊，这块还是值得大家进行留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短线这块呢，如果盘面形成了一个能站稳在3800点之后的话，传媒板块可能会形成短期的这种题材炒作的一个热点之一，这块呢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了。
1: 嗯，的确，马先生呢刚刚给大家进行了一波这个分析和盘面的一些这个筛选啊，特别提到了这个传媒板块接下来可能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热点方向啊。其实马先生刚刚您也谈到了这个目前呢这个防守的这个趋势哈，在这个投资策略当中呢大家选择的比较多，那您觉得这个近期市场当中大家应该继续秉持这种防守的这种策略方向，还是说可以进行一个积极的布局？
0: 好的，谢谢主持人。目前看的话呢，积极布局的这个状态我认为还是偏谨慎一点大的核心呢就是不单单是咱们的这个市场形成一轮的这个调整，其实我们回看这个日韩股市，韩国股市今天跌了7.5%那么相对 A 股咱们还是非常强的韧性的但是呢这个全球市场的流动性还是偏紧的这个状态之下呢其实如果是咱们还是相对策略比较进取的话，其实板块上并没有特别多的赚钱效应给到大家，更多是一种跌多了一种反弹的节奏形成，所以呢大家盈利的空间相对是比之前要少得多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小量上的参与，但是参与的时候呢节奏还是相对会比较快一些那么现在这种行情的话呢，时间窗口来到了三季报的这个披露行情，我个人认为啊还是要等这个三季报陆陆续续披露完等到接近尾声了，那么基本上要需要出清的这些不确定性已经进行出清之后呢市场才会有机会形成一个比大面积的这个超跌反弹。核心的原因其实最近大家看到公布业绩相对比较好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其实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止跌站稳的迹象，所以现在市场的这个情绪还是要有待修复的在情绪有所修复的时候，大家才进行一个咱们讲的顺势的进场相对会比较好，如果贸然的去摸底或者是抄底的话目前来看并不一定确认这个位置是个底部。第二的话，如果只是补仓手上的被套的板块，或者是说抄底的板块，接下来反弹的时候并不是全面性的反弹的话呢，有可能会踏错节奏所以呢现在的话还是先观望的状态会比较好。如果从今天新提示回看近5天5个交易日的话，其实每一天都会轮动一个板块，就只有刚刚提到的传媒板块还是相对有个连续的小幅上涨。所以啊既然板块之间分化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先观察传媒板块能否形成合力，再一次带动短期的这个行情形成一轮的上涨这块可以作为大家参考。那么至于指数今天站稳这个3700的话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太大的政策可能会继续磨底的如果技术面的角度看能重回3800，大家再慢慢确定不再下跌了再进行新一轮的出手，相对效果会比较好一些。好，谢谢主持人。
1: 马先生给大家的这个投资策略方向上的这个建议非常的明确清晰哈，就是这个观望和观察。好，马先生，那么对于明天市场的行情您有一个怎样的预期呢？
0: 好的，今天呢尾盘放量，那么明天其实反弹是值得期待的

0: 持续的形成站稳啊，这一块是我的观点啊，谢谢主持人。
1: 嗯，那对于明天市场行情的不同表现，我们的投资者应该采用怎样的一种策略方式应对？
0: 好的，我们分两个角度看啊。如果手上有子弹也有仓位的，现在也不用特别着急进场了啊。如果是被套的啊，现在这个位置上呢，我觉得反弹还是要调整一下仓位还是比较合适啊，因为毕竟反弹的时候，今天放量更多是沪深300，双创也有放量，但是呢，放量的力度没有特别强。就意味着现在反弹的节奏并不是特别代表的已经开始回补仓位了一些大机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已经被套的反弹的时候，可能做一些调整仓位或者是在目前的这个角度看，并不是特别适合进行补仓了。谢谢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简单的回答一下我们网友们的提问哈。有网友问，之前这个关注的油气开采及服务也是今天这个下跌比较明显的板块，这方面的这个接下来的走势您有怎样的一个预期？油气开采和服务。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油气开采服务这块呢，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个霍姆斯海峡的整体的这个状态，目前呢并没有特别明显看到有这个放松的这个预期啊。那么今天形成了这个板块的下跌，但是呢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这个原油价格的这个调整，所以啊更多是以一种技术性的这个下跌为主。那么现在的布伦特原油啊，现在的整体的价格还是在$100附近啊，不排除还是会有机会继续形成持续的这个上攻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油气板块啊包括航运板块呢也会形成脉冲式的行情，形成带动的可能性会更强一些啊。短期我认为是波动的节奏会更明显一点，但是中期角度，由于分红相对还是整体板块还是相对不错啊，然后呢天然气煤气开油气开采的这个整体预期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上涨啊，所以呢在里面的一些权重的板块呢权重方面的一些品种呢依然是机会还是蛮多的啊。谢谢主持人。
1: 嗯，好，我们也感谢马先生对我们网友提问的这样一个回应，也非常感谢马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香港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先生。潘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你好啊。
2: 咁睇到今日港股三大主要指数都低开低走吓，望翻全日嘅成交量啦，去到2241.65亿，恒指报收喺24062点嘅位置，跌咗有1.03%。而科技指数方面咧，亦都有跌2.72%。咁点睇今日嘅港股嘅走势咧？
3: 今日咧就有啲分化嘅。咁見到咧就嗰啲健康嘅藥品股啊嗰啲咧就係上升嘅，咁同埋有啲個別消費股啊，同埋同雙十字有關嘅京東集團啊，或者係呢個啲啤酒股嗰啲咧都同埋內銀咧都做得幾好嘅。咁調翻轉頭咧就係嗰啲係科技股啦，譬如聯想啊、華虹宏力啊、中芯國際啊呢啲咧就回吐得比較多嘅，咁整體嚟講咧就因為中芯啊、華虹宏力啊呢啲咧，其實個估值都幾貴嘅，咁其實就有啲偏離咗嗰個合理價值，咁所以就見到外圍咧就嗰啲科技類嘅股份，特別啲芯片股咧，就隨住擔心即係 AI 發展就有啲放緩嘅話咧，就而下跌啦，咁見到亦都拖累翻呢類嘅股份。咁因為呢類股份都係比較係估值偏高咗，所以咧就有個下跌空間喺度。
2: 咁睇翻啦，今日嘅科技股啦，依然都有一定嘅調整嚇。咁但係而家從今日咧8点钟開始啦，晚黑8点，有啲嘅網絡電商嘅平台都會開始進行呢個雙十一購物節嚇。咁對於一啲電商概念嘅互聯網個股啦，仲會唔會有一定嘅刺激咧？
3: 電商嘅概念嘅喺雙十一節嘅股份裏面咧，都會有一定嘅短期嘅支持啦。見到今日咧，好明顯有資金追捧翻呢類嘅股份，咁啊相信喺雙十一

0: 節嘅展開之前咧，就呢類股份都有一定嘅資金追捧，咁啊股價有機會都會係小幅度向上。
1: 咁喺一年一度嘅呢種，即係網絡電商購物節當中咧，一啲嘅消費股啊、零售類嘅個股會唔會都可以做一啲報告？
0: 消費股、零售類嘅個股就都係估計就係話，特別係以電商係相關嗰啲啦，就會即係嗰個相關嘅嗰、那個影響會大啲嘅。咁所以就其實投資者都不妨係留意一下翻呢類嘅板塊嘅個股啦。咁其中可能即係家電類啊，或者係一啲電腦啊、電子產品嗰啲相關咧，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嗰、那個衝起喺度。咁啊，體育用品都唔排除都會有一個相關嘅機會喺度。
1: 咁睇到啦，而家喺某啲嘅一個電商平台當中啦，家電類啊、手機、電腦等等嘅數碼產品啦，疊加佢哋平台優惠券啦，加上國家補貼啦，亦都可以低至啦6.5折左右啊，甚至乎啊會更加低啦。咁對於手機產業鏈嚟講咧，似乎第三季度咧，都依然咧討論度好高嚇，唔少企業咧都發布佢哋嘅新品。嚟緊咧，仲有蘋果嘅一個折疊手機啦，多iPhone 多啦，亦都會正式發售嚇。咁對於手機產業鏈方面，你又點睇？
0: 手機產業鏈可能嚟得會比較慢啲啦，咁整體嚟講咧，因為始終就手機產業鏈咧，就近期都個走勢都麻麻地嘅，咁因為始終內卷情況都大嘅，咁選擇性都多，咁所以就未必會對佢哋有好大嘅幫助啦。
1: 咁講起成個手機產業鏈咧，其實大家見到而家嘅手機新品嘅價格越嚟越高啦，源於佢哋嘅硬件啊、芯片嘅價格亦都有一定嘅上漲嚇。咁望翻芯片股方面啦，包括啲 PCB 概念嘅個股亦都係繼續有一定嘅調整。咁對於佢哋呢種調整咧，大家喺操作方面仲可以留意邊啲地方？
0: 就主要其實依家都係回吐啫 ，PCB 其實係個需求好大嘅，無論係手機啦，或者係AI 嘅好多嘅電子產品咧，都需要到 PCB 嘅。咁所以就呢方面嚟講咧，就都會帶嚟一定嘅嗰、那個嘅未來嘅增長點啦。畢竟而家咧就因為咧就個別股份咧就升得比較係即係多咗啊，咁所以咧就個回吐壓力咧就都又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啦。
1: 咁展望后市啦，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
0: 后市都系反复啦，咁就传统股因为都好平啊，咁所以佢再跌嘅空间唔会好多啦。咁科技股就个别股份咧就跌多咗啦。咁可能即系未来嘅一段时间咧，如果外围企翻稍微稳啲咧，就香港呢边嘅部分嘅科技股，譬如头先主持你讲嘅 PCB 啊，或者系光纤类嘅股份啦，呢啲都会有机会会作出一定嘅程度嘅回升。
1: 好嘅，今日咧唔该晒香港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唔该晒，拜拜。
2: 好，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九月中国公路运输市场更趋活跃。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是105.1点，环比回升0.14%，同比回升0.06%。中国公路运输市场相较前期更趋活跃。
2: 2025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
1: 2026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大会今日在重庆召开。开幕式上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
2: 九月广东 CPI、PPI 同比涨幅均扩大。
1: 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今日发布数据，九月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环比涨幅均有所扩大。受国际能源价格上行、上游关键原材料价格波动等等的因素影响，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扩大，环比保持上涨。
2: 我国首批绿证跨境集中交易达成，连同香港国际绿色金融市场。
1: 首批绿证跨境集中交易香港发布活动，昨日在广州举。

0: 行。本次集中交易共成交六证约10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千瓦时，标志住中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 GEC 规模化落地香港市场，打通内地绿证市场和香港国际绿色金融市场联通的渠道。
1: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邝艺星。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理工大学第三届中华文化节的重点活动之一，客运湾区同启未来大湾区客家文化联展陆续开展。
1: 还有了解一下呢，现在打卡中国制造科技游成为了入境游的新热点。
0: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向往的科技游的目的地。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更多的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内容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4: 哇，这里好靓啊，
5: 靓在这里好多美食啊，
6: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点识多点。

0: 是的，听多啲，识多啲啊！马上嚟关注10月1日到16日香港理工大学第三届中华文化节嘅重点活动之一——客运湾区同启未来大湾区客家文化联展陆续开展。今呢场为期2星期嘅文化盛会，由香港理工大学主办，并且获得广东惠州、河源、梅州及韶关4座城市嘅海外联谊会嘅支持同埋协办。
1: 那么本次联展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元，涵盖大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大湾区客家文化高端论坛以及非遗文化主题体验课堂，展现客家文化的时代魅力，从多角度来探索客家文化与香港的深厚渊源，以及客家族群对国家的卓越贡献。
0: 系啦，咁10月14日，国家级非遗中信花灯广东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秀山就与香港理工大学嘅同学们展开咗场深度嘅花灯文化分享同体验。咁接嚟，我哋就嚟喺总台记者梁佳乐同赖秀山嘅对话之中，一齐感受呢项非遗嘅独特魅力同时代活力。
2: 赖老师，那聊到中信花灯哈，这个名声可以说是响当当的。那在您看来，区别于其他的花灯，它的工艺特色在哪里？
3: 中信花灯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呢，它是全部纹样啊，首先是镂空的，就是我们是一凿一凿的凿出来的，然后呢是手工绘画，我们会用一些中国的一些寓意比较好的传统的图案，比如是龙凤啊、莲花、鲤鱼啊、十二生肖啊、八仙过海一些图案，然后是靠自己配色去绘画，绘画好了就是裱糊，还有灯帘，灯帘它涉及的是诗词跟书法这些工艺。
2: 讲到这里哈，我就会很好奇，那您自己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呀？比如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学花灯的制作呢？
3: 那我们的这个手艺呢是代代相传的啊，在我的家族传承当中呢，我是第13代传承人了。第一个做花灯的祖先就他是在国子监里教书的一个先生，告老还乡之后就把这种技艺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呢，他的首先目的呢是过年的时候要增加这个节义气氛，做了一个花灯挂起来啊，后来生了个孙子，刚刚好就是过年的时候啊，就把它挂在祠堂里，就是天丁跟天灯，灯跟丁啊，
2: 就客家话里面灯同灯同音，丁跟灯是同音，是这个意思啊？
3: 对，上灯上灯，天灯天灯，就是这个意思。
2: 嗯、
3: 后来呢，就是隔壁邻居啊，这个村啊，也纷纷效仿起来，所以就有了这个吊灯习俗，就把这种技艺跟这个习俗一直传承到现在。
2: 那您最早的时候是几岁开始学呀、啊？
3: 我父亲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花灯艺人嘛，所以我们从小就必须要帮忙打下手。14岁我就掌握了这个技艺的全部，能够独立完成。
2: 在您看来，做中信花灯它的工艺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3: 就是做架子啊，这个要有一定的时间，要写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架子是用竹子编织而成的嘛，有几何三角啊，有那个榫卯结构啊，破那个面啊，薄面啊，有很多种那个组件组成一个架子的。
2: 那说到花灯，各地都有，中信的花灯为什么会特别特别有名呢？
3: 我们的工艺呢，就是说每一张图案都要自己去描绘的。现在的一些工艺呢，都、就是一些复印的东西啊，是打印的东西啊，去组装的。我们就必须要动手，每一个环节都是纯手工，包括是做架子，包括是绘画、书法。
2: 哦，得考究做灯的人要兼备很多才能在一身。
3: 对，要学，要去打磨，还有绘画，你一定要画的像啊。
2: 要有栩栩如生那种感觉是吧？
3: 才能够成为一个花灯师傅啊，一个工匠精神的人啊，对不对？
2: 嗯。
0: 系啦，咁啊，啱先听到咧就系赖秀山吓，咁佢讲到一个有工匠精神嘅人啊，先可以成为。咁佢讲话咧冇呢个河源市连平县传统上灯习俗当中嘅呢个中信花灯咧，系一种以红。

0: 色调为主的民间灯彩艺术，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清雍正八年连平州志当中有写着上元起束花灯作龙狮各种戏舞这样的记载，民间尚存有清代的花灯纹样印版。
1: 那么中性花灯虽然很大，但是却很精致，它最大的呢直径能达到12米，最小的呢40厘米，基本上它的结构呢就是呈柱形，大多数呢都会用竹编骨架，有4角、6角、8角、12角等等。那么从上到下呢又可以分为灯盖、灯身、灯群，从里到外一般呢会有2到4层，花灯的外层配以剪纸、图案、纸碎等等，灯群呢则是由各种各样的花案、彩色灯带组成，灯内装饰有各种形象的画片旋转流动，使得整个灯饰五颜六色，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
0: 是啦，啱先都讲到啦，其实可以讲呢个中信花灯系集多种手工技艺于一身，用神话、传说、诗词、对联、书画于一体，构建咗一个多彩嘅艺术空间，既具有观赏性，又有丰富嘅精神内涵，系民间元宵活动一度好绚丽嘅景观，并且喺2011年咧就列入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啦。
1: 那么作为这项非遗的守护者之一，中信花灯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秀山在创新推广以及传承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对他进行的采访。
2: 那刚刚听您介绍了关于中信花灯的一些特色哈，其实我们现在时代在发展，像您这样老一代的手工艺者，在中信花灯的传承工作上去做了哪些努力？
3: 我们的传统花灯呢是比较大一点，现在呢我就创新了一些，为了这个研学啊，进校园啊，我就创新了几个款式，教了有几千人吧。他们都在体验的嘛，一个花灯的叫做鱼跃龙门灯，我就把这个故事啊连串起来，图案从下往上看是步步推进的一个情绪，下面是一个莲花池里一条鲤鱼跳进江河，进入大海，越过龙门化成龙的一个过程，那个图案
2: 就等于说您那个花灯不仅仅是一个灯饰，它把传统的文化故事也融进去了，让它更鲜活了，不仅是一个物品，它更有内容。
3: 是，这个故事有内容。2024年，我又创新了一个花灯，叫做松喜临门灯。松喜临门嘛，这个花灯讲的就是两个故事了。鱼跃龙门呢，也是这个一个过程，和事业步步高升的意思。另外一个的图案呢，就是龙凤啊、鸳鸯啊，代表着家庭和睦。所以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就是双喜临门嘛，这是一种祝福，意义特别好的一个意思。
2: 那您对中信花灯的一个文化传播，他做了哪些工作？
3: 进校园也有，几个大学都是聘请我去，每年都是要去这个学校讲一些花灯的历史啊，花灯的作用啊，然后他们自己动手，自己完成一个花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感觉学生们的兴趣怎么样？
3: 很有兴趣啊，他们大学生了嘛，做得很好啊。这个暑假每年都有几百个学生来我们这个中信体验这个花灯的这个制作啊，柬埔寨、加拿大的那些啊。
2: 就是甚至还有海外的学生。
3: 有，每年都有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寻踪问祖的一个活动，他们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做花灯的一个环节。
2: 在寻根问祖的同时，也感受家乡的非遗文化的特色，是吗？
3: 对，就是从自己绘画裱糊到写灯联完成一个花灯，他们都很有那个成就感啊，也很高兴。我在这里也有很多照片啊，他们都很高兴的。摆的那个 pose，
2: 就是他们自己非常有成就感，自己动手做的一项非遗的一小工艺品，把它作为一个纪念带回去。现在呢，您自己怎么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呢？
3: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家族传承，这个一定要做的。你说年轻人很有兴趣也不是，因为我们作为做非遗的，大多数都是这样。就是自己也做自己的事，但是花灯是会做，以后怎么发展我也不知道。
2: 其实 中性花灯呢，像刚才所说的，就从它的起源开始，就是跟传统的中华民族的一个节日分不开。一开始为了增添元宵节的一个气氛，后来面还跟客家的天丁结合到了一起。那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些年整个社会的氛围，包括年轻人是越来越重视传统节日了。那您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化人，怎么看待这个？
3: 传统的这个非遗啊，它是一种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啊，要传承下去啊。我们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啊，对不对？自己的这个文化自信呢，啊，还有这个非遗的一些工艺，经过一些创新啊，融入这个社会，用年轻人更加接受啊，是不是？各行各业都要弘扬这个传统的工匠精神呢，啊，讲到工匠精神，就是做什么事要十分的认真去对待嘛，要有创新跟坚守的一种精神嘛，对不对？
2: 所以您也希望他们在传承这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把这些精神给传下去，是吗？
3: 对呀，对呀，最主要的就是这种精神啊！我们老一辈的一代代传承下来，都是我见过的那些手艺人都是很认真的，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梦云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嗱，你关注呢段时间，随住入境游持续升温啊，嚟我哋中国旅游嘅外国游客出行嘅需求发生咗显著变化。喺上海咧，除咗外滩、愉园咁样嘅传统地标、机器人互动、新能源汽车体验、无人驾驶等科创嘅场景，越嚟越多咁出现喺海外游客嘅呢个行程单上，一批定制化科技游嘅线路走红。海外访客实地感触摸中国产业创新的脉动。
3: 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意大利游客马可说，
4: 这比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要好。我很想看看这种机器人的生活和他们能做什么。我们尝试了语音操控和智能手机遥控，做了一些好玩的互动或者让机器人移动。中国的技术我认为是现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在未来它对我们非常有用。
3: 记者了解到，这是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亚洲首个具身智能体验馆，今年六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千名海外游客。上海市静安区某机器人体验店门店负责人向光虎介绍，
5: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他们想要了解机器人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也有相关订单产生的。
3: 而在普陀区曹杨路商圈的一家新能源车门店，记者看到海外游客正近距离体验国产新能源汽车，从整车外观、智能座舱到动力性能，游客一边参观一边提问，详细了解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坦桑尼亚游客杰克逊告诉记者，
6: 经常在网上看到它，我非常喜欢。当你亲眼看到时，能了解这辆车更多的功能。我们体验了这辆车，比如新的开门方式、车里的音响系统、驾驶系统都非常好。中国技术发展的非常快，
3: 科创体验需求不断升温，专门的科技主题旅行产品应运而生。在上海浦东，记者遇到参加科技游定制团的印尼游客薛希之，半天行程串联无人驾驶、机器人互动等多个科技项目。
7: Now we're gonna test the driverless car.
8: 现在我们要尝试无人驾驶汽车，之后我们要去看机器人。我对中国文化和科技特别感兴趣，中国的科技太酷了，在印尼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科技游项目。
3: 市场需求的变化也推动旅游服务商调整业务方向。上海这家旅游企业原本主要运营外滩、豫园等上海传统观光线路，去年开始转向科技游产品。截至目前，团队已经累计接待超过1500名外籍访客参与中。

0: 国科技之旅。上海某旅行社负责人沈博洋介绍，
1: 我们有的时候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定制化。那我们肯定也是根据当地的特色，比如说上海可能坐无人车的客户会更多一点，去杭州看电商的客户会多一点，去深圳看无人机送外卖的客户会多一点。我们今年的话可能比去年的订单量要增加了5倍左右。
0: 导游徐鹏凯就是专门带科技游线路的外语导游，这两年客户从观光游客到企业团队，他带过上百位外国游客。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入境游客对于科技游的需求迅速上升。
2: 2026年的年后是一个比较高峰期，多的时候一个月大概只能休息4天吧，这个导游的缺口非常大的。但问题是你不仅要英语好，同时你对科技要有了解，那这个门槛就非常非常高，因为它科技里面有很多参数细节的东西，那你需要非常了解。科技的更新非常快，我们也要跟着科技一起走。
0: 需求爆发之下，专业人才仍存在缺口，行业规范亟待完善。专家认为，不少科技游产品还停留在各个科创点位简单拼接的阶段，缺少统一叙事主线。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叶卫岭告诉记者，
3: 怎么用一个整体的故事线，我们叫做国家品牌打造的叙事的主线，去能够把我们这个能够很好的穿起来，这个就会更好的。一个延续了5000年文明的国家是怎样在现代创造美好生活的，那么可能就需要我们产品方跟我们原来已经做得很好的这些能够讲中国传统故事的这些导游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4: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就是去上海啊进行一次科技游。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喜欢旅游的朋友们来讲，大概率你的出行目的地还是会比如选择这个旅游景点多的呀，或者是历史文化悠久的呀，但是你看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科技游。其实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挺有话想说的，因为对于很多的这种我们国家的大国重器，它不仅仅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带来了更高的生活质量，很强的科技感。但同时我觉得它最好的一点就是在很多时候它兼顾了旅行，就会有很多的这种非常高科技的一些地方，它也涉及到了可以让我们平常老百姓可以到附近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设计。比如说其实说到我自己最想去的一个科技游的目的地，那就是港珠澳大桥，
5: 就是深中通道。
4: 对，虽然我一直是在我们这个大湾区之声在做直播，但是我到目前为止真的其实我心里面还蛮遗憾的，就我到现在还没有上过港珠澳大桥。
5: 我都没上过。
4: 哎呀，是啊，是不是，虽然我们也做过直播，然后也在每次节目当中经常会涉及到就是我们对港珠澳大桥进行一些内容上的一个播报也好，或者和大家的分享也好，但是人没去过。所以其实在做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呢，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就是我们港珠澳大桥呢也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旅行的旅游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5: 对，
4: 现在呢就是会非常的专业，并且呢还举办了很多的研学活动，很多的青少年都参与进去了。所以你看其实这种工程的硬实力变成文化的软实力，对于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质量的提升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5: 对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话，大家咧最中意、最渴望、最期待嘅一个科技游嘅目的地喺边度咧？大家即管咧可以喺呢、這个手机上咧下载或呢个央视频 apps 啊，跟住咧就搜索我哋听多啲识多啲，或者搜索嚟大湾区之声之后咧睇到我哋直播画面，咁跟住咧就喺下边留言区度同佢留言，讲讲你最想去边度噶吓。
4: 是的，然后我看到了在我们的评论区有龙马精神在发带着地球去流浪，你的这个科技游的这个目的地是不是直接就已经到了地外？当然我想可能这也是对于很多人特别心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不知道在我们就是可以到达月球之前会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梦想，但是我觉得只要有梦想就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5: 讲到这个呢，不得不提呢，就今年呢即将会进行的这个第几多届的这个航展航展呢，
4: 没错，
5: 今天航展上面将会有那个月壤的那个展示，同埋、
4: 啊、
5: 第一次有呢个海上展区展示军舰啊、海军嘅呢啲装备啊，所以今年嘅、这个、
4: 也是科技游的目的地。

0: 可以算
1: 没
0: 作
1: 错。
0: 是这样的一个选择，而且是在应该是昨天我们的稿子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十
1: 对，
0: 二月份开始，
1: 嗨，
0: 所以其实现在开始规划是来得及的。
1: 系啦，咁呢啲票就要抢啊，那票要抢的。
0: 对，是的呀，
1: 系
0: 所以真的不是你想去就可能去得成的。
1: 啊。
0: 现在我们的科技游真的是非常的热门，也很抢手。
1: 嗯，冇错嘅吓。咁啊，讲到呢个科技游咧，可以讲讲有一座大桥啦，同样啊吓，咁就系呢个2025年9月28号嘅时候，贵州嘅花岗峡谷大桥正式通车。大桥嘅桥面咧，佢呢个水面系625米咁高，高度超过咗北盘江第一桥近60米，成为新嘅世界第一高桥。大桥嘅主桥跨径咧1420米，据山区桥梁跨径世界第一，就叫做咧横竖都系世界第一啊！
0: 也很酷啊！那如今呢，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累计呢接待游客超过了330万人次，超级工程变身文旅新地标，极限运动、云端咖啡持续火热，还有水幕激光、数字光影也是轮番上新。这背后呢是智慧竹篮、智能控温、测风雷达等等突破性技术，在为这样的超级工程保驾护航。
1: 系啦，所以今日我哋再次走近花岗峡谷大桥，感受科技创新同智慧方案点样令到呢座大桥不断咁刷新想象。听贵州总站孟雍贵州台林佳毅以及杜俊杰嘅报道。
2: 606.501米的高度，384台全彩激光灯，加上2000平方米数控水帘。花江峡谷大桥上每天都会表演一场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这场水幕光影秀是今年拿下的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座世界第一高桥又多了一个世界第一。花江峡谷大桥桥女融合服务区区长谢博然：
3: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团队自行研发激光秀，它就是一个300米的人造瀑布，用水是去挖花江隧道导出的这个熔岩水，用于我们激光秀的水幕的供应以及周边农田的灌溉。激光投影仪打在我们水幕上，通过智能化程序设定灯光角度，形成这个灯光水幕秀的一个作品展示，每天都会有。
2: 惊艳的文旅科技只是这座超级大桥的加分项，从2022年开工建设到2025年通车运营，科技创新贯穿大桥诞生到服役的每一个环节，一系列全球首创、行业领先的黑科技筑牢超级工程的安全底座，大桥最核心的智慧密码藏在悬空的竹篮之中。贵州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许香华：
4: 全桥的光纤就有2380米，相当于竹篮里面加了一根神经，每隔1米可以到纳米级的细纹，这就是光纤光栓来实现全长范围内监控，接入到桥梁健康监测系统里面去。对竹篮监测，我们是第一例成功的，首例首创。
2: 精细化智能运维让大桥永保最佳运行状态。贵州交投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韩红举：
5: 这个就是我们的应离应变和湿度监测的界面嘛，我们最关注的是它里面的湿度的情况。一般来说，我们是控制在65%，超过一定的限制，它就会报警。同时，它会联动我的这个除湿机，跟着就启动起来了，往里面通热空气啊，把湿气带出来，很少发生锈蚀。竹篮智慧锁24小时全时段进行监控。
2: 超级大桥的稳稳处理离不开深藏谷底的定海神针——重力式锚定。在大桥安龙岸，两座高70余米的重力锚定累计浇筑超16万立方米混凝土，自重突破42万吨。凭借极致稳固的基建实力，牢牢锚定整座大桥的跨山跨度。大桥通车至今，云渡服务区累计接待车辆已达80万台次，车辆累计总重量约120万吨，相当于近3个重力锚的自重。日复一日的高频通行，高压考验，锚定始终稳固如初。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梦云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金秋十月，大别山薄雾轻拢，湖北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英山园区，一条红色旅游道路串联起集结广场、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牛背脊战斗纪念地等。
4: 九十多年前，这里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的集结地。如今，湖北广大干部群众把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不断地书写革命老区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答卷。
5: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6: 红二十五军是一支平均年龄不满18岁的娃娃军。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5: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这一次战斗红军伤亡280余人，当年的战壕与无名烈士墓仍存于山间。
7: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5: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8: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5: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9: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5: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走出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两支长征队伍的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0: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以硬核科创成果不练强练。
5: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78.2%。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何将艺术性和竞技性高度融合，最终打造融汇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意蕴与世界舞蹈语言的这样的一部舞蹈作品。
1: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2: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1: 是的，
2: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1: 比如说茉莉花，
2: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 this is China。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2: 那节奏。
1: 对啊，
2: 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这是解题的思路。
2: 于
1: 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0: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两拍，1/2/1/2，也可以是1/2/3/4。
1: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于是前面10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0: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1: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必须得在那个 bounce 里。
0: 你是听觉，它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
2: 对，都是4/4拍，但是它4/4拍它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2/3 恰恰 1， 它总在这里。
1: 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8拍。他跳一个8拍，
2: 就是现场去配合。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1: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0: 是啊，
1: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 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

0: 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
1: 边恰恰的时候我们俩恰恰
0: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他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1: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
2: 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
0: 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two three 恰恰 one，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
2: 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
0: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1: 没错，
2: 这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
1: 对，
2: 直到出国前夜，
1: 直到比赛前刻吧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岩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会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2: 对啊，
1: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个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我们试了30多种方案，我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最后一次审查我们还有两个演员的脸谱，就是在变第一张脸的时候后边的备用脸谱全部掉下来了。
0: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们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2: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5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1: 就是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0: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1: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很
0: 重要。力度，对，
1: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2: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0: 是的，确实
2: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0: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
2: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0: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3: 一个袋吗？这怎么还没拆掉啊？
0: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0: 啊，非常精彩嘅拉丁团体舞啊！大家喺网上可以搜搜嚟睇睇啊，颜色嘅颜啊，衣裳嘅裳，颜裳。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欢迎大家咧下载云听央视频 Apps 收听我哋啊，我哋听多啲，识多啲，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嘅。主持人梦云艺星，代表责任编辑同样系梦云，感谢大家收听，听日晏昼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0月15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喺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9000亿元，已构建起完整产业链。
3: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
4: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动能充沛。
4: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请听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

0: 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将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王露琪。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扎细扎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将健康优先落到实处，将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建伟。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梁廷波。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等群众能就近睇得到病、睇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受盼的事情，令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俊。
6: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0: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
7: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0: 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副书记文建荣。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0: 北京协和医院第十二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从商务部今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 26.8 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7: 记者今日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 5.9%， 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 26.9 万家，同比增长 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与此同时，市场活力持续并发，中小企业创新活跃，专精特新小个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个人企业的 2.5%。 按照规划，15期间我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
6: 今日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当日，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据了解，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 28.5 米，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在新建的鸭绿江公路大桥通车前，既有的鸭绿江大桥中朝友谊桥为公铁两用桥，只能容载20吨以下规模的货车通行，且只能单向通车。为此，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7: 记者从今日上午举行的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上海举办。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国际海运、国际航空两个主论坛，以及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五个主题论坛。同期还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活动，活动总数超过60场。论坛开幕式将邀请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和有关国家部长级嘉宾出席并发言，还将集中发布一批重磅成果。
6: 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今日在山西运城开幕，将持续至10月17号。大会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28场分组研讨，将推出570几场学术报告，举办22场公共讲座。中国考古学大会2016年创办，致力于展示中国考古学发展现状和成果，促进考古学对外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 推动中国考。

0: 菇学的全面发展。
1: 国家药监局今日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和宣称划定规范边界。目录将牙膏功效划分为八大类别，分别为基础清洁类、防龟类、抑牙菌斑类、抗牙本质敏感类、减轻牙龈问题类、去渍美白类、抗牙石类和减轻口臭类。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产品需符合相应作用机理方可标注该类功效。
0: 中国商飞总经理沈波今日在甘肃敦煌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支线航空暨国产大飞机事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介绍，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840万人次，通航27座城市。此外 ，C90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4100万人次。
1: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十家科研院所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亦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今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本届广交会30000多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新品首发活动将超700场，首发数量增长15%。参展商林小佳：
4: 我们从展品、客户、团队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持续的推进我们的特种房车和旅居房车的出海项目。
0: 顺应货物服务融合、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第140届广交会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首次推出22个智能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1米展位级导航首次覆盖全馆。
1: 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底座持续夯实，核心技术转化步伐加快，智能终端产品不断丰富，数实融合赋能效应加速释放。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广东省顺利服务相关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集成电路制造、工业控制系统计算机及系统制造、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7.9%、64.4%同33.2%。作为产业创新核心引擎，广东算法研发、数据服务、软件开发等高技术服务互力并发，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节奏明显加快。前三季度，广东省算法模型、数据服务相关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1.6%同13.7%。其中，信息处理同储存支持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应用软件开发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6.4%、36.1%同40.1%。深度学习算法推进智能驾驶、机器人、3D 打印等领域技术跃迁 ，AI 技术深度嵌入实体产品。终端产品的品类不断丰富，场景适配性持续增强。前三季度，广东省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增材制造装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5.8%、28.7%同29.2%。数据仲显示，前三季度广东省全行业从人工智能产业相关行业采购商品服务金额同比增长26.7%。其中，制造业增长25.8%， 特别系

0: 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家具制造业等传统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1.2倍、1.0倍同1.3倍。
1: 今日起，粤港澳大湾区空铁联运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州地铁携手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推出的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城际接驳服务，正式落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咁据了解，今年7月，该服务已依托广州地铁集团公交化运营的广东城际铁路线网，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率先落地，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六市。上线两个几月以来，累计服务超2.5万名空铁联程旅客。此次延伸至深圳后，广州、深圳两地机场空铁联运布局进一步完善，不单止扩大了大湾区空铁联运的覆盖范围，亦都提升了大湾区整体交通通达能力，为旅客往返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提供了全新的接驳选择。按照规定，凡购买南航、东航符合条件航班机票的旅客，每趟航程均可通过南航 APP 地面交通专区或东航 APP 畅意行专区，免费领取一张单程城际车票。凭此票可搭乘广东城际铁路前往或离开深圳机场站 T3、深圳机场北站，实现一次购票全程畅行。需要注意的是，首次使用广东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的旅客需提前完成实名注册。记者了解到，未来相关交通部门和单位还将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建设，不断丰富空铁联运服务场景，推动轨道上的大湾区提质升级。
0: 今年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记者今日了解到，深圳将推出一揽子出行举措，包括将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同步倡导绿色出行、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带薪休假，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调配，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实现高标准办会和民生服务相保障。会议期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除保障任务车辆外，公务及国企公车按90%比例暂停使用。地铁方面视情况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公交整体运力提升20%。会议期间，地铁、公交执行票价5折优惠，交通管控措施将梯次发布。11月16日至20日会议当周，倡导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同职工协商，采取灵活工作模式，可安排居家远程办公，确需到岗人员，推行错峰弹性上落班，亦可结合职工意愿，统筹安排带薪年休假，兼顾企业经营与职工权益。
1: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今日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明确预售门槛提高至主体封顶，有序实施现房销售。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日后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开发企业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意见明确有序推进现房销售。自2026年8月28日后新公告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推行现房定金管理，以取得住宅流动主体结构工程施工许可的现售项目，开发企业在充分研判履约和交付风险后，可与购房人签订商品住房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3%。
0: 记者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昨日在东莞举办的广东省2026年世界标准日活动上了解到，目前湾区标准累计发布284项，覆盖食品、中医药、交通、养老等领域，以规则衔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2026中国创新食品大会、中国烘焙休闲食品展、2026第四届管企管货交易会将于今年12月18日至20日首次同期同馆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两展创新采用联动办展模式，打通产业升级、商贸对接、惠民消费多个环节，打造专业采购加企业集采加市民消费三位一体的年末商贸盛会， 助力东莞制造加速向东莞品牌。

0: 系转型。
1: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年肇庆市怀集农业招商暨创建水稻制种大院高质量发展大会了解到，未来5年怀集将持续扩大制种面积，推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此外，怀集院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亦于活动当日揭牌。
0: 粤艇南下听日首航，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处长黄世发今日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5艘内地游艇申请16号来港，驻方已经批准。他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能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目前有300名内地船长已通过相关培训及考试。
1: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18号在日本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出发前宣布，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田径运动员王永熙将担任本届亚残运会开幕式中国香港队旗手。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80名运动员参与10个体育项目角逐。
0: 澳门服装节2026将于10月21号至24号与第31届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同期举行。服装节由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与招商投资促进局合办。本届服装节以时尚世言为主题，汇聚新一代设计师的原创作品，展现澳门时尚文化的多元创意和活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号话，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讲法，格陵兰岛的很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1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8月25号到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令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产生广泛影响。报告话，多数联邦储备区的企业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前景保持乐观，但其预期受到持续不确定性的拖累。
0: 据日本经济新闻1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据了解，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公明党议员伊佐俊一的相关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将此解读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调整安保三文件中有关这一原则的政策表述。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写道，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告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6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亦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研究。 此外，自今年7月以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核

0: 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1: 当地时间10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并举行新闻发布会。IMF 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预测的 4.4%。 报告指出，尽管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给地区经济带来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强劲，亚洲内部贸易保持韧性，支撑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5到29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晴天，23到31度，深圳多云转晴，24到31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多云转晴，25到32度，惠州晴天，23到31度，东莞晴天，24到31度，中山晴天，24到31度，江门雷阵雨，24到31度，肇庆雷阵雨，23到31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多云转晴，16到23度，纽约多云，12到17度，旧金山晴天，13到26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田雅，感谢您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70载广交盛会，万商云集，商机潮涌，大湾区。
4: 大湾区之声全天新闻节目直击展会现场，
3: 揾食大湾区，探寻商机，
4: 谈股论金，洞察资本，
3: 听多啲，识多啲，拓展新知。
4: 特别策划
3: 广交天下客，
4: 全程相伴，
3: 精彩不断。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的国庆假期，不少国内的游客走出国门，领略异域风光。与此同时，大批海外游客奔赴中国，沉浸式感受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和厚重的人文底蕴。国内各大热门景区、网红街区、城市商圈入面，外籍游客随处可见， China Travel 亦都成为了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荷兰游客马克思赞叹当地山水秀美。在广西阳朔，法国游客安娜沉醉于山水风光，品味特色美食，近距离感受地域文化，尽享松弛惬意的旅行时光。来到重庆的马里哈谢克就将目光投向大竹石刻，古老石刻的恢宏气魄令他感到震撼。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海外游客来华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览，而是深度体悟中国的山河之美、历史之美、文化之美。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体验晒秋民族，到访成都杜甫草堂，探寻古典诗词和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毛千年古村，细细品道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亲自托印碑帖制作鱼灯，

0: 沉浸式感受中国的独特魅力。英国游客索蒂里斯·拉菲尔·福托普洛斯：
1: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0: 打卡感受山河，细品中式茶香，夜游城市街巷，老街寻味探店，搭乘高铁畅行南北。海外游客呢类深度融入本土生活的旅行体验，在海外社交平台催生出一个网络热词，叫做 China Messing， 即是极致中国化。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渴望感受一个真实鲜活、立体丰盈的中国。上海御园湖心亭茶楼入边，荷兰游客理查德·德弗里斯沉浸式体验地道中式茶饮。他感慨到，中国的茶好好，茶道入面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东西。旅行途中，理查德和妻子品尝各式中华美食，还挑选了一件玉石工艺品，打算带回荷兰珍藏。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黄浦江、苏州河上线了多条特色主题游船航线，将茶文化、光影艺术、音乐演出融入水上游览，乘船游江成为了读懂上海的又一种方式。站在游船甲板上面，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德国游客马库斯·费里德里斯由衷地赞叹，外滩的景色太靓了。除了人文山水体验之外，探访智能工厂的科技游正成为入境游的新潮流。在国内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厂区，前沿智能制造场景令前来参观的海外游客大开眼界。一位巴西游客就说了，
2: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0: 企业工作人员关伟聪介绍，今年企业接待海外访客人数大幅上涨，亦都因为咁，佢哋不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适配外籍游客嘅参观需要。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5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4% 同 9.2%。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 5.1 日，同比提升 1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健：
3: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0: 此外，各地不断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和推出的各项便利贴心的举措，亦都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选择中国游的重要原因。在无奈之前，西班牙游客玛利亚同同伴伊哥来中国游玩，他们从上海乘坐高铁抵达杭州之后，使用浙江有关部门新升级的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不到一分钟他就拿到了一份平台自动生成的详细版旅游规划。伊哥说，
4: 我们第一站是先到断桥，但是 APP 说当时人很多，所以我们决定坐船了。它是灵活的，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和喜好随时修改行程。
0: 玛利亚表示，
5: AI 导游模式还能用西班牙语听船夫讲许仙和白素贞，了解更多西湖相关的故事。
0: 该平台不单只能够智能规划旅游行程，还支持菜单实时翻译、文化讲解、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等的功能，并可以提供九种语言的问答互动，帮助海外游客顺畅出行。玛利亚说，
5: 虽说周围人都讲着当地方言，但我完全没觉得自己是外来游客，反倒感觉已经融入了这里。
0: 伊哥表示，
4: 这趟旅程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启下一趟旅行了。
0: 啱啱过去嘅呢个国庆假期，上海南京路商圈轮番推出超级品牌日、IP 快闪、新品首发等丰富多彩嘅促消费活动，同时面向境外游客发放入境消费券，提供购物补贴。支付服务便利化进一步下沉至街头巷尾嘅小微商户。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推出卡码一体机，集成碰一碰、数码支付、语音播报多项功能，既支持数码付款，亦都可以直接受理境外信用卡。目前上海已经构建起由36个全市退付点、18个集中退付点及多个单店退付点组成的即买即退服务网络，并推行离境退税无纸化办理，将退税政策、电子地图等等的功能融入移动端的服务平台，还通过大型酒店和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投放双语版离境退税地图手册，帮助境外游客了解离境退税的政策，并且快速寻找到退税办理点位。当前深圳正持续构建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生态，打通境外人士消费全链条导点。今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在深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 1.06 亿笔，交易金额 156.16 亿元。截至目前，深圳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4.1万户 ，POS 机达5.1万台，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多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网点、23个代兑点支持外币兑换，兑换特许机构可提供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兑换服务。全国首发可碰、可视、可数的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外卡等多渠道充值，覆盖深圳近40000个商户。面对持续升温的境外消费需求，深圳各商户不断优化涉外服务，连锁餐饮配备双语菜单，开展员工外语培训，消费电子类退税门店开展员工退税业务培训等。深圳一家运动相机专卖店店长石星红：
6: 不少的用户专程是冲着退税来到门店进行选购的。整个国庆期间的话呢，境外的游客的占比去到了30%以上。对于我们的增量也是在大概这个数字。
0: 目前深圳在核心商圈已经布局25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离境退税商户已经突破3000家。离境退税代理机构广东华兴银行依托自然轻税通小程序，将退税服务前置延伸至商圈展会现场，实现无纸化智能办理。海外游客数码提交申请就可以享受退税秒级到账体验。广东华兴银行深圳分行公司银行部张海婷：
7: 在支付渠道上支持银联、Visa、Mastercard、JCB、大来卡，支持现场自助办理、小程序线上预审这两种退税方式。
0: 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兴文：
8: 持续提升离境退税的服务保障能力，落地了口岸退税、商圈退税、会展退税、酒店退税等退税场景，不断拓展了多元退付渠道。
0: 近年来，广东多维度协同发力，充分释放入境游市场增长潜能。去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公安厅等多部门出台关于加快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丰富入境游产品供给，完善入境游综合服务。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当日，广东推出了促进旅游业发展10项举措，首次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构建高品质、有温度、厚底蕴的文旅发展环境，持续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措施，拓宽退税门店覆盖范围，落地粤桂琼三省区离境退税跨区互应政策，畅通境外银行卡、跨境移动支付等消费渠道，全方位提升境外游客的消费便捷度。立足自身丰厚的文旅资源品库，广东持续迭代升级文旅产品体系，创新推出粤港澳一程多站精品线路，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打造跳岛游、工业旅游等特色业态，精准匹配海外研学、家庭出游、休闲度假等多元需求，推出10大入境游精品线路，并且上线国际平台进行全球推广，联动本土龙头旅行社优化行程方案，配齐多语种服务， 细化在地文化讲解，深挖广式早茶的体验，桑溪鱼塘研学，古城文物探访等等的岭南特色

0: 场景，打造兼具都市魅力和烟火气息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广东还构建全域营销矩阵，擦亮湾区文旅品牌，搭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全球宣传推广体系，持续扩大湾区文旅国际影响力。上线多语种广东入境游指南及广东入境购宣传短片，策划 Discover 广东入境全球宣推、发现精彩广东等系列主题活动，建立巴黎广东文旅海外推广中心，常态化开展欧洲区域文旅推广工作，邀请驻华外交官、海外旅行商、旅游博主来粤采风，借力海外传播渠道，放大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品牌声量。近年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岭南大地，有人就来到了广州永庆坊街巷，感受广府非遗烟火，有人就奔赴清远古龙峡，在青山绿水间体验刺激漂流，有人打卡动物园，亲近自然生态。从老城非遗街巷到山野生态景区，从传统观光到沉浸体验，广东入境游多元的玩法正吸引着大批的海外游客。据有关部门测算，今年上半年广东接待入境游客和旅游外汇收入保持高速增长，分别同比增长 19.5%、29.6%。今年国庆假期，广东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入境游客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17.3%， 入境游消费金额日均同比增长 29.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随着中国游记热度持续走高，中国购亦都随之走红，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面，来华购物成为了备受海外网友关注的热门话题。无论是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等的科技潮品，定是箱包服饰、香薰好物等等的日用消费品，都深受外国游客的青睐。不少海外游客特登备好一个吉的行李箱来华采购，还熟练地操作国内的电商平台落单，将网购的商品直接寄到入住的酒店，等到他返程离境的时候一起打包带走。英国游客詹姆斯·罗伯特：
3: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游客丹尼尔：
4: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你可以找到非常昂贵的东西，你也可以找到非常实惠的东西。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与此同时，体验传统养生文化，选购中医药相关产品，亦都被纳入了很多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入面。在深圳华强北，各类科技产品令到海外游客目不暇接。来自南非的杨威克哈廷试戴了多款 AI 眼镜之后，他就说了，这些产品太正了，戴着 AI 眼镜对话的时候可以直接录制视频，翻译的声音还可以直接传入耳仔里。华强北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集聚超过 11.5 万家商市主体、35家专业市场、超百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今年一至七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 55% 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翻倍。杨威克哈廷的体验正是当下华强北海外游客科技扫货热潮的生动缩影。连日来，华强北核心商圈入面的海外游客身影络绎不绝。来自美国的布赖恩·拉莫特·阿里斯来这里挑选无线耳机和各种智能设备，他说自己对这里的电动自行车、各种飞行设备都特别感兴趣，回去之后他告诉朋友快点来这里，这里到处都是科技产品。商户萧文龙告诉记者了，今年以来到华强北购买产品的外国游客的数量大幅攀升，对他们来说，华强北的产品性价比非常高，他们一般都是带着全家人来这里买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 数据显示，今年以嚟，华强北日军有近8000名

0: 欧神就介绍啦，公司仲喺文旅场景上面加大投入，同国内1800几个景点同40多家头部博物馆开展 AI 剪辑合作，未来仲将推出全新嘅记忆眼镜，能够帮助用户记录低每一日嘅日程安排，成为用户嘅贴身助理。AI 眼镜备受海外游客青睐，这个得益于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优势。深圳拥有超过40年的眼镜产业积淀， AI 眼镜领域已经涌现出覆盖品牌、光学、显示等核心板块的上下游企业。一家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感叹到了，在深圳上午提出一个修改意见，下午可能就拿到了样品。深圳 AI 眼镜产业链覆盖南山、宝安、龙岗等区域，形成完整闭环。其中龙岗年产眼镜超 1.25 亿副，南山主要集聚人工智能企业，宝安在声学、显示等领域产业基础扎实。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中国游与中国购的热度持续攀升，为我国经济注入新活力。
1: 中国游带动中国购，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人次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什么概念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4%。但这样的一个增速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外国游客的一个数量，已经超过了2023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全年的数量，所以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它必然就会带动我们的中国的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在旅游讲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首先是由于中国游才促进了我们中国购。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中国购本身来讲，它也在丰富我们中国游的内容啊。在我们的整个旅游过程当中，很多人以前到中国来是更多去看我们的名山大川，是吧，看这样的景区景点很有吸引力。但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们会专门为了购物，比如说很多人会去义乌啊，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商品生产方面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些地方去购物啊。所以购物本身它成为一个吸引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呢，购物也丰富了我们的这个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的内容。所以我想中国游和中国购之间是个双向促进的过程，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促进，其实对于我们无论是对中国我们的这个商品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贸易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
0: 曾博伟认为，中国购的吸引力源于我国的政策红利、产品实力和旅游魅力。
1: 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去关注啊，第一个就是政策的红利。政策红利首先就是我们的免签政策，是吧，不断的这样去优化。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跟购物相关的叫离境退税的一个政策，像我们2026年7月1号，我们的离境退税的2.0政策开始在实施了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在我们的验核的程序啊，在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范围方面比上一版的离境退税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比如大家很关注的像我们的即买即退现在很多外国游客很方便，我们200块钱以上就可以实现一个即买即退，所以大家愿意去买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政策的红利当中，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现在便利化就叫全链条的一个便利化比如我们的支付，是吧，我们的交通、我们的住宿，包括我们的标识标牌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便利化政策，都有利于更多的游客到中国来旅游来购物。比如像我们的支付便利化，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提出要大额可以刷卡，小额可以扫码，现金还可以兜底，所以现在很方便大家到中国来购物来旅游。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旅游我们可以旅游留客，所以很多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当然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很多有吸引力的这样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有61个世界遗产，我们5A景区有358家，我们还有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但除此之外，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 外国游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像旅游本身的一个吸引力，也有助于他们更多的到中国来旅游，来中国来购物。但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就是商品圈粉。确实我们中国的商品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的性价比很高，所以他们很愿意到中国来买中国的一些特色商品。过去买什么，买我们的茶叶，买一些旅游的纪念品，现在今天他的购物的范围大大的拓展了，很多东西他们

0: 都愿意来买，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高科技产品，智能化的一些产品，所以现在你去深圳的华强北，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所以想，我想无论是政策还是我们旅游商品这几个方面都不断的优化，所以这使得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不断的完善，所以外国游客他们很自然到愿意到中国来旅游，愿意在中国来购物。
1: 总台财经评论员刘郭亦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旅游购物的热土。
2: 由于一系列的我们的退税政策，在中国的各种体验的话呢，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大家来的人的话呢也在增加，但是来的人呢花钱的这个数量的话呢比例也比以前高了啊。那么我是刚去过义乌，因为我这几年的话每年差不多也都去一次，那明显的感觉到以前的义乌呢都是客商，来了以后目标很明确，就是来搞批发业务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很多人到了上海以后直接这个坐车啊坐高铁的话呢直接到义乌的话呢它是一个零售，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直接就去买东西了，然后到商厦里头除了以前的这种这个各种玩具啊各种小商品呢、啊、也会去买这种高科技产品啊 AI 眼镜啊还有其他的这些物美价廉的这些中国电子产品，所以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种游客的话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喜爱，所以的话呢他到什么地方呢打卡拍个照买一些纸伞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纪念品，但现在呢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全面的体验，它既买东西去看景点，也要去当地的话呢要体验当地的餐饮，它就是现在新有一个词儿嘛，在国外的社交网络上的话呢叫做 China Max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这个短视频互联网的这个发达，很多人的话呢他去模仿这种中国的这种生活习惯和这种方式，所以也吸引很多来了以后呢都要这个去学点什么东西回去，要体验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对吧？从喝热水到打太极拳啊，再买一些中国商品回去。所以的话呢，在年轻人的这个表达或者是他们的喜爱里头的话呢，他实际上的话呢，他是向他们父辈们要展示他们的酷，我们的话呢，能够体会到更丰富的中国的这种消费的场景啊，所以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去呢，你比如说在北京故宫啊，或者是一些颐和园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呢，实际上是外国人扎堆的，但是现在反倒没有看到更多的增长，但是你看总的数量的话呢，是多了，那就是说这些游客已经高度分散。像以前的话呢，北京、上海、西安、桂林，对吧？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地方的大型的这个大巴拉着外国旅游团，它是那样的一种旅游方式。那么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呢，其他的这些这个服务网点的话，其实平时是接受不到外国人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已经都深入到我们的一些小城市，那么这样的进行的话呢，这个有的是商务，有的是纯旅游。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今年七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
0: 在十五期间入境旅游其实最核心的一个主旋律就是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水平所以便利化水平实际上在“十四五”期间哈、应该讲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特别像签证方面呢，包括一些支付便利化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十五期间什么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就只要是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过程中他们遇到便利化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比如说行李直挂这些很细小的这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去解决。在十五期间，其实提升入境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国际化国际化过去我们也在做，但在十五期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为了推动入境旅游的国际化在我们的旅游强国十五规划当中特别部署了，就是我们要建设入境旅游的城市的主干网络，我们要推动一些就是在国际化方面我们的重要的旅游的城市要扮演这样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包括像北京、上海啊、成都这些大城市，现在小城市在整个的入境旅游外国游客界当中也很厉害比如我们知道的像我们的张家界

0: 就刚去了一趟敦煌啊，敦煌一年接待我们的入境游客也是十几万，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国际化城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国际化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国际化的产品。我们未来在十五期间，我们要培育更多的就是外国游客很喜欢的一些国际产品啊，比如说我们的体育旅游是吧？比如说我们的生态旅游啊等等，其实都是很多国际游客很喜欢的这样一些产品，包括我们国际化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那些国际化的这些人才，所以我想其实国际化它是一个整个一个体系，无论是便利化还是国际化，我相信通过这样两个方面的共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入境旅游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为了落实十五规划，我们还会去制定叫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啊，也会进一步的去改善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发展水平。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相信随着中国游的便利性和吸引力不断上升，游在中国、购在中国将成为越来越多国际游客的新选择。中国热令世界看到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亦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可以说中国游、中国购的意义超越了经济层面，为国际交流和互通增添了新的注脚。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7: 搵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咁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咁稍后啦，当然会请咗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出嚟啊，吓咁同大家啦一齐解码一下啦一啲新嘅政策啊咁样样嘅。咁当然啦，嚟紧呢几个星期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一年两度嘅即系全球盛事吓，就系啦广交会啦。咁啊，今日啦亦都系广交会嘅开幕日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当然会同大家聚焦一下呢个话题嘅。如果你都希望啦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助理嘅微信好朋友噶，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噶，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倾下偈啊咁样吓。如果你发现咧，即系你喺商业上面吓有啲蓝海啊咁样吓，都可以同阿大姨倾倾吓，佢近排可能都想创业嘅咁啊，你可以话俾佢知啊，俾啲少参考佢啊。互帮互助吓，就系我哋咧啲啊搵食饭团之间最好嘅美德啊吓。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仲要同大家推介一下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啦，你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即系简体汉字，就可以啦搵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同埋节目专辑嘅。欢迎你啦，点入去节目专辑嗰度啦，点个关注啊吓，再听一听咧我哋一啲精彩嘅音频内容啦，随时随地吓将我哋嘅搵食秘笈吓。反复咀嚼，反复复习嘅。咁啊，跟住落嚟广告位就完啦，啊，马上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今日会同大家讲广交会啊。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

0: 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 七十载广交盛会，万商云集，商机潮涌大湾区。
2: 大湾区之声全天新闻节目直击展会现场，
1: 揾食大湾区，探寻商机，
2: 谈古论今，洞察资本，
1: 听多啲，识多啲，拓展新知。
2: 特别策划
1: 广交天下客，
2: 全程相伴，
1: 精彩不断。
3: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讲翻啦，即系今日就系广交会开幕噶啦，吓嚟到第140届，整整70年啦。咁作为中国外贸嘅晴雨表同风向标吓，每年呢句说话咧都要讲两次嘅。而今年咧，广交会咧就话要向新向智，更专更优嘅特点。咁啊话咧，今年嘅参展企业咧达到30,000家，其中咧专升特新同单行冠军优质企业超过11,000家，有60%以上嘅参展企业都是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等的新技术，而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分别占比是达到23%和26%，都是历届的新高的。晓露早前就提前入了去展馆里面探营啦，今天开幕日里面实是很热闹的啦，你入到去跟以往的几届有什么不一样呢？
4: 你是讲探营还是说我们首日呢？
3: 都可以讲一下的。
4: 因为首日的话呢，是因为总理来啦，所以其实我们是很早很早很早，即是可能是7:00左右就已经。
3: 对你来讲真的很早很早我知道。
4: 起不到身的那种早咯。然之后亦都系令到我意外解锁，哦，原来嗰阵时就已经可以入去噶啦。
3: 啊，你之前都冇咁早去。
4: 之前冇啊，之前真系会塞到9:00佢个开幕式啊，有时甚至仲系即系赶唔切嗰个开幕式，因为太塞车了。
3: 我哋成日都会 miss 嘅，其实。
4: 系啊，咁就会觉得话，哦，原来人系可以咁多嘅，同埋咧，探营开始讲啦，就系会感受到好多好细微嘅嗰个区别，即系你入到去，你就会觉得，好似有啲咩唔同啦咁样。哦，仔细睇。是个色
3: 哦，因为今年我都知道那个包括背景板啊、backdrop 啊，其实广州都做了不少的这个准备啦。咁我见到即系街头巷尾咧，即系今年广交会的主要的配色都不同了。
4: 是啊，变翻系嗰个敦煌色，他哋官方就叫做敦
3: 煌
4: 色。是啊，就会觉得哦，佢更加似个文化景点。即系以前我会觉得佢就系个商会，甚至因为好多人都知道我系每次都会入去买嘢嘅。
3: 系啊，咁啊。消费型记者嘛，
4: 系啊，佢哋就会觉得话，广交会你系咪入去买嘢噶？我话，你咁样睇又好似睇低咗佢，佢系一个全球嘅采购商都会过嚟嘅一个，即系好大订单嘅，唔系我嗰啲1.50咁样买嘅。
3: 都唔系，你都唔系1.50，你
4: 系嗰啲啊嘛。
3: 系你系一件一件，但系人哋系一柜一柜啫。
4: 系咯，就会觉得如果你单将佢睇成一个买嘢嘅话，你睇低咗佢。但系我今次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你真系将佢当成一个打卡景点，佢都几好玩。
3: 咁究竟有啲咩好玩嘅咧？吓，咁啊，真系要期待一下啦，嚟紧吓，一年3个星期甚至4个星期啦，我哋睇下即系料多唔多啊吓。因为广交会咧就分3期嘅，就15号一路到11月4号啦，由今日开始啦。咁啊咁啱咧，即系每个星期咧都近乎会有一期新嘅呢个展啦。咁所以咧每个星期咧都会有新嘢嘅。咁我哋晓露咧都会每个星期咧俾到啲新嘢我哋啦。咁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啲新嘅情况嘅。咁我哋先关注一下啦，成届吓广交会嘅一啲基本情况先。我哋先嚟听下啦，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嘅介绍。
5: 第140届广交会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历经风雨洗礼，跨越沧海桑田，从首届的9600平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米、31万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广交会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首先是创新引领，今年1到8月，机电产品占我国进出口的比重达到55%，较去年全年提升了2.5个百分点。电子元器件、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以及 新能源汽车等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都创下历史新高。其次呢，是数字赋能。近年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贸易的全链条。今年以来 ，AI 产品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AI 助力外贸企业优化供应链管理，研发新产品，提高生产质效，并从获客、备调、磋商、签约等多个环节帮助企业拓展能力，提高效率，大幅提升了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第三，是招商更专业，服务更优化。当前外贸企业正在从拿订单卖产品向建体系优服务加快转型，呈现出货物服务融合、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本届广交会顺应这一趋势，首次在贸易服务展区实现了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现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同时首次开展全年常态化的采购商预登记，首次搭建采购商标签体系，首次引入 AI 邀约推送，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实行会员积分制，更加精细的服务采购商。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呢，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经完成预登记。
3: 好嘅，唔该晒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继续有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揾食大湾区啊，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会有政策解码啦，会同你一齐关注一下啦，第140届广交会噶。讲翻啦，即系今年晓露都话啦，即系多咗好多嘢玩啦吓。你话哪怕作为一个景点啦，都好睇啦。嗱，头先啦，即系喺介绍总体情况嘅时候咧，都讲到喂，今年嘅一啲商会啊，又或者讲参展商采购商的数字亦都是创新高，当中有不少都是跟先进制造有关的。第一期亦都是先进制造的主题。如果讲到第一期，你有什么位置是最期待或者最想见到的呢？
4: 我会见到新能源汽车咯。
3: 嗯，
4: 即这一件我当时进去看，我仿佛了一下，不是车子来的吧。国家会以前是很少见到车的。
3: 因为一般来到讲，我们会见到可能汽车零部件、或者一些我们称之为可能更 to B 一些的东西。好少话真系成部整车会喺现场，
4: 系啊，冇错。即系我觉得第一个系因为新能源车企或者话新能源车呢件事，或者话智慧出行呢件事，离我哋个生活越嚟越近啦。
3: 嗯，
4: 我哋唔单止系可以喺啲即系商场入边见到嗰啲车嘅展厅，甚至有好多人都会将周末去做一个试驾，当成
3: 节目嚟噶，
4: 系一个打卡节目嚟噶，
3: 好似睇楼咁啊！而家
4: 系啊，冇错。即系我所以当佢出现喺广交会嘅时候，我系仿佛咗一下就即刻接受啦。即系就好似139届见到有张雪机车喺度，跟住。哦，今屆已經開始有汽車喺度啦！呢件事，哦，我係接受得都幾快嘅。咁仲有咧，就係我會見到今次咧，佢嘅服務業方面啊，都做得比較全，即係你都知道佢已經去到70年140屆啦。你話佢有啲好革新性嘅創新嘛，我又未覺得有。但係你話佢冇進步嘛，佢係一直都喺度進步。佢今年嘅進步咧，令到我感受到嘅一點好重要嘅就係好全。
3: 嗯，
4: 同埋佢個服務好深，就好似我哋頭先講到嗰啲服務業咧，佢係10大類嘅生產性服務業，佢係全覆蓋嘅啦。我啲物流倉儲啊、研發啊、同埋啲設計啊，再去到你海外倉啊、海外嘅綜合服務啊、跨境嘅投融資啊等等，佢都會有相關嘅服務喺度。唔理佢係有啲 服務商喺度嗰個中間嘅嗰個走廊嗰度去、叫做珠江步道嗰度去、去擺啊，定係話佢係有專門對接嘅嗰啲投資促進會啊，又或者係啲其他嘅啲閉門嘅會議啊、講座啊等等，你都會覺得更加之全面。
3: 以往咧，我哋都會覺得話廣交會都係去到買或者睇到一啲實體嘅商品嘅咁。

0: 其實而家咧，我覺得廣交會喺今屆啊都多咗好多服務貿易嘅成分喺度啦，又或者講專業服務嘅內容喺度啦。咁其實我哋走出去嘅唔單止係我哋嘅商品，亦都有好多我哋走出去企業服務，或者服務我哋走出去嘅商品，或者服務走進來嘅一啲商户啊呢啲嘢喺廣交會都一樣可以買到嘅。嗱頭先咧，曉露提到一點啦，我都覺得幾有情懷嘅。其實呢件事因為都已經走過70年嘅時光啦，嚟到140屆啦。其实70年以嚟嘅发展同埋变迁系点样样嘅咧？晓露都讲到啦，虽然佢话你话变化咩，或者你讲话嗰个本质其实唔会有太大嘅区别，或者讲太颠覆嘅嘢会出现，但系我哋真系可以感受到佢每一年都喺度进步紧嘅。咁佢嘅历史贡献系点样咧？即系发展嘅变迁同历程系点样咧？我哋嚟听下啦，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嘅介绍。
1: 70年来，广交会作为中国外贸发展的缩影，始终与中国外贸同呼吸共发展，在贸易强国建设的进程当中主要发挥了三方面作用。首先，广交会是外贸企业成长壮大的孵化器。自创办开始呢，广交会就迅速地成为中国外贸的主渠道。1965至1979年，广交会的出口额年出口额在全国外贸出口当中的占比始终超过30%，个别年份甚至超过50%。改革开放以后，广交会的参展企业数量快速增长，海尔、美的等一大批家喻户晓的民族品牌从广交会拿到了海外订单，闯进了国际市场。进入新时代，几万家不同类型、不同所有制的外贸企业在广交会百舸争流，千帆竞渡。广交会参展企业以全国5%的外贸企业数量，贡献了全国16%的一般贸易出口额。今天我们在广交会看到的一个小展位，在不远的将来就可能成长为单项冠军、行业龙头，甚至跨国巨头。其次，广交会是外贸产品迭代创新的练兵场。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跃迁，农副土特、手工艺品、纺织轻工产品相继活跃在广交会的展台。1999年第86届广交会，机电产品首次成为广交会的第一大类产品。如今的广交会，电子消费品成为绝对主力，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科技产品亮眼吸睛。消费品、中间品、资本品占比分别为56.6%、30.7%和17.3%，大量中国制造的尖端产品在广交会首发首展。第三，广交会是促进经贸交流、拓展对外合作的桥梁纽带。广交会是新中国打破封锁、拥抱世界的伟大创举，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广交世界、互利天下的初心使命。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广交会日益成为各国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品。展望未来，广交会将聚焦永不落幕和引领市场的发展目标，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细致的服务、更加完善的功能，久久为功，常伴常新，围绕数字化、绿色化、专业化，推动广交会创新发展，更好的贸易强国建设。
0: 佢头先咧就讲到啦，即系永不落幕啦，咁样样吓，永不落幕。其实可能早几年啦，其实已经有提到过，因为毕竟有个永不落幕嘅网上展啦，咁几时都喺度嘅，咁样样。咁同埋有样嘢发展目标咧，就变成咗引领市场啦，并唔系话我系一个晴雨表或者风向标去睇下呢个市场水温多少，等大家去到探一探温度嘅一个地方，而系话我喺广交会可以见到啲最新嘅嘢。去到引领市场，要走在潮流的尖端嘅嗰种感觉，系嚟紧发展嘅目标啦。咁讲起潮流嘅尖端啦，其实今次第一期就讲话先进制造啦。咁我都见到有两个区都几得意嘅，一个系电子消费品区呢、这个信息产品展区啦。嗱，听落就好 high tech 啦，有冇啲尖端嘅嘢咧？
2: 其实我觉得呢两个咧，以往佢未去得到去到一个专区咁样嘅。
0: 咁个好分散咯，即系以前
2: 系佢首先冇咁多，跟住第二个咧，佢亦都冇 到啊，我專門將佢攞出嚟，就好似今年做一個服務機器人咁樣，即係你以前你可能個機器人佢做安防嘅就會擺喺安防嗰邊，跟住做其他嘅就台面嘅就擺喺台面咁樣，係呢兩年先慢慢開始去將某個

0: 品類咁樣去聚集到同一個區入面，我覺得唔以功能劃分，以產品形態劃分，可能都係佢個變化嘅一個點咯。就好似電子消費品同埋呢個信息產品，係佢而家係專門去劃個區俾佢。咁我自己覺得非常之令我覺得驚訝嘅就係會喺呢個信息產品區呢邊咯，佢會有一啲你會覺得呢樣嘢同我哋個生活好似好相關，但係佢又一定係 T 嘅一啲嘢出現嘅，就算咩芯片啊、咩數控系統啊咁樣，就真係去睇熱鬧咯。對於我嚟講，跟住但係咧，我覺得有呢啲專區出嚟咧，就更加之可以突顯到廣交會佢真係個引領市場在咯。咁以前我哋可能係睇產品喺度首發，當然而家仲係會有好多產品喺度首發，咁但係。佢開始慢慢去搜佢背後嘅嗰套邏輯，同埋佢背後嘅嗰套。
1: 我覺得亦都係我哋對於產業鏈嘅嗰種自信啦、啊，或者其實哦唔緊要啊，我拆開俾你睇啊，同埋我已經嗰個產能係多到或者強大到冇嘢，我分開賣或者我定制賣俾你都得，所以你可以賣到嘅嘢更細藝，或者講我嗰啲可能變成咗一個零部件拆散佢咁俾你都一樣可以享受到咁樣嘅服務，呢個可能係即係嚟緊嘅一個方向啦咁樣，同埋可能以嗰個品類作為劃分，做一點好妙，我哋即刻諗到，我哋休息一陣，陣間翻嚟咧繼續揾食大灣區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是隨身寶科技的聯合創始人郭偉強，是由香港過來深圳創業的。我們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銀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盜。2015年的時候，我們希望可以好好地將我們的研究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地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們就決定來到深圳發展。
1: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0: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2: 你講 workplace
3: 邊個？
0: 前海嘅夢景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嘅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適應到這裡初創的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是手一點幾都好，我們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的。創業是令人快速成長的過程，我們各國的香港和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現在的黃金機會，因為我們不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給我們的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的機會。
4: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5: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仲系。
4: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6: 翻嚟就學咯，一路學咯，其實一路就逐季學，跟啲伙計學，跟住自己又去上課，又去考證咁樣。
4: 經過幾年努力，呢度嘅茶葉年產量已經達到40000斤，而且備受市場肯定。
6: 以前做烏龍茶，慢慢做綠茶，之後做紅茶，呢一大片有一個品種，上面嗰邊有一個品種，嗰邊我哋叫試驗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4: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6: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几蚊。咁虽然话10000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7: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8: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9: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0: 70载广交盛会，万商云集，商机潮涌大湾区。
11: 大湾区之声全天新闻节目直击展会现场，
10: 揾食大湾区，探寻商机，
11: 谈古论今，洞察资本，
10: 听多啲，识多啲，拓展新知。
11: 特别策划
10: 广交天下客，
11: 全程相伴，
10: 精彩不断。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啦，揾食大湾区政策解码嘅时间嘅。今日咧系第140届广交会嘅开幕日啊，吓，适逢。

0: 今日嘅政策解码啦，我哋会请到啦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同我哋啦一齐讲下广交会嘅。Hello， 晓露。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头先咧我哋都讲到啦，即系广交会吓有啲变化嘅，就譬如话嗰个消费展区啊，吓或者咧呢个信息技术嘅呢个信息产品展区啊，咁样可能以往好难成为一个展区嘅，今年咧就唔系以个功能嚟到划分啊，而系咧以一个品类咁样嚟到划分啦，俾到咗一啲咧即系新嘅感觉大家嘅。我觉得以品类为划分咧，亦都有个有趣嘅点就系咧，嗰个需求呢一个件事或者需求端咧，可能未必需要嗰、那个生产商自己去到谂或者自己去意想啦，而系佢可能我做，
1: 即系佢嘅应用场景可以好多样，我就话俾你知，我有呢个技术。至于你要用喺咩地方嘅话，
0: 就等各位嘅采购商
1: 你哋嚟定制。
0: 系啦，冇错，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咁样样嘅方向俾到大家，所以你点样样去到引领市场咧，系因为。我要先知道市場嘅需求，我先可以整樣嘢出嚟引領啊嘛，咁樣樣。咁而市場嘅需求就唔係哦，我原本做過安防機器人嘅，咁我一路就係接安防嘅生意啦。某一日可能有個車廠嚟到喎，或者某一日你有個其他嘅我哋諗都諗唔到嘅呢個用途嚟到，啊，你呢個部件好似啱我哋邊度邊度用喎，咁分分鐘你又多咗一個新嘅應用場景都話唔定啊，所以其實都真係幾有趣嘅一點啦，亦都可以話咧係一個可喜嘅新變化嚟嘅。咁而今屆啦，我哋喺招商方面啦，咁同埋采购商到会情况方面啦，有边啲嘅新举措同埋新嘅情况呢？我哋听下啦，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永嘅介绍。
2: 专业的采购商和优质的参展商啊，是广交会70年来历久弥新的宝贵资源。今年以来呢，我们深化大招商改革，全力构建大招商的这个新生态。本届我们又干了三件事儿。第一件呢是招商精准化，向海外路演、合作伙伴、数字营销等六大渠道协同发力。在海外路演方面，首次从双边走进了多边，走进了非盟的总部，与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对接合作。我们首次啊还在路演的时候设置了机器人和 AI 的体验区，就是要让国际的采购商他提前触摸到中国制造的创新脉动。扩容国际招商合作网络，新签了12家的全球合作伙伴，总数增至240家。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第二件事儿呢，就是服务差异化。我们首次建立采购商的联盟，首次实行会员的积分制来开展分级的专属。在贸易促进方面啊，那渠道就更加多元了。比如说这个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截止到昨天我们已经走进了11个城市，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采购商和近600家的这个外贸企业进行了精准对接。上一届的时候我们搞了中东的专场直播，累计观看超300万人次。这次呢，我们升级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与此同时呢，还将在现场举办亚太专场等10余场的共采对接、国家主题日、合作伙伴嘉年华这些活动。在参会体验方面，这一次升级了来广交会逛广州城的文旅打卡，与此同时又推出了来广交会遇见广州国际医疗体验，举办采购商的座谈会。那么第三件事儿呢，就是运营的数字化，首次实行全年常态化的预登记，变阶段的邀约为全年在线。目前看成效是非常好的。我们建立了5大维度、73项标签的采购商标签体系。那么 AI 立体画像、精准推送资讯、高效匹配需求，目前已经有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个采购商报名踊跃，70载薪火相传。广交会始终以创新之变服务，初心不改。我们始终与展客商共同书写广交故事，始终共同维护多边贸易，推进建设开放型世界。
0: 好嘅，唔该晒朱主任嘅介绍啊吓，咁啊讲翻啦，即系头先咧朱主任都已经提到啦吓，即系今年咧都多咗好多新嘅合作伙伴啦，咁亦都啦有唔少嘅一啲活动嘅，譬如话有展览啊，加海外直播咁样样。关于呢个海外直播，我哋阵间详细咧，应该都要同晓露啦，即系长期倾一倾啊呢一个话题，我觉得都好有趣。其实喺过去嘅几届当中咧，我哋已经开始感受到有呢一啲嘅变化啦。喺现场拍片嘅就唔净止系我哋 啲媒體同行啦。其實現場咧攞住 pocket 嘅人咧更加多係一啲採購商啦，或者個採購商自己本身都做埋自己嘅。

0: 一个博向自己嘅本土 logo 嘅国家去到推介中国嘅商品啊，呢、这个我都觉得好有趣啊！
1: 嗯，冇错啦，同埋咧，我哋其实都会见到有好多嘅展位啦，佢哋系会攞佢哋嘅新品出嚟啊嘛，
0: 嗯，
1: 咁甚至亦都有好多嘅
0: 自己
1: 企业，
0: 帮自己带货咁
1: 系啊，
0: 样
1: 佢会承诺佢攞出嚟广交会嘅，绝对系佢喺广交会上面嘅手法，即系我觉得呢、这个你
0: 承诺手法。
1: 即系呢个你可以讲系一个文字游戏，就系、是我喺广交会上面嘅手法，即系佢嘅定语系好得意嘅，但系佢有咗咁样一个宣传嘅噱头之后咧，其实亦都系好容易就会喺佢自己嘅个平台上边啦，就会天然咁啊，俾人呢种感觉就是、第一个手法嘅嘢一定会有优惠嘅，第二个就系一个展会嘅嘢系有优惠嘅，咁佢一就会好容易将一个劣势变成一个优势，就系、是、本身我呢样嘢已经发过啦，系咪？但系我喺广交会上边手法呢两个 buff 一叠咧，大家就会觉得哦好优惠，佢就促进咗佢线上嘅嗰部分咯。
0: 有种二度手法咁样样，
1: 系
0: 再
1: 啊，
0: 度发育咁样样。
1: 系啊。
0: 不过而家有唔少嘅呢个产品又真系迭代得好快嘅。咁讲翻一啲新嘅产品，可能我哋一年咪会有两次广交会嘅。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好多嘅嗰种节奏咧，就系话啊，我可能春交会嘅时候，
1: 买秋季冬季啲嘢，落咗个订单之后，咁啊到咗秋季嘅时候啦，我又可以去睇明年又会有咩新嘅趋势。
0: 系啊，所以好多时候春交会咧就系落单吓，年尾嗰啲大型需求嘅咁样样。咁但系秋交会咧就睇到来年嘅呢个趋势，同埋咧即系春交会了解到嘅一啲新嘅市场动向。其实秋交会就会有啲新嘅产品啦，咁啊今年亦都有咧新品首发展示区吓，今年系第一次设立嘅，即系以往我哋可能会有新品首发嘅嗰啲咩发布会
1: 各种
0: 啊，
1: 活动。
0: 系有活动有 function 嘅，但系今年系专门有个新品首发展示区吓，俾大家一个 area 专门去睇新品嘅。咁啊有啲咩唔一样嘅咧？我哋先跟住阿晓露嘅脚步啦，咁啊听下啦。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嘅李沁娥同我哋介绍一下啦，新品首发展示区呢个区域啊。
2: 这里是我们本届首次设立的新品首发展示区。那我们的采购商来参观这样的展示厅，我们的服务人员会观察，就是采购商他会比较关注哪些类别的产品，然后去向他介绍。那么有一些没能在现场实物展示的产品，我们会引导采购商前往我们的数字互动区。在数字互动区呢，可以通过检索、搜索的形式，看到一些更多的我们的新品产品，然后在这里，这个互动区，我们还可以通过触摸互动的形式查看我们新品发布的一些视频。我们设立这样的一个新品首发展示区，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我们的企业发新品、创品牌、促成交；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我们的采购商能够更加高效的在广交会上选到自己心仪的产品。
0: 哇！呢、这个就真系紧要啦吓，喺呢一度咧就可以互动，可以摸，可以睇吓，即系如果嗰样产品啱你嘅，分分钟你可以用埋嘅。
1: 系啊，我觉得今年佢喺呢一个新品嘅首发厅嗰度咧，都系一个创新嚟嘅。佢个位置咧就会喺A、B 区嘅中间个中庭嘅旁边，咪有几间屋仔嘅。
0: 系。
1: 我甚至已经谂唔起佢以前摆乜嘢
0: 佢
1: 噶
0: 之前就试过 IF 嘅
1: 哦哦
0: 一啲
1: CF 奖系
0: CF
1: 冇
0: 奖
1: 错，佢以前系 CF 奖嘅嘢，咁而家咧佢全部都系按照每一期去变化，好似一期系先进制造咁样，佢入边摆嘅就系会系先进制造嘅嗰啲新品啦。因为新品实在太多啦，咁可能佢摆唔晒，
0: 佢
1: 摆
0: 都
1: 唔晒
0: 要选品嘅。
1: 系啦，咁摆唔晒点算咧？隔篱仲有个大 mon 嘅，嗰个 mon 上边咧就系你可以扫去睇嘅，即系你觉得。好似现场摆咗个咖啡机，你突然间醒起，哦，我好似有新嘅需求，但唔系咖啡机，可能系奶茶机咧，咁样，咁我就去搜系咪有奶茶机嘅手法啊，咁我然之后搜到之后，我就再会有工作人员去带我睇呢样嘢嘅。即係會有簡單嘅介紹啦。咁如果我更加想要一個全面嘅介紹嘅話，亦都有場館嘅全館入邊都有覆蓋到嘅一啲智能嘅導覽啊、導航啊，咁樣就會帶我去到嗰個展位，咁然後可以做更加深入嘅一個了解咁樣。
0: 所以其實而家咧，即係行展啊嚇，我哋以往都會有個疑問嘅，即係展會越嚟越大啦，有啲攤大餅咁樣樣啦，即係可能每一屆都話啊個參展商數量創歷史新高啊，呢個采购商又创历史新高啊！咁即系年年都系新高，不断摊大饼嘅情况之下，点样做好呢啲企业服务呢？咁其实我觉得可以话系做得越嚟越细致啦，亦都越嚟越多元啦。咁就好似以前咁，我谂过翻5年前。 可能其實係想像唔到嚇，仲、啊、有人咁得閒可以有個工作人員嚟同你介紹呢個展位喺邊度，帶埋你去咁樣。以往可能我哋係想像唔到有類似咁嘅服務啦，但係而家咧更加多嘅係提供一個咁樣嘅平台同埋機會，等大家可以去到接洽，同埋更快咁樣等供需雙方可以揾到對方咯。
1: 嗯，係啊，服務方面咧其實分兩類嘅，一個咧就係話我係專門即係針對嗰啲即係現場嘅採購商嚇，咁啊一類咧就係嗰啲好大嘅活動啦，好似咩對接會啊，又或者係一啲專門專向定向嘅一啲推介會啊咁樣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你真係喺入邊行逛嘅，咁行逛嘅話咧，你可以去到我哋新聞首發區啦，亦都可以睇翻展會嘅相關嘅佈局去。揀你中意嘅嗰個門類啦，又或者去睇翻我哋而家咪越嚟越多嘅新設嘅嗰啲專門嘅展區嘅，咁、你都可以睇下嗰啲係咪啱你嘅，因為你如果只係想去睇下最新嘅嗰個趨勢同埋技術嘅發展嘅話，就不妨去嗰啲專區睇下，咁啊真係夠新嘅。咁如果你去到嗰度之後，你對於某樣嘢係有更加之深入嘅了解嗰個需求嘅話咧，我哋嗰個全館覆蓋嘅嗰個叫做 Ask Me 嘅嗰、那個智能導航，
0: 前兩年已經有呢個 Ask Me
1: 係啊，咁啊而家咧佢就會喺好似你手機。機嘅 app 先啦，包括你喺場館入邊隨處可見嘅好多嘅嗰啲智能嘅機器啦、你都可以去做到呢一個導航。咁啊，當然啦，如果你問人嘅話，人都會即係指俾你嘅，嗰、那個路線都非常之明確嘅。咁仲有咧，就係、會喺越嚟越多嘅地方，佢就係即係打造一種我唔係等到你嚟到我嗰個展位先見得到我呢樣嘢，而係好似新聞首發區嗰度，又或者係一啲廣告位啊，即係你會見到你一路行過去廣告位開始變得多啦，好似隨處都可以去打廣告咁樣，而廣告旁邊咧，佢亦都會去標明呢樣嘢係喺邊一個位，跟住佢喺邊一期嘅時候會出現咁樣，我就會覺得有咁樣越嚟越細緻嘅服務，係令到好可能以前未必即係。有好明確需求嘅人，佢嚟到呢度反而發唔咗佢自己新嘅需求。
0: 冇錯啦，嚇，俾到大家一個咁嘅機會去到發現多一啲嘅呢個需求啦。咁咁啊，除此之外啦，點樣去到做好呢方面嘅即係現場接洽啊，或者對接嘅服務咧？咁嗱，今年咧仲有採購商聯盟嚇、即係點啊？集體壓價，我哋聽下係點樣介紹嘅先嚇，先聽下啦。中國對外貿易中心外聯處嘅黃昌傑同我哋介紹下。
3: 第140屆廣交會，我們首次成立廣交會採購商聯盟。这个联盟是一个非实体性工作机制，我们主要是帮助这些采购商提升他们的这个服务体验，帮助成员之间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协同。然后加入我们这个联盟呢，主要是世界500强、全球零售250强、各国各地区各行业头部采购企业。截止目前，已经有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58家全球头部采购企业加入。加入我们的联盟成员可以优先享受服务优先、活动优先、资源优先，比如。我们会安排一对一的专人的一个服务。广交会期间呢，可以优先享受我们的广交会贵宾俱乐部以及采购商服务中心的这么一个领域，然后也可以优先参与我们的开幕招待会以及座谈会等各类的贸促活动。那非广交会期间呢，也可以优先参与我们的贸易之桥中国产业型品牌活动。我们会组织采购商去到地方，考察工厂。进产区验产能，帮助他们跟这个参展企业高效对接洽谈。就是以往的话，我们会针对这个世界500强、全球零售250强、各国各地区各行业的头部采购企业，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户经理去跟进服务。比如说非广交会期间，他有一些采购需求，我们也会安排专人给他匹配一些供应商，帮他组织举办共采对接活动，也会优先邀请他们参与我们的贸易之桥中国产业型活动。140届广交会呢是广交会成立70周年，我们现在是升级我们的采购商服务，打造这个大招商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140届广交会我们首次成立广交会采购商联盟，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我们这个采购商的这个参会采购体验，更好的做好这个采购商服务，一个是提升他们的参会体验，另外一个能够让他们参加广交会能够更高效便捷，能够节省他们的沟通时间人力成本，能够精准的找到他们想要的供应商还有他们想要的产品。我们这个采购商联盟呢，前期我们有充分跟他们去沟通，我们这个联盟是非实体性的工作机制，我们是不设立常设机构， 然后也不涉及这个注册，不强制权利和义务，都是自愿加入、平等加入的原则。他们加入我们联盟之后，他们也能够享受很多的权益，服务优先、活动优先、信息优先等等，他们也是很愿意的。
0: 哦，原来是帮你睇床嘅，即系所以其实呢一个都几有趣。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咧，继续揾食大湾区行。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十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

0: 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 O 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消費。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已經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的發展空間令到他們感到興奮。
2: 說真的一句，如果我一直在香港做的，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來，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3: 我叫黃富源 Felix， 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現在在廣州這邊創業，做著智能化迷你倉。我們將香港的迷你倉引過來做智能化，咁用手機 APP 咧就可以輕鬆操作，咁又可以實現到小倉庫儲存嘅功能。
4: 然後呢，我們是把這個迷你倉結合一個物聯網的一個技術。你看到這裡，
3: 簡嚟廣州呢邊一線城市嘅市場屬性咧，其實都比較適合做迷你倉。
4: 咁你見到呢度有個鎖咧，呢個鎖其實係一個智能鎖，係我哋自己開發嘅鎖。
3: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廣州東站附近啦，無論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鐵去香港屋企咧，其實都好快。大灣區兩小時生活圈其實真的挺方便。除了我，還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來這邊創業和生活，會發覺自己不是單打獨鬥，其實都挺warm的。我畢業到現在有10年，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話，我估一直都可能是做打工仔的。但是現在來到廣州這邊創業，我會發掘到更大的市場和收穫到更多的選擇，扶持政策有這麼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來到這邊創業總會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亦都可以開展全新的生活的。
5: 你覺得什麼叫穩食？
6: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2: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4: 70载广交盛会，万商云集，商机潮涌大湾区。
15: 大湾区之声全天新闻节目直击展会现场，
14: 搵食大湾区，探寻商机，
15: 谈古论今，洞察资本，
14: 听多啲，识多啲，拓展新知。
15: 特别策划
14: 广交天下客，
15: 全程相伴，
14: 精彩不断。
16: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搵食大湾区嘅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会有政策解码啦，会同你一齐关注一下啦第140届广交会噶。以往咧，广交会嘅时候啊，吓，即系以前我做交通台啊或者点样咧，都好惊嘅，因为真系塞车塞得好紧。点解咧？因为有唔少嘅朋友咧，就真系哦，我就可能专门要请个司机啊，好多厂系就来来回回咁样样咧，就带佢成个大湾区周街行咁样，喺展会同埋厂之間不斷咁去到往返啦，幾豪門煙個外商，哇！有個人專門拖住幾個外國嘅朋友就去到上車，跟住就走咁樣。係
17: 啊，而家都係咁樣㗎。
16: 係啊，都係咁樣。但係咧，而家多咗一啲點講咧？算係官方嘅安排啊。
17: 佢其實都仲係帶住嗰啲採購商，同埋咧佢係更加之清楚啲採購商嘅需求。佢可能前期或者話後期嗰、那個，其實我覺得佢個點係落喺嗰個永不落幕嗰度。即係佢係你廣交會個會展期間咧，你會有好多嘅呢啲你講嘅活動，但係亦都會有喺啲其他嘅時間，你會覺得誒點解今日咁塞車嘅，都會有呢啲時間
16: 晏啲再嚟都得㗎。係其實就相當於話你喺展會上面你了解到。到一个需求，你知道是一个怎样的产品，你感兴趣的东西你可以 mark 低，既然是永不落幕的，其实因为个服务都不会落幕，
17: 是
16: 个服务都会持续，你后续了再嚟都 OK， 而家你有144小时过境免签咁方便，
17: 240小时
16: 啦，而家系啊，即
17: 系我会觉得佢哋以前个服务相对嚟讲，你讲好听啲叫做专人服务咁。但是同時佢嘅弊端就係可能佢冇一個大嘅統籌，係
16: 冇錯。
17: 咁而家咧佢基本上都係即係有好似商務廳、商務局啊呢一種啊，跟住仲有我哋廣交會嘅呢一個即係。

0: 对外贸易中心啊，咁样嘅一啲即系相关嘅工作人员啦，会一齐去同我哋个采购商去做一个比较全面嘅对接。咁然之后再会带佢哋去到一啲其他嘅省市，即系你会觉得成个活动佢系更加之规模化，同埋更加之系统。
1: 同埋有好多服務係恆常嘅咯，即係唔係淨係嗰展期嗰幾個
0: 冇
1: 星
0: 錯。
1: 期裏面服務好你就算數啦咁樣樣。咁啊講真啦，即係大家去到發現商機，亦都僅限於廣交會會期嘅呢幾個星期嘅，因為頭先提到嘅嗰啲可能就係、是、哦你嚟到展會啦，你意外了解到一個需求，哦你我想後期再翻嚟考察嘅，OK 可以。咁但係啦，你話我想繼續發現需求，你都可以透過呢啲展覽加海外直播嘅方式啊去到實時了解到嘅咁樣樣。咁啊，点去做到嘅啦？我哋先嚟听下啦。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外联处嘅黄昌杰继续同我哋介绍啊。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中东专展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我们140届推出展览加海外直播的一个模式，主要是服务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线下参会的采购商，聚焦中东、非洲等市场，然后帮助那些无法线下参会的采购商能够对接优质的参展企业。本届广交会呢，我们设立了两个直播间，我们有9位专业的采购商主播，这些主播是懂产品、懂这些市场，他们能够用当地语言帮助参展企业精准地传达他们的产品优势，能够帮助参展企业跟这些境外的采购商建立这个贸易联系。前期呢，我们是跟我们的合作机构进行这个沟通联络，通过各种严格的筛选标准。筛选出了9家专业的采购商主播，我们的活动信息给到主要的这个交易团，让他们去动员这个参展企业报名参加。截止目前，已经有上百家的参展企业报名参与。我们的直播活动主要分布在3期，每一期的中间3天。活动形式呢，主要是上午的话，我们会组织这个主播去到展馆里面，去到展位上面，帮助参展企业进行一个连线推荐，还有录播。然后呢，下午的话，我们会在两个直播间里边邀请参展企业到我们直播间里面进行一个连线，拿着他们的亮点创新展品，跟着直播间里面的粉丝进行互动。因为我们服务的这个采购商主要是中东、非洲市场的客商，有一定的时差，所以我们的直播间的直播活动选择在档期的每天的下午。上百家参展企业呢，覆盖3期。然后覆盖所有的展区，比如说电子家电、纺织服装、食品、日用消费品，还有一些创新的一个智能产品都有。参展企业它有出口这些目标市场的这个需求，它才会选择报名。另外的话，我们也要看了产品是否能够符合当地采购商的采购需求。他们报完名之后，我们也会将参展企业的报名信息给到我们的采购商主播那边，让他们也去双向选择一下。看一下他们这个主播的粉丝，那个直播间里面的粉丝，或者是他们社媒里面的粉丝，是否对他们的产品感兴趣？如果感兴趣，我们就会确认这个最终的这个排期。对，就是说参展企业报名，我们会将报名信息给到采购商主播，让采购商主播也双向进行遴选，然后你情我愿的才会确认这个活动排期，帮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线下参会的采购商，也能对接我们的优质参展企业，也能让我们的优质参展企业也能够精准的触达更多的采购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那些暂时无法线下参会的采购商，看到我们广交会的优质的参展企业亮点展品，能够推动他下一届线下参会。同时呢，我们也是想积极发挥广交会这个内外联通、贸易促进平台作用，能够帮助共采双方能够建立联系，能够常态化的拿订单、拓市场。
1: OK， 唔该晒，哇，真系好多啊吓，有各种嘅，有直播嘅，有录播嘅，有连麦嘅，各种唔同嘅方式啦，咁然之后有唔同嘅企业啦，亦都系覆盖晒3期啦，咁同埋因为咧系真系有一个先对接嘅过程，好似头先佢都提到，喂，如果唔系你情我愿嘅，我都唔会话啊，我就同你做一个确认嘅活动排期啊，或者我就真系帮你连麦啊咁样样啦，减少咗好多嗰种不必要嘅损耗，亦都可以揾得更加精准啊！
0: 系啊，提升咗个转化率咯，即系佢头先佢都介绍到，佢哋系选咗9个主播啦。
1: 系
0: 咁，嗰9个主播咧，自己系自带粉嘅。咁佢哋嘅粉丝咧系有需求嘅，即系好可能呢个博主佢本身就系某个门类嘅。咁佢个粉丝咧就会有比较精准嘅嗰个需求，就系边个门类嘅。咁然之后，佢每一期都会有好多嘅去报名啊嘛。咁嗰啲其实就系会系企业去拣博主，博主亦都去拣企业。然之后大家都系匹配嘅情况。底下咧，先至会去做呢一场嘅直播。咁做呢一场直播嘅形式，好似头先你都讲咗啦，佢有现场噶啦，
1: 有连麦
0: 嘅，系啊，有连麦嗰啲啦。咁啊，仲有一啲即系展品好

0: 但係冇辦法攞到去佢哋直播間嘅，咁就去到展位嗰度走住去介紹咁樣，即係會有好多種方式去令到嗰啲冇辦法嚟到廣交會嘅呢啲採購商，同樣都可以了解到廣交會呢度傳遞出嚟嘅中國嘅技術嘅一個新嘅趨勢咯。
1: 嗯，同埋你喺展會上面，哪怕我遠程睇直播啦，我都係一個恆常化嘅嘢，因為我講明冇聽攞到聯繫方式，我抄咗牌之後，我幾時同佢再去即係後續咁 contact 啊，或者後續再傾訂單啊，即係呢一樣嘢亦都係下後續可以恆常化咁去做嘅嘢啦。咁亦都即係期待啊，即係嚟緊啦，即係廣交會嚇呢個一期下，大家可以做多啲生意，客似雲來嘅。好啦，我哋下個星期咧就要同大家咧繼續關注下廣交會嘅服務咯。咁當然啦，頭先亦都講咗好多即係接洽方面嘅一個服務啦，咁樣。但係對於一啲採購商嘅服務嚟到講啦，咁樣或者我點樣去到維護一個採購商嘅社群咧？而家可能係一個咁樣嘅服務嘅概念啊嚇。具體係會點做咧？我哋留待下星期嘅政策解碼啦，繼續同大家講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嚇揾食大灣區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到啊！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我哋邀请你一齐探访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百年侨校嘅文脉密码。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周庄上集。
0: 全城有我，请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讲述唐呢抹鎏金蓝彩背后跨越半个世纪嘅手艺初心。
1: 百雅会馆带你从几曲粤音中去了解广东音乐何以承载岭南人嘅坚韧与从容。好嘅，咁我哋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日子桥批越山海，日传丹心照家国。今日我哋邀请你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

0: 我呢所百年桥校藏喺泛黄纸页里边嘅文脉密码。
1: 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将跨越百年嘅侨批故事、先辈坚守嘅文化火种，都沉淀成咗面向五洲四海嘅文脉传承。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翻开呢一段跨越山海嘅家国记忆。
2: 暨南大学图书馆世华馆推出“薪火传侨心，百念暨南侨批文献”特展，集中展出近千件侨批文献。一张张泛黄斑驳的侨批，诉说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对家人的思念。其中一封侨批格外引人瞩目，它来自旅居菲律宾的华侨教员林希国。918事变爆发后，林希国在侨批中奋笔疾书，呼吁东三省失地未收，3000万同胞深陷日寇铁蹄之下，凡是中国国民都要尽一份国民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他叮嘱家中年幼子女，虽年纪尚小，也要勤勉读书，立志做替国家争气的人。一纸家书，既是对家人的叮咛，更是一位海外华侨面对山河破碎发出的呐喊。
3: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6级研究生柴永昌，
4: 他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却时时刻刻地牵挂着祖国的安危，并且叮嘱后辈要读书报国。这种跨越山海的责任和担当，正是这份侨批最打动我的地方。
2: 展览中一张张救国捐款收据，同样见证着华侨群体身在异乡心系家国的爱国底色。全面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组建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黄焕京从1938年11月一直到1941年9月，每个月坚持捐出5块钱，那是他省吃俭用的血汗钱。
3: 暨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主任王华，
5: 这一封封侨批既是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钱款和书信，更是镌刻着爱国情怀的跨洋家书。我们有过统计，抗战时期啊，我们千千万万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侨汇累计捐款总额达95.74亿元，支援我们祖国抗战。侨批里写满了乡愁，更写满了危难时刻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满腔赤诚。
2: 作为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成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持续收集整理海内外涉侨史料，让海外华侨的家国守望得以被看见、被保存、被传承。在图书馆的馆藏之中，还留存着一份特殊的历史见证，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在上海孤岛时期写下的文稿、书信与校史档案。在抗战岁月中，郑振铎坚守三尺讲台，留下震撼人心的最后一刻。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师生们排演原创大诗句《振铎》，重现最后一刻与他抢救古籍的历史场景，将先辈坚守民族气节、守护中华文化的故事转化为鲜活的思政课堂。
3: 原创大诗句《振铎》，郑振铎扮演者暨南大学2026届毕业生徐有为。
6: 剧里边的第一页也写到，文化血脉是民族立身之本，在郑振铎先生绝境之中不惧危险，拼尽全力的去守护中华的文化火种，百年后我们的青年学子那更应该要接续这一份赤诚，守护好文化根，传好家国魂。
2: 文脉不息，薪火远航。暨南大学依托华文学院深耕华文教育，把百年侨校的家国情怀源源不断播撒向五洲四海。年近80岁的印尼华文教育者华人陈慧珍与暨大结缘20余年，早年海外华文教学资源匮乏，2005年56岁的陈慧珍报名加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印尼开设的函授教学点，系统研习华文教学体系。怀着让海外孩子学好中文、读懂中华文化的心愿，2015年他创办印尼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十余年间培养了7届近600名华裔学子。
7: 汉字承载的是民族根脉，中文连接的是山海家国，让海外华裔不忘本源，让印尼各族青年读懂中国，促进中印尼文明相知相通，这便是我们坚守文化传播最珍贵的意义。
2: 为了更好开展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自主编写适配不同国家不同学情的系列华文教材，其中中文系列教材全球发行量突破5000万册，覆盖100余国家和地区。学院常年开展海外华文教师专项研修培训，以培训来自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位华文教师。
3: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主任蔡丽：
8: 我们团队先后已经研发了20多套、200多本华文教材。我们在第三版中文进行了内容的创新，加入了神舟飞天、北斗导航、港珠澳大桥、移动支付等等这些体现新时代的中国场景。孩子们翻开课本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古老的一些诗词典故，还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中国。
3: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生马来西亚华裔杨思琪：
9: 来到暨南大学学习之后，我才真的懂得华文教育它不只是语言的传递，而是一种文化根脉的接续。我也开始的去思考怎么样可以让华文教育在海外长久的扎根，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马来西亚华裔去亲近祖籍国的文化，让中国声音不只是被听见，还可以被理解、被喜爱、代代传承。
2: 如今暨南大学依托数字华文重点实验室，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对馆藏侨批、侨史档案等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让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3: 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小新：
6: 秉承硕南暨生教趋于四海的初心，我们深耕侨批文献的数字化，持续推进华文教育的传承以及发展。我们解码侨批中的家国故事，引导新时代青年读懂华侨赤诚，读懂孝事初心，读懂中国人最深沉的家国大义，让心系家国、更续文脉的精神生生不息、永续传承。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今日中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嘉欣。咁喺太湖平原上，江苏周庄生来就系一座被浩渺群湖围困嘅孤岛。一代代水乡人喺呢一片战国之上，以舟楫为马，以水路为骨，喺数百年嘅变迁中，印证住中国人对广阔未知嘅大胆突围，同喺山水局限入边划船漫物嘅生存智慧。
2: 水网中横，古建林立的周庄完整保持住水路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明清宅院依水而筑，小桥流水相映成趣。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周庄上集。
4: 每逢节庆，来周庄旅游的人们总会被一阵密集的锣鼓声吸引，将注意力投入到古镇的这条河道上。
5: 好起来！
4: 这项名为摇快船的水下民俗，在周庄已传承了数百年。和我们熟悉的赛龙舟不同，周庄摇快船没有复杂的技巧，它的精髓是七位卢手循着鼓点同步发力。在最窄处不足五米的南北市河，将寻常鲁船每小时3公里的行船速度提升至12公里。回溯数百年前，船夫们奋力奔赴的终点，多半是南北市河尽头的集水港。周庄位于江苏省东南部，距古代江南经济中心苏州不过40公里。古镇四面环水，被城湖、明镜荡、白显湖、南湖等众多湖荡层层包裹。在河网纵横的太湖平原上，大多数江南城镇只有窄浅的内河河道，但周庄北侧的集水港却是个难得的例外。水下深处，河流不断冲刷切削，在河床上形成了一条宽20余米、深逾10米的东西向深槽。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周庄成为江南水乡中少有能停靠百吨级远洋商船的天然良港。倘若站在古代的集水港岸边，便能看到一艘艘小型货船从古镇水道疾驰而出，为停泊在集水港的远洋大船装卸各色物资。满载货物的百吨级商船便在这里扬帆起航。庞大的商贸需求让筷子渐渐刻进周庄船工的骨子里，最终演化为当地

0: 一项独特的民俗。但如果没赶上摇快船的热闹场面，也不必遗憾。古镇西市因水而兴的繁荣盛况，在南市街的一处大宅院里依然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周庄古镇导游吴家威。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周庄省厅，这个宅子的主人是沈万三的第十二代孙子，叫沈本仁，他被称为江南民居之最。他占地2900多平方，前后七进五门楼，大小房间有100余间。
0: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周庄沈万三家族长久以来都是富庶江南的一个具象符号。明代时，关于沈万三出资修筑三分之一南京城墙，甚至连朱元璋都对沈家财力心生觊觎的轶事，便已传扬天下。于是，一个能生长出无穷财富的聚宝盆传说，便悄然流传开来。但今天的我们，结合周庄独特的地理位置，就不难发现沈家财富的真正来源。元代朝廷放宽海禁，沈万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天赐良机，依托吉水港的深水航道，开启跨越山海的远洋贸易。从吉水港向西可连通苏州与京杭大运河，向东北京浏河可直达刘家港，扬帆出海抵达今天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1: 周庄政治编辑陆林根。
3: 清朝的两份政治上也这么说的，叫通帆致富，就是做海外生意，把这个地方一些瓷器、茶叶、丝绸卖给他们，珠宝呢、象牙呢，他们弄过来了。据说啊，有20亿两白银，江南的各个省十年的收入还抵得着他的财富。
0: 今天沈厅的很多营建细节，就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发达水运为这里昔日主人和周庄带来的惊人财富。松茂堂占地170平方米，处于沈厅七进院落的正中心，历史上是沈家接待贵宾、处理重要事务的核心场所。
1: 周庄古镇导游吴家威。
2: 松茂堂呢，有个地方非常的特别，他们家的扁座梁。
0: 与常见的圆形木梁相比，扁座梁缩减了宽度，呈扁方形制，抗弯和承重都更为出色。而要制成松茂堂那两根长7米、高42厘米的巨型扁方大梁，必须取百年老树的核心，四面抱平，规整成矩形，这本身就是一笔不菲的投入。更关键的是，扁平的矩形梁面恰好能承托以流云龙凤为主题的繁复雕刻。在古代，这种规格只有大型庙宇或显贵之家才用得起。而在周庄，还有一处关于财富的立体名片，得靠行家的指引才能读出其中的门道。高梅龙，土生土长的周庄木匠，若不是跟着他的目光，往来游人很难留意到老宅窗隔间那些斑驳古朴的片状构件。不熟悉水乡往事的人，怕一时说不上来他们到底是什么材质。
4: 做好新的时候啊，五颜六色，你用灯光一打，漂亮得不得了。
0: 我们在古镇周边找到了一家还在制作这种窗户的工坊，这才看清了其中的门道。匠人选取优质蚌壳，将其压制成平整薄片，再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杂质。为了透光，还要一遍遍精细打磨，
5: 都是要手工一张一张磨，那个成本价就高了。
0: 把蚌壳磨到仅有0.15毫米后，再修整边角，裁成规整的方片。

0: 以竹编为骨架，一片片镶嵌固定。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离壳窗。周庄春夏潮湿，冬季阴冷，传统的纸糊窗遇水即烂，受潮易破，而离壳窗材质稳定，不怕水，不易变形的同时还带有一种柔和的透光性。在玻璃尚未普及的古代，离壳窗虽然造价高昂，却凭借实用与美观兼具的特质，成了周庄乃至苏州园林中最适配水乡环境的一门工艺典范。扁座梁、离壳窗，再搭配上沈厅名贵的苏作描金红木家具，这些营造细节处处印证着周庄雄厚的商贸家底。而在周庄，这股财富的力量早已越过一方院墙，渗透进街巷的肌理，塑造出古镇延续至今的城镇格局。在周庄被四条自然河道分割成的井字形格局里，正是因为贯穿古镇南北，总长958米的南北市河能够直通吉水港，是衔接内外水运的核心动脉。沈家及聚拢而来的富商便将宅院、商铺、货仓、客栈沿南北市河两岸四地铺开，带动南北市街、显江街、城隍带、南湖街成为古镇的核心地带。周庄的城镇格局此后近700年几乎未曾大改，也难怪清代周庄镇志说，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使沈万三父子之功。如今走在这些老街巷里，周庄浓厚的商业气息依旧扑面而来，但数百年间这份商贸底色并非一成不变。明朝初期官府封禁海运，曾让周庄赖以起家的远洋贸易一度沉寂，但紧随其后的一个历史机遇又为这座古镇注入了新的生机。古镇北市街中段，孙露露的裁缝店就开在这里。店铺的招牌好物是以周庄本土棉布为底料精工缝制的传统服饰，深得往来游人喜爱。
1: 它主体采用的就是我们周庄的这种老土布，是手工一点点织出来的，特别紧实的，更凸显人的曲线的美感，更加很静雅的感觉。
0: 其实早在明清时期，周庄棉布就已经是当地十分重要的特色商品。昔日像杨丽琴家这样前店后厂的家族式土布作坊，曾是古镇最寻常的民间商业景象。
2: 像我爸说的，只要是女生都会吃好饭没事做，马上织布，织好了布呢拿到镇上来，有的放街上卖，有的做件衣服的店啊，百货商店里啊得放着。
0: 而周庄棉布的兴盛离不开绵延数百年的漕运制度。明清两代，中国政治中心稳居北方，江南盛产的丝绸、粮油等物资源源不断经由京杭大运河北上，周庄北部的吉水港下雨运河相通，成为漕船补给中转的理想泊地。往来船工与居民的穿戴、店铺日常用的包袱、门帘、漕船常换的船棚，为周庄棉布盘活一个巨大的本土市场，在强手如林的江南棉纺圈中撑开了一席之地。更为关键的是，明清两代在漕运上施行土移政策，允许漕船搭载一定数量土特产沿途贩卖以贴补营收，这又为周庄棉布叩开了通往外部市场的大门。时至今日，这种透气耐磨、穿着舒适的棉布，借助古镇发达的旅游业，不仅传遍中国各地，也赢得了全球游客的青睐。

0: 周庄古镇裁缝孙露露。
1: 法国的，加拿大的，然后这样的顾客比较稍微多一点，觉得这个比较符合中国的文雅，真正用心的东西会很好，销量也会很好。
2: 这匹棉布的成长不过是漕运时代周庄繁荣的一个缩影。今天从古镇留存的专业街区地名中，我们依旧能清晰地看到，依托漕运和便利的交通，不仅成就了周庄棉纺之业，更吸引五行八作齐聚于此。
3: 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这个是周庄独有的水乡格局，亦都是刻在江南骨子里面的诗意。百墙黛瓦，倒影碧水，古桥横跨，潺潺流水，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沉淀的静默与温暖。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今日中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欣。咁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各位听众朋友，景泰蓝、柯明同胎合施法郎，是用铜作、烧油、绘画、湛刻于一体的中国传统工艺。这个技艺在元代自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国，至明代景泰年间趋于成熟。器物多以宝石蓝、孔雀蓝为地，得名景泰蓝。
7: 元明清三代，景泰蓝为宫廷玉器，明代御用监，清代造办处专设作坊销制，素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的讲法。晚清时制作技艺流入民间，景泰蓝制品亦都开始远销海外，但之后技艺一度濒临失传。1956年，北京市珐琅厂成立，几代匠人接续坚守，实现了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2006年，景泰蓝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当600年前从宫廷炉火中诞生的滚末宝蓝，

0: 顺住北京城里面一条以佢命名的道路铺展开嚟。我哋推开中国景泰南艺术博物馆的大门，撞见的不只是一件件流金日彩的工艺品，更是国家级传承人钟连胜将景泰南系国宝不能够失传的两代竹托牛入每一次800度烈焰淬炼里面的滚烫人生。
1: 咁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同呢抹蓝色背后跨越半个世纪嘅手艺故事。
2: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3: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2: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3: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2: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3: 薄一点，稍微薄一点的。
2: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3: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2: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

0: 那时，中联盛意成为北京发廊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让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影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算长高了，
2: 高了。
1: 这个弧度跟那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它又连连这两个一扣。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边好了，比较简洁。
1: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应该，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1: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朱年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朱连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朱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朱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今日中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日的白雅会馆，我们带你从几曲乐音中去了解广东音乐何以承载岭南人的坚韧与从容。
2: 珠江奔流入海，造就了浓厚的岭南文化。认识岭南，我们习惯从古迹和历史文字入手，而本地创作的歌曲同样藏住这片土地的故事。
3: 广东的很多歌曲源于真实的生活，将当地人的日常经历和时代变化写入旋律，诉说普通大众的生活和心声。咁其中顶硬上就是浪淘入边唱出来的生存印记。
2: 顶硬上源自珠江口疍家和码头劳动者代代口传的劳动号子，冼星海幼年从母亲黄苏英那里听到了这首民间调子，后续为他重新谱曲，流传落这首劳动者的歌谣。咁作为劳动号子，佢嘅节奏服务于实际劳作，劳动者喺搬卸行船嘅时候以此统一步伐，歌声唔只系做嘢嘅时候嘅号令，亦都承载住底层人直面生存压力嘅真实心境。

0: 铁打心肝同打肺，立实心肠去挨世，渡尽咗生活嘅艰辛，亦都透出唔肯屈服嘅生命力量。咁呢一首作品既系近代珠江沿岸民生图景嘅音乐记录，更映照出岭南人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嘅顶硬上精神。
1: 咁下边，我哋通过荔枝颂嚟感受南国欢歌里边唱出嘅自在文化底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粤剧演员洪倩女携荔枝颂登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嘅舞台，将岭南音乐带到国际视野。作品以《七字青》《傍晚》等传统曲调作为基底，高胡主奏、扬琴竹笛烘托人声。旋律开阔明亮，结合洪倩女独有的演唱处理，音色清亮通透，保留粤曲本真韵味，适配国际舞台的表达与传播。
0: 荔枝颂借岭南荔枝咏物抒情，礼赞南国故土风物，歌曲情绪明媚昂扬，展现出那个时代本土文化从容向外展示自我的姿态，

0: 珠江水滋养出的流行旋律里面藏住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吴德翻顺德将广东人全力向前冲、转身有家归的通透唱成了人人共情的市井共鸣。
1: 吴德翻顺德是广东顺德本土音乐人陈辉权的原创作品，歌曲取材于珠三角一句真实流传的民间俗语，得就得，吴德翻顺德。咁后嚟咧，呢一句说话亦都衍生出嚟顺德一定得嘅新变体，承载住岭南人嘅自信同归属感。

陈辉权以广东音乐作为基底，融入口语化粤语唱腔，轻松的吉他素弦搭配传统粤曲小调韵味，既有现代感，又保留住老广的亲切味道。一句街坊伦理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讲出了岭南人的豁达与从容。尽全力去搏，坦然面对结果，闯荡过，努力过，如果不如意，可以转身回家，进退之间始终不慌不忙。

广东音乐生于市井，长于民间，始终同这一片水土上的生活同频共振。咁呢啲旋律映照住岭南人寻常日子入边嘅烟火气同人情味，因扎根于生活嘅底色而拥有咗跨越时间嘅生命力。正如珠江水滋养咗一方水

0: 好，亦都孕育出独属于岭南人嘅性情同气度，朴实从容，生生不息。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主持人晓东、嘉欣，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1: 再会。

0: 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地静。
5: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的节目《天一点睛》，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要今次个节目内容热身完毕，首先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执行。
5: 随后开启今次个组队，请冲读梦。
6: 第六组当，咱来写帮教我澳界目标钢琴严福吉，伊呢是一位全国贸易劳动奖奖届获得者。以前心读满吉，以青春受回馈，让传统吉调欢快新鲜。
5: 大家在再来认识澳门大学界青年学者邓慧生，伊是土生土长嘅澳门人，伊嘅梦想是帮研究成果回报本澳门，自己以成长嘅地方。
6: 今次嘅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蝶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喜欢蝶剧嘅朋友呢，可关注蝶剧唱本宣播。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剧后端，搜索《天一蝶音》，或者是边底听啲，先睇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6: 好，落嘅从开始今次嘅温酷听啲。
7: 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作者来自九华港澳，今年圣东山先生登新直播69年座谈会，这时候到香港会议两人同心调开。全国人大县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华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邓江邦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邓江邦指出，沃江澳地区是圣东山先生嘅诞生地及成长地，也是以革命思想嘅动摇赤岸地、革命事业嘅动摇承载地，又学习圣东山先生动静不足嘅爱国思想，教示爱国爱港情怀，学习圣东山先生百折不挠嘅革命意志，保持奋发无畏状态，学习圣东山先生而是固执嘅坚持精神，且抓时代发展建我。学习圣东山先生是自统一界重教对桥，更加黄督促同直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条律师表示，圣东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坚持精神是东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烈地值得要值得东华智能为国的发展不懈奋斗。人话冇学习和继承圣东山先生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振兴东华界伟大志向，把爱国爱港的特光汇为具体行动，为以党国实现大会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能量。座谈会由党国华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香港华平发展基金共同举办。
6: 记者十四号从香港保险业监管局了解到，中国南面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到香港福建首长七跨车形式界保险相应证券福建总协会七彩900万港元，以比例在保险方式为中国内地海外黄点保险业务提供保障。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柯正武表示，这个可恢复。

0: 为保险相应证规定，多层次风险准入及宏大基之间叠加效应，充分巩固香港作为库房乃至全球各在与全行风险管理枢纽的战略功能。七块车事实上保险相应证规格局，投资者透过该格局向特定保险和再保险组合提供资本。尽管这样，七块车当然高宽和再不干股形式组织，例如优选股。撇格，而保证人硬币里宏达梦泽保险和再保险组合的保护保护及承保业者。香港保险业监管局行政总监丁洪正表示，保监局也会提出推荐应业受保护单位公司作为保险相应证券附加架构，并检视合资格保险相应证券投资者的行为定义，令交易市场更为蓬勃。
1: 记者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珠江跨境小额认证平台则是可正式投入运作。珠江平台由香港金管局加中国人民银行同庆池分行、同庆池会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同庆池会网络网创和信息会委员会办公室和同庆池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等共同协调构建。香港金管局表示，这只新跨境小额认证机制是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中促进两地金融要素互输流动的措施之一。香港金管局介绍，珠江平台采用跨国两技术化小额退币认证客户自主移动的小额，规定等不涉及小额网盘境界跨境传输和扩充。相关创新技术化机制已经成功应用于前港跨境小额认证平台，正式稳定有效。据了解，珠江平台小阶段将集中于跨境金融电竞，两地银行正积极推进北向和南向双向小额流或认证化利，向在两地解决好牌利开立电号、申请贷款等多元化银行服务。
0: 近日，广东省南乐镇委社会保障厅制定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就业及务农规划》，规划务农部署八个方面30项重点进步。其中包括大力促进高考毕业生就业，提速实施百万人才回南威行动规划，完全促进青年群体就业基础，促进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发展。同时规划更设置十个专栏，包括职业指标、劳改规划及设计行动，务农打造一批不误广东特色项目。
1: 南丰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省开到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7,75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其中第三开到用电量达3,045.14亿千瓦时，将全省开到用电总量嘅近40%，将显出提速前向嘅能源需求态势。
0: 当值班40届广交会15号到广州正式开展。本届电话期间，3.2万家企业多得近488万家点评产品，点评分 A、B、C、D 4个点库，上期总点评面积155万平方米，更设置7.5万家点位，而前届基本持平，其他多项数据创下历史纪录。具体来看，3.2万家产品企业对半，纯正德胜、大亨冠冠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产品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点出界新产品及历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电话话题数加大，新品消费力度、新品消费活动超过700家。消费销量加前届增长15%，经济界创新双边导致个面向全球市场亮相。得了两岸界收割，本届广交会我实行了多项修车突破，修车设立东华老字号专区，修车实行10大类三山省和物业全覆盖，修车成立采购商联盟，我创新推出了点蓝加海外直播界新模式。同时，全新建线入二界智慧 AI 电竞，16项 AI 特色 AI， 进度可达到这边界全世界定位及导航，修车实现全国覆盖，让每一界定位拢尽到尽恶。目前已有近900个国家及地区界采购商而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更近一大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966家淘宝采购企业加直播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

0: 目前产店建议表示，希望通过本届广告会，把一件件订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产店商林小佳：
1: 今年我们参加140届广交会，我们从展品、客户、团队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持续的推进我们的特种房车和旅居房车的出海项目。
0: 陈典香油耕：
2: 最近研发比较好的产品，位于新的颜色、新的表面处理。那这一次广交会，我们打算把这些新的颜色也开始推广出去，给消费者更好的感受我们的产品。
3: 2026上海双日学习交流活动提前出海，庆祝同台北世界界东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或更恶更相继座谈交流活动，即更就此出海建议商会年会，则是何到更就举行。或更恶商协会更相继代表定持组织等，感叹双日学习新路径，前一座出海发展新建恶。香港董花总商会会长蔡光清表示，或更恶大湾区固交好嘅物料体系，以及城市嘅订车上补红补，有利于助力大湾区嘅商品出海。澳门港商联会会长何敬玲表示，希望可以通过澳门而葡国许国嘅计商网下集红补平台，更好嘅红补嚟地线上建议出海，助力建议发展。
0: 记者从白凤边检站了解到，广交会各旁期间，白凤机电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个二七广交会期间，白凤机电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5.8万人次，单日红灯复跳6.4万人次，单比增长约13.6%。冬季旅客准备约为即比1.2。受广交会因素影响，白凤机电国际航班秋撇订单呈增长态势，降百到5%至20%不等。国公能订单明显增加。白凤边检站接坑部大队队长李波介绍的：
4: 我们开足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后检，对重要客商采取一团一策礼遇通关，实行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快捷通道一地备案，全国共享。
3: 创国小派跨境历程浙江九 A 发布活动，则是可到更照举行。本次浙江九 A 更成就历程一集黄街，对应可制胜灵王订两更直译策划师，票子跌来地可制胜灵王历史订两政治规模会落地香港池店，拍通来地历程池店，而香港各自历史景仰池店两通渠道，是历程到沃更俄道湾区历史灵王又登场先计，票子成实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的嘅全部内容，感谢你嘅收听。最后，来到今天各位是夜聊，欢迎你进入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点金或者是冰袋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
5: 到历史界抢好当三将，
6: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5: 传统而引导界碰撞，
6: 古老而新变的倒涌，
5: 天涯叠金，
6: 杂质回锐，今日叠流。
3: 欢迎来到《蝶溜》，今日嘅主题是青春夺梦。
0: 当青春我正回转，当前心融入时代，等到请你正以坚守及创新，为东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嘅注入新生力量。
3: 更当今日是东国极多嘅美额，直到前进，以多为别，以激为抓，熟悉蝶统统感觉嘅时代篇章。多只片极多队伍前九届二头战，直会九牛咬界，请你突停者出。依就是今年起极端酷狂当经典的期间，则是雕刻设计师也曾更前民间美术雕塑钢铁师高级技师严浩吉。今年已发拥获了全国奥运劳动奖章。
0: 严浩吉已成长于红蓝宝山，这个最高呢就是东华的文化界西南东殿，本脉名言数千年，接七级开除五零级以及体，这样就尊重到龙高界极致本脉宏伟之当。
7: 从小我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哥哥呢，他也是喜欢艺术，我也受他的影响，选择了艺考的这条路。在2015年的时候， 我考入

0: 了昆明理工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学习这个玉雕设计和加工。在学校呢，接受了这种美术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玉出云南，云南保山呢，也是南方的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地方，一些翡翠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在我们的这个民间。所以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关于玉石、翡翠的故事，这让我充满了一种向往，也希望说长大以后可以接触到玉石行业。
1: 别样子好，然后佢上市嚟到更当胡刷，收藏当局嘅资料嘅大师，更当先系根据美术大师史仲平，到西北嘅安康先家当，以及咩耳机回盘，仿佛对两地最基础嘅多感觉超近，到枯燥嘅定学灯，触摸啲根据嘅灵魂。
2: 到长期嘅基础嘅宽阔嘅基础之当，以深深嘅偏爱，汇聚独舞嘅浓重质感，甲天真无浪。为了追求更广嘅机会突破，要到定定了四到四个单位，一个点呢，科技界汇聚增强界组织的经验，继续寻找。
0: 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对各种材料的了解，然后试错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这种翡翠是情有独钟的，这种材料的魅力深深的吸引着我。那么我就来到了揭阳，因为翡翠精工呢，揭阳是最出名的。来到了揭阳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老师这里，金鼎玉器工作室专门的进行翡翠的设计和研究创作。那么很荣幸也能够拜张炳光老师为师。张老师的工作室在这里面呢，接触的都是中高端的翡翠材料。因为翡翠材料的稀缺性，所以我们在这种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呢，就需要更严谨，保证这个材料的大小、厚度、重量的前提下，把材料的脏、裂和杂质去掉之后，做出翡翠的种、水、色。在满足这些最基本的对材料的处理之后呢，再根据它的形状、高低位等等，我们进行设计它的造型，然后我们赋予它这种文化，一些典故、一些美好的寓意设计在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雕刻。有时候一件作品呢，我们跟张老师反复的交流这个设计的方案，有时候推交几个版本之后才会定稿，这才是初步设计。那么还有后面的制作，制作呢，如果是比较顺利，可以制作几周呢就可以完成。有一些呢做几个月，甚至有一些大的作品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种严谨和认真还有耐心，是我在这里跟张老师学到的。
1: 到丁炳光大师的耕作时间，然后的黄星的五千世纪巨的背日，更是创造了两个日光一千克两我教最高明的雕刻，并会定学的节，这是特动意更满意。以始终并提更为昂流，引差使巨的雕刻种植。
2: 一份敬畏嘅前心，会是咩就隔出了识嘅，并且则识嘅基本功嘅成识嘅创新思路，然后极到2022年，更当生亦即雕刻家进入二零竞赛单，直接夺冠，得到了行业嘅高度认可。
1: 所以呢个夺冠是对然后极当年强盛阵容最好嘅肯定，但以从未知保以个人技巧嘅提升，始终先系汇聚团结嘅行业嘅发展。
0: 传承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那么这些年呢，我也陆续带了八个徒弟。我跟我徒弟虽然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我可能大他一两岁，有些可能同龄。平时的交流当中、教学当中，首先我们去教的是一些技法，雕刻的技法，一些设计的思路、创作的理念，这是我们的玉雕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玉的这种美德，仁义礼智信，不管技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们最基本、最根本、最内核的东西，我们玉的品德不能丢。所以我们首先做事，我们先做人。说到我们这些徒弟呢，他们现在呢，我很欣慰哈，能够说看到他们也可以去独立创作，独立的完成一些作品。有一些呢，他们也说是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的。 虽然是可能是投

0: 头几次没有获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哈。我们头几次也可能不会获奖，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去争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我希望他们能够沉下心，扎下根，就说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未来能够独当一面。如果想走得更远呢，对文化的这种学习应该是要更深的。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和技艺，然后品德，我们都不能落下。我们身处揭阳呢，揭阳它这种玉雕的做精做细的风格，我们也要继续传承下去。未来我们希望把中华玉文化呢发扬光大，不管是团队还是说我个人，会继续在这个技艺上去精益求精，创作更多的又有传统的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一些作品。现在呢也是新时代，我们用好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去做好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玉雕，爱上我们的玉文化。那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作为匠人，我们用匠心守初心，用我们的实干去担当这种使命，贡献我们手艺人的一份光和热。
1: 好，但是直读直蛙小初心，直多直奇整晒名啊！
2: 银行嘅以前从者名，成前进者止，让堂堂嘅雕到新时代焕发光彩。阿英直每唱国乐，流动江江，唱食了等多请呢届，石影而打灯。

0: 大水 TS 听五来修咯，
1: 回咪该呀
0: TS 叠金大乐哉，
1: 大水 TS 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
1: 大乐哉呢来认识澳门大黑界青年学者邓慧生，原来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依家梦想呢就是把研究成果回报本澳门自家医生长的地方。
2: 首先，澳门大学农业质量研究局的重点实验室青年学者邓慧生的办公室，首先就会帮伊帮到办公室顶边啊，各政各业界、各自婚姻界参会证件所吸引。
3: 这个就是我2024年在青岛参加的一个学术大会，是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在那个会上呢，我遇见了很多国际的同行，交流得很愉快。
1: 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听从科学的垄断，全国新会馆热力学术会议，世界生命科学大会，到东业质量研究局的东点实验室工作的几几年，但会上的今天可以大声非常满意，小我也是满满的。
3: 我叫郑慧山，是澳门人，是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助理教授。澳门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话，是在2010年的时候获批成立的所以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深入去研究中药的一个药物物质基础，还有它的生物学的机制，为中药的质量控制、安全性评价、创新的技制，然后提供原创性的一个成果。
2: 但会生呢，一个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小学、中学拢总是到澳门国读，本科的研究生拢是到香港东门大学国读。但说到大呢，一个研究兴趣，这个呢是无改变过。
3: 因为其实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对一些生物方面的比较感兴趣，所以我本科就选择那个生化学去读。然后就是也是读大学就开始更有兴趣了，就是想对于一些疾病为什么它会发生，想了解有什么就是药物或是治疗的方法是可以逆转这些疾病的。所以后面就我继续深造，读了那个博士，也是生物医药方面的。
1: 博士毕业之后，邓慧生是想到登到澳门个工作。
3: 我是澳门本地人嘛，所以还是有家乡的一个情节在，我好想回来澳门这边工作，就是回来就是说可以把我学到的东西应用在我的研究上面，然后把我的研究成果希望可以回报到澳门我自己的生长那个地方上面。
2: 2015年，邓慧生通过指导吸引澳门技术人才留学发展，研究培养本地年轻学者的后进学者规划，进入澳门大学工作。
3: 澳门它的这个研究资源也很好，它提供了很多研究的设备啊或者资源其实我们实验室呢有一个很完善的一个基础科学研究平台，有很多不同的仪器设备，比如说我去检测一个血管功能的话，我们有微血管张力测定系统，还有一些是全自动化的一个活细胞影像测定仪，还有一些动物的设备，例如斑马鱼的系统，还有一些细胞培养的一个平台，还有分子克隆蛋白电泳平台，也有一些是激光工具照显微镜啊、图像分析系统等等的，都可以满足我各项的一个实验的要求。
1: 多采访到邓慧生，带来上届嘅一个机会就是澳门本来话过节嘅机会。
2: 依家接东业质量研究局嘅重点实验室冇只古早呢，就获得机会赴美国加州大学上啲阿国分校，进行了为期两年嘅学术访问。
3: 就是澳门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吧，就是我们除了跟内地互相有合作以外，我们也可以跟那些国际的话的，就是不同国家的一些学者去交流，也是促进可能内地啊、澳门啊跟国际不同的学校专家们的一个讨论吧，促进学术的一个创新啊或是发展。
1: 目前呀，邓慧生嘅研究方向主要针对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代谢功能障碍等嘅一撮新兴生物标记及治疗靶点。
2: 另外呢，伊也啲乐意将很多嘅生物微核技术呢应用到动物。

0: 一言九鼎 boy。
1: 我的研究内容就是将现代的生物医学技术还有中医药研究结合，聚焦于心血管疾病还有代谢性疾病，例如说糖尿病啊、肥胖症这些，然后希望深入研究中医药的药效、物质基础还有生物学的机制，为中药质量还有安全性控制提供一些成果。我现在课题组织是有十几位学生，就是我的硕士有4位，然后博士生有8位。
2: 丁慧生达从巧克力时钟离开澳门，更早早登到澳门，教主经呢以请你学者的身份更早，以更加高这个家己当水生长的地方，病家不病拢是非常明显的。
0: 是啊，不病的那是党员保养的文化队伍，一边会各带的历史经济环境速度加加育群型水平。
1: 经济发展就提升了很多，发展非常快速。随着经济发展良好了，教育也是投入很多资源，政府就是希望把那个教育的水平提高，然后也得到那个中央政府支持，所以那时候我就是适逢这次机遇吧。它其实跟内地的合作，我觉得越来越紧密了，因为其实这边有一个大湾区的一些政策嘛。
2: 近年来啊，为了直东线、直平台、直基地扩张定位，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大湾扩张。高新技术上一错跌了先继续跨。
0: 有通过近年来呢，澳门搞的人口、所行业收入加专业项目数量呢，拢总是提速上升。况且啊，澳门界昆明省会双数到大湾区城市等会个内市。
2: 但会相当，我讲澳大湾区的扩张，为澳门及澳门界后生人带来了经济的饥饿。
1: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对于我们科研工作者或者是学生来说，是带了很多机遇。因为大湾区里面聚集了很多高等教育机构啊，还有科研院啊，还有一些创业的企业，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广阔的一个研究领域还有合作的机会。我们其实也开展了很多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大湾区内部很多城市之间也有很多密切的联系嘛，就促进了我们科技还有创新成果一个共享还有交流，拓宽了我们那个国际的视野。
0: 但会上大这几年啊，往回澳门的内地如来如更方便了，比如打行澳大通道街道和欠口岸，请输入哪个字的？
1: 一直我们以来的那个归属感很大，因为我们经常去内地，就是可能每天或者是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回去内地，因为有很多亲戚朋友在那里。哇，北京、上海啊，大连啊，然后西安啊，真的非常非常多，很多内地的地方我都去过了。
2: 但会生的名单总是让我们切用下，从事研究工作虽然非常辛苦，以及学生会呢列领导重担，除了教育、劳作及满足感，以及多国的同等性人士从事研究，大家呢让破地一款新人格世名。
0: 这就是会同业尝试研究建立科学质量标准，让更多人受益，让同会业影响更广阔的世界。
1: 其实我主要着重还是关于基础研究方面的，当然呢我还是想我的那个研究成果只有机会去真的是落地，跟一些企业合作获得一些项目的支持，把我的成果转化成一些真的一个产品应用到那个市场上，对于可能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或是代谢性疾病的一些患者能够一个应用，然后让他们那个健康有些改进，也希望澳门的未来发展越来越好吧。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田野田野金泽物》，我是建益。来到咱今日的蝶山红尘月黄泽，今日呢，将咱作者来了解蝶山应该各区当地自己也好的特色。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庆杰。今次嘅生物庆杰带大家来了解蝶照燕鸠可代嘅植草主要嘅枸杞。蝶照燕鸠嘅枸杞主要呢是草根枸杞，有大桑粒、小桑粒、大的、小的等等。这拍嘅枸杞呢有小枸、中枸、大枸，有浅薄、老老、浅浅，还有大薄、小薄等。这拉稀枸杞呢有紫稀、芽糊、紫糊等。糖稀枸杞有沙稀、枇杷、月欠、杨欠等。遐各种枸杞，伊人都有各自的特点。具体的情况，你先言呢？接下来，咱就请出蝶照燕鸠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来个分享做介绍。
4: 人音是哪造？你听音是啥多？咱头先哎，因为声音洪亮够不好调落来，所以人间个气就是哪到地位。头戏，我能叫做头戏。所以人叫头戏，我个理解就是因为是头笑，头笑是属于，所以你要走开。直作之将，他导致空气的，就是大家加意啊。你得高兴在，导致营造对人戏做你隔音卖了对卖，忙对忙，到半过个等阮变造方面来转，大家对转过去么？请拍高先生来画棒。现在好多人去去都也无闲用爸爸就请头去个，这是一个作用。人去用也好过，蝶手也搞开，也都好过哩。蝶结也头手就是人去个，滴答的就是要做一下做啊，要营造。

0: 自欺善也就够气，也是各地的灵魂演奏者的空房，而自己的影响到各地的演奏的质量。从各地的起声整合，自欺都是起到主导作用，因此自欺的演奏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音准、节奏循环、情感色彩、文化修养等等的错基本素质。这就起到和对待起伏变化的强弱对比，不但非常强烈，需要演奏者认真组织编排。因此自欺的演奏呢，必须是适当投合，合当有失。所以自己当然在这音乐作当时非常重要的，自己应该尊重方便到传统的音乐作当，更是来实验压掉和降低掉。自己应该音色优美，再有唱美比较精准，声音穿透力非常强，故有浓出的地方色彩。到第一和第一音乐作当，第一戏剧作当都打入名作的高期，那到第一大老高作当也是有适应的。自己一个音量虽然不大，但是以音色独特，不用改个其他乐器用下。不过自己那我哋来了解另外一个乐器雅虎。
1: 不，伊家就是那雅虎，那叫做人叫乌耳，有人叫乌波，有人叫做虎耳，有人叫做翁耳，伊个声过昂，东音乐器，伊个声比较柔化通透，直光相当厉害。因为动音该照方当当个会当零，伊还是摆第一哦。遐资格们呢，伊大只搞对一时，甲人性是不可分离个。好造伊人性，伊个捕捉个人性就是真高，伊动音捕捉多多，如果该比作是家庭做好，那好造个家庭。
0: 雅虎到第九音乐作当又称为是帕戏，伊个形状就好像是板斧扮演，声色很高，容易合奏或者是破奏。雅虎个音风也难为背道，音色柔化纯高，无地方色彩。雅虎更新的是引导民间传统纠正广东音乐，或者是第九大锣鼓合奏。我有计呢是引导第一、第九戏式等多种戏剧个戏剧个破奏。雅虎加自己的音腔配合传统的琵琶高正，成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世界器乐佳作，又为咱电子音乐奠定了乐器的基础。有好多朋友都喜欢拉戏吹弹，这最普遍最广泛的乐器就是雅虎。无论它是笛子或者是笛子的团体，都是有雅虎唱。当咱电子民间有爱的时候，好多人呢都爱拉这个雅虎来作乐，所以雅虎也成为电子人学笛子的入门器。

0: 重欢喜，上国内，哎哎，有人落卡水。
1: 台灯面上插队，为全面带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台地灯地色上阳白。
1: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白。
2: 上好英雄灯，由黄天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一地的精神麦，我是建益，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外围解答，各项神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今次的上好英雄班，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分别是之前有解，对偷米面面有三解，对解是临走家个雷主席，临走家个雷主席。第二条是滚滚长江岭，滚滚长江岭。第三是金灯杨丽林表梯岭，金灯杨丽林表梯岭。拍四字成句，拍四字成句。第二套秘密妙一条是断桥回三只口香，断桥回三只口香。拍掉三四字成句。林恒老师了哈，
6: 林恒斌老师。
5: 今次个第一套秘密妙有三条，第一条是林兆佳个女主持。第二条是滚滚长江岭，滚滚长江岭。第三是金灯杨丽林表梯岭，金灯杨丽林表梯岭。拍四字成句，拍四字成句。
6: 采竹行风流水。
5: 嗯，行风流水的意思是天顶的流风，刚好当个流水。形容塔或者是背诵诗本之外，等等自将流淌。
6: 哎，咱来读了来台面下，咱大概当只来谈呢，就应该内一格内三是平样个，都是回忆发梦。
5: 嗯，
6: 啊，咱内三来谈，咱内三是黄带，啊，是个叫竹黄带，然后就大概在出师表，金灯杨丽哈，林表贴灵，即个内个林兆家个女如是个意思差唔多咧哈。就啊，惊风就惊林兆啊，甲金灯杨丽就走个时阵呢。即风来别改做云，吼、哦，那伊在做大概意思字也是有云咧，吼、哦，来做云啊，哦，那因为在江河之间风光顶边个好字又在做波，吼、哦，变做朋友就即风来做云，就惊个云咧流水，流水就密集流，那都密集，
5: 嗯，
6: 吼、哦，一格山都大概这样，哈、哦，都是这意思，都流密集，一下当时钓来但呢，滚滚长江岭。伊就只来买个假脚，假脚你讲呢就假脚只解冷，哦，那个风从冷，滚滚长江冷，一段潮面，因为一段潮面，把将只解面面个冷，解行掉，解卖，抵消掉，即帮做即帮，通系从呀滚滚长江，滚滚长江就是落流水，长江水落流，啊。第二就是叫啥？
5: 江风流水。嗯，好嘞，他对这条面是断桥回三只口香拍掉三十个，
6: 拍做青打白拿。
5: 啊，
6: 青打白拿哦，即就是那无用称个，哦，无用称个变
5: 改就
6: 里里落哦。那当时那字面就青打白拿来，那青就指啊只
5: 个
6: 青抓白抓，
5: 嗯，
6: 哦，青抓白抓来那呢？
5: 就断桥回三只，就老人老了再乖啊，口香。
6: 就断桥大家在西欧食经啊，但那西欧三气嘛，断桥不断，高山不高，长桥不长嘛。
5: 嗯，
6: 哦，就是三气，啊，断桥块食是袂断，了阵你能叫做断桥呢？哦，能听见那断桥两话，断桥饮食是那啦，断桥来时阵呢，食是有个故事是，断桥按照桥头来，但呢，一个对红者。生人只系直断落断，还是断脚、断脚、
5: 断
6: 脚呢？断落个断。只对翁仔呢，就老翁就攞烈火，到西屋个烈火，老母呢就攞白蕉。哎个蕉冇吃，家己极界技术唔敢冇吃。冇吃呢，有直接来个老阿伯，了个老阿伯就，来老阿伯来到今阵，那我个土司做呢咯。对老人家响亮啊，就歌灯嘢啊，那么请食，问个食酒啊，啊老阿伯那了酒冇吃，那就冇几粒，那钱那叫做酒饼去啦哈，发
5: 家婆，
6: 行家婆去啊去，那你自己咪放落去酒，那换下容易只要家婆了，攞件出酒就好嘅啦，容易只家婆发酒就好上，生意才好，那好嘅时阵呢，绝对老人家是

0: 了就一等，
1: 嗯，
0: 啊，老阿伯闹着，这就行出门，作作搭着桥头，
1: 就叫做等，
0: 又叫做等。
1: 嗯。
0: 等的时阵呢，老阿姐妹妹就爱去撩伊，爱去叫伊坐在老阿伯那端呢，到屋顶行走如飞，这才成香。所以老阿姐就请我那个咩成香啊，来指示
1: 指
0: 那
1: 点
0: 那，
1: 你呢？
0: 指点那调来讲叫，所以就讲了这条叫讲叫，所以指条叫，那那英语先断嘛，所以叫断叫，
1: 断桥，
0: 断朋友同音断叫，那那那也有那那。遐条咩黄色个叉个点点长，又叫长
1: 有
0: 桥。
1: 可能。
0: 你样子那可以食就是那那，因为这条桥拄着在日出个时阵啊，落雪个时阵，点么白白一片。了日出个时阵，向阳正明，落光个向阳正明呢，就算哟。嗯，看个五座个条桥长
1: 等
0: 个，
1: 可
0: 啊，条桥长个，要就要直说。哦，所以就有真正个团说啊，有那那了，因为再去。康熙的时阵已经有立过碑，叫做断桥石啊，有也碑文，所以也就是来断桥个名姓哦，就对，哈、哦，叫断桥。
1: 好，谢谢厉害老师。
2: 别家向灯双关。
3: 这个是天爱第一金山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第一家强登生活。
4: 今天叫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家小天会当的双灯，正把灵魂来接，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的个收听噶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一点进，或者是边带听的收听更多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一点进，等再会，
4: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地带不地带，同听下来分享有搭十的事。接着是客场外的来，我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咖啡事。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0: 点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2: 客家用钱，我哋先通下来关注到有关中小企业方面的话题。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各地各部门持续沉降优质中小企业推出的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市场、沉降创新功能。一批小企业企业是蓬勃成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资产。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行业广西南昌一家司空机场生产企业的五 G 加智慧茶人，高精的机场一时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人，高精度的冷天气六秀下线，可以加国家级专精提升小企业企业，高端司空机场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天位进度稳定达到2.4厘米，尤其国际先进水平。一家企业的副总经理李丽介绍讲，
3: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2: 在浙江福州，一家企业沉降盘运土两位，开发出百泰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刷升级的蜕变，成为精致盘运土行业的龙头企业。一家企业的工程师孙峰按照介绍讲，
4: 以盘运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高端装皮、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都随头行。一批沉降水分量为舒服土门前企业钻进提升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不断版糖药行当中是持续的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就号称是国民经济的毛色血管，是经济发力同韧性的重要人才。今日人士今日同新事发布研发新版的优质中小企业推出培育管理办法，高铁呢接连推出五十的培育机制，处理引导广泰中小企业企业主业沉降四座。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用资服务推出培育三胎体系，致力钻进提升企业体质宽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同信息发出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按照介绍讲，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提管，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富盛顺德企业打造以家用天喜机械装皮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团，通过联组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1年前期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提升小企业企业。顺德企业经济促进处副处长谭赛按照介绍，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1年代，我哋国家基建累计培育科技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提升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提升小企业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同信息发布副部长沈国平介绍，15五期间为处理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推出培育体系，培育状态专精提升中小企业，打造一个多的专精提升小企业企业，至少业单行管顿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家向前冲下关注有关中小企业方面的话题过后，接下来我们冲下来关注到有关教育方面的话题。教育部前线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前九年还正式上线了，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使用潜伏该培训赋能教师的发展。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班开设的 AI 使用专区，老师在备课的阶段只要讲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可以生成学习任务单，还可以随时增加

0: 自己肥树看板，学生呢蔓延壮阔诶，蔓延还好浮屠当中，老师你一下看呢就了解诶。山东省济南市历山区华山 T 三小学语文教师史亚坤今日讲到。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天津市圣任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科学葡萄方面，使得老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行向的基于自己的精准思考。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教育部还实施万名 AI 使用先锋计划，究竟是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硬修行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室室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大家用心。以上的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谈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谈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谈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谈的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说后谈的各位过后是客场爱的来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弥陀》，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9: 诗海客家。
10: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哋听听声音，落去寻客家。
11: 客从埃耶来，
8: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10: 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客家美食。猪肉在我们饮食文化当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几乎成为每个家庭餐桌上必备的食材。这猪肉煮的方式有一多，比方说有红烧啊、炖煮、煎炒的等。在我们客家地区广东河南呢，就有一套由猪肉煮到的美食，在当地是流传的上百年。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去了解分享一套陈述当地客家乡亲中意的客家菜肴——白鹅肉。虽然个往事开始还有九十钟头，不过呢，河南是东南人王天真一家传官度的主厨李仁，佮一早就开始隐瞒起来。一位叫人系位李仁，虽然年纪唔大，不过佢种熟嘅时间啦吼，就一啲都唔短咯。佢话佢自家从韩式开始，就同阿爸打下手，一套客家嘅白鹅肉，就系从阿爸手上学会嘅正点嘅菜肴之一。
12: 我跟我爸学了有十多年了，到我手里做，我自己做的有八九年了。在我认知当中，做酒席的都有这个菜的。
10: 李仁把精心选购的松五花按时切成十个公分的方块之后呢，把一整块五花肉放在锅里头去煮。李仁把清水煮呢，可以带走部分的油脂的同时，去除异味，还能够更好的保留猪肉的肉香味。
12: 先过水，过水过把肉煮熟之后，就捞起来，就擦酱油。擦酱油之后就炸小孔，炸小孔就放油去油炸。

0: 扎孔它能够让它那个皮呀、啊、能起虎皮更漂亮。
1: 用铁子的松肉针本猪皮的表皮也好炖慢的生牙的来在这边本的肉可以接下来的油炸的过程当中让油进入到空气发生膨胀，当五花肉炸的焦黄色的时候留下来用温水度的浸泡降温，然后就晓得和肉皮的表面、啊、形成十分僵的麸皮发纹，同时使得猪皮吸收水分而肥软。接下来的环节后就是利用来展示客家的白的肉制作最重要的铺材哦。
0: 我们选材必须选用这个左口鱼，我们沿用的火烤的方式把它这个香味烤出来，然后放在肉里面，它能增香增鲜，更好的发挥食材的香味融入到肉里面。
1: 左口鱼又喊做太天鱼，炭烤之后呢，诶，擦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鱼干，同淡菜并啊料理搞烹几度诶是搞水来，而凤葱头、香菇诶都多种配料呢，要种水来，跟住酱油、蚝油、盐诶都调配成必制的调料。
0: 我们把这个打好的左口鱼跟淡菜放下去，还有盐、味精。胡椒、花椒酒、酱油、蚝油，还有这个老抽上色，然后我们再抓均匀。
1: 把腌制好的五花肉片，然后那贴啊给公碗当中，平铺好肉上摆，就可以当那锅头都是蒸的耶。一只蒸的环节呢，是白的肉制作的核心。肉香同各类的配料在泰火的蒸腾当中相互的交融，滋味互补，咸、香、丝、烂，饭炒的公司带来的是丰富的口感。所以啊，隔水呢是要蒸两十钟头左右，蒸好的白的肉，放在一只盘里后，那倒扣过来，再配上芝麻花生碎。哇！一只小呢，人称闻名的客家白斋肉，或者讲系白的肉，就太公高神了哦。听下来，当天只记得维持本地的传统美食，把饮食文化同商业经营有效的结合，开出来唔少农家乐民宿一条产业。虽然乡村小贩旅游业的发展，游客也是村人的增加，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也是不断的增强，而利益呢，也是在一波红利下，显出在加强发展。从那里寄希望能够更好的传承下我的客家菜。
0: 学做菜的意义，为了让家人和朋友吃到美食外，我更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传承好老爸的手艺，学好客家传统菜。并努力把客家波仔肉申请县级非遗，让更多人吃到我们的美食。
1: 客家乡亲分享的有特色的白的肉过后，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另外一种客家美食，客家的糯米糍粑。客家糍粑是一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客家民俗文化和享受记忆。客家糍粑从糯米浸泡、蒸煮到捶打、煎制，每一步都严守古法，使得食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的节目，我们通过行业广东河南来分享一些柔柔软软、香香甜甜的客家糍粑。在河南市和平县的一家特色传统店啊，工作人员把提前浸泡过一碗糯米清洗上来，蒸出的饼啊蒸开度诶，经过两只钟头的蒸煮，糯米呢粒粒分明，饱满软糯。

0: 阿维诺米吼，再给你滚烧，就拿刀出来，全部拿刀啊，杀 Q 的多诶。两位工作人员 make happy 哈，双方拿的木锤，反复的锤打，然后还呢一种可力冲的糯米呢，会锤打下背，出枪就变成绵密油润，面上也筋来筋浓。锤打掉之后呢，把个糍粑团啊吼，那慢慢的染成规整的草形，然后把都成型的糍粑，变啊油不多的轻炸天线，然后呢再转啊细锅的度的慢慢的煎。同时加入适量的糖汁，等个糖香同米香充分的融合一下。煎制后的糍粑呢，色泽系金黄，香气相当的诱人，受到唔少食客的欢迎。食客王女士食者哦，吼，加入讲到。
1: 手工糍粑呢，软糯香甜，刚才我吃起来的时候都拉丝了，很有嚼劲。

0: SSH 吧，你唔单止系实践行嘅秘密，更系承载着客家文化嘅传承，同到客家乡亲对美好生活嘅期望。今次传统嘅手工制作，等一份老味道得以传承同到延续，也使得客家民俗文化可以烟火气当中代代相传。喺传统嘅福建人罗小强，佢同我哋阿娘分享讲。
1: 小时候，无论是逢年过节，或有家有喜事，这边家家户户都会打糯米糍粑，因为糯米它本身就寓意着五谷丰登，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我们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对传统文化的延续。
0: 客家乡亲，今日咧客场爱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以上上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达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系点堂精彩的片段，唔限可以去云堂嘅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为你送出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会进入到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喺中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重庆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马尼古斯嘅客家人，
5: 我喺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绪嘅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14: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3: 客家乡亲，今天我们主要是从下来分享客家山歌当中的客家情歌。其实在客家山歌当中最妙声最有特色的就是客家情歌的，因为南方不爱是人的本性，爱情呢也是文学创作的原型的主题，所以情歌在客家山歌当中占的思量是相当多的。同时客家情歌呢人人流畅，跟客家人是身世相伴，历经风霜，在客家人的前世发展过程当中呢也不断的生存传承同时发展的。接下来我们听下来选上一首客家情歌，歌名喊做《情歌遥遥》。

客家乡亲，接待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当中的客家情歌。嘅客家情歌啊，有一种嘅艺术性，通过一种通俗神通嘅语言，还有各种修辞书法，可以讲代表它呢系出神入化嘅，系客家体系当中一种古老嘅文化，也系我哋平民文化嘅精华，可以讲系十分有吸引人嘅艺术魅力。受到客家乡情的广泛的中意哦，嗰所以啊吼，客家情歌可以我哋客家体系啊吼，有一本世代传唱的，同那呢还有歌词为证。敢唱山歌把情看，山歌一唱一爱恋。你从头唱到日落山，日夜唱到一团圆。嘅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情歌，歌名喊做《山歌唱出情意长》。

客家乡亲，接到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王凤英演唱的客家山歌，或者讲客家情歌当中的一种类型——长潭情歌。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写的童谣童音，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哈喽，我的从下听的一等一下小朋友易子飞，从下来分享小故事太道理。
1: 老鹰从乌鸟过，老鹰从高山空，翅飞下来。把一只小羊捉住喂，一只乌鸟哥看到喂，就怪什么哦，怪想好用，佮手抱啊一只公羊背后，想把伊带走，但是佮脚走都没用毛铲那阵，蹦也蹦出来，飞也飞唔起来耶。放羊人看到喂，就跑过去把伊捉啊到，捡起佮伊夹红的毛，团夜的时候。伊带定乌鸟哥进入屋卡，教本呢加细人呢看，加细人呢问一只黑马嘅猫，加爸爸一只确确实实系乌鸟哥，但系佢出家眼外充当老鹰。一只故事就系讲，好骗人自家做唔到嘅事情，唔见得唔到物嘅好处，还会本自家带来不幸。并且受到骗人家的嘲笑。
0: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小故事同大道理过后啊，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要搭十个客家童谣。从下来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喊做《娘娘茶》。
2: 娘娘茶。娘娘茶莫油煎冬瓜，米是晒板呢，托子晒四发，四发好薄皮，高条马来去，马爱走高条狗，狗爱配高粮袋，袋好托高松壳，壳好做高条索，索爱团高蛋干，蛋干又摇下凉船，凉船狗会安我配，作杂的公式狗龙。
3: 娘娘茶莫油煎冬瓜，米是晒板的，托儿晒四发，四发好白皮，高条马来去，马爱走高条狗，狗爱配高粮堆，堆好他高松卡，卡好做高条索，索爱团高蛋干，蛋干又摇下凉船，凉船狗会安安配，做杂技工食狗来。

小朋友、睇朋友，同下分享嘅客家童谣同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当神次嘅客家歌谣。一首歌谣呢，喊做《沙歌来耶》。

客家乡亲 ，A 时通 C 海客家就接在面上诶。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大开云谈客户端，搜索 C 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0: 105.4，
1: 广州 FM98.0，
0: 深圳 FM101.2，
1: 佛山 FM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10月15日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聚焦一部德国嘅纪录电影，叫做《咏春拳》。这部电影在2026年的9月底在德国首映，并且举办相关路演活动。今期节目我们有幸邀请到参与这部电影拍摄工作的澳门五军府粤剧行当协会的理事长李建豪阿豪师傅加盟，分享他参与这一项电影拍摄的感想，以及之前去到德国参与首映的见闻，看看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样借船出海走向世界。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播讲的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60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来看看深圳粤剧团的原创粤剧决战之燎原完成了三地巡演播，粤剧破圈再启新篇。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撒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访环节，有大咖驾到。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齐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呢个钟数咧，我哋邀请咗一位大咖嘉宾啦，嚟到现场同大家一齐倾偈。佢嚟自澳门嘅。咁啊，之前听过肥光节目嘅话咧，都知道哇，佢系我哋节目嘅常客嚟噶。介绍佢先吓，佢好打得嘅。点解咁打得呢？因为佢咧系澳门五军府粤剧行当协会嘅理事长，咁同样佢而家多咗个身份，点解话咁打得呢？就是佢打木人桩嘅，佢仲系广州市荔湾区呢个非遗项目红船木人桩108式嘅区级非遗传承人，佢就系李建豪师傅。豪师傅你好啊！
2: 肥光兄你好啊！你好啊！大家好啊！
1: 系咁啊！头先讲到咗后边嗰个朵嘅话，系你最新嘅一个职衔啊！不如介绍下点解会？你是澳门的朋友啊，在广州的荔湾成为一个非遗传承人啊。
2: 咁首先好荣幸啦，可以成为到荔湾的一个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 嗯。
2: 点解会落到我身上呢？就第一就是呢，本身其实就识红船木人桩的师傅有好多啦，是不是前辈好多啦。只不过而家呢，即係申请过程中就好多有年龄限制。
1: 嗯。
2: 咁变咗好多年纪大嘅有资历嘅师傅咧，佢就超咗龄，咁后生嗰啲咧就又可能冇去教，佢自己识啦，冇去教冇徒弟啦，咁变咗咧就咁啱落咗我身上，咁加上我经常即系都有翻嚟鲮鱼堂呢一边咧开班啊，咁做推广啦，咁澳门嗰边亦都有做推广啦，咁变咗

0: 邊都有啲徒弟啊咁樣，咁變咗咧就喺整個傳承嘅脈絡嚇嗰方面咧就咁啱落喺我身上啦。咁、
1: 明白，因為之前咧採訪豪師傅嘅話咧，佢都知道佢咧本來係打拳嘅嚇，咁但係咧就知道咗喺廣州嘅荔灣聯魚堂嗰邊咧，會可能會揾到一啲更加早期嘅詠春。或者可能詠春嘅源頭，咁所以咧嚟到咗聯魚堂嗰度啦，學識咗紅船木人裝108式啊，呢個咧係以前嗰啲紅船子弟喺紅船上邊打嘅南拳木人裝嚟嘅，咁啊再加埋咧有好多嘅限制，你都滿足喎，年齡啦，同埋有傳承脈絡啦，所以而家你係成為咗廣州市荔灣區嘅紅船木人裝108式呢個非遺項目嘅區級代表性傳承人，恭喜曬你先嚇！
0: 多謝多謝多謝，
1: 咁啊，希望開枝散葉啊，繼續啊！嗱，今日咧，我哋講嘅係一個項目，就係令到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啊，我哋佛山嘅呢個詠春或者紅船木人裝108式啦，或者南拳啦，更加傳播得非常之廣嘅一個項目，係一個紀錄片項目，叫做詠春拳。而豪師傅咧，亦都有幸參與到一個項目嘅拍攝當中去。不如同我哋介紹下，點解會有呢一部片，同埋呢部片點解會係落到你頭上咧？有
0: 嗱，呢一套詠春拳嚇呢套電影咧，其實就係一個德國團隊拍攝嘅。係咁啊，其實主要咧係講咧有一位咧叫做咧 Andreas Hoffmann 嘅一個德國嘅師傅啊，佢啊點樣係由細受到李小龍電影啊嘅一個薰陶，之後咧就細細個就喺香港啊嗰度學功夫啊，繼而咧就再去咧內地。啊，去尋找咧佢嘅功夫夢，咁、到最後咧，佢就係扎根就喺呢個詠春拳啊呢一支水上面啊，咁之後再喺德國咧就發揚光大啦咁樣。
1: 係啊，咁我哋頭先講到咗詠春拳，可能有啲聽眾朋友話：喂，你係咪讀錯音啊？我哋平時講咧就係打詠春嘅，詠係歌詠個詠嚇，咁但係我哋而家講嘅詠春拳係永遠個詠，而呢部電影正正係講嘅係詠春拳。咁永遠個永呢個詠春拳同我哋而家講到個詠春拳會唔會有啲拉更，定係佢係同一樣嘢定係點樣
0: 咧？哦，呢套電影有講到個傳承啊個過程嘅，咁就係一開始咧就係講藍少林啊好多南派嘅功夫啊，咁其中咧一個功夫咧就叫做詠春拳啊，咁佢就通過咧呢一個支線禪師啊，咁就去到戲班。啊！嗰度做火頭啊，咁啊之後慢慢咧就將呢套功夫咧就教咗俾粵劇紅船嘅藝人啊，再繼而咧喺民間嗰度傳播。咁啊，點解會後來又而家經常大部分會講詠春拳咧？啊，原來咧就係當時咧呢一個清末時候啊，咁啊梁讚先師咧，佢咧就係喺紅船學功夫，咁啊包括咗佢都學咗呢個詠春拳，啊又要學木人裝，咁啊到最後咧，佢就喺為咗適應當時咧，即係佛山嗰啲橫家窄巷啊，亦都好多富家子弟咧，佢就需要強身健體啊，保護自己啊，咁啊所以咧，佢就將詠春拳咧簡化啊，將啲木人裝嘅動作簡化，咁咧就成為一套咧詠春拳。咁所以詠春拳咧，佢好簡單嘅啫，得三套拳：史念頭、沉橋、標子，係嘛？一套木人裝啊，之後做兩個兵器啊，就係咁樣啦。佢就簡化到咧，就係用入邊啊最實用嘅一啲招式抽出嚟。
1: 咁呢個就係等於係詠春拳嘅簡化版，即係我咁樣可以理解咧，就係詠春拳可能係嚟自南少林，可能係一個比較系統嘅、更加之包羅萬有嘅拳術，而南下之後嘅話咧，可能就會因地制宜，或者係希望佢更加能夠融入人民，所以簡化成為而家我哋講到個詠春拳咁解啦。啊，咁阿豪師傅點解你又會參與到呢一部詠春拳嘅拍攝當中去？
0: 咁啊，因為咧呢個拍攝團隊個主要導演啦，主要導演 Kelvin 咧，其實佢係Andreas Hoffmann 嘅徒孫嚟噶。咁我同阿 Andreas Hoffmann 咧就識咗好多年噶啦，咁啊，所以佢哋咧就要諗住喺澳門咧，就要揾翻一啲咧，佢哋呢個詠春拳嘅傳承過程當中咧嘅一啲嘅史料。咁其中有一個咧好特別嘅就係，原來咧有一位叫做朱仲文嘅師傅，佢就係呢個葉問嘅好兄弟嚟嘅。當時葉問咧，佢從佛山去香港啊嘅過程中，佢先喺澳門咧住咗一段時間，就係住喺咧朱仲文師傅屋企嚇。咁啊，佢哋之後咧，香港好多活動都有合照嘅，而家仲可以揾到呢啲嘅歷史照片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帶翻佢哋咧去當時呢位朱仲文師傅啊，喺澳門啊抗戰時期喺澳門生活嘅開醫館嘅時候咧嗰個地方。咁同時當然咧，我哋會同佢介紹翻。

0: 咧睇个电影里面咧就讲翻《红船牧人庄》啊，因为头先我哋讲嘛，系嘛呢个咏春拳去咗系嘛月嘅红船，咁、就慢慢将唔同功夫咧组合成呢个牧人庄吓，咁、再去之后再简化成为咏春拳啊嘛，咁、所以我嘅角色咧就同观众啊就去喺呢个电影里面咧就讲解翻即系中间呢个环节啊，既有一个历史嘅景点啊，亦都有呢个技艺传承嘅一个讲解。
1: 即系呢部咧系纪录片嚟嘅，咁但系咧亦都会有好多场景还原啊嘅一啲相关桥段，譬如话至善禅师咁啊，佢亦都系会有一个演员啦去还原翻当时嘅情景咁样，咁所以。就我的理解话，我冇睇过呢部片啊，佢系一部德国嘅纪录片，应该用德语去进行咧，就系、旁述嘅。咁并且里边嘅参与者咧 ，Andreas Hofmann 啦，同埋佢嘅徒弟系嘛，Calvin 系呢部电影嘅导演，都系喺德国嗰度传承紧咏春。咁但系咧，佢希望追根溯源，嚟翻佢嘅发源地中国去探寻翻佢点样传过德国，就系呢个故事吓。咁所以我睇见啊豪师傅你嘅朋友圈啦，犀利啦啊！9月30日之前，好似系9月底啦吓、你就自己话自嘲话大乡里入城，去到德国嗰度咧去参与呢部电影嘅首发定系首映系嘛？不如同我哋介绍翻呢一个话题啊！
0: 首映啊，嗰日系啊，今日其实就系我哋中秋节嚟嘅嗰日，系啊，咁所以啊，
1: 9月25日
0: 系啦，冇错啦，好
1: 即系有缘分嗱、啊。是在外国宣传这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武术，并且还正正是在中秋，这个是不是他们有意为之我就设定在中秋，还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日子，
0: 他们应该不知道就这么巧有一种大家团圆的感觉在这里，
1: 不知名的力量
0: 不知名的力量
1: 你有没有跟他们解释、今天什么日子，并且今天是这个首映这样的
0: 我有私底下同佢哋問過，係咪特登咧就係揀呢個日子嚇？咁、但係佢哋話：都唔係，原來咁啱得咁巧咧，就撞啱就係呢一日做首映啦。
1: 明白。咁喺呢一趟去到德國宣傳我哋咏春拳嘅一個進行展示嘅過程當中，有冇咩難忘嘅瞬間同我哋嘅聽眾朋友分享下，豪哥？
0: 你講喺澳門定係喺德國過程啊？
1: 首先我哋係講喺德國先啦，因為你成日喺澳門打咏春，我知道啦。這個我哋之前都講到咗，但係喺德國去宣傳呢部片嘅话，我相信应该唔知你算唔算你第一次触电，或者可能第一次去外国去咁大一个盛典咁嘅形式去展示咏春啦。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希望听德国先嘅，
0: 系去到德国咧，首先咧坐20个钟头飞机，
1: 从澳门直飞，
0: 喺澳门直飞啊，中间就喺新加坡转一转机咁。
1: 去到德国边个地方？
0: 德國咧，我哋今次咧主要咧係兩個城市、一個咧就係 Swinford， 一個咧就係 Bamberg， 係啦，咁主要喺呢兩個城市咧就都係做首映嘅，分別係咁咁我記得咧就係、我攞機第一時間咧就梗係翻酒店啦，咁咧居然咧我翻酒店嘅過程中咧，即係攔截我喎、
1: 攔截你咁多人，
0: 攔截我喎、原來咧就問我係咪嚟緊呢套電影會上映啊？原來咧我咁咧就阿 Hofmann 師傅咧就好有心啊，佢就我間酒店其實就喺電影院附近嘅，咁所以咧就好多
1: 啲海報喺曬度，
0: 海報喺曬度啦。咁所以你見到個樣咧就認得我咧就問我幾時會上映啊？咁過嚟支持啊！咁所以首先一落機去到酒店過程中已經非常之難忘啦，對於我嚟講。
1: 咁佢點攔截你先？係你落咗車即係準備入酒店嘅時候，就俾咗路人見到佢就攔住你。
0: 係啊，佢就攔住。
1: 有冇求合照先？
0: 有合照，
1: 大明星嚟噶嘛？
0: 冇啊！
1: 你似澳門嘅一個李小龍啊，澳門李小龍啊，豪師傅啊嘛。嗱，當然咧，呢一個係一個好有趣嘅經歷啦。咁但係我相信咧，9月25日中秋節啊，係喺夜晚黑去首映係嘛？
0: 係冇錯。
1: 咁會唔會一輪明月照德國咁樣咧？
0: 有喎，好大喎個月亮真係嚇，好大個月亮啊！咁啊，嗰晚其實真係我係第一次參加你
1: 首映咁樣，
0: 係啦，首映係啦，咁佢都做得非常之周到嘅，咁就佢咁啱嗰個電影院前面咧，因為我第一場嘅首映咧就喺呢一個 Swinford， 咁佢咧其實就個城市唔係好大，咁係一個古城嚟嘅，咁佢哋喺電影前面咧就咁啱係一個行人專用區，咁變咗咧佢就成條路咧基本上包曬嚟去做鋪紅地氈啊，做呢、
1: 即係我哋講嘅步行街嚟啦，
0: 係啦，冇錯啦，
1: 呢個區域就俾 晒你哋演员做行红地毯，去介绍咁样嘅。现场有咩反馈啊？现场啲朋友，即系你喺现场会唔会话都要？

0: 耍翻下木人桩。我因为我见到你啲相系有嘅，咁但系我有个疑问啦，呢一个木人桩会唔会系随住你从澳门起飞去到现场？诶，定系由阿 Kelvin 佢哋系从自己嘅拳馆搬过嚟咁样咧？
1: 咁啊，梗系佢哋拳馆搬过嚟啦，系嘛？咁啊，当然如果下次有机会，其实我都想喺澳门咧，因为我哋而家就做咗一啲
0: 快闪啊，
1: 快闪啊，扫脸木人桩啊嘛，其实你应该有机会可以上到飞机嘅。
0: 咁现场行木人桩，我见到啦，嗱，有一个德国嘅主持人系举住咪啦，喺你旁边，你系用英文去同佢哋介绍咏春里边啲理念。当时你讲咗啲咩啊？我相信呢个采访嘅片段系好简短嘅，咁但系你要用佢哋熟悉嘅语言去讲佢哋唔系好熟悉嘅文化，咁就要讲到点子上，你点样同佢哋分享咏春系乜嘢咧？
1: 哦，
0: 佢问你咩问题？
1: 咁佢就問翻我一啲即係學習心得啦，或者呢個咁我就同佢講咧，其實就係呢個木人裝
0: 啊，
1: 有108色。咁何為108咧？咁我就同佢講，你睇睇木人裝有上中下三路係嘛？其實就代表咗咧，我哋中國人嚇一種中華文化天地人和啊。咁所以呢108咧，其實是一種天地人和嘅一種概念啊。咁所以咧就係通過譬如去學功夫係嘛？點樣分天地人呢？係咪可能就係首先就係天嘅部分，就係我哋要培養我哋嘅內心啊，可能通過一啲嘅冥想啊，或者係一個精神上嘅修練啊，係咪？咁地方面呢，我哋需要就喺技藝嚇木人桩嘅技藝上面點樣去鍛鍊去精進。咁人呢就係點樣去融合翻係咪我哋嘅內心啊，同埋我哋嘅技藝，究竟我哋用嚟做乜嘢咧？係嘛？呢啲技藝係嘛？總有個方法噶嘛？你可以用嚟演戲，亦都可以用嚟哈哈霸霸，係咪？咁所以咧就我同佢就解釋翻一啲嘅傳統嘅啲中華理念啊。
0: 咁現場你耍咗幾多色無人裝？108色耍曬出嚟啊？定係點樣啊？
1: 哦，冇耍曬，咁我因為我現場咧就我就耍咗18色嚇，因為咧18色嘅時候咧就有個連環撞拳，咧就大家平時電影咧見到葉問係嘛，係咁。車輪轉係嘛？好似機關槍咁樣嗰個連環撞拳啊！咁我一般咧，我都係等啲觀眾可以感受到係嘛，既有一啲口訣可以講俾啲觀眾聽，亦都有一種咧，大家對詠春拳嗰種電影感嗰種感覺啊，就可以做俾大家睇。
0: 即係視覺效果最佳嘅嗰套拳啦，就攞出嚟同大家咧係演繹一下。嗱，咁除咗你咧，都係由我哋中國啦受邀。是坐飛機去到德國那裡參與這一場首映之外，還有沒有我們的內地的同胞或者是港澳地區的一些朋友去參與這一次首映呢？
1: 今次就沒有，因為他們之前呢就很多內地的師傅呢就過了香港參與拍攝的，但是今次呢就可能他們就沒有時間，再加上呢其實呢本身呢就Kelvin 他們主辦方邀請我過來首映，其實我都心大心細，但是後來呢Andrews Hoffman 呢他就喂不如這樣啦，豪兄不如我們整多個配套的一個工作坊你咪可以接咗幾日又可以即係教一下係咪喺呢邊即係我啲徒弟啊或者其他嘅有興趣嘅人就可以過嚟啦。咁我覺得咁又唔同喎係咪即係成件事就唔係淨係嚟首映啦，可以真正呢落地去做一個傳播，同埋我自己鍾意想睇睇對方佢哋而家嗰個技藝係點樣嘛，可以有個交流喺度。
0: 明白，咁即係等於首映之後個配套呢可能有幾場嘅一啲落地嘅工作坊或者可能係演後談咁樣啦。嗱，咁我見到你發嘅啲圖片啦，唔算太多，我只能自己想像。但係首映嘅電影院真係好虛撼喎，好大啊！即係等於呢一部《咏春拳》呢部德國電影咧，佢係喺德國係全國去票房上映，可唔可以咁嘅理解？
1: 係可以，佢首映第一場嗰晚就有600人咯，咁所以都坐滿曬嘅。佢應該有另外仲有一個細嘅科一齊去做嘅，咁變咗。觀眾反應都好熱烈，咁亦都有我哋首映之後就有一啲嘅訪談啊、分享咁樣咯。
0: 明白嚇，咁所以我相信現場嘅觀眾咧，應該都會被無論電影當中我哋講到詠春拳又好，詠春拳又好啦，裏邊嘅一啲畫面所震撼，再加埋啦，阿豪師傅喺行紅地氈嘅現場啊，同佢哋普及咗天地人嘅概念，再耍埋嗰18色出嚟嘅話啦，咁真係相當之犀利。咁之後嘅嗰個工作坊，邊啲人先可以參與到咧？
1: 主要工作坊咧都係本身學過呢個詠春拳，
0: 即係可能係 Kelvin 嗰啲師兄，或者可能自己啲徒弟添㗎
1: 啦。係啦，冇錯冇錯啦，尤其是好多
0: 中國人居多定係全都係德國人？
1: 絕大部分都係德國人嚟嘅，絕大部分都德國人嚟嘅。咁今次呢工作坊對我嚟講咧，其實我都覺得幾有意義嘅。點解咧？就係因為咧，我會

0: 知道我就可以，因为嗱呢、這个咏春拳佢确实咧就本身都系佢哋系由戲班一步步咁傳出嚟嘅，咁但係當然咧喺民間傳播過程中會影好多轉變啊嘛，已經係啦，咁啊變咗咧，我用紅船冇人裝去同佢哋去再去做呢一個教學嘅時候，其實好多動作佢哋都有類似嘅，咁但係就少咗一個乜嘢咧？因為我哋戲行裡面咧就係已有啲係嘛對打噶嘛，咁所以其實都冇人裝佢本身嘅對打嘅一個類似一個拳譜咁樣嘅，咁變咗我就可以將冇人裝嘅動作抽出嚟咧，等佢哋可以兩個人對練。咁、仲有咧，我就梗係要教翻啲粵劇基本功啊，係咪啊？暗手啊，拉山啊，嚇啊咁樣咧，等佢哋又可以即係又不一樣嘅、一個鍛鍊嘅方式，咁大家都。好受落，
1: 明白，即系你哋打嘅无人桩同埋红船无人桩有粤剧元素，红船无人桩有咩唔同？并且咧，我哋有108式系原原本本保留落嚟嘅，咁仲可以系引申出两个人去对练咁样。我相信你会带俾呢啲中国功夫爱好者好多不一样嘅体验啦。咁系咪可以理解话佢哋喺现场？其实喺德国都会有拳馆系由德国人去经营，并且系专门传授咏春拳咁样嘅。
0: 系啊，系啊。比我想象中多喎、啊，真係嗱，本身咧呢個咏春拳已經係小眾嘅啦，但係小眾得嚟又唔係真係少喎、我見到喺德國都好多城市係有，更何況咧呢個咏春拳即係葉問戲咏春拳仲加多，
1: 係因為更加之普及，
0: 係更加之普及啊！咁所以我今次去都係大開眼界啊！比我想象中係原來喺即係世界上都真係有好多人係對我哋中功夫咧係好有興趣。
1: OK， 咁所以咧都非常之羨慕啦，豪師傅可以係參與到一部專門宣傳我哋中國功夫嘅外國電影當中去。這個咧就係用另外一種創新嘅形式咧，將我哋中華一手傳統文化啦帶到外國啊。咁啊，我哋呢個鐘數咧都稍事休息啦，因為豪師傅咧上嚟之前咧就攞咗幾隻素食嘅餅食俾肥光仔，係而家我哋要探茶探點心。
0: 好啊。
1: 嗱、
0: 啊，
1: 放首歌先，呢首歌叫做《功夫南海》，咁里边咧就专门都有讲到噶啦。南海就系佛山嘅一个区嚟啊嘛，当然唔少得佛山嘅功夫啦。我哋一齐听曲品粤韵，收翻嚟继续邀请嚟自澳门嘅五军府粤剧行当协会嘅李建豪理事长。嗱、佢而家最新嘅身份咧就系广州市荔湾区呢个红船木人桩108式嘅区级非遗传承人，同我哋继续一起分享翻啦。佢之前喺德国传播呢个咏春嘅一啲相关经历同埋见闻同感想啊，揸翻嚟再倾过。

0: 奇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呢个钟数我哋继续咧邀请到我哋嘅嘉宾啦，嚟自澳门五军府粤剧行当协会嘅理事长，咁佢亦都系广州荔湾区红船木人桩108式嘅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佢就系李建豪师傅。豪师傅你好啊！
2: 大家好，大家好，肥光好。
1: 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嘅就系你早前咧参与嘅一个项目，就系德国嘅一部纪录电影啦，叫做《咏春拳》啊。咁喺澳门邀请你去参与拍摄，另外仲邀请你喺中秋前后去到德国啦吓，喺两个城市度参与呢部影片嘅首映礼吓。所以我都相信你今次是一个非常之独特的体验。我见到你都带了很多宝贝过去的。今天一个宝贝来到了肥光手头上面，是一把接线来的。上面写着咏春拳，澳门功夫豪2026年的秋日。这把线是不是有些来头啊，豪哥？
2: 呢把線我係特登咧就揾咗澳門一個好出名嘅書法家嚇、叫做蔡全興老師嚇，咁啊特登揾佢幫我咧去，因為去寫呢啲線嘅，我帶咗幾把過去啊，咁啊導演又有一把啦，大會有一把啦，仲送咗俾當地一啲文化部嘅一啲嘅官員啦咁樣，咁啊大家都好受落啊，咁啊因為我心諗咧就我去到如果。我都諗緊，行行地之我總要攞啲嘢啊，咁我諗緊攞把扇咧，就我又可以帶到過去啊，有一個中華文化嘅氣息，
1: 又好傳統咁樣啦。我見到你著嗰身咧，應該就係你哋五軍府嘅一個練功服咁樣啦。
2: 冇錯。
1: 但係我個人認為咧，缺咗一樣嘢，月餅啊。
2: 哦，
1: 因為農曆嘅8月15、9月25號啊嘛，如果有埋呢個月餅，人月兩團圓啊嘛，趁住呢個團圓之日，我哋將中國功夫送俾大家嚇、通過呢個月餅咧，祝大家中國傳統節日中秋節快樂啊！咁就最好啦。如果現場又唔知有冇得買啦，
2: 我有諗過帶過去嘅，不過我聽講咧就係如果一啲嘅
1: 可能嗰啲食品
2: 係啊，佢話如果含有雞蛋嘅話咧，佢就好複雜啊，要申請。
1: 如果係五人嘅話，仲因為有肥豬肉噶嘛，咁所以可能肉類嘅話都要申請。
2: 係啊，
1: 明白啊。咁啊，所以今次咧有呢把接線過去嘅話，行紅地氈啊，咁啊現場嘅觀眾朋友佢哋有啲點樣嘅反響啊？即係無論係參與電影嘅一個首映觀看電影嘅朋友啦，或者係參與你工作坊嘅一啲德國嘅行員啦，佢哋有啲咩反饋俾翻到你咧？
2: 咁啊，首先現場好熱情啦，現場好熱情啦，好多好多市民都揾我哋去合照啦。我仲有一個環節，因為佢有好多啲嗰啲周邊啊，出咗啲 T-shirt 啊，
1: 或者有好多呢部紀錄片嘅周邊嘅，
2: 係有周邊啊，佢有出埋郵票添，
1: 郵票係德國發行嘅郵票喎。
2: 我唔知係咪，反正有我麥頭喺度嘅。
1: 咁應該係唔係官方郵票啊？
2: 唔係嘅，
1: 咁咪要問你攞版權先得啦。
2: 係啊，咁佢就出咗啲咁樣嘅文創產品，咁變咗
1: 有啲咩文創先？
2: 有咁海報肯定唔少得啦，有T-shirt 啦，仲有啲杯嘅，
1: 係
2: 啲杯啦，
1: 黑杯嗰啲啊。
2: 係啦係啦，咁之後另外頭先我講郵票啦，咁佢仲有一本好精美嘅。一本相册，画册，咁啊将咧喺电影拍电影个过程中啊影咗一啲嘅片段咧，就组合成一本书叫都系叫今晚电影个名啦，《咏春拳》，咁入边都好精美啊，咁样。
1: 咁呢一部德国嘅纪录电影啦，《咏春拳》有冇机会咧喺澳门？因为佢喺澳门同香港都取过景嘛，喺香港、澳门地区去上映，或者甚至以后有机会嚟到中国内地。去上映，因為《咏春拳》佢首先係嚟自南诏林啊嘛，有冇機會入到嚟先？
2: 我聽佢哋講咧，首先澳門、香港呢部分咧就我可以操作嘅，咁佢都會開。

0: 放呢個版權咧，俾我去呢邊做申請啦。咁、
1: 嗯、
0: 我而家都係做緊功夫嘅呢方面，希望澳門同埋香港係有機會上映啦、
1: 嗯、
0: 或者至少我開始嘅時候可能喺一啲大學裏面係咪、嗯、一啲嘅
1: 同大家做分享，
0: 做分享先啦。咁、嗯、至於內地方面咧，我聽佢哋講啊，好似係有一間內地嘅一個發行商係傾緊，就好大機會都係已經係過咗嗰個電檢㗎啦，咁、
1: 嗯、
0: 樣啊，咁樣佢會中間有啲休息下咁樣、嗯、啊，咁咯，咁啊。如果我聽佢咁講啊，應該未來咧喺內地就有機會上映嘅。咁同埋咧喺互聯網啊，咁佢都係同咗某啲平台咧，就已經係買咗佢呢個版權咯。咁、
1: 嗯、
0: 啊，我諗係時間問題嘅，應該都大家都睇到嘅。
1: 明白，咁啊，大家坐等好消息啦。咁講翻喺澳門方面啦，咁之前講到咗你喺德國首映禮現場嘅一啲非常之印象深刻嘅片段啦。咁喺澳門拍攝，因為頭先你講到咗有幾個點嘅。首先你要在澳门的妈国庙前地那边的码头，之前叶问去过的地方洒荣顺，然后带他们去到朱仲文他曾经的旧居那里，还有另外一些场景。其实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我知道你都是一位自媒体达人，平时我都关注你的五军府这个短视频账号，你自己都拍摄的。在现场在澳门、被一个纪录片的官方去进行拍摄，和你自己拍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心态上面
0: 设备不同、
1: 当然是专业很多，
0: 是啊，专业很多啦，一大堆人啦、
1: 嗯
0: 其实呢，就因为呢他们去做資料搜集，咁好多咧，我本身都係冇諗過嘅。咁、
1: 嗯、
0: 其實我自己個人咧，我喺中間都得着好大嘅。咁、
1: 嗯、
0: 因為咧，我本身係雖然澳門人啫，但我好少一直都冇講朱仲文呢個人嘅喺澳門。點解咧？就是、因為原來朱仲文咧呢位師傅咧係抗戰之後就去咗香港嘅。
1: 嗯，
0: 咁啊，所以咧，佢好多澳門人咧，其實都唔係好呢一代人係已經唔知道有朱仲文呢位師傅啦。咁、
1: 嗯、
0: 但係咧，原來通過呢個電影，我需要做資料搜集啊、嗯，要帶佢哋去嗰、那個醫館啊，咁啊，咁我就抄咗好多舊報紙，
1: 嗯、
0: 就睇到原來佢以前咧喺抗戰時候咧，因為好多難民啊嘛，咁佢哋會做好多義演籌款咧，咁、去幫助好多人，甚至乎咧就係好多人受傷啊，咁、佢會做軍醫啊，咁去幫手啊咁樣咯。咁啊，原來佢係有個既係一個武術家，
1: 嗯、
0: 又係一個慈善家，更加係一個醫生、
1: 嗯、
0: 啊。咁啊，仲有就係、原來咧就係、葉問喺佛山去香港啊呢、這個過程中咧。咁佢中間係先係留喺澳門，仲係住喺朱仲文啊嘅屋企，咁啊證明佢哋其實本身係好老友嘅，啊咁啊仲係好仗義係嘛，咁樣去幫朋友啊，咁所以之後朱仲文咧去咗香港工作嘅時候咧，佢都同葉問係有一個
1: 聯
0: 繫喺度嘅。
1: 咁所以我個人認為咧，參與完呢部紀錄電影嘅拍攝之後嘅話咧，阿豪師傅又多咗個身份喎，文史專家。你要自己去抄翻啲舊報紙去做研究，咁並且用相關嘅一啲嘢印證翻呢個研究係正確，先至可以將呢個史實帶俾去呢個紀錄電影當中。因為呢啲唔可以係假噶嘛，係咪？咁所以好羨慕你侯師傅啊，又多咗身份啦嚇。嗱，咁講翻喺澳門啊，我知道呢一次去到德國嘅經歷咧，對於你自己嘅個人經歷嚟講咧，當然係好難忘噶啦。咁但係對於紅船木人莊嘅一個傳承，你覺得？同埋對於詠春拳嘅傳承有冇咩特別嘅意義呢？你參與完呢部電影之後，
0: 好有意義啊！點解好有意義呢？就係、是、一直咧，頭先我講咧，就係、是、譬如詠春拳，人都知好簡單啦，三套拳啦，
1: 係
0: 嘛？即係少林同尋拳標誌啦，睇電影睇得多啦。咁佢呢個咧，原來咧當時梁讚宗師佢唔係自己憑空想像喎，原來都因為通過呢個詠春拳咧，我參與呢個拍攝咧，我發覺原來咧。佢詠春拳裏面啊，佢係有一套木人裝，都係108色。佢、同時咧就係、是、有一套叫做天裝、地裝、人裝，即係練呢個木人裝之餘咧，佢會抽出嚟咧、對空氣去先練咗一套咁樣嘅裝拳，嚇、就係天地人啦。佢、就係咁樣去練，再集合咧擺喺個木人裝嗰度。咁咧呢三套嘅裝拳咧就同咧。梁赞简化咗嘅咏春拳咧，系有啲相似、咁所以我对整个源流咧又有更深嘅一个去体会、咁另外咧，对于红船木人桩嘅一个推广，尤其去德国啊，头先我都讲啦，就更加加强咗咧，原来呢红船木人桩佢嘅好处就因为嚟自于戏行，咁、有好多对练啊，几啲动作，咁本身咧 纯搏击嘅话咧，就只会谂一个攻。

0: 啊，咁但係如果到佢有一個戲劇成分裡面嘅時候咧，咁兩個人嘅一個配合咧，就有另一種嘅一種練習方式。
1: 嗯、
0: 再加上咧，就譬如好簡單啦，好多人都會諗譬如耍一套咏春拳、
1: 嗯、
0: 啊，咏春拳乜都好啦，咁佢練習過程中經常會有啲重複嘅動作嘅，點解啲重複動作要做三次咧？係嘛？因為現代拳擊係嘛，即係我打拳擊或者大家去參與拳擊，都係唔會好少動作一個重複動作做三次嘅，最多就可能 one two 係嘛，一二咁樣前手後手咁樣去打。咁啊，點解好多中國功夫，尤其是喺啲氣行功夫會做三次咧？咁又原來好簡單啫，就是、因為咧，我哋平時即係。粵劇音樂係嘛、嗯？就算唔識嗰個係嘛河車譜係嘛，都會嚇都聽到篤篤撐。咁佢呢個木人桩其實好多動作咧，就跟翻呢個節奏，
1: 嗯、
0: 一二三，咁第三下又做一個變化，或者做一個兩個人之間一個轉折，係、
1: 嗯、
0: 啦。咁變咗呢個咧，亦都係幫到佢哋啊喺外國呢邊本身玩開咏春拳嘅一啲朋友、
1: 嗯、
0: 啊，佢知道哦，原來咧。这個重複動作除咗練之外，係同呢個音樂節奏有關啊。咁、
1: 嗯、
0: 變咗佢哋。如虎添翼啊！即系对多咗呢一个背后嘅一个理念之后咧，佢、嗯、哋就变咗佢每年咧，其实喺德国咧，佢哋都会过中国年噶嘛。咁啊，过中国年又会有一啲节目出嚟。咁啊，而家有啲新嘅谂法啦。咁、嗯、啊，以前谂啊，譬如我哋要介绍中国功夫，可能啊，咁之外呢个环节就呢套拳，呢个环节咧，咁而家可能就转一转，
1: 嗯、
0: 变咗好多由对练当中咧去做一啲变化，完成成个节目，又可以加翻好多咧一啲我哋粤剧音乐喺里面、
1: 嗯、
0: 啊，咁啊变咗，我哋都试咗嘅，试咗放一啲粤剧音乐咧，同佢哋做一啲对练咧，咁大家都觉得好新奇，好有兴趣咁样、嗯。
1: 我相信唔单止对于德国呢啲练中国功夫嘅朋友有益着啦吓，咁啊，对于你喺澳门可能又多咗一个项目。有一个研究项目或者展示的项目的了、这个我们都希望在未来看到了。讲回了，其实在10月的27号你们澳门五军府粤剧行当协会呢也都会计划在晏昼的大概4点到6点在妈阁庙前地那边进行一次红船木人桩108式的快闪活动。这个也是应我们节目的邀请是去进行举办，都多谢侯师傅和你们协会的支持。当日有没有计划怎样呈现先？侯师傅，
0: 我们呢就想呢，我们因为大巡游都有些经验，
1: 是之前你参与过前两届的大巡游，
0: 是啦，那我们想将大巡游幻彩大巡游经验呢，那就我们有不同形式的木人桩的，
1: 是
0: 啊，有一个純木頭嘅、
1: 嗯、
0: 一啲嘅可移動木人裝、
1: 嗯，
0: 又有我哋改良咗用啲塑料水管、
1: 嗯、
0: 做嘅木人裝。咁咧，我哋就嘗試用唔同木人裝一齊咧，喺今次呢個快閃活動去呈現出嚟咯。咁、
1: 嗯、
0: 同時咧，就我哋今次咧，亦都除咗有我哋中國人嘅學生啦，亦、
1: 嗯、
0: 都有葡籍嘅學生咧一齊咧，就體驗呢一種多元文化、
1: 嗯、
0: 澳門多元文化嘅一種感覺俾大家。
1: 冇錯啊，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交流共存嘅合作基地啊嘛，呢、這個咧就係國家俾澳門嘅一個嘅定位嚟噶啦。嗱，咁除咗呢一個10月27號嘅活動之外嘅話，我相信喺2026年嘅11月份啦，你都計劃咗，因為每年基本上近年都搞噶啦，就係同澳門特區旅遊局合作啦，紅船1866呢一個項目，今年係咪都會繼續咧？
0: 今年會啊，我哋今年咧就繼續咧會喺11月8號至到15號，
1: 嗯，
0: 啊，咁其中咧嘅星期六同星期日咧，
1: 係
0: 啊，咁去舉行噶，
1: 嗯。系咁，会唔会系好似过往咁样咧？会有一啲类似小剧场嘅沉浸演出啦，同埋邀请一啲啱好要坐船去逛成个码头嘅朋友上船去睇你哋喺海上打木人桩，定系会有更加之多嘅花神咧？今年啊，
0: 今年咧就我哋将好嘅吓、啊，我哋继续保留落嚟啊，即系船上武打系嘛，咁亦都有呢个海上游去介绍翻咧，就系喺呢一个航道上面、嗯、啊，系同呢一个粤剧。啊嘅有關嘅一啲嘅景點，咁、
1: 嗯、
0: 今年咧，另外咧，我哋就同咗海事博物館、
1: 嗯、
0: 啊，呢海事博物館即係喺媽閣廟隔離啦，係啦，海事博物館合作，咁、
1: 嗯、
0: 我哋會做一個小嘅展覽嘅，咁、
1: 嗯、
0: 啊將我哋呢幾年嘅一個紅船1866活動嘅一啲嘅花絮啦，同埋咧就係、是、呢個歷史啊。就要去可以呈現俾大家睇啦。咁、
1: 嗯、
0: 再加上咧，其實呢個期間都仲係華光誕，咁、
1: 嗯、
0: 所以咧，我哋今次咧亦都係會同咧棚業啊職業工會合作，咁佢哋咧會嘗試咧喺呢一個海事博物館搭一個細嘅棚，
1: 嗯、
0: 又請華光師傅啊個神像去擺喺呢度。

0: 我哋展示俾大家睇，因為咧，搭棚又係呢個拜圍岡師傅啊嘛，同戲行一樣，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一齊合作，咁啊做呢個展覽，咁啊將澳門以前咧做由神功戲啊嘅一啲照片啊，搭棚嘅一啲嘅技藝啊，同我哋戲行兩邊咧一齊去做呢一個展覽。
1: 咁我相信呢個應該戶外展覽嚟嘅，你既然有戲棚啊，咁啊如果可以請埋粵劇演員喺呢個好細嘅戲棚前面演翻出迷你戲嘅話咧，咁樣仲過癮啊！咁啊，啱好華光誕就係粵劇呢個嘅祖師爺啦、陶瓷啦，咁仲有戲棚業啦等等嘅一啲祖師爺都係信奉華光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關注翻啦。澳門五軍府粵劇行當協會喺今年嘅11月5日到8日喺嗰邊搞嘅紅船1866，就係針對1866年將軍活動而衍生出嚟一個澳門嘅文旅融合嘅最新項目。咁啊，今日多謝阿豪師傅啊，特登嚟到我哋嘅節目當中咧，同大家分享之前去德國參與紀錄電影《詠春拳》嘅情況啦，同埋預告咗咧未來你哋嘅一啲最新項目。希望下次上嚟再分享多啲你哋最新嘅啲规划或者项目咯，好嘛，侯师傅？
0: 好多谢肥光兄，
1: 好预祝所有嘅活动顺顺利利啊！我哋下次再会，
0: 多谢大家，
1: 好就咁先吓，拜拜，
0: 拜拜。
2: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3: 戲，
6: 冇浸
7: 噶。
6: 師傅，
4: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8: 涼風有。
4: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9: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嘅文化。
10: 咁啊，
11: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作雞啊！
12: 唔該曬。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這个钟数，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60集嘅内容。
14: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5: 嗱，喺大肆敲诈咗一餐之后啊。成吉思汗同佢嘅蒙古大军终于退咗兵啦，不过金国剩低呢个烂摊子啊，几难收拾噶噃。术府高旗向皇帝建议话，蒙古人反复无常嘅，虽然已和啊，但系分分钟啊再嚟过噶噃，所以呢，一定要将北方嘅边防加强翻。咁但系呢个时候金国政府就冇不信用嘅，皇帝落命令话要去修复翻边境嘅防御呢，就冇人肯去噃。结果边境地区嗰啲军事堡垒啊，就全部变晒当地一啲豪强兵团嘅大本营啦。嗱，呢啲所谓嘅当地豪强兵团啊，喺我哋历史教科书里边咧，一般称之为地主武装集团嘅。实际上啊，就系当地一啲有钱人家自发组织起身嘅武装力量。咁佢哋组织武装力量咧，最初嘅原因无非都系保护自己家园同埋田地嘅啫。不过搞下搞下，似乎越搞越大，手里面掌握的兵力都不少的。金国的皇帝袁颜孙就向术府高旗建议说，不如我们去收编这些地方武装力量，叫他们帮我们去守卫边关啊。但术府高旗牙刷刷，看不起这些地方的武装，而且他这份人呢，战略眼光是挺有问题的。他无论得在哪里，就以那个地方为中心，不都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的。他现在人在中都呢，就一味谂住中都点搞咗，对于周围嘅情况啊，就唔系太关心嘅啫。所以对于袁颜孙要收编地方武装嘅建议呢，佢又不屑一顾嘅。唉，呢班友边识打仗噶，收编佢哋咪斩乱使钱。其实讲真啊，呢啲地方武装力量啊，只要组织得宜呢，绝对系有相当嘅战斗力嘅。当年三国时代啊，

关张起兵嘅时候，无非都系一啲地方武装力量嚟嘅啫。所以术府高奇嘅短视咧，令到金国就失去咗一个加强北方边境守卫嘅机会嘅。嗱，咁除咗边境问题之外啊，喺金国嘅中都城里边，亦都有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吧，就系军队里边嘅民族矛盾啦。嗱，金国嘅军队咧，主要由女真人、薛丹人同埋汉人组成。咁啊，金国系女真人嘅政权，咁啊，女真人喺里边啊，梗系恶啲噶啦。但系最近呢段时间，因为术府高奇当政，佢自己嗰支红球军咧，亦都好得势吧，所以喺军队里边啊，薛丹人同埋女真人咧，关系就越嚟越紧张啦。呢个民族问题咧，后来仲惹出一场大祸添。呢个我哋后面再讲下。呢个时候我哋先讲下金国嘅皇帝元颜孙。佢喺中都城踎耐咗，硬系觉得唔稳阵，事关啊觉得蒙古大军随时啊杀到埋门口嘅，点算好呢？去到1214年嘅五月啊，有两个官员就上书建议，或者元颜孙可以迁都去开封。元颜孙一听就高兴啦，马上召集群臣商议，话喂各位，不如我哋迁都去开封咧，咁啊离呢个蒙古远少少，佢应该唔会打我哋噶啦。金国大部分啲大臣呢都怕咗蒙古嘅，所以一个二个举手举脚表示同意，但係有几个有识之士就反对吧。其中一个大臣就话，我哋一旦迁都，河北之地唔一定係蒙古人嘅，但係一定就唔会係我哋金国㗎啦。河南地方狭隘，又係四战之地，当年宋朝定都开封咪俾我哋金国打咗落嚟。而且南宋同西夏都在旁边虎视眈眈，好难守得住㗎噃。元颜孙呢个时候一心想离开中都城，所以对呢啲反对意见听唔入耳嘅。佢又问返转头啦，咁你话唔迁都，咁有咩办法守卫中都城啊？嗰班反对迁都嘅大臣呢係又讲唔出个所以然出嚟。最后呢喺一片附和声之中啊，金国决定迁都开封。过咗几日，皇帝元颜孙正式下诏书，话要南迁，而中都城呢就留低太子元颜守中同埋大将元颜福兴两个守卫。金国呢一次迁都啊，真系大工程啊！据讲呢，一共啊动用咗3000匹骆驼、30000部大车，装满晒金银财宝同埋各种书籍文案。呢一大队人马足足行咗2个多月啊，先至去到开封。而喺迁都嘅过程之中啊，金国又出现内部问题啦。嗱，话说呢一大队人马行到半路，去到一个叫梁乡嘅地方咧，皇帝就下令扎营休息。然之后啊，佢就将术府高奇叫咗过嚟商议吧。佢就同术府高奇话：你嗰支咁嘅红球军呢，又冇组织又冇纪律，我哋依家去开封府，路途咁遥远。一旦佢哋叛变，我哋咪好大镬。咁红球军原本系术府高奇嘅心腹兵马嚟嘅，佢之所以起家呢，都系靠呢支军队嘅啫。所以佢哋对元颜孙话：红球军呢忠心耿耿嘅，我相信佢哋唔会发生叛乱嘅。元颜孙又话啦：佢哋毕竟系薛丹人嚟嘅噃，同我哋女真人就好有仇口嘅。你而家系我哋三军总司令，就唔可以淨係考虑自己嘅亲兵嘅，一定要考虑成支军队嘅士气同埋心理㗎吧。咁术府高奇本身亦都系女真人啊，听到元颜孙讲到民族大义咁紧张呢，亦都觉得有啲道理吧。於是呢，佢就落咗个命令，叫红球军交出战马同埋武器，然后听候下一步命令。呢个消息一传到嗰班薛丹人里边啊，当堂就爆晒大镬啦！佢哋啊议论纷纷话：哎呀，要我哋交出战马同武器，咁系咪想攞我哋条命啊？哎呀，我哋唔可以坐以待毙噶噃，不如起兵造反咧！一班人商议咗一番之后啊，就决定趁住兵器战马仲喺手里边嘅时候，马上起兵作反。咁若然打得赢呢，就打去中都城；若然打唔赢呢，就走去投靠成吉思汗。这个薛丹军团呢真是很高效率的，话做就做，当晚呢马上发动兵变，将效忠术府高奇的指挥官杀死了，然之后呢就率领大军直奔中都城而去了。不过他们未去到中

0: 应该高兴至系噶。啊，殊不知佢系大发雷霆噃。佢发咩嬲呢？原来佢又觉得金国签刀呢系揾佢笨。佢话既然议咗和啦，咁又签刀只系想呃我啫，岂有此理？之前嘅和议啊作废。咁成吉思汗呢个逻辑咧就唔系好知系咩解救吓。本来金国要签刀呢佢内部事务啫，都唔关你事噶。双方签订和议嘅时候又冇规定金国唔准签刀嘅，何解你又觉得人违反和约呢？不过冇计啦，佢嘅拳头够硬，佢话你违约就违约，你又真系吹佢唔涨嘅。好啦，咁既然成吉思汗觉得金国违约，落嚟嘅时间又会有咩反应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住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谢谢李培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故事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马上要嚟到节目嘅尾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嚟到粤韵茶督撑嘅环节。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粤韵茶督撑。今日我哋去深圳睇睇一部原创粤剧，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市粤剧团制作演出嘅深圳原创首部跨界融合新粤剧《决战之燎原》，已经喺近日啦喺上海保利云间剧院完成咗上海站嘅演出啦。咁至此呢部作品嘅年度三成六场巡演全部圆满结束。嗱，回顾下啦，今轮嘅巡演咧，先后会登陆系珠海大剧院啦，时间系8月26至27，咁仲有深圳麓湖艺术中心系8月29至30，以及系头先讲到嘅上海保利云间剧院系9月25至26号啊。嗱，从地点方面咧，系从大湾区奔赴长三角。在三座城市勾勒出一条深圳新创粤剧向外传播的崭新轨迹。不单止是这样，在近日10月2日至5日国庆假期期间，这部作品受到第19届中国国际漫画节组委会的邀请，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的跨界融合创新粤剧《决战之燎原》是精彩亮相2026 CICF AGF广州动漫游戏盛典啊！嗱，睇翻《决战之燎原》系国内颇具代表性嘅粤剧跨界创新之作，亦都系深圳首部将传统粤剧同埋剑网三数字文化 IP 深度融合嘅作品。呢部剧咧自旧年深圳首演之后咧就强势破圈，收获口碑同票房嘅双丰收，斩获咗2025演艺广东年度 TOP 演出嘅荣誉称号，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嘅深圳实践样本。嗱，呢个讲述我哋嚟听听呢部粤剧《决战之燎原》嘅主题曲《战八方》嘅片段，等大家轻轻感受一下先。

冇錯啦，啱先聽到嘅就係深圳首部嘅跨界創新粵劇《決戰之燎原》嘅主題曲《戰八方》嚇，演唱者就係深圳粵劇團嘅團長、一級演員、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彭慶華老師。嗱，講到粵劇，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嘅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沉澱住嶺南百年嘅梨園風骨。而《劍網三》呢部遊戲啦，係擁有海量年輕受眾嘅經典武俠網遊，亦都承載住一代年輕人嘅江湖俠義情。

0: 怀，咁所以呢两者喺舞台上边咧实现咗次元嘅破壁，可以话碰撞出好奇幻嘅艺术火花。嗱，讲翻呢部作品《决战之燎原》咧，系以安史之乱为时代背景，讲述嘅系天策府统领李成恩咧聚义群雄，率众抵御叛军狼牙军，共保大唐江山咁样嘅烽火历程。成部剧咧系以家国大义为主线，赋以细腻动人嘅人物情感。而剧作嘅标语“你我皆星火，同心可燎原”，既系剧中江湖侠士嘅信念呐喊，亦都系隐喻住粤剧艺术代代守护、生生不息嘅传承理想。而呢部剧咧，亦都系将网络游戏嘅江湖世界观咧移植到粤剧戏台上边，既系有机保留咗游戏粉丝熟悉嘅人物形象啦，同埋故事设定，亦都严守粤剧本身嘅唱腔、念白、南派武打等嘅核心艺术特质。真正做到咗跨界而不失根本，创新而不离传统啊！嗱，粤剧《决战之燎原》自旧年嘅十月份首演结束之后咧，亦都不断咁样提质升级啊！今轮嘅巡演新版本嚟噶，系对成部作品叙事篇章咧进行咗简练优化，令到主线叙事更加明快紧凑、跌宕流畅，而舞美灯光都全方位升级。同时升级嘅仲有环绕立体声音效，充分烘托咗咧成部剧嘅一个紧张气氛啊！而为咗贴合年轻观众嘅观演习惯，今次嘅巡演特别创新线下体验模式，就是剧团在各个站点嘅剧场精心打造咗特色嘅创意集市，设置主题打卡啦、趣味冚章啦、角色合影等嘅沉浸式互动体验，全方位营造浓厚多元嘅国风观演氛围，打破咗传统戏曲过往相对单一嘅观演模式。今次巡演阵容强大，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彭庆华、李嘉怡领衔主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丁凡、欧海明以声音特别出演剧中角色，仲有著名的粤剧艺术家冯光毅等多位戏曲前辈组成艺术顾问团队，全程为剧目把关赋能。今次三城巡演市场反响热烈，口碑全线飘红。从珠江口到大上海，这条跨越南北的巡演路线，既是大湾区文化对外辐射的一次生动实践，亦都是深圳文艺精品走出本土面向全国接受市场检验的自信尝试。对照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当中，推动戏剧守正创新，扩大优秀剧目传播推广的工作部署，粤剧《决战之燎原》今次的三地巡演，正是深圳活化传统戏曲、赋能非遗新生、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鲜活实践。对这部剧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深圳粤剧团的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呼吁大家，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一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下次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定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1: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

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温雅乐队带嚟嘅《千载不变》呢一首歌，系温雅乐队极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亦都系为咗纪念乐队解散十周年而创作噶，象征住成员间跨越时间同变迁嘅深厚友谊。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困沙》由方文琳演唱。

啱啱我哋听到有张梦宏演唱嘅呢一首《冷风吹我独行》，系一首伤感嘅流行歌嚟噶，主题围绕住失恋之后嘅孤单漂泊同回忆展开，表达咗情伤之后嘅空虚同难以释怀。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顾昌、陈泽雄演唱嘅《窗边残梦》。

留住我吧是泰極樂隊傳唱度極高的經典代表作之一，亦都是他們原創音樂生涯當中份量最重的一首歌，發行於1989年的8月份，收錄在專輯《沉默風暴》當中。再來聽聽下一首歌，曾航生和何婉瑩合唱的《再見亦是朋友》。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一切也愿意》系关淑怡喺宝丽金时期嘅一首经典粤语作品嚟噶，亦都系佢继《难得有情人》之后同同一批嘅音乐人再度合作嘅成果。呢一首歌亦都系 TVB 电视剧《蓝色风暴》嘅主题曲。呢一首歌嘅幕后班底啦，正系之前为关淑怡打造出《难得有情人》以及啦《患难见真情》等热门歌曲嘅原班人马。可以话咧，就系词曲编铁三角咧，就再次集合，使得一切也愿意延续咗关淑怡擅长嘅都市感情路线。呢一首歌喺 K 歌当中咧，亦都系颇受欢迎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林家谦演唱嘅《四月物语》。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灰色地带》啊，系李圣杰首张个人专辑《痴心绝对》当中嘅一首歌，发行于2002年。《痴心绝对》呢一张专辑令到李圣杰从默默无闻嘅歌手一跃成为咧就华语乐坛嘅情歌代表。虽然专辑最广为人知系同名主打歌《痴心绝对》，但系《灰色地带》同样延续咗成张专辑苦情嘅底色。以灰色呢一曖昧嘅色彩，描绘咗咧就系感情当中比彻底分手更加煎熬嘅中间状态。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首歌由林奕匡演唱嘅《难得一遇》。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目前啊系洪卓立首张个人专辑《爱无胆》当中嘅一首抒情歌嚟噶。虽然佢唔系主打歌，但系多年嚟一直咧受到歌迷嘅喜爱，甚至意外成为好多人求婚嘅背景音乐噶。再嚟听听下首歌啦，由 Edgar 演唱嘅《Gas Station Dinner》。

0: 藏于心里。
1: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半步》系由潘志超演唱、作词，由周峰作曲嘅一首粤语情歌嚟噶，收录喺同名专辑《半步》当中。歌里面讲述嘅就系争半步嘅暗恋，主角一直以好友身份陪伴喺喜欢嘅人身边，陪佢睇星，借肩膀俾佢靠，但系最终都唔敢将爱讲出口，等嚟嘅却系对方要结婚嘅消息，只能够默默劝自己尽快戒掉私心。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林志乐演唱嘅《忘记趁早》。

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的我会美的脸。怀念谁轻得，只因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空窗半载》系罗斯慧演唱嘅一首粤语男歌嚟噶，发行于2023年。罗斯慧系嚟自于广东嘅新生代女歌手，以粤语演唱为主噶，声音极具穿透力。咁佢歌曲围绕住啦，就系分手之后嘅空窗期展开啊，将失恋后嘅孤独同自责刻画得好细腻。咁而歌词当中嘅空窗半载，指向感情结束之后嘅独自面对空虚嘅时期。其中核心嗰句咧就系全赖我不懂珍惜，不配厮守，痴心到白头，系流露出对过往感情失败嘅自责同埋遗憾噶。继续听歌，听听连诗雅嘅呢一首《过路人》。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神爱世人》啊，系邓小巧喺2024年推出嘅一首粤语作品，由佢多年嚟嘅偶像林宥嘉咧就系作曲并参与填词啊。呢一首歌嘅诞生咧系颇具命运感噶，亦都系邓小巧歌手生涯当中嘅一座重要嘅里程碑嚟噶。听听下一首歌啦，由 Kiri T 谢晓莹演唱嘅《我可能是回避》。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十七奏鸣曲》啊，由 Gordon Flanders 喺2026年八月推出嘅一首粤语作品嚟噶，由佢亲自咧就系作曲，由小黑填词。咁呢一首歌嘅灵感嚟自于动画《四月是你的谎言》啊。Gordon 咧就系以为动画写主题曲嘅心态写成咗呢一个关于错过同遗憾嘅青春故事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洪家豪演唱嘅《穿波鞋的恶魔》。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春风十里》啊，系六仙心乐队嘅一首作品嚟噶，亦都系佢哋最具代表性嘅歌曲啦。咁呢一首歌最初嘅目的好简单，就系纪念乐队成立。喺2014年嘅年底啦，主唱郭佩佩咧就系组建咗六仙心乐队啦，通过众筹攞到几千蚊，准备录两首歌作为纪念。咁而《春风十里》就系其中一首。因为录制嘅时候，乐队嘅成员咧都冇太多嘅录音经验啊，结果录咗几十次咧，先至最终完成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李克勤演唱嘅《一个人飞》。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啊！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啱啱聽到嘅呢一首由吳雨霏演唱嘅《座右銘》啊，係咧就係、吳雨霏同側田合演嘅電影《戀愛初歌》嘅插曲之一㗎。電影嘅熱度當然都幫助咗呢一首歌嘅一個傳播㗎。歌詞刻畫了一個呢就自我價值感很低，寧願自愛亦都不敢相信愛情的女仔。再來聽聽下一首歌了，這首歌由孟蔚媛演唱的《那時的你》。

刚听到的这首歌《流言伴侣》是一首由林允桥和张建辉合唱的歌曲，发行于2024年3月，歌词聚焦于暧昧传闻当中的不确定关系，两人被外界视为一对，当事人却手都未拖过的。在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流言怎么去证实，流言正与你密运，点出咗啦呢一种介于真同假之间嘅拉扯，宁愿孤单亦都不敢确认关系，整体透露住一种想靠近又怕受伤嘅矛盾感噶。再嚟听听下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周华健演唱嘅《告诉我你爱我》。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祝君好》啊，系张智霖喺2000年推出嘅经典粤语歌曲，亦都系 TVB 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嘅主题曲嚟噶。呢首歌唔单止令到张智霖跻身千禧年香港影视圈十大红人之列，更加成为咗一代人心中嘅告白金句来源。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度，去到尾声咯。是时候要送上今日的最后一首歌，带来有黄飞的《如愿》，我们听日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温拿乐队带来的千载不变，这首歌是温拿乐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亦都是为了纪念乐队解散十周年而创作的，象征住成员间跨越时间和变迁的深厚友谊。我们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困沙》由方文琳演唱。

啱啱我哋听到有张梦宏演唱嘅呢一首《冷风吹我独行》，系一首伤感嘅流行歌嚟噶，主题围绕住失恋之后嘅孤单漂泊同回忆展开，表达咗情伤之后嘅空虚同难以释怀。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孤唱陈泽雄演唱嘅《窗边残梦》。

留住我吧是泰極樂隊傳唱度極高的經典代表作之一，亦都是他們原創音樂生涯當中分量最重的一首歌，發行於1989年的8月份，收錄在專輯《沉默風暴》當中。再來聽聽下一首歌，曾航生和何婉瑩合唱的《再見亦是朋友》。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一切也愿意》系关淑怡喺宝丽金时期嘅一首经典粤语作品嚟噶，亦都系佢继《难得有情人》之后同同一批嘅音乐人再度合作嘅成果。这首歌也是 TVB 电视剧《蓝色》。

风暴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幕后班底正是之前为关淑怡打造出难得有情人以及患难见真情等热门歌曲的原班人马，可以说就是词曲编铁三角就再次集合，使得一切也愿意延续了关淑怡擅长的都市感情路线。这首歌在 K 歌当中也是颇受欢迎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这首歌由林家谦演唱的《四月物语》。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灰色地带》啊，系李圣杰首张个人专辑《痴心绝对》当中嘅一首歌，发行于2002年。《痴心绝对》呢一张专辑令到李圣杰从默默无闻嘅歌手一跃成为咧就华语乐坛嘅情歌代表。虽然专辑最广为人知系同名主打歌《痴心绝对》，但系《灰色地带》同样延续咗成张专辑苦情嘅底色，以灰色呢一暧昧嘅色彩描绘咗咧就系感情当中比彻底分手更加煎熬嘅中间状态。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首歌由林奕匡演唱嘅《难得一遇》。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目前啊系洪卓立首张个人专辑《爱无胆》当中嘅一首抒情歌嚟噶。虽然佢唔系主打歌，但系多年嚟一直咧受到歌迷嘅喜爱，甚至意外成为好多人求婚嘅背景音乐噶。再嚟听听下首歌啦，由 Edgar 演唱嘅《Gas Station Dinner》。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半步》系由潘志超演唱、作词，由周峰作曲嘅一首粤语情歌嚟噶，收录喺同名专辑《半步》当中。歌里边讲述嘅就系争半步嘅暗恋，主角一直以好友身份陪伴喺喜欢嘅人身边，陪佢睇星，借肩膀俾佢靠，但系最终都唔敢将爱讲出口，等嚟嘅却系对方要结婚嘅消息，只能够默默劝自己尽快戒掉私心。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林志乐演唱嘅《忘记趁早》。

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地下跌穿过最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

掉你屁股的蒜露，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只因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空窗半载》，系罗思慧演唱嘅一首粤语男歌嚟噶，发行于2023年。罗思慧系嚟自于广东嘅新生代女歌手，以粤语演唱为主噶，声音极具穿透力。咁佢歌曲围绕住啦，就系分手之后嘅空窗期展开啊，将失恋后嘅孤独同自责刻画得好细腻。咁而歌词当中嘅空窗半载，指向感情结束之后嘅独自面对空虚嘅时期。其中核心嗰句咧就系全赖我不懂珍惜，不配厮守，痴心到白头，系流露出对过往感情失败嘅自责同埋遗憾噶。继续听歌，听听连诗雅嘅呢一首《过路人》。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神爱世人》啊，系邓小巧喺2024年推出嘅一首粤语作品，由佢多年嚟嘅偶像林宥嘉咧就系作曲并参与填词啊。呢一首歌嘅诞生咧系颇具命运感噶，亦都系邓小巧歌手生涯当中嘅一座重要嘅里程碑嚟噶。听听下一首歌啦，由 Kiri T 谢晓莹演唱嘅《我可能是回避》。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十七奏鸣曲》啊，由 Gordon Flanders 喺2026年八月推出嘅一首粤语作品嚟噶，由佢亲自咧就系作曲，由小黑填词。咁呢一首歌嘅灵感嚟自于动画《四月是你的谎言》啊。Gordon 咧就系以为动画写主题曲嘅心态写成咗呢一个关于错过同遗憾嘅青春故事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洪家豪演唱嘅《穿波鞋的恶魔》。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春风十里》啊，系六仙心乐队嘅一首作品嚟噶，亦都系佢哋最具代表性嘅歌曲啦。咁呢一首歌最初嘅目的好简单，就系纪念乐队成立。喺2014年嘅年底啦，主唱郭佩佩咧就系组建咗六仙心乐队啦，通过众筹攞到几千蚊，准备录两首歌作为纪念。咁而《春风十里》就系其中一首。因为录制嘅时候，乐队嘅成员咧都冇太多嘅录音经验啊，结果录咗几十次咧，先至最终完成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李克勤演唱嘅《一个人飞》。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啊！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啱啱聽到嘅呢一首由吳雨霏演唱嘅《座右銘》啊，係咧就係吳雨霏同側田合演嘅電影《戀愛初歌》嘅插曲之一㗎。電影嘅熱度當然亦都幫助咗呢一首歌嘅一個傳播㗎。歌詞刻畫了一個就自我價值感很低，寧願自愛亦都不敢相信愛情的女仔。再來聽聽下一首歌，這首歌由孟蔚媛演唱的《那時的你》。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流言伴侣》啊，系一首由林允桥同埋咧就张建辉合唱嘅歌曲嚟噶，发行于2024年嘅3月。咁歌词咧聚焦于暧昧传闻当中嘅不确定关系，两人被外界视为一对，当事人却手都未拖过噶。喺歌词当中反复出现嘅流言，怎么去证实？流言正与你密运。点出咗啦呢一种介于真同假之间嘅拉扯，宁愿孤单亦都不敢确认关系，整体透露住一种想靠近又怕受伤嘅矛盾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周华健演唱嘅《告诉我你爱我》。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祝君好》啊，系张智霖喺2000年推出嘅经典粤语歌曲，亦都系 TVB 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嘅主题曲嚟噶。呢一首歌唔单止令到张智霖跻身千禧年香港影视圈十大红人之列，更加成为咗一代人心中嘅告白金句来源。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去到尾声咯。是时候要送上今日的最后一首歌，带来有了

开场我哋听到嘅系叶童演唱嘅歌曲《漫游记》，佢将自己化为流动嘅旋律，将炽烈嘅情感、鲜活嘅记忆同旺盛嘅生命力融入每一个音符，以最原始嘅自然机理承载最自由、最快乐嘅生命力。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呢啲歌教识我哋的事。其实每一首打动过我哋嘅歌，都藏住独属于佢嘅人生哲思，将生活入边嘅遗憾、勇敢、温柔同释怀娓娓道来。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金池，《人生啊，抱一下》。

听到的是郭顶演唱的歌曲《有什么奇怪》，这首歌收录于他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中。轻松粤语的曲风搭配着有趣者饱含哲思的歌词，话给所有人知，不必大惊小怪，什么都是正常现象，善待自己最重要。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任素汐《亲爱的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呢啲歌教识我哋嘅事。头先听到嘅系刘若英演唱嘅歌曲《不营业的日常》，轻快嘅律动中融入咗蔡敏柔演奏嘅优雅小提琴，搭配住富有乡村味道嘅吉他，风格松弛温暖。刘若英嘅呢首歌亦都俾我哋传递咗温柔嘅生活哲学。不营业唔系彻底放低工作，而系主动慢落嚟，留出时间同自己相处，将生活调整成自己中意嘅样。继续听佢嘅歌，走过世界每个角落。

0: 剛才我們聽到是黃霄雲演唱的《延上生花》，這是一首充滿情感和哲理的歌曲，它不單止是對過往歲月的回顧和感慨，更是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這首歌告訴我們，無論面對多大的困難和挑戰，只要堅持信念，勇往直前，生命就會開出充滿希望的花。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今日节目嘅主题，呢啲歌教识我哋嘅事。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苏运莹、崔十八演唱嘅《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听到嘅系嚟自黄一博嘅《无感》呢首歌，用直白嘅歌词直面争议，传递住属于佢嘅无感哲学，不困于外界嘅评价，专注自我成长，清冽同切而交织，亦表达咗面对逆境时嘅坚韧同豁达。继续嚟听毛不易演唱嘅《爱若无声》。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深《明暗之间》，这一首充满哲思和情感张力的歌曲，通过周深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和细腻的演唱技巧，诠释人在困境中仍存希望，带给我们破茧般的听觉冲击和灵魂深处的震撼。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呢啲歌教识我哋嘅事。其实每一首打动过我哋嘅歌，都藏住独属于佢嘅人生哲思，将生活入边嘅遗憾、勇敢、温柔同释怀娓娓道来。继续嚟听王菲嘅演唱《但愿人长久》。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

0: 新闻同步。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8: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5: 听多啲，识多啲。
16: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7: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16: 咱家己咱的掌握，
15: 天安蝶静。
18: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9: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5: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旋律系释放压力嘅出口，林宥嘉嘅《想自由》就用极具张力嘅歌声，唱出咗对自由嘅深切向往。歌曲刻画咗现代人被生活压力束缚嘅普遍状态。林宥嘉用沙哑嘅声线演绎出挣扎同无奈，令听众喺压抑嘅情绪中产生共鸣。大家好，我是珠江，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的耳仔。今日的音乐主题是旋律代替风声，尽享自由味道。即将带来李浩轩演唱的《同班车的约定》，歌曲以柔和轻松的编曲和甜蜜的旋律，记录了青春时期相遇的美好。李浩轩清澈的嗓音，唱出随行路上慢日的温暖味道。

那个男孩就好似一把锁匙，打开咗记忆深处嗰扇尘封嘅门，将我哋拉翻到阿个无拘无束嘅青春时刻。歌词中细腻嘅描写，将年少时嗰份纯真嘅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成首歌曲旋律舒缓而深情，轻轻诉说住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离别嘅故事。少年时嘅自由就好似风撞进旷野一般。跟住落嚟嘅歌曲《年少轻狂》，以青春成长为背景，传递咗冲破束缚嘅渴望。乐队组合 The Backshow 用炽热嘅歌声，唱尽咗嗰段不管不顾嘅时光。

苏联乐队嘅《风的季节》，歌词借风写时光流逝同感情变迁，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咗我嘅衣襟，日子匆匆走过，倍令我有百感生。唱嘅系对往事嘅无奈同豁达。副歌吹呀吹，让借风吹，哀伤通通带走，特别有释放感。跟住落嚟，齐秦翻唱嘅《张三的歌》系一首充满力量感并带有正面能量嘅歌曲，讲述嘅系世间似张三李四咁样嘅小人物，喺面对生活嘅艰辛同不确定因素嘅时候，都带有希望，坚强勇敢嘅面对。

莫文蔚翻唱的歌曲《外面的世界》和原版相比，融入了爱情的深远和女性的柔美，更加柔软、寂寞而宁静。她用懒柔通透的嗓音，在悠扬的旋律中，将忧伤和坚定完美融合，令人心然颤动，传递出挣脱局限的渴望，令人仿佛随歌声踏上远行的路。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的音乐主题是旋律代替风声，尽享自由味道。跟住落嚟为你带嚟 Jude 曾若华演唱的《私奔记》。这首歌以热血的基调鼓励年轻人勇敢追求爱情，歌词直接浅白，传递年轻就是要勇敢去爱的理念。

车轮碾过路面的声响，有时比风声更懂自由的方向。周杰伦的《一路向北》用节奏扬起了远行的帆，歌曲以英式摇滚风格融合流行元素，旋律优美且情感丰富。周杰伦独特的嗓音和和声设计增强了歌曲的层次感，让我们感受到那份挣脱纤薄的勇气。跟住落嚟，张韶涵嘅光芒用昂扬嘅歌声铺开咗一片辽阔天地，歌曲旋律大气磅礴，传递出向光而行嘅畅快。

风掠过纸面，翻起嗰啲年少时嘅心事。单依纯演唱嘅粤语歌曲《靓仔日记》，讲述咗一个靓仔回顾自己年少过往，仿佛系琴日嘅日记历历在目，不禁令人谂起港乐流行嘅嗰段青春岁月。歌曲曲调舒缓，单依纯婉转嘅嗓音令我哋闻声入境，感受歌曲当中传递嘅情绪。最后要送出洪家豪演唱嘅《逆时车站》，歌曲探讨青春爱情中嘅遗憾同怀念，喺呢段歌声当中，等我哋触摸嗰段青春时空嘅自由味道。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主持人朱光。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陪伴住各位的是伟斌和晓华。伟斌，我真的感觉现在我们公余时间的娱乐生活是相当之丰富。电影电视呢还有各级的剧团不断地推出一些好的作品。
0: 是啊，好像深圳粤剧团有一出经典的作品，就是《吕布与貂蝉》啊，我想大家都会记忆犹新的。
1: 是，深圳粤剧团亦都将这一部经典力作放上线上，给大家通过视频在线上观看，重温这个古装粤剧《吕布与貂蝉》的。
0: 是啊，其实深圳粤剧团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剧团来的啦，老团来的啦，1979年3月呢就已经是成立的了，是深圳市唯一的国有专业戏曲院团来的。
1: 我要说你跟深圳特区同步成长，其实都伴随着伟斌晓华我们这一代人共同成长。
0: 是啊，这个团可以说是薪火相传，先后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粤剧表演艺术家的。
1: 是，可以说他们用精湛的技艺为我们的观众送上了欢声笑语，也都用非常之优美醇厚的粤曲南韵点缀着珠三角甚至乎全球的文化多彩的图画。
0: 是啊，那这几十年间呢，我知道深圳粤剧团不单止在省内、国内以及港澳台地区演出啦，而且呢真是数以万计那么多啊，更加呢以将交流的范围呢是延伸到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啦，还有台湾地区等等地方的。
1: 是咯，维斌，其实讲到话粤剧粤曲它的广泛呢，地球上只要有讲粤语的华人存在的地方，就有粤剧粤曲的存在，这句说话一啲都不夸张的。
0: 没错啊，尤其是深圳粤剧团他们的演员队伍咁齐整啦，演出的剧目咁受欢迎啦，所以去到边度呢大家都好鍾意睇嘅。
1: 是啦，嗱，今日呢我哋就有精彩的节目呈现俾各位啦。简历啊，由深圳粤剧团啊他们的力作古装粤剧《吕布与貂蝉》同各位一起分享。
0: 嗱，呢出戏咧系冯志芬老师啊喺20世纪20年代编剧嘅，话都系已经好长时间噶啦吓。咁啊，当中咧吕布嘅扮演者就系国家一级演员黄伟坤啊，坤哥。
1: 我好中意坤哥噶，因为佢扮相又非常之俊俏啦，最紧要系唱腔系非常之有韵味啊。
0: 咁而貂蝉嘅扮演者咧，原先亦都系深圳粤剧团嘅演员啦，咁啊而家就嚟咗广州啦，
1: 梅花奖得主，
0: 系啦，梅花
1: 奖
0: 得主，国家一级演员，亦都红派嘅传人啦，苏春梅老师啊。
1: 仲有当中嘅剧中人黄允就是、由李伟昌扮演，而董卓咧系由陈世才扮演。
0: 呢、这个故事讲咩嘅咧吓？嗱，故事咧就非常之曲折嘅噃，讲嘅就
1: 系
0: 汉朝末期啊，皇室衰微，社稷

0: 动荡吓。咁呢个奸雄董卓就弄权啦，话上欺天子，下杀忠良啊，仲倚仗佢嘅契仔阿吕布、骁勇咧，就挟天子而令诸侯吓，甚至咧令到烽烟四起嘅噃。
1: 哇！以王允为首嘅一班忠臣咧，当然就系忠于皇室啦。佢哋非常之不满当时啊董卓嘅呢种专横。咁於是乎咧，就大家合謀，希望能夠將佢剷除咗佢咯，嗬。點知吕布就太犀利啦，一時之間咧都冇咩計仔喎。
0: 係啦。咁而王允屋企有個歌姬叫做貂蟬啊嘛，佢咧就具有蘇眉之智，佢知道咗王允難除國策，優於國事，就甘於犧牲自己嘅精操嚇。咁咧就先配俾吕布為妻。後來做埋董卓嘅妾侍，咁啊為咗完成王允嘅連環計，令到董卓、吕布咧反目成仇啊！
1: 大家知道啦，貂蟬咧係歷史上一位傾國傾城嘅大美女嚟噶嘛，嗬，任務艱巨啊，真係。
0: 係啊，要出動自己嘅色相啦，用美人計嚇，令到兩個人咧本身係一伙嘅嚇，令到佢哋反目成仇。結果咧，吕布受唔住貂蟬嘅美色誘惑啦，就終於同王允一齊啊，將大奸賊董卓係去除嘅。
1: 通過大家嘅共同嘅計謀咧，終於就剷除咗呢個大奸賊董卓。咁成個劇咧演繹得係迂迴曲折、蕩氣回腸，非常精彩
0: 嘅
1: 喎。
0: 係啦。好，這個時間我們來聽聽劇中的男主角吕布的扮演者王伟坤老師講下自己的感受啊。

佢嗰種真係大嘅傲慢啊！啊，嗰種驕慢真係天下無敵咁咯。但係佢軟弱一方面咧，就係、是、因為我哋講嘅好色啦。佢獻貂蟬俾佢，佢見到貂蟬嘅時候，老實講，點解吕布用咁多雞尾啊？呢個表現，佢貪色會好用好多嘢去表達。表演咧，你要高檔啊，演員要演得佢嘅性格。佢種神韻啊，譬如我哋演戲要現場嚟睇先得。嗰啲眼鏡我哋唔係有一種係正視，有一種係斜視嘅。斜斜地之後就要你似到佢話呢個人個眼好似攝咗個人入去，但係佢係唔係猥瑣嘅動作？佢種又風流而不下流，但係冇好傲慢好大氣。佢根本唔把所有人放喺眼內，一到佢犯威嘅時候，一定係譬如講一劍落去你就死嘅。所以佢三個裏面佢好打就係咁解。你根本你關公啊、劉備啊，根本佢唔放喺眼內。佢嗰種傲慢啊，俾佢一個聲威武咧，都好多人咩？喺三個裏面其實不過每個演員都有佢自己嘅特色，有佢自己嘅才華嘅一面。喺邊個時間段咧？佢有每個人嘅戰績啊，同埋佢功勞啊，佢嘅你講佢打嘢啊，未喺嗰打未敗過噶，佢邊邊係敗俾邊個邊個？佢有時喺每個戰場、每個時間段，三個裏邊，我演三個戲好多，呂布、洛神，演到文戲，演到曹子健啊嗰啲。

0: 咁黄伟坤老师啦，系一位非常之知名嘅粤剧演员啦。佢系出演过好多非常之经典嘅剧目。咁其中呢一部《吕布与貂蝉》，我真系觉得佢将吕布呢个角色啊演绎得非常之精彩咯。
1: 冇错啊！哇，大家都肯定系好心急，想听下当中嘅精彩选段噶啦。
0: 我哋满足大家嘅要求，即刻嚟欣赏。

0: 人多加小心啊，
1: 要多加小心。
0: 列位同僚排班伺候，
1: 有礼。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
2: 绩。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正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啊，晓啊，古人对于玉器咧系相当重视噶噃。自古都有讲啦，玉有五德，就系仁义智勇节啦。而为咗咧将玉嘅嗰种温润美艳发挥得淋漓尽致下，从古到今咧，有唔少嘅玉雕工艺大师咧都不遗余力咁啊，创作咗令世人津津乐道嘅作品噶噃。当中咧就唔可以唔提我哋嘅广式玉雕啦。
1: 讲到广式玉雕咧，系以花茧见长，继承咗宋代嘅巧式玉嘅传统，创造咗一种叫做流式嘅特技，善于按照玉石嘅色泽、斑纹、因材施艺，充分咁发挥玉石嘅碧绿透明、斑驳多彩咁样嘅特点嘅。
0: 嗯，而喺造型设计啊、雕工技法等方面咧，都形成咗鲜明嘅地方特色噶噃。通雕玉件、扭雕玉球、组合镶嵌等新工艺独步业界啊，作为重要嘅艺术遗产，有好高嘅社会同文化价值噶。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和大家介绍广式玉雕的传统技艺。
2: 尽管南越王墓的发现证明了早在西汉，我们广州的玉雕工艺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了，但是有历史记载我们广州的玉雕工艺就是从这个唐代中晚期开始，到了清代，当时我哋广州嘅玉雕工艺已经系颇具规模噶啦。清代嘅道光年间，1821年至1851年啊，广州啊出现咗呢个玉器嘅行会组织，成立咗六个堂口，分别就系成章堂、振宝堂、裕兴堂、成福堂、崇礼堂、坤裕堂，各自系负责唔同嘅业务内容噶啦。到咗民国时期，大新路、文德路、长寿路、文昌路、大河路嗰一带咧，系遍布呢个玉器生产加工嘅商铺。咁啊，其中咧以长盛同埋崇德两个玉器墟啊最为繁荣。呢一段时间咧，系我哋广州玉雕嘅短暂嘅春天。全盛时期啊，大小商铺4000多家，从业人员多达万人。咁然而繁华转眼成空。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当年万人空巷的玉

崎墟，萧条唔见人踪。嗱，广州嘅玉雕咧系以花件见长，继承咗宋代巧色玉嘅传统，创造咗一种叫做流色嘅工艺。咩叫流色啊？即系按照呢个玉嘅色泽，纹理因材施艺，充分发挥呢个玉石碧绿、透明、滋润、斑斓多彩嘅特点。而在造型设计、雕工技法等方面，亦都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创作出来的通雕座件、流雕玉球、组合镶嵌等等的新工艺，可以说真是独步业界，成为重要的艺术遗产，并且具有很高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讲到我们广式的玉雕，不能够不提一个人，他就是吴公炎。吴公炎1919年出世，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入行做学徒，由于家境贫寒，父母先后病逝，最后就留下吴公炎兄弟二人相依为命，以玉雕为生。当时的玉雕工艺水平就不高，最初吴公炎即是做大土佛、大象之类的玉雕小件为主。后来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因为机缘巧合组成了一个玉雕摆件小组。咁咩叫摆件呢？即係玉雕係摆喺度嘅，唔係挂喺身度嘅，嗰啲叫摆件。咁佢係专门担任呢个玉雕工艺嘅修理同埋生产任务。咁大家当时係咩都唔知嘅咩，係咪边学边做，慢慢摸索，继承、改革、创新，设计咗各种大中小型嘅精致玉雕工艺品。咁而吴公炎嘅人物雕刻呢，喺行内慢慢出名㗎。佢做嘅人物玉雕呢，生动逼真，栩栩如生。1960年呢，更加被当时我哋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呢就授以艺人嘅称号。佢嘅作品《仙女下凡》获得咗1962年我哋广东省工艺美术展览一等奖。咁从此佢有咗新嘅外号，叫做公仔炎啦。正所谓逆水行舟，就不进则退。吴公炎佢当然就唔会自满。在1966年的时候，他萌生了个想法。我们广州呢的牙雕工艺复杂，好像象牙球这样的雕刻呢就更加精湛了。究竟能不能够将象牙球的工艺移植到这个玉雕工艺当中呢？当时呢，他将这个想法提出来，即刻呢就好多人反对他。有人就说，哎呀，公仔炎，你唔好諗多咗啦，呢个玉雕喺历史上从来冇搞过咩玉球嘅，如果行得通啊，神早有人搞啦。各位要注意啦，用啲象牙嚟雕啲镂空嗰啲象牙球，同埋用玉石嚟雕玉球呢，係两回事。用料嘅材质本来就係个决定性嘅问题嚟啦。啲玉嘅特别脆，一不小心好容易功亏一篑，所以难度是相当之高。咁但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吴公炎即刻好谦虚咁样亲自登门拜访当时我哋广州嘅牙雕大师翁荣彪，请教呢个象牙球嘅流雕工艺，然后组成呢个研究小组，反复尝试学习，正正係供咗两个月，我哋广州第一隻玉球最终係成功诞生嘅。呢只玉球呢，直径系12.8厘米，整整雕咗8层都可以自由转动噶，可以话开创咗玉雕界嘅先河。接落嚟，吴公炎啊继续潜心研究，不停创作。喺1978年啊，由佢主创嘅18层嘅大型玉雕白花精雕玉球，同埋以18层玉球为中心嘅白花球篮，分别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同埋获得咗全国科技大会奖。1994年吴大师离世，享年75岁。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广式的玉雕是我们中国玉雕工艺的一个先驱者，这个是有赖一代又一代的广式玉雕的工匠潜心钻研和传承。尽管曾经辉煌的南方玉雕厂破产倒闭，但是玉雕行业的个人艺术创作室和民间企业依然好似雨后春笋般涌现，发展良好。希望我哋广式嘅玉雕嘅发展啊，将会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 ，What's up？
1: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3: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4: 我是东山少爷，
5: 我是红木宫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6: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6: 冇
7: 浸噶。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1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5: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唔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同各位继续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第61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成吉思汗收到风话金国要迁都呢，就大发雷霆吧，觉得金国揾佢笨，既然议和啦，点解又要迁都呢？分明系想阴我。不过佢转个头一谂呢，又觉得金国既然迁都，咁中都城嘅防备肯定空虚噶啦。呢个时候要攻打佢呢，就比之前肯定容易好多嘅。于是啊，佢就派阿剌浅过中都城出使，兴师问罪，话点解你金国同我议和之后又迁都啊？系咪想阴我啊？金国中都城嗰边元颜福兴啊，好隆重咁接待阿剌浅，向佢解释话迁都都系我哋金国嘅内部事务啊，无必要啊向蒙古报告噶系嘛？咁呢个阿剌浅可能都觉得成吉思汗咁样发烂渣又唔算好有道理啊，咁但系冇计啊，老细中意你又出佢唔将嘅，所以佢最后对元颜福兴话：我哋大汉准备开战噶啦，你啊备战啦吓。元颜福兴啊真系冇晒计啦，咁唯有啊几大几大烧买烧买系啦。阿剌浅走咗之后啊，元颜福兴就揾另外一位大将末延晋忠过嚟商量啦噃。嗱，咁末延晋忠之前坚守西京城呢，守得好好嘅。元颜福兴啊，将希望寄托喺佢身上，同佢讲话将指挥权啊全部交晒俾佢，咁希望佢可以坚守中都城。咁但系呢个时候中都城啊，就只系剩翻10,000守军，储备嘅粮食亦都唔足够嘅。事关不论军队定系粮食，都俾阿皇帝啊搬走晒啦。呢个时候限米煮限饭，究竟守唔守得住呢？两个人心中都冇底嘅。去到公元1214年嘅9月啊。成吉思汗果然再次发动大军攻打金国，咁今次啊继续兵分两路啊，一路直奔金国嘅中都，另一路呢由木华黎主持去讨伐金国嘅辽西地界。蒙古嘅大军进展好顺利啊，好快就兵临中都城下，将中都城啊重重围困。然之后啊，蒙古军又开始扫荡中都城附近嘅金国据点，希望断绝中都城嘅救援。而在中都城附近最重要的军事据点呢，是通州。这个通州城不单止可以在军事上支援中都，而且还是中都的粮仓之一，战略意义非常之紧要的。蒙古军队向这个通州城发动猛攻，镇守通州城的首将呢叫做蒲察七根。这位将军都算硬正了，面对着蒙古军的强大攻势，一连顶了几日呢都没被攻陷。他还写了一封信去中都城找元颜福兴求救。元颜福兴心想我自身难保，必有救兵给你啊，唯有写一封信回去说你支持多几日，救兵马上就到的了。蒲察七根一看就知道他没有诚意了，领领头跟身边的人说：唉，就算真是救兵到啊，我都经已死鬼了，我死不紧要啊，但是通州的百姓是无辜的嘛，为了避免蒙古军屠城，我唯有投降系啦。咁所以呢，蒲察七根就竖起白旗投降，蒙古军就进占咗通州城啦。占领咗通州之后啊，中都城啊真真正正成为孤城一座，内无粮草就外无救兵。元颜福兴啊派人突围出去向皇帝啊写一封信，封信里边讲啊，通州城失陷，中都城啊冇晒斗志噶啦。臣虽然立志死守，但系都恐防不能持久啊。若然中都城一失，辽东同河北地区呢都必定係俾蒙古占晒去㗎啦，请皇上马上派大军过嚟支援。皇帝元颜孙收到佢呢封信，心里面亦都知道佢觉得好有道理。但係讲真嗰句啊，元颜孙喺离开中都城嗰日啊，就预咗蒙古军会占领中都城㗎啦。所以呢个时候嗌佢发兵返去救援呢都势系假嘅。佢仍然依硬硬同阿术虎高奇话：唉，我哋都行错一步啊，若然唔系对红球军缴械呢，呢个时候可以派佢哋返去作战嘛。术虎高奇心諗：神又系你，鬼又系你，当日又系你话要防备红球军嘅，依家人哋作反，你又喺度硬硬声。不过老实讲啊， 就算红球军唔作反喺度啊，对于抗击蒙古军救援中都城呢，恐防帮助都唔系咁大嘅啫。咁啊，袁岩孙银还银啊，最后呢都仲系派一支军队翻嚟救援中都城嘅，事关佢个太子仲喺嗰度噶嘛，佢啊任命袁岩永锡做大将，率领一支40,000人嘅军队呢向中都城出发。另外啊，又任命御史中丞李英呢负责军队嘅粮草供应。呢支由袁岩永锡率领嘅救援部队行到去霸州呢个地方呢就停咗落嚟吧。点解呢？原来后勤嘅李英啊未跟上嚟。咁李英走咗做乜嘢呢？原来李英一路行啊，就一路喺度收编义军吧。佢又觉得蒙古人过嚟入侵，咁啊但凡系金国人呢都应该系努力抗争至系噶。咁所以呢佢一路行啊，就一路收编当地嘅老百姓，将佢哋编入军队里面，就俾佢收编咗40,000人吧。李英就开心啦，同身边啲人讲：唉，使乜派援军啊？你睇下我哋大金国嘅子民几咁爱国先得嘅，只要佢哋团结埋一齐呢，早就将蒙古人啊赶晒翻屋企噶啦。嗱，呢一个理论啊，同当年宋朝对住金国嘅时候讲嘅嘢呢都好似㗎。北宋嘅时候无论係朝臣定老百姓，大部分都忠君爱国嘅，尤其係啲底层老百姓啊，对于抗击金兵就好积极嘅。

0: 啲人就话啦，唉，我哋宋朝人数比金国多咁多，冇理由打佢唔过㗎。但係佢哋又冇諗到呢，一支军队嘅战斗力就唔係单纯计人多嘅。组织能力、纪律、装备、机动性、士气等等方面呢，都决定一支军队嘅战斗力嘅。你无厘啦间搵一大棚人返嚟未经训练就上战场呢，咁就等于拖一群羊同老虎打交嘅啫。羊嘅数量再多都打唔过老虎㗎。咁李英呢个时候嘅状况亦都一样啊。佢收集埋一大堆义军，人数就多啦，但係毫无军纪可言，乱七八糟嘅。而且人数一多呢，食饭嘅人亦都多㗎啦吧。结果大鼻嘅军粮就唔够用啦。佢嘅呢一支军队去到永清呢个地方啊，李英就发现再咁食落去呢，都唔使打仗啦，自己嘅粮仓就经已食空晒啦。於是啊，佢就规定每个义军呢，每日每人始终食一定量嘅饭。咁嗰班义军就唔制喇喎，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李英嘅头都大晒。而喺呢个时候啊，蒙古军嗰边早就收到风，话金国派军队过嚟支援，一支军队停喺霸州，另外一支粮草供应部队呢就停留咗喺永清呢个地方。蒙古嘅大将石末明安就好精灵嘅，佢就知道打仗军粮第一，三军未动嘅粮草先行，只要将嗰支运送粮草嘅部队消灭咗呢，前面嗰支军队就不足为患㗎啦。於是啊，佢就亲自带领一支精锐骑兵，漏夜直奔永清，去攻打李英呢一支后勤部队啦噃。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焗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正所謂食在廣州，而以粵菜為主的廣州飲食早已經是名揚天下了。
5: 是啦，偉斌，你有沒有聽過民間這樣的一句諺語啊？
4: 是，
5: 生在蘇州，住在杭州，食在廣州啊。
4: 梗係聽過啦，呢句説話咧，簡直人生嘅理想啊嘛嚇！因為咧，蘇州啲姑娘好靚啊，哇！如果童年咧喺呢度生活咧，真係好開心嚇，每日都睇住咁多靚姐姐，係咪先？咁而生在蘇州好，杭州就風景佳啦，因為住喺湖光山色之間咧，真係心曠神怡嚇。我經常諗咧，喺西湖邊住嗰啲人咧，哇！望住個湖真係夠曬，係靚啊嚇。咁而至於廣州咧，我哋知道啦，名菜美點豐富啊，茶樓酒家林。哇，想食乜嘢就可以食乜嘢，所以食在广州当然系最惬意啦。

0: 错，广州地处亚热带，濒临南海，四季常绿，物产富饶，可以供食用的动植物禽兽就非常之多嘅。蔬果丰茂啦，四季常鲜啦。
1: 早喺唐代嘅时候啊，广州饮食用料嘅丰富已经系闻名世界噶啦，而烹饪制作技术亦都系形成多样化啦、精细化嘅特点啊。
0: 再加上咧，广州近代商贸繁荣，更加为广州饮食嘅市场系拓宽咗呢个空间嘅。
1: 系啊，喺漫长嘅岁月里边咧，令到广州人既可以继承中原饮食文化嘅传统啦，又博采外来烹饪技术嘅精华啊。咁啊，根据本地嘅口味啊、嗜好啊、习惯啊，不断吸收、积累、改良、创新，从而咧形成咗系菜式繁盛啦、烹调功巧、质优味美嘅饮食特色啊。
0: 可以毫不夸张咁讲嗬，其实广州嘅美食咧，近呢几十年嚟啊，已经成为咗国内极具代表性和富有世界影响力的饮食文化的了。
1: 到现在广州的饮食无论是出品的数量、质量、酒楼食肆的数量和规模，亦或是饮食的环境、服务质量，都是享有盛名的。
0: 那伟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和我相同的经历、一些外地朋友呢，他们每每来到广州的时候都会说，快点带我去一些街巷、那里去找美食，因为广州呢就美食繁多嘅、
1: 系啊，冇错啦。
0: 咁
1: 啊，最明显嘅咧就系广州人好好食先啦。因为饮食业咧话好兴旺嘅，由朝食到晏吓。无论系家庭用餐啦，定话系酒楼食肆啦，广州人对于饮食嘅重视同讲究咧，话真系敢食、能食、善食、会食、巧食而闻名啊。
0: 系啊，造就咗长盛不衰嘅饮食业。咁广州嘅饮食业啊，喺广州嘅所有嘅行业当中，佢总系可以保持住高昂嘅景气指数，甚至乎咧就拉动咗其他行业嘅指数上升添噶、哦。
1: 冇错啦。嗱，咁第二个特点咧就系食肆好多啦，密度好大吓，各种档次都有嘅吓。嗱，中外各地嘅美味兼备啊，而且咧日夜供应非常方便噶、哦。你企喺广州任何一个地点，方圆唔到500米嘅范围之内咧，至少有10多间以上唔同档次啦、唔同风味同埋形式嘅饮食可以供选择嘅，所以你唔使担心啊，外地人嚟到广州咧，揾唔到家乡菜啊。
0: 咁所以话咧，好多嘅广州人啊，即使移民去咗国外，甚至乎短期出差喺外地都好啦，都系非常之怀念自己家乡广州饮食嘅文化。咁尤其是挂住咧家乡啊呢种多姿多彩嘅小食美食嘅。咁正所谓食在广州，魅力无穷啊！
1: 冇错啦。咁另外咧就广式嘅菜肴名点种类繁多啦，而且咧几乎日日都有新嘢出噶噃吓，以满足口味挑剔嘅食客啊。嗱，好似1956年嘅夏天啦，广州举办咗名菜美点展览会，咁当时咧市面上出售嘅菜式咧有成5457种嘅，点心有成825种啊！哇，小食几百种，可以讲咧款式品种之多。令到当时来自中外的同行都叹为观止。
0: 是啊，伟斌，你刚才讲的那些数字就是1956年时候统计的嘛。到了今时今日呢，这相关的数字就远远是不止这个数的
1: 了。
0: 所以呢，从来都没有一位厨师敢说夸下海口，说自己懂得制作全部的广式的菜肴名点的。
1: 没错啦。所以说呢，粤菜食在广州的强大生命力仲在于咧，佢永不休止嘅创新同多变。喺广州，大家都可以经常见到咧，好多食肆以新嘅原材料嚟招待呢个食客噶噃。经常有话最新运到加拿大嘅象拔蚌、北极贝、澳洲皇帝蟹、深海龙虾、美国牛仔肉等横幅咧，系挂喺酒楼嘅门外嘅。
0: 系啊，每隔一段嘅时间啦，啲厨师咧就以一啲新嘅原材料，仲有唔同嘅搭配嚟到创造一啲新嘅菜式。咁市面上咧，亦都经常会掀起一些新的饮食潮流，即使是没多久之前才兴起的菜式，很快就会被另外一些菜式所取代，推陈出新的情况可以说举不胜数、
1: 另外呢，广州的饮食很注重饮食环境的，格调品味都相当之高的、广州的酒楼饭店餐厅大多数都是装修得很美轮美奂的，布置得格外的布置得格调高雅，又或者有中式的 古典味啦，抑或者咧系有西式嘅浪漫风情啦，有啲咧有民族嘅特色啦，话酒楼饭店嘅厅房陈设啊，菜品食品嘅命名啊，服务员嘅服

0: 色設計啊、門口嘅特色、型聯等等咧，都係流露出高尚嘅嶺南飲食文化嘅品味嘅。
1: 總言之一句説話啦，食在廣州就名不虛傳。咁之前咧，我哋亦都採訪咗廣府文化研究學者何門瑞老師。何老師啊，對廣州嘅飲食文化咧，真係如數家珍嘅。
0: 嗯，
1: 接落嚟嘅時間嚟聽一聽我哋採訪何門瑞老師嘅錄音啊。何老师你好。
2: 你好啊，晓华。
1: 是，欢迎何老师。在广州图书馆举办的粤品粤滋味广府文化盛宴的展演活动上面，那我看到何老师你在舞台上呢，是展示了一个传统的书法，叫做筵席菜单书法。那什么叫筵席菜单书法呢？
2: 它其实混合了这个酒店啊、酒楼一系列的经营运作嘅嘢里边噶啦，菜单书法咧，呢个写明咗呢个筵席里边嘅每一个菜，
1: 嗯、
2: 即系譬如啊，好似以前我哋讲嘅九大鬼啊咁，乜九个菜，乜八菜一汤，咁呢、这个菜单里边咧，佢就全部显示到出嚟，显、
1: 嗯、
2: 示到出嚟之后咧，我哋以前咧，我诶好早期咧就系、是、诶喺大同啊、大三元咧呢、这个跟嗰啲呢个老麦贾师学噶啦、
1: 嗯，
2: 学嘅时候咧已经即系菜单咧。写完之后呢就一定要有下面有序脚嘅。
1: 序脚。
2: 即係譬如一个菜咁个、主料系咩配料系咩调味料系咩啊都写得一清二楚。咁、呢由呢张菜单呢去指导出品部啊呢、这个包括点心啊烧味啊啊呢、这个厅面啊一系列嘅指导工作佢包含咗喺里面㗎啦。
1: 咁、从字面上嚟就理解啊筵席菜单书法。咁意思系咪即系话啲酒楼啊食肆啊就将自己嘅菜单用一种书法艺术嘅形式将佢写出嚟俾食客嚟到睇嚟到点菜系咪咁嘅意思啊？
2: 一种艺术嘅展示啦。我哋呢个筵席菜单里面呢佢要求呢就係龙头凤尾嘅。一定要第一个字一定要大。
1: 第一个字
2: 即係宣声夺人。咁、样中间呢就收返细。尾后呢就稍微又显返大啲。龙头凤尾。咁、样嚟显示呢、这个菜单嘅布局。
1: 那
2: 个布局是很吸引人的，你看到它是一种艺术享受啦、给客人呢看到你酒楼里面的这个性质啦、是吧、你的文化情底蕴去到哪里、代表你的出品去到哪里。
1: 即系其实是一个向外展示自己企业文化的一个窗口啦，一张名片咁滞啦。
2: 系啦系啦，你讲得好。
1: 哇，咁真系好重要嘅、哦。诶、筵席菜单书法啊，起源于咩时候啊？
2: 起源于呢、这个解放后啦，50年代、60年代已经开始噶啦。我哋好早期嘅时候咧，呢、这个已经系接触咗呢样嘢噶啦。我哋嘅师傅啊。老师教我哋嘅时候咧，我哋本身咧已经系一个喺度练习啦，第二个收集啲呢个序脚，个原材料个配备，个斤两，以前咧就叫做营业部啊嘛，呢、个营业部写筵席菜单噶嘛，咁营业部咧就系一间酒楼嘅核心嚟噶嘛，有佢喺度就掌握。控制好个毛利率，呢、个毛利率就系由呢个营业部同埋呢张菜单去控制嘅。
1: 咁嗰张菜单啊，系主要俾食客睇嘅，定系主要俾自己内部嘅？
2: 食客睇，
1: 第
2: 一时间俾食客睇，因为食客咧嚟订你呢张菜，你先成立呢个菜单噶嘛。佢唔订你啲围菜，你成立唔到张菜单啦。咁咧，所以一定要喺食客咧展示呢张菜单。咁啊，再嚟咧。定立咗之后呢咁先至再另外写菜单入去出品部。
1: 哦，原来咁样嘅。咁出品部呢就根据呢个菜单嘅菜脚嚟到出品呢一道菜。
2: 係啦係啦係啦。
1: 菜单啦对一个酒楼嗰个出品真係起到一个决定性嘅作用。
2: 係呀係呀。
1: 譬如话你一个菜究竟里面有几多嘅原材料佢嘅有几多嘅配料、各种配料嘅比例成分有几多呢张菜单嚟到睇㗎啦。
2: 係啦係啦。另外呢佢仲指导住楼面嘅工作。楼面呢按照呢个菜单呢个程序嚟上菜嘅、你唔能够上乱㗎喎。你第一个菜上个鱼俾人哋上个上个扣肉上个汤俾人哋闹你㗎喎。
1: 以前係咁样㗎。
2: 係呀第一个菜一定要先声夺人㗎喎、你譬如鸿运乳猪全体呀、或者呢个鸿运乳猪拼盘呀咁一定要行头。出到呢个大菜之后

0: 咁啊，上兩個熱分啦，三熱分啦，上呢啲嘢，熱分菜就係你酒樓裏面最好嘅菜啊。
1: 哦。
0: 咁啊，上咗去之後咧，先至再上羹啊、上雞啊、上啊其他嘢，一路路咁樣跟住上嘅嘛。
1: 哦，原
0: 專
1: 來
0: 賓
1: 咁
0: 扣
1: 就
0: 訂嘅
1: 咁
0: 嘢，一
1: 就。
0: 路路排住隊去嘅嘛。你上
1: 哦。
0: 亂嘅話咧，一顯示到你本身呢個出錯，第二個食客係有知覺嘅人嚟啊，
1: 即
0: 會
1: 有啲行家会
0: 冇
1: 食
0: 錯
1: 噶
0: 啦，會
1: 嘛，
0: 對你有個差評啊。
1: 系啦，系啦。咁但系喺广东人嘅意识当中咧，食大餐首先咧就先上个汤，因为广东人中意饮汤啊嘛。咁呢一个符唔符合传统嘅嗰个出菜嘅顺序啊？
0: 一般咧呢、這个宴席菜单就按宴席嘅程序啦。一
1: 哦，
0: 般咧你去食家常便饭嘅话咧，就系、是、第一个汤啊，
1: 普通嘅酒楼就冇咁讲究，煮到乜嘢就顺手拎俾你咁样嗬。咁但系咧，正所谓食在广州啊，广州有好多品牌食肆噶嘛。咁佢哋嘅出品都好讲究噶嘛，系咪？
0: 系好讲究噶，以前我哋做嘅呢个大三元啦，咁佢个红烧大群翅系最出名噶嘛，
1: 哦，咁样，
0: 好似大同脆皮鸡就出名噶嘛。讲起酒家就呢个金华玉树鸡啊，咁嗰啲红面加鸡鸭啊，嗰啲好出名。我哋以前就系专去记去背呢啲。
1: 哇，咁听你咁讲啊，大家都流晒口水嘅。每一个酒楼都有佢自己嘅一个招牌菜喺
0: 冇
1: 度。
0: 错，冇错，冇
1: 亦
0: 错，
1: 都唔止一个嘅，可能有
0: 唔
1: N
0: 止
1: 个
0: 嘅，
1: 嘅，
0: 系啊，N 个
1: 系啊，
0: 嘅，
1: 都系一代人嘅记忆咯。
0: 系啦，系啦，广州嘅饮食能够发扬壮大嘅话咧，都系有啲前辈功劳喺度啊。
1: 系啊，
0: 你譬如咧，我哋以前咧，做一个牛肉烧卖咁计一下，咁啊好传统嘅，一般我哋都系加二三两水嘅啫。但系后期改革开放之后咧，引进咗香港啲呢、这个饮食嘅啲老闆啊，啲专家入嚟之后咧，佢做嘅香港牛肉烧卖嘅话咧，可以入到半斤水，有啲最夸张嘅七百两水佢都入得到。入水嘅话咧，即系话嗰个牛肉嘅吸水程度可以一斤牛肉吸六七两嘅水，吸入去之后咧，咁你咪滑啦。咁你要加到爽啦，咁佢后期啦，佢哋本身又出到陈皮丝啦，有啲啊加到马蹄粒啊等等，个牛肉粒系起变化啦，咁啊一蒸出嚟之后咧，圆氹氹好似个波咁大嘅，但系咧你半个钟头内唔食佢嘅
1: 佢
0: 话
1: 又
0: 咧，佢系
1: 收
0: 缩缩缩缩翻嚟，好似个小乒乓波咁噶啦，咁所以咧
1: 哦。
0: 就系个水分喺度作怪，但系咧一出嚟你即食嘅话咧，嗰粒牛肉系爽夹滑。哇，香爽滑，呢啲咪傳統加創新嘅嘢啦。你好似羅坤師傅嘅嗰個六音白兔餃咁，咁佢執嗰只白兔餃，佢執嗰只蝦餃，我哋一般咧就十二三接噶啦，咁樣接接接十二三接，但係佢執到咧，佢可以整成一隻白兔形。小白兔型，咁啊中间咧摆啲花草，咁啊真系好似几只小白兔喺个
1: 好
0: 呢、这个花园里边咧游玩咁。你睇到呢啲出品嘅话咧，你
1: 嗯，
0: 唔想落筷子啦，
1: 系啊，唔
0: 系
1: 舍
0: 嘛？
1: 得食佢，
0: 唔舍得
1: 一
0: 食
1: 种
0: 佢
1: 视
0: 啦，
1: 觉上嘅冲击
0: 冇错啦，
1: 啊，色香味俱全之余咧，系好似艺术品咁，你都唔舍得食佢，恨不得攞翻屋企去作为一个装饰品、艺术品
0: 系
1: 啊。
0: 嗱，你又好比如呢、这个，我原来未引入之前咧，我哋都好少有呢个北京烤鸭嘅，哇！引入嚟之后咧，做法上去谂计，二食啦，有三食啦。佢个鸭咧，能够用个鲍鱼车推住出嚟，展示喺你个客人面前之后咧，个靓女戴住个白手套，攞住把长嘅片刀，
1: 慢慢
0: 一
1: 嚟片。
0: 片一片一片一片片到喺个碟度配以。呢、这个嗰、那个千层饼啦，葱球啦，海鲜酱啦，呢、这个白糖啦，咁等你咧卷住包住嚟食，咁你话嗰个享受系视觉享受、饮食嘅享受，
1: 仲有味觉咧，
0: 冇错
1: 有味
0: 啦，
1: 道噶
0: 系
1: 嘛，
0: 啦，咁你嗱你再嚟食完之后咧，一般咧北京人食嘅话咧，佢以前咧都系食一浸皮，即系我哋引入咗之后咧，做到二食三食，二食咧佢又炒翻火鸭丝啊，三食咧就凉瓜炆啊，或者咧滚啊呢、这个火鸭骨粥啊咁，呢啲咪系一种好创新嘅变化
1: 系，既有传统嘅传承，亦都有创新嘅改良，
0: 系
1: 啊，广州真系好多地道嘅美食啊，嗬，咁仲有一种咧，我印象最深嘅，听讲话嗰个叉烧包咧，开几多年啊？即系呢啲小细节都好讲究嘅，系嘛？蒸出嚟好似个笑口面咁嘅。
0: 佢叉烧包咧都系有一种传统嘅技法喺度嘅。以前我哋做咧一定要攞老种啊，即系今日做完个叉烧个包，一定要留翻一兜。

0: 包粽
1: 做粽系
0: 留翻听日。
1: 哦，咁
0: 呢啲叫做包粽。
1: 哦，
0: 咁呢啲包粽法咧，佢就发得比较顺。
1: 哦，
0: 啊，比较均匀。
1: 嗯，
0: 啊，咁咧就以前讲咧就话一定要抹到好似啊呢个十字咁啊，或者三撒啊咁抹到，咁呢先叫做笑口啊嘛。啊，咁咧后期咧、
1: 嗯、
0: 就有啲创新咗咧，就用芋豉啦。芋豉皮啦、
1: 嗯，
0: 啊，用芋豉代替到老粽，但系咧佢发出嚟个包皮咧，佢就始终冇传统嘅嗰个啊咁唔化，咁软面，
1: 即系冇咁松软，
0: 啊，软面松化，
1: 哦，
0: 啊，佢出唔到嗰个爆口嘅效果。
1: 嗯，广州咧即系各式嘅粥品啊，什么及底粥啊，各种各样嘅粥啊，呢啲啊吓。都好讲究啊！其实潮汕地区都好中意食粥啊，嗯、但系好似粤式嘅粥同埋其他地方嘅粥咧唔一样嘅。
0: 嗯，一样唔一样。粤式嘅粥啊叫做老火粥，
1: 嗯、
0: 一定要煲嗰个粥底。
1: 嗯、
0: 个粥底咧，我哋以前煲咧，你一定要啊加呢个猪骨啊，
1: 嗯、
0: 啊加腐竹落去煲到个面、
1: 哦、面
0: 滑有骨味。咁你咧再加上其他嘢啊，啊你好似鱼片粥啊、牛肉粥、肉片粥咁，你加落去嘅话咧，咁、嗯、佢煲出嚟个粥系好面好香嘅。
1: 系
0: 艇仔粥最早期系边度咧？喺黄沙，
1: 黄沙
0: 呢个轮渡码头有只大嘅船，佢又唔系好规模，就是、中等嘅艇嚟嘅、
1: 嗯。
0: 啊。乜叫做满记？个满记咧，个艇头咧，佢就放咗一个大嘅铜煲，直径咧有成一米至米二嘅、
1: 嗯，
0: 啊，嗰个大铜煲。咁、
1: 嗯、
0: 你啊艇仔粥里边咧，好讲究咧，佢个配料啦，啊，叉烧丝、鱿鱼丝、猪肚丝啊，啊，海蜇皮啊，啊，蛋丝啊，花生啊咁，啊，个配料讲究。咁佢执好之后咧，就跟住咧揾只长壳。一捞捞两壳粥落去，落内嗰啲料度，咁、
1: 嗯、
0: 跟住湿浸葱花俾你，摆喺你面前，香味扑鼻。
1: 哇！
0: 佢嗰个撑粥咧系用柴煲噶喎，啊，所以用柴煲出嚟嘅粥啊，真系香夹面噶嘛。
1: 明火喺粤式嘅各式嘅美食当中啊，仲有一样嘢肠粉，你都系外地人咧，每逢嚟到广东都必须一定要食嘅肠粉。什么牛肉肠粉啊、蛋肠粉啊、猪肉肠粉啊、斋肠粉啊，哇，真系数之不尽啊！
0: 其实肠粉咧就系我哋广东人咧比较喜欢食嘅一个早点嚟嘅，
1: 系
0: 啊，一碟肠粉啊，一个生滚粥啊，咁一个早餐嚟噶啦。咁、
1: 嗯、
0: 啊，肠粉要做得好咧，系唔简单嘅。
1: 嗯，
0: 啊，
1: 嗯，
0: 佢又讲究到个磨选米。第二个就磨浆，又要压嘅。我哋以前做咧，就一定要磨好之后咧，用呢个布袋入咗佢之后咧，搵石嚟压佢嘅。
1: 嗯，
0: 啊，压佢咧，佢嗰个米浆做出嚟咧，先系靓。里边咧，你配乜都得噶啦。
1: 嗯，
0: 系嘛？你而家好似有啲啊，而家配到啊呢、這个鲜虾啊，乜掉啊，
1: 系啦、
0: 啊，鲍鱼粒掉，系嘛？都有人咁做。咁而家红米肠啊、
1: 嗯，
0: 啊有啲咩黑米肠啊，都系喺呢啲咁嘅衍生出嚟嘅、
1: 嗯。
0: 啊，而家有窝腩肠粉啊，
1: 哦、窩腩粉
0: 啊，以前我哋做咧就一定要布拉肠啊嘛，
1: 嗯嗯、
0: 用条呢、這个啊白嘅呢个布嚟、
1: 嗯、
0: 啊，倒米浆上去拉噶嘛，
1: 嗯、
0: 蒸噶嘛。
1: 嗯，
0: 而家就唔系用柜噶嘛、
1: 哦，
0: 啊，用嗰啲烫柜啊，烫柜佢就用铁板、嗯、啊。咁但系铁板做出嚟嘅嗰个效果就冇布拉肠咁靓嘅，布拉肠就完整薄透明啊香滑，
1: 系、嗯、啊，
0: 所以肠粉咧呢、這个又系一种传承嚟
1: 嘅。讲到广州嘅美食咧，真系讲都讲唔晒嘅。咁、嗯、仲有咧入口即化嘅嗰个系叫叉烧啊，应该
0: 以前我哋做咧、啊、就用梅叉嘅，
1: 嗯，
0: 梅叉咧就一定要即系选料、嗯、选得正，个梅叉咧。啊，就成条咧都系梅柳嚟嘅，
1: 嗯，
0: 啊，咁佢加腌制，个、
1: 嗯、
0: 腌制咧就以前我哋落咧就一定落靓酒啊，落汾酒腌制啊，汾、
1: 嗯、
0: 酒腌出嚟就化噶嘛，
1: 嗯，
0: 咁而家咧有啲咧就出咗咩咧，做咩老娘叉烧啦、
1: 哦，
0: 黑叉烧啦，
1: 系啦，
0: 啊老娘叉烧咧就半肥瘦啦，
1: 系、啊、
0: 半肥瘦，而家做咧就有啲佢就唔系烧嘅，佢喺镬里边铲出嚟嘅，即系食落去咧就带有烧腊。 嘅味道又有加徐嘅味道，
1: 嗯，
0: 啊咁所以你食起上嚟你咪又受欢迎啦，呢、啊、种有一种变啊。
1: 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带外地嚟广州嘅一位朋友去品尝呢个老娘叉烧啊，哇！食到嗰位朋友咧食完一碟又话叫第二碟，叫食完第二碟又话要上第三碟，即系真系停唔到口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非常之吸引朋友们啊，系啦。咁其实作为一个广州人咧，真系好幸福噶，因为广州有好多嘅。

0: 都好，
1: 藉住呢一曲，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亦都即将接近于尾声噶啦。同各位预告一下，听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哋会继续咁邀请到何文瑞老师同各位分享广府早茶文化。亦都感谢每一位心机旁边嘅朋友，期待住啊每一期韵味岭南都有你嘅相伴。
0: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0: 105.4，
1: 广州 FM98.0，
0: 深圳 FM101.2，
1: 佛山 FM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噶。嗱，嚟紧咧即系18号啊吓，即系过两日就系重阳啦。咁啊，广东嘅文旅市场咧，亦都迎嚟咗啦登高嘅小高峰啦，同埋秋季错峰出游嘅高峰噃。
8: 咁啊，唔少嘅朋友啦，都要系登高望远啦，或者咧系安排一啲出游活动。稍后咧，亦都会同大家介绍下咧，边啲景区有相关嘅慰问服务。咁而对于港澳嘅朋友嚟讲咧，喺重阳啦，都系追思呢个故人嘅一个日子啊，吓，都有相关嘅一啲安排啦。我哋稍后咧会一齐同大家分享嘅。而今日嘅大咖倾啊，会同大家介绍翻啦，第六届嘅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即将会喺10月31号启幕噶。具体有边啲嘅内容咧，有边啲嘅板块咧，当中有边啲嘅惠民嘅措施咧？稍后咧，我哋会听嚟自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组委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郭大杰，以及系其他出席呢个新闻发布会嘅嘉宾啦，详细嘅分享噶。
7: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奥琴露营节又嚟啦。嗱，而家咧就真系已经形成咗一个品牌啦吓。咁啊，今年咧就会拣喺10月24号到25号，咁喺横琴嘅花海长廊5号驿站啊，有成7000平方米嘅滨海大营地，咁啊等大家咧就一齐啊享受奥琴嘅自在假日啦。
8: 本身咧呢、這个举办嘅日子啦，呢、這个天气非常之宜人啦吓、大家去户外咧去。探野趣啦，真係非常之開心噶。其實譬如舊年啦，有成10000多人啦，係共同參與呢一場嘅露營盛會，入面咧亦都有成80多个品牌啦，有成100多个特色嘅攤位噶。除咗話可以逛同埋買咧，亦都可以聽到有音樂會啦，有電影可以睇啦，亦都可以帶埋屋企嘅毛孩子啊一齊去參與，亦都可以聽聽啲自然課堂啊。而今年嘅奧琴露營節啦，亦都會有全面嘅升级，有更丰富嘅玩法，更大嘅规模，一齐咧带住你去玩嘢，玩嘢呢个系佢嘅主题嚟噶吓，
7: 户外嘅嘢
8: 系啦，冇错啦，去玩转全新嘅户外生活方式啊。
7: 咁今届嘅露营节啦，就会有6大嘅核心主题板块啦，有80多个野趣综合市集嘅品牌，30多个户外体验嘅项目嘅，满足你吓对于户外假日嘅所有想象噶。咁啊，头先提过啦，有萌宠嘅互动啦，有潮流嘅车展啦，甚至啦有手作玩。落啊，美食逛吃啊，一站式啦都配齐俾你嘅，咁所以咧，无论系咩家庭组成啊，吓，即系又或者系咩兴趣导向嘅朋友吓，其实都可以揾到啦，即系适合自己嘅生活方式啊，欢迎大家啦去到奥琴露营节去睇下噶。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啦，即系第二艘嘅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嚟紧2027年咧就会有香港嘅航线产品噃。
8: 冇错啦，咁啊最近嘅发布会咧都系介绍咗啦，明年系适逢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所以咧爱达花城号亦都会系以香港为母港提供丰富嘅航线噶。我哋大湾区嘅游客咧喺家门口就可以领略到国之重器嘅魅力啦。咁睇翻明年嘅计划当中咧，爱达花城号会系以香港为母港运营接近20个游轮航次，覆盖咗3月下旬至到5月初，同埋6月下旬至到7月底，以及系10月下旬至到11月上旬有3个阶段嘅，
7: 因为唔同季节咧都有唔同嘅航线俾到大家啊吓，咁同埋咧，因为记得叫花城号啦，所以咧就当然要喺广州嘅母港开启首航啦。喺嚟

0: 紧嘅11月22号开启嘅，咁啊第一站咧就由广州去到香港啊吓，咁啊仲会咧揾到阿郭晶晶啊吓，咁啊成为咧呢一个花城号嘅启航大师噶，咁啊会咧为佢正式命名嘅，咁啊而去到12月30号咧，仲会特别推出啦香港嘅跨年过夜航次啦，等大家咯睇住香港嘅璀璨灯火啊，迎接2027年啊，
1: 真系非常之浪漫同埋写意啊，非常之期待啊吓，跟住落嚟亦都关注翻一个大家都好期待嘅活动。就是第16届的中国航展已经官宣了，今年的举办日期会是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举办的，而且今年也是一个大年，是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今届的展览的规模会再创新高，国际合作的广度也都会持续拓展，展演的维度也都会更加之延伸的。
0: 由珠海国际航展中心的主展区再到高栏港的海上装备展示区，连州嘅无人装备展示区吓，今届咧系会有一展三区嘅格局嘅。咁啊，新增嘅咧就系高栏港嘅海上装备展示区啦，会将现役装备咧系直接展示延伸去到海上嘅，所以咧系空天海陆啊吓，全域联动嚟到展示个噃。咁啊，而大家好熟悉嘅呢个室内展览咧，就有近15万平方米，所以咧参展嘅面积咧都系规模吓进一步扩大噶。而动态嘅飞行表演保障区域咧，亦都系统筹外托室外。嘅展览同保障区域面积咧系增加到33.5万平方米噶。
1: 咁大家去到航展啦，当然亦都系好期待啦，睇到更加之多嘅装备噶。目前咧有嚟自近50个国家同地区，超过1100家嘅企业咧系已经确认咗参展噶啦。参展嘅装备超过咗3000件，而其中咧首展同埋首售嘅展品占比咧大概有10%咁多噶。咁睇到啦，今年嘅航展嘅国际化咧系更加之突出啊！包括有俄罗斯、美国、法国、德国等等国家咧，会系扩大佢嘅参展规模。而沙特、阿联酋、新加坡等等一带一路嘅沿线国家嘅企业咧，亦都会深度参与啊！吓，系咪期待拉满呢？我将呢条消息咧发去朋友圈咧，已经有好多朋友下边点赞啦，就话约啦约啦咁样噶。
0: 系啊，冇错啦。咁大家咧就储定钱啊，去买飞机啦咁样。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会先同你关注一下重阳啊，因为啦，即系恰逢星期六日系呢个重阳啦，咁样样，咁啊特别系咧，即系香港啊吓，仲会有呢个重阳嘅小长假，有唔少朋友啦都会啊吓就趁住呢一个即系唔长唔短嘅假期啦去出游嘅，咁啊睇翻啊，因为咧啱啱系过咗个国庆嘅长假啦，所以其实咧都算系节后嘅错峰游噃，
1: 冇错啦，咁睇翻啦，今年重阳究竟有边啲出游嘅新趋势啦？包括有登高祈福啦，或者系重阳嘅民族体验啦，呢啲传统活动咧系好受欢迎噶。预计咧会有新一波嘅出游小高峰啊，吓咁会从10月16号系持续到10月18号，即是从今日开始，有唔少朋友咧就开始出动啦。咁其中咧见到黄山、青城山、三清山、九 華山、天門山等等咧，呢啲嘅名山景區咧，係用戶預訂熱度比較高嘅登高嘅目的地。當然啦，喺我哋廣州或者我哋大灣區咧，亦都有好多座山啊。咁大家又點選擇咧？喺稍後嘅呢個探世界 topic 當中咧，亦都會同大家詳細分享嘅。
0: 咁當然啦，亦都有朋友咧就話啊，既然放假啦，就不如去遠啲啦。咁啊，所以咧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選擇去遠少少去北方睇下紅葉嘅，因為十月中咧就已經去到全國嘅紅葉啊最佳嘅呢個觀賞期啦。咁啊，今年紅葉遊咧就唔係淨係話影張相啊就走啊，而係咧可能整啲咩紅葉文創啊、紅葉美食啊，咁希望咧多啲人文嘅體驗俾大家嘅。咁啊，有旅行社啦就話啦，咁啊佢哋好多嘅一啲紅葉嘅目的地啦，咁啊都唔少嘅朋友係選擇嘅，包括咧九寨溝啊、光霧山等等傳統嘅熱門賞紅葉嘅地方啦。另外咧，今年有啲新進嘅，譬如話遼寧本溪啦、丹東啊，咁係強勢殺出啊，成為咧最大嘅黑馬噃。
1: 聽講咧喺遼寧嘅本溪咧，聽到有好多講廣東話嘅遊客
0: 嚇嚟自我哋
1: 大灣區啦。咁啊，睇到咧從廣州啦或者係大灣區其他嘅城市出發嘅朋友好多啊嚇，見到咧飛往遼寧方向嘅航班嘅熱度咧係增幅明顯㗎。而今年沈陽本溪等地嘅住宿嘅預訂嘅熱度咧，同舊年同期相比咧，有成兩成嘅增幅，這個增幅係位居國內嘅前列啦。
0: 冇錯啦。咁啊，既然咧就增幅位居前列啦，咁啊邊啲產品係大家覺得 OK 嘅，亦都有唔少朋友選擇嘅咧。咁譬如話咧，風染療秋啊，雙飛六日嘅呢個產品啦，除咗可以去關門山登高之外咧，仲可以丹東啊，咁去到上秋啦，連埋大連食下海鮮啊，加埋沈陽了解下歷史咧，哇，四大打卡地咧就一次齊聚啦。咁啊，點解話咧咁多朋友今年要去遼寧睇紅葉咧？咁因為咧今年啊最出片嘅咧就係佢哋紅海灘啦，再加楓葉啦，所以咧係有一個雙秋式嘅組合嘅。除咗話啦，山林裏邊層層疊疊嘅楓紅咯噃，咁啊仲有咧濕地上面啊嚇呢個簡蓬嘅草紅啦，咁兩種唔同嘅紅色疊埋一齊啊嚇，有唔少朋友咧特登為咗呢一個景啊而奔赴遼寧噶。
1: 哇！真係十分之熱烈嘅呢個顏色噶嚇，而且而家出遊啦，算係錯峰啦，機票都比較平啊嚇，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嘅。以上就係今期探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嘅大咖傾帶大家去了解一下第六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即將於10月31日啟幕啊！喺大灣區11座城市係同步開展噶。咁呢屆嘅藝術節有邊啲嘅特色咧？當中有邊啲嘅板塊咧？稍後我哋亦都會通過一場嘅發佈會去了解詳情噶。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城市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3: 嘆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5: 藝術文化大人物，
4: 旅遊部門揸 V 人，
5: 文旅企業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看世界大咖厅，
6: 继续是看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要同大家关注即将会开幕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近日艺术节的新闻发布会已经召开了，并且是官宣了相关的安排。首先看回这一届的艺术节，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联合主办，即将于10月31号启幕，会在大湾区11座城市同步开展。开幕演出会在深圳，而闭幕演出在广州。具体会有哪些亮点呢？我们首先来听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组委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郭大杰的介绍。
7: 紧扣26年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的重要契机，选择深圳为主办城市，坚持艺术为民、艺术惠民，串联起剧目展演、艺术展览、青年创新、惠民活动、艺术教育五大板块。自10月31日起，将为大湾区奉上为期一个月的精品荟萃、高潮迭起的文化盛宴。今年粤港澳三地联动办节的成色更足，我们立足广州国际演艺中心、深圳国际演艺之都双核发展优势，串联粤港澳演艺资源，吸引11家港澳院团深度参与，共推出20场港澳剧目演出。这些剧目融合传统文脉、潮流艺术与国际视野，让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在珠江两岸双向流淌，彼此回响。
6: 本届艺术节推出75台精品剧目、148场演出、25项展览，有近100场的惠民活动和艺术教育活动。开幕式演出是广东原创的交响套曲，叫做《珠江》。开幕当晚，大湾区有多座的城市地标将会集体亮灯，而闭幕式会在12月3号在广州星海音乐厅举办，会上演音乐版威尔第歌剧《茶花女》，并且会邀请世界著名男中音莱奥努奇加盟。艺术节还将会吸引11家的港澳院团深度参与，推出20场港澳剧目演出。 详情系点嘅咧？我哋继续嚟听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组委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郭大杰嘅介绍啊！
7: 今年艺术节剧目展演板块一共有75台精品剧目登台，其中引进国际剧目22台，占比近1/3，另有国内剧目41台，广东本土剧目12台。这些作品中有36部为湾区首演，占比近50%，创历届新高。大湾区正在成为演艺作品重要的首演首发高地。
6: 历经5届的沉淀，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已经是成为粤港澳三地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文化盛会。国际演出方面，会有多位的国际名家名团，包括柏林爱乐、巴洛克独奏家合奏团、美国巴黎舞剧院等等，都将会齐聚湾区。而在国内的剧目当中，现象级的 IP 繁花舞台剧三部曲首次是完整集结，将会在广州双剧场是接力上演9小时的长篇叙事。跟住落嚟，我哋听下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嘅艺术推荐官，知名女演员，亦都系舞台剧《繁花》三部曲小无娘嘅扮演者张之华，同我哋带嚟详细嘅介绍
8: 啊！三部曲能够入选大湾区艺术节来演出，感到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的话剧是以方言出演，它的特点是继金宇澄老师的原著。我们以3个人物，阿宝、护生、小毛为基点串全剧，所以我们这次为了突出我们的语言的魅力，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香港演员张瑞文为大家出演徐总这一个角色。张瑞文老师特地飞到了上海和我们一起排练，我觉得这一版的话剧是我们特地为大湾区打造的，他有通过了海派文化和岭南文化之间的交流，他有很多的空间，演员之间我们觉得非常的真诚，我特别希望大家来看。我们也向张瑞文老师学到了很多岭南的话剧表演的方法，所以我觉得通过交流，我们作为演员来说是有进一步的提高。
6: 通过张之华老师的介绍，我们都了解到这一版的《繁花》非常之有地方特色，是以方言出演的，也都有邀请到来自香港的演员去加盟，以阿宝、护生和小毛3个人物串起了全剧，令到海派文化和岭南文化在舞台上相遇，相信会有非常之精彩的火花。而除了《繁花》之外，这一届的艺术节戏曲舞蹈小剧场是同样丰富的，有10多位的梅花奖演员参与演出，譬如舞剧《三打白骨精》、粤剧《乔国夫人》、潮剧《李》。

商隐等会陆续上演。啱先我哋了解到整体嘅情况啦，以及系戏剧、戏曲类板块方面嘅推介噶。咁喺舞蹈类、音乐类或者系艺术展览类等等方面有点样嘅推介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喺探世界嘅环节，继续为你关注。

0: 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看世界。
1: 看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下午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叹世界，大咖听。
6: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关注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我哋通过一场新闻发布会同大家去剧透今届嘅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有边啲嘅精彩看点噶。咁艺术节咧即将于10月31号启幕，喺大湾区11座城市会同步开展，其中开幕演出咧会安排喺深圳上演，而闭幕演出就会喺广州亮相噶。我哋继续嚟了解喺文化艺术节当中同舞蹈类板块相关嘅一啲推介啦。呢一届嘅文化艺术节，一众国际名家名团会系齐聚湾区登台献艺，多个舞蹈作品啦，亦都系陆续登场啊！我哋跟住落嚟，通过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嘅艺术推荐官冯英嚟了解一下，究竟当中有边啲嘅重点推荐节目啊？
7: 第六届的这个大湾区文化艺术节，这一次的舞蹈板块当中有八部作品是值得大家去看的。那么首先如果说热爱我们中国原创作品的像著名经典，那么中国的芭蕾经典里程碑的作品就红色娘子军。那么另外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舞蹈作品呢，像咏春然后这个是属于深圳歌舞剧院原创的作品，它的特点和亮点，因为是岭南风土人情的这样的一个，又是讲我们的这个咏春拳还有这个湘云纱两个就是一刚一柔的这样一个特色的一个呈现。那么另外呢是世界芭蕾经典天鹅湖，大家都知道天鹅湖是芭蕾的象征，所以呢这一次的大湾区的艺术节呢给大家呈现的是两个版本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经典演绎，一个是由中央芭蕾舞团来演绎的娜达利亚·马克洛文版本，另外一个呢是由美国这个芭蕾舞剧院的这个麦肯锡的版本。那么这两个不同的版本让观众有机会能够鉴赏的同时，他们也品评两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这个两个名团演绎出来的天鹅湖有什么样的差别。我觉得这是最大的这个应该说特点之一了，以往是每个艺术节当中好像没有过的，所以这次特别的安排我觉得特别的棒。那么另外的那个作品呢是那个韩真和周丽雅编创的，这个以我们第一代的那个这个就建筑师设计林徽因的一生来进行编创的这样的舞剧。那么这个舞剧其实还是很感人的，因为它是以一个 女性的哈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历程，但是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这种在这个守候家园，然后最后在这样的所有的历程当中，能够就是能够显现，就像我们大湾区今天要改革、要开放、要建设，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对照，像对话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经典，我觉得是也是安排的特别用心的。那么另外的呢是具有国际化的这种意义的这个标准的是那个当代芭蕾，天生的就靠芭蕾吃饭的这样 Lucia， 她带着这个芭蕾舞团来演绎的就是这部当代芭蕾的经典，因为她到这儿来呢又是大湾区的首演，我觉得又对于观众来讲有一个就是看点，是因为首演嘛，所以它意义不同。那么另外也值得大家看的呢是表现我们澳门的一个用特别有意思的是用这个叫街舞的元素融为一体，讲两代人创业然后经营理念不同碰撞，然后这样的故事也非常。

0: 的让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就本土文化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舞台上能够呈现，让我们的观众，大湾区的观众能够感受到，就是澳门的啊，我听说是广东的这个德贤饮茶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又有不同的感受，现场感受一定也很棒。那么另外一个呢是香港这个现代舞蹈团啊，由著名的编导这个桑基嘉老师啊，他作为这个总策划，然后呢他汇集了世界一流的编导共同啊演绎三个不同风格啊，从他的作品叫从，那么也有可能古典与现代的重构，然后肢体用肢体的，因为现代舞蹈就是冲击力极强，让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当中能感受当代人这个当下的这种应该说是冲击力的这样的生活现实，那人的情感与这个生命力的这种的一个呈现。所以应该说这一次的这个大湾区的这个艺术节，它是一次盛会，是让这个应该在大湾区啊的观众能看到世界的经典，同时呢让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大湾区能够引进这个经典，同时又让世界看到我们大湾区的这样的作品。所以这个艺术节的这个亮点频频啊，应该让这个大湾区观众能够满足不同这个就是风格啊，不同国度的艺术作品的一个鉴赏。
1: 啱先听到嘅系嚟自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艺术推荐官冯英老师关于舞蹈类板块嘅推介。除此之外，本届嘅艺术节系全新升级阳光小剧场单元，推出11台嘅剧目，汇集咗多元小剧场嘅创作力量，主打轻体量、新表达，亦都推动实验戏剧、音乐剧、沉浸式作品走进城市嘅演艺新空间。同其时，亦都有成十几家嘅港澳文艺院团参与到各项嘅活动当中，包括香港管弦乐团、香港中乐团、城市当代舞蹈团、澳门舞蹈总会、澳门戏剧农庄等等。在阳光小剧场的单元《被讨厌的勇气》、《明年此时》、《自在的一小时》等等，这些港澳出品的剧目占比是高达60%那么多的，粤港澳三地的演艺资源实现了多元融通。当然同期登场的还有这一届艺术节特设的单元陕西文化周、六部经典的秦腔、陕西油画百年主题展览和系列的美育讲座，亦都会同步推出，会促进南北文化双向的交流碰撞。当然了，这一届的艺术节亦都会上线为民专属的服务平台，市民朋友可以去查询活动的信息，申领低价或者是免费的演出票，获取翻相关的观影优惠福利的。而在活动期间亦都会组织十场的市民观演团，亦都邀请大家参与艺术中的真善美主题征文活动，欢迎大家多多交流自己的观演感受，交流艺美心。啱先介绍到的这么多项的活动啊，具体有哪些的看点呢？有哪些的亮点？又有哪些的推荐呢？我们将这个悬念留给下一期的探世界节目，我们会继续邀请来更多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艺术推荐官，同大家带来详细的分享。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同大家啦一齐关心下啦，重阳搭埋周末，系咪可以做翻个错峰游咧？
4: 而且呢个天气咧，真系非常之适合外游啊，非常之舒适啦。咁睇翻广州方面，其实有好多座山噶吓，咁其中咧莲花山景区咧，亦都系受到唔少朋友嘅欢迎同埋关注嘅。咁呢个景区喺十月份咧就启动咗一个活动。叫做莲花山莲峰登高会啊吓，除咗你去爬山之外，仲同你安排咗好多嘅表演活动啊，譬如有南北诗艺展演啦，有珍稀睡莲展览啦，有丝路印记寻宝，仲有露鸟生态观赏等等多重嘅体验嘅。
3: 咁啊，因为咧，即系你话我而家住番禺啦，即系其实喺番禺咧，你话要登高咯，大家都话莲花山啦，咁样样，即系

0: 往年发生哦，睇瑞莲啦，我就啊去祈福啦，咁样样吓。其实今年咧都多咗唔少嘅体验啦，俾到大家嘅。咁同埋咧，因为啊每一年咧即系莲花山啦，喺呢一个重阳啊，即系都有唔少朋友啊选择去嗰度登高啦，所以咧每一年咧都会有一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噶。譬如话啦，今年咁样样咧就会喺听日，亦即系重阳节嘅前一晚系通宵开放嘅，咁啊俾大家咧就抢住下12:00啊，即系正一零点啦，即系去抢头香咁样样啊吓。咁啊而且咧。当日啊，即系听日开始啦，晏昼5:00就会开放夜间自驾车上山噶啦，咁啊方便大家啦夜间登高啊吓，咁啊大家啦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同埋咧要了解翻啦相关嘅自驾指引嘅。咁啊除咗话啦，即系莲花山之外咯，你话广东嘅登高咯，韶关嘅丹霞山啦，亦都系其中嘅一个热点啦。咁今年啊，仲有相关嘅惠民政策啦，由国庆开始已经有噶啦，一路会持续到年底噃。
1: 咁啊，如果你系嚟自东莞嘅朋友咧，听闻凭借住你个身份证咧，就可以享受呢个免门票嘅优惠啊吓。咁亦都会喺10月份嘅周末啦，有系列嘅主题活动啊，包括有音乐节啊，或者系古风 NPC 互动啊、飞花令啊，或者系主题市集等等啊。咁啊，大家如果真系去到呢个丹霞山登高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呢啲咁有国风特色嘅文化活动啦。
0: 如果嫌咧去韶关下，好似路程有少少远。近得咁多，但我又唔想近到好似莲花山咁，得唔得咧？咁中中挺挺去到个从化都 OK 嘅。嗱，重阳期间咧，除咗话啦，即系街口吓又有呢个风云岭之外咧，咁其实有唔少地方都封山噶啦，所以咧都系提醒翻大家吓，要去呢个登高嘅话咧，就要集中去到风云岭，就唔好周围去啦。咁啊，特别系咧，即系登高嘅高峰啦，即系听晚咁样样啊吓，夜晚5:00到到啦，第二日即系重阳正日嘅朝早7:00咧，都系禁。指一下，即系企业组织一啲集体嘅登高活动嘅，即系得散客可以上山嘅啫。咁啊，另外啦，喺以上嘅呢一个时段咧，除咗执行任务嘅车辆之外啦，系唔俾任何嘅车辆啦上到去风云岭嘅。咁所以大家啦，如果要去从化第一高峰嘅话咧，就要留意，要错一错峰啦。咁啊，如果再近少少，都可以选择白云区嘅雾峰山嘅。
1: 当然喺白云区亦都有唔少朋友咧会去爬呢个白云山啊，嗬。即系每年去到重阳节嘅夜晚啦，我哋啲媒体记者朋友咧都。会集中喺呢个白云山上边咧，
0: 摩星岭日出咁样样要
1: 去做采访嘅，所以即系我真系建议体力未必话可以即系咁好嘅朋友咧，未必真系要嗰晚去凑热闹，因为真系好多人。
0: 由山顶缆车开始，唔好悭过三十。
1: 呢个真系一个好真诚嘅劝退，
0: 系啊，真系唔好悭过30蚊。系，同埋因为咧，白云山楼下咧，山脚嗰个位置开咗新商场，所以其实都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坐坐风，食完。晚饭先再上去，就唔使话一定即系5:00就开始喺山上踎咁样，其实都几耐嘅。咁都建议大家咧，即系喺车辆啊停放喺山脚啊远少少嘅位置，慢慢行上去吓，唔使咁急嘅。咁啊，除此之外咯，喺深圳方面咧，因为重阳啦，除咗登高之外咧，其实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啦系回乡祭扫啦。咁所以深圳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官方嘅祭扫安排噃。
1: 系啊，如果有相关嘅计划嘅朋友啦，可以。通过相关嘅一啲 apps 啊，譬如 i 深圳咁样啦，去进行一啲祭扫活动嘅预约嘅，因为亦都系惊塞人塞车啊，即尤其是你真系考虑一家人出行揸部车过去，你到时可能真系路上等成几个钟啊，即系事又冇办成，又嘥咗一个周日啦。
0: 冇错。
1: 咁另外咧喺重阳啦，亦都有呢个曲艺专场啊，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咧系主办咗一个。系叫做博笑堂周末小剧场，有推出咧我们的节日重阳节专场嘅，大家可以留意翻10月18日下昼3:00到4:30喺深圳博物馆同深路馆举办嘅。
0: 咁如果咧大家想即系最近距离接触到大湾区之声嘅陪伴嘅话，欢迎大家去到深圳嘅梧桐山，因为有我哋发射塔啊。咁当然啦，有唔少朋友咧就会特登去到梧桐山上面啦，去到登高啦咁。但系要提醒翻大家啦。梧桐山啦，系从来未开放过夜爬嘅，亦都系禁止咧夜间进入嘅。夜晚7:00咧就会即系关门大吉噶啦，咁样样都系建议大家啦，即系唔好啊吓，即系夜晚去梧桐山嘅。咁如果大家想重阳登高，建议就明天 請早嚇，朝早六點先至會開放嘅。
1: 嗯，咁而珠海方面啦，亦都會有琴澳共融嘅敬老活動啦嚇，因為重陽啦，都係要表達翻我哋對長者嘅敬意啦，所以喺呢個。

0: 横琴新家园社区啦，亦都有相关嘅重阳敬老宴嘅举办嘅，当中亦都有文艺汇演啦，或者系敬老围餐等等嘅环节嘅。咁啊，以上就讲咗啦，内地多个城市嘅安排啊，咁啊，香港同埋澳门方面又有边啲嘅特别嘅安排咧？我哋稍后同大家一齐介绍
1: 啊。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看世界。
2: 看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叹世界 topic 嘅，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重阳嘅一啲特别嘅安排嘅，咁啊唔少香港嘅朋友啦，都会趁住重阳啊吓，即系会去祭祖咁样啦，咁所以香港方面啦，运输处啦，亦都有一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嘅，咁啊包括啦喺荃湾啦、将军澳啦，以及钻石山、大屿山、沙岭、长沙湾等多地啊吓，即系包括一啲登高嘅或者祭祖嘅热点啦，都会有重阳嘅特别交通安排，所以大家啦都要留意翻交通方面嘅嘢啦，咁啊交通方面咧，唔好话去到网门钉啦咁样样，同埋搭巴士嘅时候都要留意一下呢啲路线嘅调整吓。咁除此之外，有唔少朋友咧系真系出游嘅，去玩嘅咁。诶，你话真系去玩嘅话，有边啲热度系高一啲嘅咧？咁诶，而家再订会唔会嚟唔切啊？
0: 嗯，现时咧亦都系赏秋嘅好季节啦，所以咧有唔少嘅秋日美景嘅应季线路咧系上线嘅，譬如去睇翻呢个大漠金阳啊，或者系高原彩林、万山红叶、五彩晒秋等等啊，亦都有非常之丰富嘅体验嘅。咁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总结咧，就话北京、南京、上饶、阿坝、周桂林、黄山、九江、阿勒泰、本溪同埋林芝等等啦，呢啲既有自然秋色，亦都有人民底蕴嘅目的地啦，系好多朋友赏秋嘅优选嚟噶。咁见到相关嘅产品啦，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啦。咁啊，同樣啦，亦都係週末啦，所以會有一波嘅錯峰遊嘅小高峰，亦都有啲朋友咧，選擇翻喺呢個時間啊嚇。當然啦，即係重陽同埋週末啦，呢三日咧係唔夠嘅。咁但係有啲朋友咧，如果想係再長時間啲夾埋啲年假，亦都可以試一試啦錯峰嘅出境遊嘅。
5: 嗯，咁出境遊方面啊，今年比較受歡迎嘅係一啲歐洲方向嘅長線深度遊啦。咁一嚟咯，有唔少嘅出境錯峰用戶當中咧有唔少應該係仔女啊，為咗敬老咧，請佢哋去旅行啊，咁樣樣。譬如話五十歲以上嘅長者啦，都係主力軍啊嚇，因為可能
0: 五十歲以上嘅長者呢、這個有啲受傷害喎。
5: 唔係，因為有部分嘅女士其實已經退休噶啦。
0: 哦，咁又係。
5: 係啊，係啊，都真係好開心嘅。咁啊，正值係啊呢個哇，即係活力滿滿嘅時候，係咪先啊？又有時間、
0: 啊。我覺得係年輕人嚟噶、
5: 啊。絕對係年輕人，我覺得佢哋心態比我哋都年輕㗎。真係可以咧，就去個長線啲出境遊啦。今年 係歐洲比較受歡迎一啲嘅，咁啊，特別係而家呢一個天氣啦，唔至於話會太凍啦，咁又可以感受一下啦異國嘅風情啊嚇。咁出遊嘅人次佔比咧係超過五成嘅，咁啊包括邊啲受歡迎嘅咧？意大利、法國、瑞士、德國啦、奧地利、比利時呢啲歐洲嘅國家啦。咁如果要熱帶風情嘅咧，亦都有唔少朋友揀去馬爾代夫、印尼嘅。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